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大家收听画龙点睛，我是廖宁。今天我们画龙点睛短短的时间，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当一个人这件事情或者是在事业上失败的时候，会有多少人想到要帮助他，或者你要如何想着自己能够重拾你的光荣光辉呢？所以人们常常会说，我一定要东山再起。你有东山再起的时候，那的确是非常好的，表示呢你自己会有再次的充分的准备，让自己重新再拾回原来的光辉。那么为什么我们讲东山再起而不是讲西山呢？这可好玩了，东山西山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今天谈到的是东山再起，为何都说东山而不指西山呢？原来是指官员离职之后或者再度担任官职，后来指的失败之后卷土重来，或者失势之后重新得势掌权，就讲东山再起。而东山是什么？东山当然指的是山的名字了。话说东晋的时候，有一个叫谢安的人，谢安是非常有才华的，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朝廷曾经多次请他担任高官，但是因为他不爱追求名气与财富，所以就一一拒绝了别人眼中的大好机会，带着家人隐居在现在浙江省的东山之地。虽然中途曾经在好友的再三请求之下，勉强到朝廷当了一个月的官，但之后又立刻辞职返回东山，继续过着隐居山林的悠闲生活。一直到大将军桓温聘请谢安担任掌管军政的司马懿职的时候，他才破例答应再次出来当官。在他出发上任之前，有很多人特地前来为他送行，其中有一个名叫高陵的人，喝了几杯酒之后，就开玩笑地对谢安说：哇，你之前隐居在东山，不肯出来当官，大家都说你这样做怎么对得起天下的百姓呢？今天你终于肯出来了，反倒变成天下的百姓怎么对得起你了。谢安听了之后只是淡淡的微笑，没有多说什么，而他此次再度担任官职，就为朝廷立下了不少功劳，并且一路当到了职位最高的宰相。后来这个故事就成了东山再起的这句成语，用来比喻官员退隐之后再度出任官职。所谓的东山是指谢安当初隐居的地方，位于现在浙江省上虞县的西南。至于这句成语中的再起，东山再起的再字则是指第二次，不是又啊，这个再是第二次的意思。

我们今天一起分享的是东山再起，也说到为什么我们讲东山再起而不讲西山。当然这原来是指官员离职之后再度担任官职，最主要是指当初谢安的故事，东晋时候谢安的故事。他曾经当了一个月的官，可是他又跑回东山这个地方来隐居起来，一直到最后呢，由这个大将军桓温聘请他担任掌军政的司马一职，他才再出来。所以这个再是第二次的意思。东山当然就是指这个谢安当初所隐居的地方了。那么相似词，东山再起，相似词可以讲卷土重来，也可以讲重振旗鼓，或者死灰复燃。相反词就是一蹶不振，息影园林了。它的出处是《晋书》79卷《谢安列传》，说的晋谢安出隐东山，后入朝，未登台府，世称隐而复出者，曰东山再起，即指谢安的这件事情。那么例句也可以说，虽然这次竞选市长没有成功，但是他一点也不灰心，打算4年之后能够东山再起。也有很多人这样成功的，不是吗？隐居起来，大隐隐于市，并不表示以后都不要出去的意思了。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东山再起这个故事，谢安的故事。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同一时间，花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防疫来做好。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姬。
0: 最近今天要来讲，最近有点疯狂做哑铃，举哑铃、
1: 真的，
0: 对，
1: 天天做，
0: 对，因为举哑铃我发现真的可以就是修饰你的线条。
1: 诶，
0: 真的
1: 这么厉害？
0: 对，看你要是看你要修饰哪一个地方的线条
1: 哦，
0: 就有不同的举在不同的地方。像你
1: 是上下，所以你的先问你的哑铃多重？
0: 非常的轻，
1: 真的轻的就好了，
0: 一公斤，
1: 一公斤左右各一公斤哦。
0: 对，很轻哦。但是你多你 举个五十下，
1: 一公斤就是一千 cc 嘛，
0: 一千 gram 不是 cc，
1: 一千 gram 对，一千 gram
0: 嗯。
1: 那 OK， 因为之前我去上那个课的时候，然后就说啊，如果你没有哑铃，你就拿矿泉水。
0: 对，有人说拿矿泉，但是他我有那个小小的，因为我先生以前做出口的时候用，有一次他就把它弄在那个，他本来是把它拿来挡东西的。有一天我就看，我说那个盒子里是什么啊？我本来想把脏脏的在地上，要把它擦一擦。他说哑铃，我说哑铃，结果拿出来。是我最爱的玫瑰红色的
1: 哟，
0: 我就拿起来就开始了，
1: 我开始玩了。
0: 对，他说这就哑铃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因为我
1: 你就在家做嘛，
0: 对，我在健身房也会做，但健身房做的就比较重的，
1: 嗯，
0: 哎，至少有2到4磅的那种。
1: 哦，
0: 对，4磅一个手，因为很重哦。就是你其实你不要拿太重，因为老太太不能拿太重
1: 哦，
0: 你就举起来，你要。有没有掰掰袖的时候，你两个拿在后头这样子举，
1: 对，
0: 你一天举个20到50次，一就是
1: 一组
0: ，做个三四组，
1: 20到50是好大的差距，
0: 还好啊，那很轻哎、欸，
1: 20
0: 很轻哦，你然后你是坐这里的，然后或者是这样上下是主做这个肩膀或，
1: 肩膀，
0: 对，
1: 嗯，好像现在。现在尤其是年纪大的都努力在做，
0: 对，然后看电视的时候你可以一边看一边做、一边看一边做
1: 哦，做几下
0: 就20到50下，如果你觉得20下刚好有事就停一下、如果没事你就多做几下，
1: 所以一天做3组，
0: 3到4组，
1: 叫啥等住、
0: 对啊，对啊，
1: 啥
0: 戏等了就刚爱够爱吃小鸭呢，
1: 一天都没有吃到3顿，然后做运动要做到3顿。
0: 因为其实那个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个运动很轻，然后你会觉得那有什么效，
1: 对，
0: 但是你真的每
1: 天
0: 做真的有效，
1: 没错，
0: 你不要看不起那个运动只有一点点，
1: 对，
0: 你会觉得就这么一举两下能够有个屁用好不好？对，有时候你有些人会讲说，那做那一点有屁用啊！但是你不要看它就那么一点，你只要持续，然后一天做几次，然后每天都做，它真的有效哎、
1: 没错，
0: 有一天你照镜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变漂亮了。
1: 对啊，我就觉得阿兰姬变漂亮了，
0: 自己真的讲说，哎、这是我吗？那这谁呀、啊？因为你每天做，然后你然后你脸变尖了。
1: 真的
0: 脸型而变哦、
1: 欸、
0: 然后你坐一坐你会发现哎、奇怪肚子好像没那么大了，
1: 哎呦，
0: 然后你照镜子想说这人是谁
1: 这么简单的，
0: 对，其实你真的要做
1: 不需要去整容，
0: 不需要整容也没用，
1: 对啊，
0: 对，
1: 整容没用，自己做的才实用，
0: 也不是说没用了，就是你就觉得说其实你也可以蛮漂亮的你不然想说怎么我你有时候以前如果年纪大然后又觉得长胖，然后你照镜子就想说这谁啊怎么那么丑啊，
1: 脑满肠肥
0: 也不是，就脸都皱皱的，然后那样肉肉的这样、然后感觉这样就是精神不好、可是你当尖下来
1: 真的，
0: 然后运动
1: 只有做哑铃就尖下来了，
0: 不是不是，我是说当然我还有拉别的，我只是说我现在就算没有去健身房，在家也会做的东西。
1: 对啊，你一天起码花了一
0: 对
1: 半天都在。
0: 而且我发现现在很流行叫壶铃，你知道壶铃吗？
1: 不知道，你记
0: 它就是有点像炸弹，但上面有个皮的
1: 哦，我知道，知道，对对对对，像水壶，
0: 哎对对，
1: 有有有。
0: 然后你可以
1: 我看过，但不知道它叫壶铃。
0: 对，以前我都没有注意到健身房那个，我本来一直以为它是 在那里压重的，譬如说你在推一个东西，上面放个壶铃，我想以为只是
1: 有有
0: 那个算它的重量，那你要加重它的那个重量用的。后来发现，原来可以举那个壶铃，然后或者
1: 是两手。
0: 没有，有时候是这样换手，这样拿来拿去，或者是转圈圈拿。就是你要拿那个重量。结果我发现我侄女还买了、
1: 真的
0: 我说哈，你去网络上买，她买一个轻的给我姐姐。她说给大姑姑弄，然后我就说哈，你这个，我说这健身房就有。她说对啊，但是她意思说我姐都没去健身房，在家就弄，我是不会买来放家里，因为那个蛮大的东西又重。
1: 她那个有分重量啊？
0: 有分很多。那我都是拿最轻的那两个，不像
1: 我去上课就有老师，
0: 对，我先生都拿中间的，那我看年轻的人都拿那很重的，
1: 对，年轻的哦，年纪大
0: 的，有的比较壮的啦，也有很瘦的年轻人都拿轻的，也是有的，
1: 所以 一天做一个小时，哑铃跟壶铃，
0: 没有。我是先拉筋大概20分钟、然后我做40分钟的叫什么重力训练、做完以后再拉个10分钟这样子、所以一个多小时，然后再洗个澡20分钟，大概一个半钟头、前后一个半钟头在健身房。但我是比较专注在做的，不像很多年轻人他是坐一会儿就在看手机、看很久。我会看，但是我只是看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有时候看个股票看一下，现在多少，或者是人家有没有联络什么事情，我看一眼而已。我不会像他们做一组，像我都做4到6组嘛、每一组做12到16个，然后做完大概2-3组的时候，中间或者是换一个机器的时候我看一下、可是有些年轻人是拉很重，拉大概几下以后他就开始看手机，有些我看他大概看了20-30分钟、想说哈，有时候 我想要坐他那台机器、然后他一直坐着不起来，我很想说你一直看手机、可不可以起来先让我坐，我都已经坐完了你还在看、你知道吗，他们会看很久，
1: 对，
0: 有些男生啊女生都一样，他们会看很久，但我是一个持续做的，我没有在那里看手机，所以我都是做完我的结结实实做完，我都好累，我每次
1: 每天都做一个多小时，
0: 没有每天啦、就是我通常一个礼拜3天差不多，但是最近有时候比较有空，像我出去玩就很久都没做，然后有空我就连续做3-4天这样，然后做完我就觉得非常的疲惫，尤其洗完澡以后出来，
1: 我觉得就是让你的身体真的有发挥，
0: 身怎么叫竭身，不是身失力竭，就是什么就是你知道、就是精疲力竭
1: 啊、对
0: 就是没
1: 做到，所以你看很多人说他睡不着，其实他不够累
0: 我也是这样子觉得，应该是不够累
1: 你做到精疲力竭，你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不用摸到床你就想睡了，
0: 对啊，然后看躺在那边然后眼睛都快睁不开了真的。
1: 我 前一天去那个，因为我们去偏乡的学校上家庭生命树的课，然后因为我不是说喝茶结果睡不好嘛，没睡好，然后第二天又要一早就要出门，结果就上了课回来以后，然后就租了一个车，从那个很偏乡的那个山、最高的山头开到山下这样，然后我突然间觉得我就在那边
0: 租车哦，自己开哦，
1: 没有我就是那个、租一个请人家开这样、对，因为那里连公车都没有，
0: 我也想说你怎么自己租好厉害、
1: 我本来是想、可是后来我想不要让人家担心
0: 对啦，我们路不熟，
1: 对、
0: 而且你最近也没有常开车，你就不要，
1: 对、没错，所以就多花一点钱这样，
0: 对，花一点钱，
1: 对，然后结果我就发现说哇，我坐在车子里面困得要死，然后就一直打瞌睡、一直打瞌睡、然后就这样摇来摇去，因为开车嘛然后突然间觉得怎么这样也是一个幸福睡不着的时候还可以打瞌睡然后一直摇一直动头一直撞到窗户，
0: 对、我也发现以前我从来在车上我不会睡觉，就是我当副驾驶座的时候我也不睡觉，我不会让那个开

0: 车人自己开我，嗯，我自己在睡觉，我几乎都睡不着的，
1: 真的、啊。
0: 可
1: 是
0: 我
1: 紧张吗？
0: 我不紧张啊，可是我不会
1: 紧张。怎么说？
0: 紧张，
1: 紧张，
0: 懂紧张哦。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会睡的、欸，

0: 斗六坐到台中，然后一个小时也一直在打瞌睡。我想说我有睡不着的时候很痛苦，
1: 对，
0: 然后能够再这样一直打瞌睡一直打瞌睡，心里就想说这居然也是一个幸福。
1: 对啊，真的好奇怪。我就不是啦，我觉得好像到一个年纪还是怎么样，可能我每天也把自己弄得有点累，所以我就觉得怎么最近都很困，有没有？
0: 对，
1: 我就每次打瞌睡。
0: 啊，所以是不是立夏以后比较容易想睡？
1: 不知道，我就想说，天哪！我现在竟然坐在旁边，我老公在开车，我竟然自己睡得乱七八糟的，睡得真的哦，睡到那个脖子结完了以后很痛很久。
0: 哎，你记不记得小孩子很容易坐在车上就容易睡觉？
1: 对啊，
0: 因为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1: 所以为什么要做摇篮啊？就是这样啊。
0: 哎，可是车子平平稳稳的开啊。
1: 没有，你说它平稳，它还是有点晃的。
0: 所以我就听说是一个秘诀，引擎的声音很固定嘛，
1: 那个算是白噪音吗？
0: 对，类似这样，所以就会让
1: 小孩
0: 有点好像哒哒哒就把你带到了那个打瞌睡的那个频率里面。
1: 对，
0: 所以跟睡觉也要有一个同频。
1: 对，
0: 频率要一样。
1: 对，人家说小孩子你看做摇篮他也会摇得很厉害。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能够睡不着觉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起床，这样一直自己慢慢摇，就可以摇睡。
1: 没有啊，不然就做个摇篮，那个大摇篮
0: 摇椅。
1: 对啊，自己为什么摇椅也算一种？
0: 对，
1: 就坐在上面就睡
0: 着。可是我摇椅会摇得头晕，
1: 晃的角度太大。
0: 时间又多哎，
1: 刚按夹了，时间又多哎，感谢给米太哥的收听。
0: 按住先，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在中国，民间的节日特别多，那么节日里面的庆祝活动都是一些什么？大家都是耳熟能详，尤其是正月。正月十五猜灯谜，大家都喜欢，而且会自己糊灯。那么，至于他猜灯谜的习俗由何而来呢？我们在这儿呢，跟大家探讨一下。灯谜呢，最早当然是由谜语发展而来的，这是我国传统的娱乐形式之一。它运用的艺术手法和汉字的规律一样，其实很多都是着眼于字义跟词义的变化。常常用一个词句或一首诗来制成谜语，那么这样子呢，既能达到娱乐的目的，同时又能够使人家增长知识，也是常为我们所喜闻乐见的。比如说，在春秋战国时代，宫廷和墨客中出现了隐语，就是隐藏的隐，隐语等等文字游戏，这可以说是最早的灯谜了。那时候有一些游说之士，出于利害的考虑，在劝说君王的时候，往往不把本意说出，而借用别的语言来暗示，而使他们呢，是不能够得到启发。这种隐晦的话语，当时叫做授词、搜词了。这个搜就有点是隐藏的这个意思，也叫隐语。那么到秦汉以后呢，这种风气更加盛行了。在《文心雕龙》里面，写隐就指出说，自魏代以来，而君子朝隐，化为谜语。在唐宋时期呢，制谜和猜谜的人就慢慢越来越多了。到南宋的时候，每逢元宵佳节，文人墨客会把谜语写在纱灯之上，让人们猜谜猜测来助兴，还有会有奖品啊什么的，这样子呢，让大家助兴好玩。至此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灯谜了。到明清时代呢，春节前后，全国各地呢，张灯悬谜，盛况空前。元宵佳节，帝城不夜，春宵赏灯之会，百姓杂陈，诗谜书于灯，应于竹，列于通衢，任人猜度，所以称为灯谜。那灯谜活动呢，虽然是属于艺文小道，但是因为灯谜这个谜题呢，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经史辞赋，包罗万象，没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还真的不容易猜出来呢。所以说，猜灯谜可以锻炼我们的思维，可以启发心灵，是一种益智的娱乐活动。元宵佳节各地举行猜谜活动，一直流传到现在呢。那么，朋友，你有什么不一样的谜题可以大家吗？因为我们元宵除了灯谜，还要吃汤圆儿，吃汤圆也是从古至今一直很盛行的。那么猜灯谜，你可以猜几题呢？我们想想看啊，日常用品，长的少，短的多，脚去踩，手去摸，这是什么？猜日常用品。还没猜出来吗？啊，猜出来，看看没有？第二题啊，看看没有？摸摸到有，似冰不化，似水不流，这又是什么呢？哎，好，再来，这个就比较这一题比较容易答了。两姐妹一样长，酸甜苦辣她先尝，是不是很容易啦？哎，答对了，筷子。在家。脸上白，出门脸上花，远近都能到，一去不回家。日常用品，这是什么呢？再说一次，在家脸上白，出门脸上花，远近都能到，一去不回家。日常用品哦，你都能够用得到，是不是很简单吧？可能都猜到了。再来一个，
身小力不小，团结又勤劳，有时搬粮食，有时挖地道。嗯，这比较容易猜，对不对？好，说马不像马，路上没有它，若用它做药，要到海中抓。这个也比较容易猜到，海马嘛。好，再来，黑脸包丞相，坐在大堂上，扯起八卦旗，专拿飞天将。猜到了没？小小的昆虫。再来，吃尽的是草，挤出的是宝，舍己为人类，功劳可不小。如果说这里都考不倒你，那我们再看下面的。百姐妹，千姐妹，同床睡，各盖被。水果，猜到没？百姐妹，千姐妹，同床睡，各盖被。一个水果。再来，左手五个，右手五个，拿去十个，还剩十个。日常用品，这什么？很容易猜吧？手套。好，来，屋里一座亭，亭中有个人，天天荡秋千，不荡就有病。现在比较少了，可是以前的人一定是有这个东西的。屋里一座亭，亭中有个人，天天荡秋千，不荡就有病。好，头上亮光光，出门就成双，背上缚绳子，驮人走四方。猜到没？好，再一提就好了。不是点心，不是糖，软软凉凉，肚里藏，不能吃来，不能喝，每天也要尝一尝。这是什么？猜到没？不是点心，不是糖，软软凉凉，肚里藏，不能吃来，不能喝，每天也要尝一尝。日常用品，每天都用得到的哟。好，像这样的题目呢，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好玩。就说灯谜现在已经越来越盛行了。如果说你真的是在元宵的节的时候要出去外面转转，其实猜猜灯谜还真的蛮好玩的，也增加我们的一些知识跟常识。那知识常识有时候真的是要靠自己要慢慢慢慢的去累积起来的，才不会忘记。猜物品啦，猜人名啦，古人名常用的成语啦，儿童趣味谜语，搞笑的谜语，还有三国的人物，这些都有，而且也都蛮好玩的。有时候有些脑筋急转弯的也是蛮好的。那我觉得猜猜这个东西，灯谜蛮有意思的啊，也可以增加我们自己的跟朋友之间的聊天的话题。那比如说国外的地名啦，台湾的地名啦，一字谜，猜字的常用的成语啦，植物啦，蔬果，俏皮话，身体器官，日常用语，动物，食物，三国人物，运动项目，中草药名，这都可以，而且都非常好玩。如果在猜灯谜的时候从这当中去找呢，真的是找不完的。你会觉得你的脑筋急转弯要转快一点点，希望每个人都能得到这个乐趣。这是今天跟大家讲的猜谜题，猜谜语。那个灯谜是从哪来的呢？灯谜是从很早很早以前就来的。这是从哪里？由谜语发展来的传统的娱乐形式之一，这是我们当初所讲的。从一开始呢，春秋战国时代宫廷墨客中出现的隐语游戏，一直到现在，你说好不好玩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刚刚听到了一首很优美、抒情的一首歌曲。那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是这个荒山亮先生所创作的一首
1: 《爱爱无遗憾》，
0: 爱无遗憾，爱没有遗憾，
1: 是
0: 哦，跟不要有遗憾，有点像。就是断句要断对，然后那个音那个音调也要讲对，才不会被误会。好，那我们上次呢有介绍的就是这个前算是前第一段主歌的歌词跟副歌。好，那我们今天要接着讲这个，等于是第二段，然后第二段的主歌跟副歌。
1: 好，想要搁等一下，沿路的美丽道道来体会，旅程总有淡薄坎坷，那为着你的笑容，我的一生无后悔。
0: 他这个果然是歌词哈，很文。
1: 对。
0: 想要再等。

0: 你歇歇哦，哈、哦，他前面是讲想要搁烂一下、哦，再抱一下，啊、这边是要等一下。嗯 ，N O A B 嘞，倒刀来体会、哦，沿路的美景美丽，倒刀啊来体会，就慢慢的、细细的、一点点的，好、哦、来体会。就是应该可以说是就是沿路风景我们就是慢慢的来欣赏、嗯、那这个沿路的路、哦、有可能是真的实体的路也有可能是人生的路、
1: 哦、
0: 就不一定是、哎、哪一条路就是沿路的风景、嗯、可能是人生的道路也可能是东部海岸线就是沿路的风景我们就是细细的来品体会路顶中午淡薄坎坷好就是旅程当中呢就是也有这种淡薄就是可能有好有坏有坎坎坷坷、
1: 这个淡薄坎坷这个淡薄就是
0: 一点点
1: 一点点哦，小夸
0: 小夸
1: 嗯好
0: 就也是淡泊名利的诶不一样哦淡薄
1: 嘿那两字哈
0: 对
1: 不过意思不赶快哈
0: 一点点
1: 嗯
0: 可能就是那种小小洞小坑洞哦让你有一点起伏哦然后有凹凸不平虽然哦也总是有这些的坎坷坎坷但是哦那为了你的笑容我的一生没后悔、我的
1: 没后悔
0: 不会后悔、但是如果是因着你的笑容、如果这些事情的发生让你有笑容那我的一生也就没有后悔遗憾了
1: 对
0: 后悔跟遗憾是一样的吗
1: 后悔是意思差不多差不多
0: 嗯
1: 好、哦、嘿啊后悔意思是较重
0: 较重
1: 嘿迄、那个遗憾哈可能就是淡薄啊感慨啊嘿哦
0: 嗯
1: 不过后悔吼敢若意思就是搁较严重啊我实在是足
0: 遗憾
1: 后悔
0: 也会对遗憾跟后悔应该也就是程度啦
1: 程度上
0: 程度的
1: 程度上
0: 不一样
1: 后悔比较、
0: 比较重一点好那这是第二段主歌的歌词 那我们之前有聊到说他这首歌的对象、可能就是年长的长辈然后或者是前辈长辈就是年纪比较比这个唱歌的人还要大的对象所以可能他也希望可以跟当然最近的长辈就是父母啦齁希望可以跟父母有可以没有遗憾的生活
1: 对
0: 好所以我们要继续来看他的副歌再熟悉一下
1: 我要真多爱我要忙我感谢有你陪伴的每一天虽然也有伤悲也会不甘我犹原爱你永远无遗憾
0: 好所以那等于重复啦吼好那就说我要真多爱我要梦我还有很多的爱我也还有梦想我感谢有你陪伴的每一天我谢谢你我感谢你每天有你的陪伴我感谢你虽然有伤悲也会不甘虽然也有悲伤的时候也有舍不得难过的时候但是呢我犹原爱你永远无遗憾我还是会爱你哦我也就一直都是爱你的然后也希望永远都不会有遗憾
1: 是
0: 所以他又再重复一次我要有真多爱我要有梦 我感谢有你陪伴的每一天，
1: 是
0: 虽然有悲伤，有也会不甘哦，
1: 嗯，
0: 这是不甘哦，不是不甘愿哦，
1: 嘿，
0: 啊、
1: 有伤悲，嗯，也不甘，
0: 对，有难过的时候，有舍不得的时候，
1: 嗯。

0: 很多梦啊，嘿，所以拍算第一个啊，伊也有真多梦，是五梦会当甲这个啊，爸母还是长辈，
1: 嗯，
0: 哈、哦，会当个继续，
1: 嗯，
0: 会当个智慧，
1: 嗯，嘿，
0: 所以也有这个梦，
1: 对，
0: 哦。
1: 那很不容易哦，就是可能也真的是要到某个年纪才可以有这样的体会啦，会希望可以跟父母有多一点的时间来陪伴，然后好好的陪他走，陪他看，陪他度过每一天，然后但你要说对孩子好像这个感觉就不太一样，希望陪伴孩子成长，希望陪伴孩子去过每一天，这个感觉又不太一样了。
0: 对，好，所以那个陪伴囡仔哈，就是唔忙会较紧大汉。对，哎，啊那陪伴啊，年岁较侪长辈，可能啊时间唔免过遐紧。
1: 哎，
0: 对哈，所以真侪拢是得。回顾过去哈，我要搁等一下哈，我搁要沿路的美丽，我要倒倒搁来体会。
1: 嗯，
0: 哦，嘿啊，这个旅程哈，虽然有淡薄坎坷，
1: 嗯，
0: 那为着你的笑容，我一生都无后悔。
1: 对，
0: 啊，所以就是较侪拢是一伫遐啊，伫啊想回想过去。
1: 嗯，对。因为你真的陪伴小孩的话，你不用说割烂之类啦，因为你一直在烂嘛。你要父母长大了，不是父母，我长大了，父母变老之后，就是中间可能有一段时间情感没有那么亲密哈，或是互动没有那么紧密哈。那等到父母年长了，你就会想说哦，割烂之类。好，所以当然你说这首歌的对象不论是孩子年轻的或是年长的，都是很好的一首歌曲来表明跟对方说我希望我还有很多爱，我还有很多梦，然后我也希望谢谢你陪伴我每一天，这个不论是对谁，
0: 对，
1: 我们都要感谢。
0: Yeah.
1: 然后即使可能有难过的，有舍不得的，但是我们都希望是没有遗憾的。
0: 对，对，无遗憾，无后悔。我想这款的人生是足幸福的。
1: 没错，
0: 对，
1: 对，那最好的就是每天都有感恩的心。
0: Yeah.
1: 不论陪伴你的人是谁，或是你陪伴的人是谁，然后我们也都希望是没有后悔的，没有遗憾的。
0: 对，
1: 那人生本来就是有甜蜜嘛，有感慨，有好有坏，
0: 对
1: 啊，就是悲喜都有，才有这个，即便就是因为不完美，所以才有这个美丽，
0: 是，
1: 对，
0: 所以一定人生一定有生低苦涩，一定是有的，
1: 对，
0: 对，
1: 然后到了灰下。乐透，虽然前面这朵花的生命结束了，乐透了，乐头了，乐透，乐头，但是也是为了要再来开花的花，
0: 是
1: 提供养分，
0: 对
1: 啊，所以也有这种传承，世代交替，代代相传的这个意思在当中。好，这就是荒山亮。爱没遗憾这首歌跟听众朋友分享，希望你喜欢。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赵金城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在乱世里呢，名门之后也常常身不由己。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出生在东汉显赫的高平王室，少年得志，却因为董卓之乱而被迫西迁。17岁的时候避祸荆州，一路上目睹白骨蔽平原的人间惨剧。不料投靠同乡刘表的时候呢，竟然因为貌勤体弱而不受重用，蹉跎了13年的黄金岁月啊。他将满腔的落寞写成了《登楼赋》，开创了中国文学登高望乡、寄托诗意的永恒主题。在《文心雕龙》里面，将他誉为魏晋之副手，直到归附曹操之后呢，才情才得以伸展。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跟着欧桂芝老师来听听这个没落贵族才子的漂泊与坚持。
1: 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欧桂芝。这一节我们乱世文学要进入到

王粲的身上。我们上一次是东汉末年的秦家与徐福叔这对夫妻的爱情诗文，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汉末年三国鼎立时候的这个王粲。王粲他其实我们现在先来讲一下王粲，其实在正史上是有传的，三国志有他的传，但是这个传记非常的短。他的一个身世背景其实也是来自名门，他的曾祖父他的祖父其实都是汉朝的三公，我们知道三公的地位就几乎像宰相一样哈，非常的高，所以他是来自一个官宦名门啊，官宦名门，而且他的曾祖父或者是他的祖父，其实在当时都是被士大夫名流认可的，是有德超品性的人，所以他的一个家世的背景以及父祖辈在士林当中的名望是高的。他的父亲呢是叫做王谦，王谦他是当时东汉末年大将军何进府内的长史，那么他的父亲呢也非常获得这个何进的欣赏，因为认为他们是名门贵胄之后，所以说曾经一度想要跟他们结为亲家可是他的父亲却拒绝了所以说从这样的家中父祖辈的表现看起来，王粲他除了名门之外，他本身在于个人的一个文人士大夫的操守上面，应该是有他自己的一个尺度要求，因为来自这样的一个家庭。我们知道东汉时候其实士大夫是非常重视名节的，非常重视名节，所以王粲其实是来自这样的一个家庭。可是王粲的一生其实也算是不幸，因为他大概在青少年阶段十几岁的时候，其实京城就大乱京城就大乱，所以呢他们这种贵胄之家，虽然是贵胄之家，他也只得要逃难了所以他在16岁就要逃离京城。他逃离京城16岁的时候，他在路上看到了一些景象，让他写下了七哀诗。我们今天可能时间不及我不打算介绍七哀诗。16岁在逃难的过程当中看到七哀诗，然后17岁的时候他决定是要去投奔荆州的刘表。那后来在刘表那边不受重用，十几年不受重用，所以他在那个不受重用的一种冷落悲苦当中，他写下了在文学史上非常具有盛名的《登楼赋》，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要介绍《登楼赋》。好，那么王粲的在写《登楼赋》之前呢，我们可以再讲一下他虽然说正史上面留下来的记录没有那么多但是知道来自名门贵胄，可是王粲的才华在于这个史书上面是略有记录的。在《三国志》我们知道《三国志》除了史书本身的价值之外，它另外更重要的是有一本《三国志》的注，裴松之的注。那么裴松之的注之所以著名，就是因为它里面引用了非常多后世已经亡佚掉的书籍上面的资料。那根据裴松之的注解，有提到王粲的才华在当时其实是颇有名声的。据裴松之的注解里面有提到说，当汉献帝西迁的时候，西迁就是我们知道东汉的首都在洛阳，那西迁当然就是迁到长安，所以王粲是也跟着到长安。他到长安去的时候特别去蔡邕家里拜见。那我们知道蔡邕就是当时著名的大文豪，就是曹操非常欣赏的一个经学家文学家，蔡文姬蔡琰就是他的女儿，就是他的女儿。所以蔡邕是当时可以算是文坛知名的这个知名的文士。那么他特别到蔡邕家去拜访，那蔡邕家一向是因为蔡邕才学显著在朝廷是这个

民众一时，所以他家里那个他家里的巷子常常都是塞车的，因为很多名门贵胄经常上门，所以他家里是宾客盈门的。那么据说王粲要登门拜访他的时候，哎，蔡邕一听到有人通报说是王粲在门口，他立刻有一个成语大家应该很熟悉，叫做倒洗相迎，就是鞋子都没来得及穿好，倒穿的鞋子他就急急忙忙亲自去迎接。那蔡邕可是一代大家啊，他家里是宾客盈门啊，他居然抛下了这么多宾客道喜去迎接一个大家没怎么听过的人王粲，大家想是谁呀、啊、结果等蔡邕把他迎接进来的时候，大家吓了一跳，因为王粲显然个子矮小，然后显然长得不怎么好看，好，因为那个书上就说他年纪又弱，容状短小，一坐进京，满座客人都很吃惊，这么一个这个貌不惊人然后又这么容状短小的人，为什么蔡邕这么看重他？这时蔡邕告诉大家说，此王公孙也，他是公孙，他是公孙啊，也就是名门之后啊，有异才，他有极高的才华，我无不如也，我是不如他的。他说将来我们家的书，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我家的书籍文章要尽量要全部都送给他，因为我才华不如他，我的书都送给他，可以让他怎么样更有发挥。也就是才十几岁的他就受到当时的一代名儒的一个如此大家赞赏，所以我们知道说他的才气是不容怀疑的。好，可是他去了荆州依附刘表，他其实依附刘表之前京城是这个中央政府是有征召他做官的，但是因为长安很乱，然后他觉得那个地方不可久留，所以他都没有接受，没有接受政府的征召，后来他决定去荆州依附刘表。可是没有想到呢，刘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说是要招纳贤士，可是事实上刘表是一个见识非常浅薄的人，那特别是他看到王粲貌不惊人，书上是写他貌请，有一种解释就是说他长得很丑，这请就是丑陋啊。当然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比较含蓄，也不是丑陋啊，就是他长相比较平庸。这个平庸是相较什么而言呢？相较他的才华，他的才华如此之高，可是他相貌如此的平凡，所以就用貌请来形容他。那除了貌请之外，他又说他体弱通脱，那个体弱通脱那个意思是说他看起来身体不好，很瘦弱，可能个子也很矮小。那通脱是表示他感觉起来大辣辣的，也就是有点怎么样不拘小节。那我们知道刘表是自认自己是什么皇宫贵胄吗？那所以是很讲究仪表的吗？很讲究一些什么样的仪节的，所以然后也喜欢那个长相比较富贵堂皇的人，所以刘表看他的样子，那他当然也早就已经王粲早就已经家道没落了嘛，那所以刘表看他的样子其实就不很在意他，所以其实他在刘表那边一待了13年，他写登楼赋的时候已经待了超过12年，12年当中其实在刘表门下其实没有办法有任何表现，因为刘表根本没有给他机会。他后来的机会是什么时候呢？也就是刘表死了之后，刘表的儿子刘琮即位，王粲就对刘琮，他劝刘琮举家归降曹操，他当时替刘琮来分析天下的大事。他说当时的世界，他说袁绍是在河北起家，他这个人多兵众啊，他感觉起来好像治兼天下，可是呢他说好贤，但是贤人去了他根本不能用，所以呢骑士去之，一些有奇人高士去了他门下，就知道说这个人不可靠，所以奇人高士根本就离开他了。这是袁绍在北方其实不行的。后来刘表呢，那刘表是他投奔的人，可是他说刘表呢，哎，看起来雍容荆楚，在荆楚一带，荆州嘛，在荆楚一带好像也

怎么样，也这个广土众民的样子。好，可是呢，刘表这个人犹豫不决，其实也没有前瞻性的眼光，他都总是坐观时变，总是那么东观望西观望，坐观时变，他自。

是皇家贵胄，可是他对国家没有帮助。那么，所以他就劝刘琮说，如果你可以，如果你可以举家去归向曹操的话，他说，曹操他一定，他说在这个乱世当中，天下大乱，豪杰并起，所以呢，人人都各有心耳。那么在这个时候，他说其实是家家为帝王，家家欲为帝王，人就是说家家都想要做帝王，你只要是一方之霸，有点能耐的就想做帝王，人人欲为公侯。好，那么所以，可是古今成败，能够看到事情先机的才能够得福。如果是怎么样，东顾虑西顾虑，顾虑很多的人，多半都是招来的就是祸败。那么因此，他就劝刘琮，不如是整个荆州带着整个荆州去归向曹公，他认为曹公一定会保他的富贵，让他可以常享无穷之福，这才是他保全自己的一个万全之策。当然，刘琮也不是什么高明的人，他根本也不想有一番作为，他也没有能力有一番作为，他可能只想保命保富贵吧。那后来就接受了这个王粲的建议，所以归向曹操之后呢，王粲就获得曹操的重用，获得曹操的重用。那再加上王粲的这个才情很高哦，据说他与众人的一个论辩应激当中，当时曹魏许多名臣像钟繇、王朗这些人，跟他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往往都插不了口。啊，那他写文章也这样子，这个文笔力就文思非常的快，大家以为说啊，他是早就做好草稿的，结果不是，他通通都是当时立刻马上，所以是一个才思非常敏捷的人。那么，因而后来曹操封侯之后，他们魏国这个当时曹操没有篡位嘛，所以是仍然算是诸侯国。魏国建立的时候，他就被任命为所谓的侍中。然后当时本来在战乱当中，很多汉朝的什么当时的仪典规范，通通都废弛了。他为魏重建了一些仪典规范，重新设计了一些制度。哦，所以王粲对于曹魏政权的建立其实有很大的帮助。不过很遗憾，乱世文人，特别是那个时候建安年间，其实发生很严重的这个疫情，在一年之内，在建安七子，我们在讲曹丕曹植的时候应该讲过，所谓的建安七子，就是在汉献帝建安年间，有文坛上除了三曹父子之外，有七个名重一时的文人，那被称为是七子。哦，曹丕称他们为七子，后来文学史上称建安七子，王粲就是建安七子之首。可是建安七子有五个人全部死在同一年，那就是建安22年。建安22年，那么王粲也在这一年去世，当时只有41岁。好，只有41岁。所以那个时候真是时代乱离，再加上天灾跟人祸。所以平均寿命都非常短。我们上次讲曹丕的时候，他做皇帝也不过做了7年，4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那么曹植也不过就比他哥哥多一两岁，所以王粲也是只有41岁就去世了啊。曹操还活了50好几，都快到60。好，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登楼赋》就是王粲在荆州刘表。在那边等于说是蹉跎岁月了12年，然后他所写的那么《登楼赋》也算是一篇，它叫赋，意思是跟汉赋的赋，它是一样的写作方式，是相近，起码是相近的写作方式。它里面有很多诗，这些都是楚辞体的一个影响。可是汉赋的特色就是通篇大赋是铺展延伸的，很夸张的，篇幅很长的，歌功颂德的，很宏大华美的。可是《登楼赋》是一篇小赋，非常短，而且它主要的不是在登楼，它不是在歌颂什么楼台啊，它是在讲抒发个人情志。所以在形式上，它是一篇很短、很简短的赋，只有300多字。
虽然他不是第一篇的小赋，

但是它却是第一篇在文学艺术上面被认可的赋，而且它是抒发个人情志的，不是在歌颂山川啦、建筑啦、或者是拍皇帝马屁的这些赋，它是在抒发个人情志。所以在文学史上，它就象征着汉赋从大赋转向小赋，从咏物转向抒情，转向个人抒情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这样的作品。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这篇赋，因为里面蛮有一些典故需要讲解的，所以我们好，那么我们就一段一段先来念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他的登楼赋哈，第一个段落就是在写他登楼远望，所以他说：“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消忧。”登兹楼就是登上这座楼台。以四望兮，我登上这座楼台，向四面望去，干什么呢？登楼远望干什么呢？聊，姑且，我姑且暇日，就是闲暇时候，就是他很有空，他其实很有空，因为人家没有重用他。他说姑且就利用这闲暇时候登楼来四望，干什么呢？以消忧，希望能够消解忧愁，可见他忧。所以消忧就是一个关键词，他登楼远望，目的在为了消忧。那么登楼远望望到什么呢？他说懒思语之所处兮，时闲场而寡愁。好，那在这里就说懒就是看，思楼就是这座楼宇，他看看这座楼宇所处的地方，他所处的这个地理环境，看起来放眼望去时闲场，实际上看起来怎么样，显得非常的宽敞啊，也就是视野辽阔。这个宽敞，他这个所处的这个地方啊，放眼望去很宽敞而寡愁。那个愁就是它相当于一个人在一个寿命的那个寿，那个愁，那个愁字就是相当匹配匹敌的意思，就是说这座楼台所处的地理位置显得很宽广，而且难有人可以跟他匹敌。那这座楼台在哪里呢？据说是在这个麦城，当阳麦城，也有一种说法说可能是在江陵。那我还看到一个资料说好像襄阳府的府志是说是在襄阳，那这个留给他人去考证吧。在哪里都不重要，我们重要，对我来说他重要的是他登楼远望为什么。好，来在这个视野如此辽阔的这一座楼台上面，他接下来写说那这一座楼台附近的这个地理环境是怎么样。挟清漳之通浦兮，以曲居之长洲。你清漳，清澈的漳水，曲曲曲折的居水，漳水跟曲水都是河流的名称。挟清漳，挟就是那个挟持的挟，那倚就是倚靠的倚，也就是说这座楼台附近有怎么样，有两条河流，有两条，有清澈的漳水，有曲折的居水，这两条河流，可见它就是在河边。它就是在河边，所以通浦它就一个水路很畅达的一个港口。那长洲水边的绵长的沙洲，它就是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应该就是一个水路发达的地方。然后接下来有水，然后接下来呢，它在什么样的陆地上？背焚眼之广路兮，临高席之卧流。背就是他背靠，焚眼那个焚，坟墓的焚，那个焚表示是高地，那个眼原来是延伸的平坦的地方，那焚眼合在一起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广阔平坦的高地，广阔平坦。他下面说背焚眼之广路，广路就是广大的陆地，所以他背后他是背靠着，他在一整座平坦的高地上面。好，那这个平坦的高地临它下面，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有河流嘛，所以它下面是怎么样？面临着是有那个肥沃的那个湿地的那种河川，它面临的肥沃湿地河川在旁。好，那这四句非常漂亮的这个排比的句型是在说明它的地理环境。然后呢？这个他附近的地理环境，然后接下来是说他视野所及可以看到什么。刚才有讲说他的视野很辽阔，鲜有匹敌，辽阔到什么境地呢？下面说北迷桃木，西接朝秋。桃木据说就是桃木宫，陶朱公，讲错，就是范蠡，据说就是陶朱公他养鱼他畜牧的地方，所以

北弥桃木，就是放眼望去北边啊、哦，可以看到延伸到这个过去传说陶朱公养鱼的墓地。然后西边呢，西接昭丘，昭丘就是楚昭王的丘陵，也就是说西边可以看到楚昭王的这个陵寝所在。然后也就是他很辽阔，北边可以看到哪里，西边可以看到哪里。接下来他说华石碧野，蜀稷盈畴。华石就是美好的果实，碧野遮蔽了山野，也就是这个地方美好的果实，花果实表示怎么样，很丰富的物资。上面说蜀稷盈野，蜀稷都是农作物嘛，盈野盈畴，那个畴就是绿野平畴的畴。那么蜀稷在这个在绿野平畴当中都满满的，所以这两句就是在讲这个地方的物产非常丰富，粮食无忧。哦，当时可是天下到处可能都有饥荒，可是这个地方不怕饥荒啊。所以这一连串的句子都在说明这个地方的美好。好，它的视野辽阔，它的水路交通发达，然后它的地理环境，你看可以说是背山面水，风水很好，然后它的物资非常的丰富，粮食不缺，这么美好的地方，它一连串美好的景色的描写。可是它下面说虽性美而非无土兮，虽性美就虽然性就是实在，虽然这些这个景致这个地方实在非常美好，然而非无土兮，然而他们不是我的故乡。那所以过去堆叠的描写的这个地方的美好，这时候一下被推翻了，因为再美好对我没有意义，因为非无土，不是我的故乡，不是我眷恋的所在。所以前面的美好，就前面的美好衬托这里的不是，它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我们说他这里非常非常高明的，就是用一连串铺展的美好的景致去衬托他心中极深的哀情。他没有告诉我们他有多爱，可是我们知道这些美好的景致对他来讲没有意义，因为不是故乡，所以他的哀情不必说哀自动呈现。所以他下面就说正何足以少留，就说我哪里值得在这里少做停留呢，意思是我不值得在这边留啊，这里再美好我都不该在这里留，因为什么，它不是我的故乡。可是你不该在这里留，他也在这里留了12年了、啊、所以你就知道他心头有多苦闷了吧。好，这个是第一段，登楼远望，目的何在，希望消忧，消得了忧吗？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遭纷浊而迁逝兮，余漫迹以弃经。遭就是遭遇，纷浊纷纷污浊用来形容那个乱世，也就是说他遭遇到一个纷浊的乱世，那于是迁逝，只好迁移，逝就是远去，他只好迁离远去，远去远去什么，远去故乡，离故乡很远。好，那么慢慢就是表示一种漫不经心，随意当中没想到啊，余迹，迹世纪的迹，一迹12年，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哎呀，他不经意当中竟然已经到这个地方超过了12年，以迄今到现在，他在这个地方不经意之间用一个慢字告诉我们，他不经意之间在这里蹉跎了超过12年的岁月。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在对于在这里流逝的光阴，他是觉得可叹的，他用一个慢字在说明这12年白过了，一点作用都没有发生，用这个慢字。好，来，那么感情上呢，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忍。情眷眷，眷就是眷恋，他的感情眷眷，这个叠字就表示眷恋再眷恋，感情上面无比的眷恋，眷恋什么，怀归，他怀想着想要归乡而去。那归乡为什么不归呢？那你就归啊，表示有家归不得。好，那他没有讲，可是我们可以想象，你既然这么想家，为什么不回家？因为有家归不得。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忍？那个忍就是承受，孰就是谁？这里其实倒装句哈，就是孰可忍忧思？就谁能够承受这种忧伤呢？这种有家归不得怀乡的忧伤呢？所以在这里，他写的就是个人的身世之悲。他有家归不得，
他思归而不可，他如今只好下面写他这个具体的状况是怎么样。平宣见以遥望西向北方而开经，平就是靠着，这个宣见就是宣，宣就是一个车一个杆，就是 不分宣制，那个宣在这也是高的意思，那那个见就是栏杆，那因为他在高楼上嘛，那一定有栏杆，他靠着栏杆遥望，遥望哪里？遥望四野，向北风，他向着北方，然后展开衣襟，希望风吹的让他凉一点，也希望风吹的怎么样，吹走他心头的烦忧吧。那为什么向着北方？因为家乡在北方，向北风而开襟。然后他看到什么呢？平原远而极目兮，必金山之高层。那个高层就是高。好，那也就是说平原是很辽阔的，他极目远眺，他其实往北方看，极目远眺，希望能看到故乡，可是看得到吗？看不到。为什么？必金山之高层，这个必就是遮蔽，那金山之高层就是高层之金山，他被一座高的金山挡住了他的视线，他欲望故乡而不可得。哦，原来是被金山挡住了，其实如果没有金山他也看不到了，那么远怎么可能看得到？可是他却具体的把眼前这座金山说明，好像说他看不到是这个金山海的，其实他只是写景，写他望到的景象，写他思归不可得的一个原，找一个好像现实的理由原因。然后路逶迤而修迥兮，川际一样而寄生。好，那这个路是什么？曲曲折折，修迥，迥就是远，曲曲折折又漫长。那什么路呢？当然就是归乡路。归乡路是曲折而又漫长的。好，川际一样，你看还有河川嘛，刚才说这个地方不是有河流吗？他说川际一样，样就是荡漾的漾，就是川水那个河流非常的汹涌，而寄生那个河水很深，渡口是怎么样，很幽深不可见。那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要坐船的话，水路是有危险性的。川际一样而寄生，于是他怎么样，他其实用路逶迤修迥，用川际一样而寄生，在说明归乡路的坎坷不可得，坎坷不可得。所以接下来就是他悲伤，悲伤什么？悲旧乡之拥阁兮，涕横坠而浮尽。他悲伤旧日的故乡如此被阻隔，归乡路如此的拥塞，于是他涕泗滂沱，哭得稀里哗啦，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停下来，浮尽，尽也尽不了，也就是不由自主的泪流满面了。好，那么他太爱哭了吗？这个男人这么爱哭吗？他说不是，不是我想家就爱哭，而是这种想家之情自古而然，人人如此。他下面举了，就连续用几用了连续用了三个典故来说明思乡之情是人所同知。他第一个举的例子就是席尼甫之在晨曦，有归鱼之叹音。这个尼甫就是指孔子，那么他在这里用的就是孔子在论语里面有记录到，论语公冶长篇跟史记的史记孔子世家都讲到，孔子周游列国过程当中，有一次在陈国，是在陈国被围困，而且还绝粮，在陈蔡之间绝粮，这应该大家都知道。他在那边绝粮多日，跟随的弟子们纷纷饥饿而病倒了。可是孔子仍然在这么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仍然继续天天讲学，而且天天唱歌，弦歌不错。然后只是说内心极度哀伤的时候，他屡次感叹的说啊，归鱼归鱼，就是回去吧回去吧。那么所以王粲是以孔子困于陈蔡思乡欲归，拿那个状况来自比，自比什么呢？他在荆州已经12年了，他身处乱世当中进退不得，所以那种身世的困顿，那种怀乡的不可得，那种痛苦就自然显现了。他的痛苦跟孔子当年的痛苦，孔子大叹归鱼归鱼的痛苦是一致的。那接下来他又说，中以忧而楚奏，庄系显而乐吟。这两个典故，中以忧而楚奏，忧就是幽静被关着，
他钟仪是什么人呢？啊，据说在在《左传》里面有讲到这个故事，是春秋时代的一个楚国人，他名字叫钟仪，仪态的仪。那钟仪他是楚国的乐官，他是跟着军队作战的时候被俘虏了，那于是他就被郑国把俘虏献给晋国，他在晋国就被关了两年。后来晋国的国君去巡视这个监牢的时候，看到他戴着南冠，南冠就是南方的帽子，这南方的帽子指的是楚国的帽子，楚国行事的帽子。那这个晋军应该就是晋文公，他看到钟仪戴着楚国的帽子，他问说这人是谁啊，怎么会有个楚国人被关在这里，于是就问他的出身，后来了解了，哦，他原来是楚国的乐师，然后他就觉得他看起来仪表吧，这个气度不凡，就叫既然是乐师叫他弹琴吧，所以钟仪当场立刻就弹奏了楚国本土的乐曲，不改乡音。那么所以当时的这个晋国大夫就很称赞他，说哎呀，乐超土风，就是说他音乐演奏了他们楚地的这个风俗，哦，表示不忘旧也，他不忘旧国，他不忘故国，他不忘家乡。好，所以奏家乡音乐，你叫你一演奏，你脑袋当中第一时间跳出来的是家乡的音乐，不就表示你对家乡的一个纪念很深吗？所以后来这个晋文公就很受感动，因此后来就把他放回楚国去了。所以这个《左传》上面所讲的这个故事，其实在文学史上就经常被引用。比方说，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有一首诗叫做《在狱咏蝉》，也一样被关在监牢里面，他在歌咏蝉，里面就有这样的诗句，他说：“南冠客思声。”南冠客思声就是引用的就是这个典故，南冠南方的帽子，然后客就表示做客他乡，在这就是他们两个当时是不是都被关，好，那所以是囚徒啊，囚客，那思念家乡很深。好，那再来那个文天祥的正气歌也用到这个典故，他说楚囚因其关，那一样是讲到这个钟仪戴着这个楚国的帽子。好，那么《世说新语》里面是不是也有楚囚相对，那也是这个典故的来源。那王粲在这里用钟仪他被抓了然后要求演奏，他仍然演奏家乡的音乐，来比喻自己虽然流落异乡，虽然寄人篱下，可是他不忘故土，他不改初心，也就是说象征着自己在困顿当中仍然有一定的一个气节。那接下来这个庄系显而乐吟，庄系这个人这个典故是韩非子里面有写，那另外在史记上面也有记录。好，那么这个故事就是战国时代一个越国人，名字叫庄系，他是出身贫贱的，然后呢后来他在楚国做官，而且还做到蛮高的一个职位，富贵显达。那么有一次他生病了，楚王就派人探视他，就探视的人回来回报说他显然重病，说他在 病中说梦话，然后说的大家都听不懂，因为他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越国的方言，他是越国人，所以他在病中病得糊里糊涂的时候说的梦话，唱的歌，还唱歌，说的是越国的方言，唱的是越国的歌曲，他的口音就是越国的乡音。那楚王听了有很感慨啊，彼思越也，他是想越国啊，他是想家啊。那么所以王粲在这里拿庄系富贵之余，他仍然心怀故乡，来说明怀土思乡是人的天性，是人的天性。所以他下面说：“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人情就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情在哪边是一样的，在怀土，就是怀乡。人们去了异地，他会怀念故乡，这是人之常情，表示怀乡是人的感情上的本能。所以岂穷达而异心，你看庄系是做高官啊，那个钟仪是怎么样坐牢啊，那孔子是干嘛，是受困啊。所以说人的怀乡之情跟你的贫富无关，跟你的地位阶级无关，那是人的情感上的本能。所以岂穷达而异心，这是一个反问句，表示怀乡之心不会因为穷达而有异。好，那么
所以这里他借着历史上的这些典故来说明这种怀乡的这种感情是古今皆然的，他在这里其实就很清楚的

0: 是在表达他个人的身世之悲。好，那么既然如此思乡，可是又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他下面说：“唯日月之余脉兮，似何清其未及。”在这里，他个人的身世之悲，其实就跟时代的乱离产生了结合。唯日月之余脉，余脉就是指时间的消失。刚说过，脉是有远的意思，它既可以指路程的遥远，也可以指时间的遥远。余脉，余就是超过了嘛，超过了很远很远。那日月指时间，这为竖心边思维的维，所以就是想，我们想想时间就这么消失了。可是我四和这个四就是等待，四和清，我希望黄河清其未及，可是呢这个愿望一直都达不到。大家都知道和清黄河清是什么意思，期待太平的来临，也就是这就是一个乱世文人，在混浊的乱世当中，在战乱逼迫当中，对于天下太平的一个渴望，对和平的一个渴望。可是如今和平是不可得的，所以和清之日还未到，可是时间、生命、青春就这样流逝了。他说：“既王道之一平息，假高渠而成立。”他希望，既就是希望，他希望王道之一平，希望天下赶快太平统一，能够实践王道吧，让我可以假高渠。假高渠就是我可以借着一些什么，我借着和平的大道能够成立，能够尽情施展我的力气。就是指我的才华。原来他希望赶快天下太平，让他可以有所发挥，让他的才华有地方可去。现在这个时代的乱局，他完全没有办法施展。那么他下面就讲出他个人的一个恐惧，他用了非常 具象的一个典故、哦、他说：“惧刨瓜之徒玄兮，畏井蟹之墨池。”好，这个典故刨瓜徒玄，刨瓜图玄，这个成语就是那个瓜，葫芦瓜，只是挂在那里，有没有什么实用？没有实用。那这个典故就来自《论语·阳货篇》，因为孔子曾经说：“我难道是一个葫芦吗？挂在那边吗？我只是挂着好看就好了吗？焉能细而不实？我怎么可以就让人家挂在那边不拿下来吃呢？”也就要趁新鲜赶快吃啊，也就是趁我还有力气，趁我的一个智慧还怎么样，还可以发挥的时候让我发挥啊，你不能让我等到失智啊。好，现在讲失智大家可能会很敏感。好，来，所以焉能细而不实，所以孔子的意思就是拿这个刨瓜图玄来表明说，人是应该要想办法有机会表现的，不是挂在那边好看的。那当然在这里王粲也借这个典故来说明自己的担忧，跟孔子一样，他怕自己就没有机会去建功立业。他空有才华，他如今在荆州一过12年完全不受重用，所以那种怀才不遇之悲，那种壮志难酬的感慨，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多么强烈。然后接下来他说的那个井，他畏还害怕，前面是惧刨瓜之徒玄，那这里是畏井蟹之墨池。什么是井蟹呢？那个蟹就是整治或是淘洗干净的意思。井蟹意思就是说井里的水已经怎么样，已经被 掏干净了，井水是很清澈了，可是墨石没有人来喝，那我把井水都这样子把杂质都沉淀了可以喝了，可是我干干净净没人来喝，没人来喝放到那边放几天不是又脏了吗？所以井蟹墨石，那表示那个淘洗的动作不是白搭了吗？所以井蟹墨石的意思就比喻说一个人洁身自傲，然后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整理得好好的，德才兼备，可是没有机会表现，不被赏识。那么所以这也是王粲自比这个才高志杰，自己说自己是修身洁性，可是没人欣赏，没人看得懂，他空有抱负不得施展。我们这里是不是可以就看到他满怀的失意跟忧愤？好，所以在这里 我们其实真的看到他的身世之悲跟家国之感合在一起，因为天下尚未和亲，所以他这时候能怎么办？他的现实情境是不七尺以习以息，白日呼其将逆。好，不七尺，七尺就是在那边流连徘徊的意思。那习以息就是迁徙，就是走来走去，移动来移动去，倚就是倚靠，因为他在楼台上嘛，栏杆嘛，走来走去一下靠着干嘛？他说他只能在这个楼台上面走来走去徘徊，而白日大白天的，忽然间呼起将逆，哎，太阳眼看就要躲匿起来了，意思是太阳要下山了。这个忽字，这个忽然，为什么说忽然？太阳是忽然下山吗？不是忽然，而是他猛然发现怎么一天又这样过去了。所以这个忽字表示他干嘛？他虚度终日，哎，猛然发现漫漫长日又到尽头，那么白日就这样过去了，那他的这个青春盛年是不是又这样子过去了，白白过了一天。那所以这两句就是他，你的白日忽其将逆，那前面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登上楼台的，可是他在那边徘徊了半天，讲了半天，我们可想而知他在那里待了很久啊，待了很久，突然间发现，哎呀，天快黑了。所以这时候他再看看四周的一个景致，风萧瑟而鬓星稀，天惨惨而无色。你看这个写景的描写，你可以看到这个景色的一个暗淡无光。你看到的什么？风萧瑟，萧瑟的秋风，鬓星四面八方的吹来。楼台上你就感觉那个风是四面八方吹来，而这个风显然吹起来是有凉意的，因为风萧瑟。好，在这个瑟瑟秋风当中，四面八方而来的这个风当中，天惨惨，天色是怎么样？暗淡无光的，暗淡。所以这暗淡无光的天色，这个瑟瑟四起的秋风，它已经营造了一个非常凄凉的一个景象。然后接下来，他放眼远眺，这时候看到原野上有什么呢？兽狂故以求群兮。原野上的野兽们要回家了，可是狂顾东看西看，同伴在哪里？同伴在哪里？求群，求他的同伴，求同伴干什么？要回家了啊！所以他看到这个白日将近，这个兽狂顾在找伴侣要回家的那种彷徨，那一种仓促感，他用狂顾这个狂，其实这个狂是他看到的野兽的一个狂顾以求群，还是他心头真是压抑到快要发狂的一种感受。兽狂顾以求群兮，然后天上呢？天上鸟相鸣而举翼，鸟们啾啾啾的互相怎么样？互相叫，大家叫回家回家，举翼，大家正是大家呼朋引伴的，赶快说，鸟儿是不是长日将近，他也要回家了？鸟倦飞而知巢嘛，那么。所以他说这时候原野去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在原野上那个去就是安静，原野上一片安静，没有人啊，没有人吗？是没有人声，可是他明明看到有人。征夫，征夫就是路上的人，用这个征字表示人们在那边怎么样忙碌的奔走，原野上来来往往忙碌的这个征夫仍然行而未息，大家仍然在赶路，没有休息。赶什么路？赶着要回家。那么这一串的句子，这一串写景的句子，有风，风萧瑟，有天色天惨惨，有野兽兽狂顾，有鸟鸟相鸣，那有人征夫行而未息。风天兽鸟人全部在一个画面里面，而这个画面感受到的是仓皇，是要回家思归。所以这里如果我们刚才的第一段写说他描写对眼前所见的景是非常的美好的一个描写，是乐景衬托他的哀情，而在这一段就是哀景表明他的哀情。所谓的情景交融在这里十分十分贴切明显呈现在我们眼前，他不必告诉我们他心头怎么想，可是光是这一串景物的描写，我们就知道他跟兽一样发狂，他跟鸟一样彷徨，好，可是他仍然像那个路上的征夫行而未息，仍然在徘徊。 那么下面就直接讲感受，心七创以感发息，一刀打而惨测，他的心是七创的，他受到这眼前景象的一个触动感伤，他的心头是七创的，一刀打，刀打都是竖心边，刀打就是悲伤，惨测就是哀痛，所以被刀打跟惨测是一样的意思，这一样意思的换了不同的词，其实就是哀伤叠悲痛，那不是哀上加哀，痛上加痛吗？而他的情意是哀上加哀，痛上加痛。这时候呢，放眼望去，我们跟断手来呼应一下，他在第一段不是告诉我们他登楼远望目的何在，他目的是要消忧啊，可是现在他却更是不是更凄怆了，他是不是更哀痛了，所以忧哪里能消呢，哪里能消呢，所以赶快下楼吧，天色也暗了，下面就说下楼了，寻阶处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矣，他循着阶处就阶梯，循着阶梯慢慢的往下走，他胸矣，他的胸怀，他的胸口气交愤，他所有的那个郁气，忧郁的郁气，我们说肝气郁结，那种郁结的那个肝气全部交杂在胸口当中，所以他怎么能够开阔，他怎么能够开怀，回到家他也不得安枕啊，于是夜餐半而不寐息，到了怎么样深更半夜了，他都还没有办法睡着，他说怅盘桓以反侧，他惆怅徘徊在床上辗转反侧难眠，所以他登楼是为了要消忧，可是下楼之后回到家半夜了都还仍然徘徊反侧，那于是跟文首的消忧目的一做呼应，我们就发现为什么范仲淹说明月楼高休独倚，明月楼高休独倚，那他这里不是明月不是半夜，但是高楼也不要独倚啊，你心头有惆怅难解的时候登上高楼只会怎么样，只会愁上加愁，所以最后这阙词仍然它是以悲伤作结，所以它的创作背景当然是他在荆州十三年，荆州十三年不得发展所留下的这个郁结之作，他的情绪感情是压抑的，是愁烦的，可是文学技巧是极高的，所以这一篇小赋除了我们刚才说它在文学史上极高的一个赋的一个形式上面以及内容创作上面转换的一个里程碑意义，它在艺术特色上面也展现了对后人很高的一种示范作用，它用典故啊，典故用得非常的准确，而且意蕴非常的深厚，他写景情景交融，不管是乐景衬哀情还是哀景融哀情，都让我们觉得说十分的贴切，因为那清楚地表达了他情感的投射，那么因为它是一篇，也等于是一篇骈文啊，它是一篇骈赋啊，它可是里面的语言非常的自然，它是骈散结合的，整个风格是沉郁悲凉的，整篇赋它的一个文眼就在于一个忧字，忧郁的忧，它的情感连贯是很有层次的，从一开始景物非常美好，可是非吾土，不是我的故乡，那接下来顺着就写他的一个思乡之痛，再来思乡之痛不得归，他就写到自己的一个忧时与感伤，那所以情感是层层递进的，那么在文学史上它更重要的地位是它不止王粲，它不只是建安七子的冠冕，而这一篇小赋在文心雕龙里面被认为是魏晋的赋首，就是赋词赋这个作品的第一名，好，第一名，那它里面其实也展现着就是建安风骨的那种乱文人乱世忧思，所以有人认为说它表达的就是乱世文人一个集体的悲剧， 所以它不只是个人的一个身世之悲，它其实是整个时代的缩影。可是它在里面所表达的，它在乱世当中仍然有思想抱负，想要有所展现，所以它也凸显了建安风骨所谓的置身比常，耿耿多气。那更重要的是，它这个登楼望远怀忧的这一个形象，后来成为文学史上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意象。王粲登楼变成一个怀乡诗意的最鲜明的符号。所以其实虽然说在他之前诗经就有登山望远的作品，楚辞里面也有讲登高，可是他这里的这个王粲登楼之后，几乎是后世文人几乎都用王粲登楼来表达他们思乡以及怀才不遇的感情。尤其唐宋文人我们看到非常的多，比方说杜甫的登岳阳楼，比方说范仲淹杜甫有登岳阳楼，范仲淹的散文也有岳阳楼记。那柳宗元他在柳州刺史的时候也写了一个登柳州城楼，那这些都是登高望远。更不用说我们辛弃疾他登上那个健康的赏心亭，他写什么啊？栏杆拍片无人会，登临意，那也是登临。在元代杂剧里面，直接王粲登楼就变成了一出戏，他直接去演绎这篇小小的短赋。所以说这一篇赋，它可以说是推动了赋这种文体的一个革新，它摆脱了汉朝那种铺张堆叠的歌功颂德的大赋，它用那种短小的抒情的情感真挚的表现，直接影响了魏晋六朝以来的一些抒情小赋的影响。比方说曹植的《洛神赋》就不能不说有受到这种形式的一个启发，所以它所引起的一个千古以来的一个情感共鸣，它可以说是中国人千古游子游览他乡所有可能产生的这种共同的游子的心声。那么他的创作背景自然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状况，我们今天其实好像也看到好像快要看到也是天下大乱的状态，只是我们运气多好，我们所在的地方有人护着，所以战争没有来到家门口。可是今天我们就希望我们台湾同胞能够有更清明的睿智，守护属于我们的和平。那么我们不必登高望远，怀忧丧志，可是我们要为和平而努力，因为战争带来的不只是愁苦，它所形成的颠沛流离是无可承受之重。那么借着这一篇王粲的登楼赋，我们知道乱世当中的知识分子有他的孤独，可能也有不得已的漂泊，可是终也有他的无奈当中要表达一种坚韧的意志。我们的坚韧的意志就是对盛世的一个渴望，对和平的追求。所以这么一篇结合了相关之思，结合了身世之叹跟时代乱离的作品，它影响着也滋养着一代一代漂泊异乡心怀家国的中国文人。希望大家一起共勉吧，我们为和平努力。谢谢各位。
1: 听完欧老师今天所介绍的这个没落的贵族王子王粲的漂泊之后，他不仅细腻地剖析了王粲登楼赋的文学技巧，更将一位乱世才子的身世之悲跟国家之痛鲜活地呈现在听众朋友的面前。 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王粲出身东汉名门高平王室，少年时候便获得蔡邕导喜相迎的极高的推崇哦，但是却因为董卓之乱被迫西迁，17岁就避祸荆州，途中目睹了白骨碧平原的炼狱景象。更加无奈的是呢，他还因为投靠了同乡刘表之后，因为貌寝体弱不受重用，蹉跎13年这么长的黄金岁月，这份怀才不遇的落寞化为这个登楼赋当中虽性美而非无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的千古哀叹呢？节目的最后，欧老师更将王粲的漂泊对比当今对于

和平的一种渴望，提醒我们更加珍惜安稳，更令我反思到乱世当中知识分子的孤独与坚韧，正是对盛世最深的期盼。这集节目呢，不仅是一个文学的赏析，我觉得更是一堂深刻的生命教育。您说是吗？古月赵金蝉之伦常安在，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从全球热浪看台湾的粮食安全。今年是2026年，可以说我们人类正站在粮食安全的十字路口。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联合在今年4月22号发布了一份最新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名称叫做极端高温与农业。在这份报告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日益频繁而且剧烈的极端高温已经将我们全球的粮食系统推向了一个崩溃的边缘，所以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刻。这一份报告它告诉我们一个很残酷的现实，高温热浪它不仅仅是我们气候，是我们环境的问题，它更是一个风险倍增的因素，它直接威胁全球超过10亿人的生计，而且会使我们的农作物减产，牲畜面临生存的困境。这就是现在我们正在面对的极端高温，现在在全球不但是越来越普遍，

生的时间越来越长，它也改写了我们粮食安全的一个关卡。可以说我们粮食安全现在受到了很多致命热浪的冲击。那在这一份联合国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报告，它告诉我们说，极端高温它成为威胁我们全球农业最紧迫，可是呢又却最被低估的一种风险。气候暖化所引发的热浪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全球粮食的生产规则。首先就是我们农作物在高温之下的产量会急剧的下降。按照我们当前的一些研究的成果，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的温度每升高一度，那我们主要粮食的玉米还有小麦产量预计会下降 4% 到 10%， 而这个升温一度是我们全球的平均值。那这个门槛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越过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从2015年以后，我们全球的玉米跟小麦的产量已经下降了 4% 到 10%、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那许多的作物其实当我们白天的温度超过摄氏30度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很正常的这个生长，它们就会开始减产。那气温越来越高，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全球的平均温度已经突破了比这个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高了摄氏 1.5 度了，也就是开始第一次突破了巴黎气候协定升温不要超过工业革命基准值的摄氏 1.5 度的门槛。虽然说2025年我们的温度稍微略略的下降大概是 1.47 或者是 1.48 度，距离这个 1.5 度其实也不是太那个低。那现在我们在气候研究上面的预测可以告诉我们说大概按照目前的趋势，我们在2030年以后，那几乎我们每一年全球的地表的平均温度都会超过摄氏 1.5 度。换句话说，超过摄氏 1.5 度这个门槛其实在未来的四年的时候那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温度再进一步的上升到摄氏1.5 度这个大限的时候，其实我们全球的农作物产量还会进一步下降，这就是我们现在要面临的一个很不幸的结果。不但是对我们人类来说，我们的农作物会不断的减少，其实对于我们的牲畜来说不管是牛羊猪这些还有家禽，其实当这个我们周围的温度超过摄氏25度的时候，这些牲畜还有禽鸟类它们身体就开始感受到外界气温上升的这个压力。那由于我们的这种牲畜它们散热的能力并不是很好，那因此当这个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现在白天的温度在中午的时间往往都会超过摄氏30度以上。那对于牲畜它们的生长，那如果说是像这个乳牛它的这个分泌牛奶的这种量就会开始下降，那牲畜它的这种存活率也会降低所以不管是牛羊猪鸡他们这些牲畜来说，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人类很容易的借由这个排汗去降温，那他们的这个
身体里面的消化系统，他们的气

官就会受到高温的影响，很容易衰竭。这就是高温不但是对我们人类有影响，对我们的农业生产有影响，对于我们的牲畜、我们的家禽都会有很严重的影响。那不只是我们路上的这种这个牲畜受到影响水产养殖、海水里面的这些鱼类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海水不断的升温，而且升温的过程里面，海水里面的氧气也会不断的降低。那陆地上的湖泊、河川有同样的情况，它们也在不断的升温，而且河川水域里面的这些含氧量也在逐渐的降低。这就是水产养殖还有我们这个水里面的这些鱼类他们会受到的冲击。在2024年，我们刚刚说那一年我们全球的平均温度是第一次超过了摄氏 1.5 度的这个门槛。那一年不但是我们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温的一年，同时在2024年我们全球超过 90% 的这个海域它经历了至少有一次的海洋热浪。我们说海洋热浪就是这个海水的表面的温度比它正常的温度要高摄氏2度以上。那这样子的一个热压力就让所有的这些海水里面的这些鱼类海中的生物都受到了生存的压力。当然当他们的这个生存受到威胁死亡率增加的时候，当然也会加剧我们人类的粮食危机。这是高温它正在改写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那不但是这样，那其实极端高温也会剥夺我们劳动者的这些安全环境。那最显著的就是在户外工作的农民，或者是一些需要在户外工作的劳动人口。那他们在这个热带地区，因为温度不断的上升，甚至于不但是超过摄氏30度，会超过摄氏35度，那在很多地方还会超过摄氏40度。在这样子的极端高温的环境之下，其实他们在户外工作的安全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在这一份就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跟世界气象组织他们的这个报告就很清楚地指出来说，未来由于这些高温热浪越来越严重，那全球这个受到高温热浪影响最大的这些地区像印度、像巴基斯坦、孟加拉、像中东、像这个非洲撒哈拉以南的那些国家，另外就是在美洲的中美洲、南美洲这些都是对于这个极端热浪高温非常敏感，而且这个影响最大的地区。那这些地区他们由于这个白天的高温非常的可怕，会往往会超过摄氏35度或者是摄氏40度以上。因此在这篇报告里面估计，他说由于这样子的高温，这些在户外工作的人像农民，他们一年最多可能会有250天他们是没有办法在户外安全的工作，因为太热了。他们会中暑，他们会因为这个身体热衰竭而死亡。你想想看，我们一年不过365天，受到高温热浪的影响有250天我们都不能够在户外工作，也就是一年几乎有70%的日子我们都没有办法在户外工作，这是多么的可怕。因此气候变化对于我们全球粮食的生产真的是构成非常严峻的挑战。那就算是温带的地区，不像热带地区升温这么可怕这么极端，可是呢他们

也没有办法逃避高温一直不断往上扬的这种可怕影响。那他们的土地利用会改变，他们的农作物的生长模式也会改变。所以不管是热带也好，不

他说我们现在必须要为户外工作的人在这个高温热浪之下提供合适避热保护身体的这些装备，同时也要为这一些在户外工作的人，要不但是要给他们有适应的这些工具，也要装备让他们知道在这种环境之下怎么样去保护他们自己，那同时还需要做一些早期的预警工作，那让这些人可以在高温热浪来袭的时候能够先行的这种避开。那这种极端高温对我们人类影响当然是非常大，它直接就这个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其实对农作物来说，尤其是像美国那种大型的农业集约的这种活动他们的作物在同一个地方是单一作物大面积的去种植，他们的农业都是密集型的，这样子的一种现代化的粮食系统极端高温对他们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的可怕，因为一旦受到了这个高温热浪的影响，那整个一大片地区都没有办法正常的去生产去收获。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要发展比较多样性的粮食系统，也就是在同一个地区你可以耕种不同种类的从这个适应很高温适应一般高温这样子的这种品种可以来应付气候暖化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高温热浪的冲击。那现在我们可以说按照这个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他说现在全球应付高温热浪应付它对于我们农业生产带来冲击的一些这种因应的手段策略，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有了。那主要的就是政府不重视，还有呢投入的资金也往往非常不足。那按照他们的统计，我们在农业食品系统方面，那跟气候相关的发展资金，那只有4%，那大部分都投注在工业跟民生方面，农业方面受到的这些帮助是非常的少，只有4%，所以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这份报告它很清楚的说，我们投资于这种早期的高温热浪的预警，还有加强基本的保护措施虽然说会花钱，可是比这个高温热浪来了以后我们年复一年的受到更大的损失两个来比的话，当然做这个早期的预警还有提供保护的措施是比较有利比较便宜比较对于我们更具有成本效应的。如果我们不采取适应的这种措施极端高温热浪不但是削减我们农作物的产量减少我们牲畜的这种数量，它也会对我们土地利用带来想象不到的破坏。那当这些东西都发生的时候，其实进一步的也这个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然后让气候暖化更严重，形成了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在这个报告里面，它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唯一持久的解方就是要大幅度的减缓我们的气候暖化。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再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从全球热浪看台湾的粮食安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4月22号的时候，联合国的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联合发布了一份极端高温与农业的新报告。在那个报告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高温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可怕威胁，它让全球超过10亿人的生计受到了农作物减产、牲畜面临生存困境的这个威胁。那高温对于这个农作物所造成的影响不只是农作物了，对于农民、农作物还有牲畜造成的影响是有很多原因汇集在一起。那第一个当然就是高温会带来生理上面的影响那热压力在环境温度很高的时候我们人也好，我们的牲畜也好，它其实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人类还好，我们会发明了这个降温的，像冷气啦、空调啦，还有一些降温的这些措施。可是牲畜没有办法在那样高温环境之下，他们自有承受。而且呢所有这些牛羊猪马这些牲畜，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人类那么有效的把这个身上的热量把它散发出去，因此他们的热压力在高温不断的曝晒之下就会开始大幅度的累积。那因此这些牲畜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没有食欲，它吃不下，它的生产力下降，甚至于也会热衰竭而死亡。那这是在这种牲畜方面。对于我们的农作物来说，高温会影响所有作物的生长，它的发育，它也会造成整个这些农作物它里面细胞的这些损伤它也会减少这些农作物的光合作用的效率，最后就影响到了产量。这是第一个高温会给我们不管是牲畜不管是我们的农作物，也就是不管是动物植物，都会造成生理上面很明显的影响。第二个就是在高温之下，对于我们农民还有户外工作人来说，那工作的条件是越来越恶化。在极端的高温这种环境之下，一个农民在田间工作，他会面临中暑还有其他的这种热伤害、热衰竭的健康风险。因此在热的这种高温的环境之下，其实他们是没有办法长时间从事这些农业的活动。那在

户外的这些劳工也是一样，面临同样的这个压力，他们的这个热使他们没有办法安全的工作。那第一，在这个工作受到高温限制的时候，那工作的时间当然就会缩短。当高温工作的时间缩短，农作物的种植啊、收获啊，当然就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进行，那进而也会影响我们整体农作物的这些生产量。这是第二个，工作的条件在高温之下变得非常的恶化。那第三个就是水资源会很缺，因为高温会增加这个土壤还有我们水体的蒸发，让我们的水资源就发生了不足的这种状况。那对于这个非常依赖灌溉的这个农业，那这个影响是特别特别的大。那不但是这个土壤它的蒸发越来越严重，其实这种植物农作物在高温之下，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水分，更多的灌溉需求，那农民就需要有更多的水来维持这些农作物的生长，那当然就会增加了这个水资源的消耗量。那如果水资源不足的地方，那这个压力就越来越大了。所以高温其实就对我们水资源也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影响。那第四个就是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其实病虫害会增多，它会破坏我们的生态平衡。因为极端高温会让某些害虫还有病原体它们繁殖速度会加快，让农作物更容易受到攻击，当然就进一步降低了我们农作物的产量。那随着这个气候暖化，许多病虫害它们的生存范围也不断的在扩大，然后影响又进一步的加剧，那当然就伤害到了更多的农作物，这是病虫害增多所带来的影响。那第五个，高温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就是在经济层面，高温会导致产量下降，它直接影响一个农民的收入。那特别对于这个依赖农业为生的这些农业家庭里面，就增加了他们的贫困，增加他们生活的困难，让他们的收入减少，这是在经济方面马上可以看到的影响。那由于这个你的这个生产减少，那当然市场的价格就开始波动，那供应减少，粮食价格上升，那可是农民他的收入又不够，所以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还有消费者的经济负担，这是在经济层面方面会带来的影响。那第六个就是高温热浪其实最后冲击到我们整个社会层面，粮食如果不安全，粮食的供应不稳定，粮食发生短缺的状况，当然会增加我们社会的这种动荡，也会提升政治还有这些社会冲突的这种风险。那很多的国家其实都是粮食进口国，像我们台湾就是一个。那粮食如果不足，然后你从外面又无法进口，这个时候对于社会造成的这种影响是更为深远的。所以这些从这个生理的影响，工作条件的恶化，水资源的短缺，病虫害的增多，经济层面的这些影响到社会层面的这些动荡，都使得极端高温对于我们不管是农民也好，牲畜也好，我们一般的大众也好，消费者也好的影响十分的深远。因此让农业生产的人还有我们政府制定政策的官员都必须要寻找适当的方法去提出解决的方案，来减轻在气候暖化之下极端高温热浪给我们带来的挑战这是

这个极端高温之下，联合国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所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现在的现况跟未来的不祥的一个前景。这是第一个啊，极端高温它让我们粮食安全开始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命运。那第二个要跟大家谈的是食物浪费啊，食物浪费其实也是我们气候暖化造成粮食危机的一个另外一个隐形的推手。我们气候暖化正把我们全球的粮食系统，我们说推向一个崩溃的边缘，推向一个临界点。可是另外一方面，现在我们食物浪费这种情况还没有缓解，还在持续的恶化，其实就是火上加油，使得我们的粮食危机还有我们的公共卫生，它的风险会增高，让我们生态失衡也会加大。那这样子的一个风险跟失衡的这种危机它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复合危机。那这就是食物浪费在粮食安全上面扮演了一个隐形推手的一个角色。那刚好我们前面跟您说，粮农组织跟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是在4月22号发布的，然后隔了一个礼拜就是4月29号，那一天叫做停止食物浪费日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活动虽然不是很受到社会大众、受到政府机关的这些注意跟这个支持，可是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节日。它是在2017年的时候，由美国一个这个非盈利性的组织叫做 Compass Group， 他们所发起的，也就是提醒大家不要浪费我们的食物，因此就在每一年的4月29号举行一个活动，提醒大家我们这个食物千万不要浪费，它是非常珍贵的是对我们全人类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从2017年开始，在每年4月29号举行停止食物浪费日这个活动以来，今年已经是第十届了。那这个活动我们说4月29号举行，那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个活动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没有引起大众的注意，媒体的重点报道，可是他还是提醒我们，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全球每一年生产的这么多食物里面，大概有1/3都被浪费掉了，1/3大概就是33%浪费掉了。他说这是33%的食物被浪费掉，是非常令人痛心而可惜的。这33%里面只要这个有1/4拿出来，可以那个让我们全球将近有8亿的这个营养不良的人口可以让他们吃饱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数据。也就是我们浪费了1/3的食物，这食物里面只要有1/4我们可以把它拿好，把它这个保存起来，我们把它给这个8亿营养不良的人口使用，还足足有余这就是停止食物浪费日它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资讯。不管怎么样，当我们浪费了这个这么珍贵的食物，它其实就是我们让我们生产过程里面所耗费的能源、所耗费的水资源、所这个耗费的土地的这个肥力都被浪费掉了，而且这一浪费就是1/3的浪费真是可怕。那食物的浪费它不仅

仅是我们这种我们说道德上的瑕疵，其实真的是不应该。它其实也会助长我们气候的暖化，因为我们食物吃不完丢掉了，我们要把它当作废弃物，然后把它埋在我们的这个垃圾掩埋场里面。在垃圾掩埋场里面，这么多的有机食物，它会分解，然后它会产生甲烷。这个甲烷排放到我们大气层，它是比二氧化碳还要厉害80倍的这个温室气体所以它会加剧我们的气候暖化，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这就是食物浪费给我们带来的另外一个更可怕的，它不但是说让很多人吃不饱让食物的这个生产的过程被浪费掉了，同时它还加剧了我们气候暖化的危机。因此呢，我们今天可以说，食物浪费它不但是加剧我们的气候暖化，它同时让气候暖化又回过头来，又破坏我们粮食的安全，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这就是食物浪费在气候暖化扮演的一种隐形推手的一个角色。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您说的主要的，也就是我们全球现在的粮食其实面临了很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呢，一方面是我们气候暖化带来的极端高温给我们造成的一些冲击，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人类每一天在饮食方面所浪费的这些食物其实也扮演了另外一个隐形的角色。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真的检讨，而且要好好的去改进的。那除了这个气候暖化、食物浪费让我们的粮食变得越来越不安全，让很有限的粮食现在变得越来越困难。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这是另外一个可怕的挑战。我们说台湾现在面临很多的挑战，但是在这个气候暖化、在粮食安全，甚至于公共卫生方面，现在台湾正在面临了多重的挑战。我们台湾是一个受到极端高温影响非常明显的一个地区，每一年我们这种高温的日数一直不断的向上扬升，我们夏天来得越来越早，我们的冬天来得越来越晚，冬天的时间也越来越短。那这样子让台湾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认识我们现在在气候暖化、粮食安全，甚至于公共卫生所面临的这些挑战，要用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以台湾最近来说，我们的高温一直不断的创新高，我们农作物受热的高温的这种热伤害也是越来越频繁，我们台湾的水资源也日益不足，我们的病虫害的威胁也不断的在升高。所以在台湾来说，高温不仅是让我们的农作物像水稻、像我们的蔬菜，它的这种产量下降，它也因为高温带来更可怕的蒸发，也导致我们水资源现在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就是我们台湾在面对高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更清醒、更积极的态度。好，我们在这边再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从全球热浪看台湾的粮食安全。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4月22号联合国的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联合发布了一份极端高温与农业的新报告。那个报告告诉我们说，现在气候暖化所带来的高温热浪越来越频繁，它的这个强度越来越高，竟已经成为威胁我们全球农业生产最紧迫，可是常常是最被低估的一个风险。那除了气候暖化破坏了我们的粮食生产以外，另外一个食物浪费也是一个隐形的推手，加剧了我们粮食的不安全，同时也加剧了我们气候的暖化。那面对了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我们的粮食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胁，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同样是很可怕的这个生存挑战。除了气候暖化，除了粮食的安全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影响我们的台湾，就是公共卫生，高温所带来的公共卫生的问题。因为在一个暖化越来越严重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这个暖化跟都市高密度生活，高密度在一起的生活会交织在一起。那再加上我们大量的浪费食物，这些食物呢被丢到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当作废弃物去处理。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会成为老鼠繁殖跟扩散的温床。这就是我们台湾特别是台北啊、高雄啊这些都会区正在发生的事情。那近期我们台北这个新闻就这个说，我们的鼠患老鼠的这个数量增加的非常的多，所以鼠患很严重。那这种台湾不管是台北，其实高雄也是一样，这些老鼠增加的特别的多，那当然是跟我们气候暖化带来的暖冬，我们都市的生活的密度非常的高，然后我们浪费的食物很多，我们的食物的废弃物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到处都有。那很多的家庭大概天天都有这个厨余，这个厨余如果没有好好的处理，那就会让我们环境里面的老鼠它更容易繁殖跟扩散，因为它们的食物来源多了。那在高温的环境之下，老鼠它这个繁殖的速度也会增快了。所以当老鼠越来越多的时候，它不但是我们这个环境的整洁的问题，它其实还带来这种旱獭病毒传播的这个公共卫生的警讯。那旱獭病毒现在在全世界都受到了很大的关注，那跟老鼠的这个扩散繁殖

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的粮食废弃物的管理跟我们的公共卫生安全，它其实两者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那这个就提醒了我们说，对我们台湾来讲，气候暖化、粮食安全、我们的环境卫生与公共健康，从来都不是分开的议题，它们都是同一个系统，不同的面向，只是现在呢，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对我们所带来的伤害也就越来越大了。那气候粮食的危机对我们台湾的影响其实是多层面的。第一个，它当然就会造成我们台湾粮食供应的不稳定。我们台湾的粮食自给率本来就相对偏低，我们是大概只有这个 35% 左右。那我们对于进口粮食的依赖度非常的高。那全球粮食的危机就让我们进口粮食会受到限制，同时也会让我们进口粮食的成本上升。一个是供应链没有了，另外一个成本上升了，当然会影响我们粮食供应的稳定性。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粮食供应不稳。第二个就是让我们的粮食生产减少。那当热浪越来越频繁，热的这个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的稻米、蔬菜、水果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它的生长受损，它的生产产量会降低。那在开花跟结果的时候，如果温度特别的高，雨量非常的极端，就会让我们的这些稻米啊、蔬菜、水果它的产量会大幅度的下降。那所以它也影响到了我们粮食的安全，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的粮食供应不稳定。第二个就是让我们的粮食价格就不断的往上翻身。现在台湾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我们说以前买一个便当50块，后来上升到60块，现在70块，现在你到外面随便买一个普通的便当都要新台币100块以上。这种随着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台湾的食品价格当然也跟着往上扬，所以我们的生活成本就不断的增加。那对于低收入的家庭影响就更大了，这是价格上涨对于我们一般人的生活有明显的冲击。那第三个就是气候暖化对于农作物的生产造成的威胁，它就会让这个农作物的产量不断的往下降，进一步加剧了我们这个农产品的价格跟它的供应。那同时更影响到了农民的生计，当他的收成不好，他卖不出去，或者是他卖的价钱不够他的生活，你想对这个农民的这个生活来说，他的压力就是非常非常的大。当农民生活不好的时候，其实社会的稳定性就开始受到冲击。那当农民他生活不下去，一般的民众他的生活的成本不断的上升，那社会的不满情绪就会不断的往上扬，对于政府的信任度，对于社会的稳定性都会造成很大的挑战。那更麻烦的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高温热浪会给我们一般在户外特别是农民和劳工他带来的健康风险是非常高的，这也是公共卫生方面的一个重大议题。尤其是农民，他们要长时间在户外工作，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他们就面临脱水、热衰竭这些健康的风险不但影响他们的健康，影响他们的家庭，更影响我们整个粮食的生产所以农民的健康风险升高。那不但是农民，户外工作者的劳动力它会明显的降低。那这些户外工作者的劳动力降低，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社会，提升社会的这些成本。
那第六个就是食品的安全跟品质也会受到影响，在高温的环境之下，食品的储存挑战越来越大。

如果你没有一个冷链系统的话，这些食品在高温之下很容易变质和变坏，然后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活，影响我们的健康。那食品腐烂当然也是另外一种损失所以这都是我们市场供应所要面临的这些变数。那当这个食品受到高温的影响，品质下降，那市场的价值降低，那对于整个社会也是另外一个可怕的冲击。这些都是气候暖化、粮食危机对我们台湾会带来的影响。因此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我们台湾应该要积极的去面对。我们怎么面对呢？我们有这个一些建议。那这些因应的策略，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加强我们农业技术的创新，还要加强我们农业的这种韧性。我们现在应该政府要加强研发耐热作物的品种，那同时要推广智慧的灌溉系统，要去提倡所谓的精准农业，让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可以提升。这些都是我们政府要积极去提供这个去这个提升的。另外就是要提升我们粮食的自给率，我们粮食自给率还不到40%，这对我们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国安问题。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农民多种植本地的农作物，然后减少我们对于进口粮食的依赖。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要建立这个粮食的储备，然后当突发了这些粮食的波动、粮食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个有基本的粮食的供应，也可以这个保障农民的基本的生活。所以这种紧急的粮食储备是非常重要的。那政府以前当然有做，那现在恐怕这个需求就更迫切了。那更重要的就是要提升水资源的管理。那我们这个粮食的生产绝对不能没有水，面对高温热浪，水资源的需求还会更提升。所以做好水资源的管理譬如说我们可以用 JW 生态工法来加强雨水的储存利用再生水，利用这个农业的滴灌、喷灌这些节水的技术来做好灌溉的这种工作，那就让我们水资源的压力可以减少这是加强农业技术的创新跟韧性方面。另外我们政府要做好的就是要保障我们户外工作者还有农民的健康，让他们的劳动不会受到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冲击。那在这方面来说，可能就需要调整他们在工作上面的一些时间，譬如说早晨跟傍晚是比较凉爽的时候适合他这些农民户外工作者他们工作。那只要这个早点做晚一点这个收，中间好好的休息，就可以减少农民在高温之下受到的这种压力。那另外一个就是不管是农民也好，不管是户外工作者也好，政府都要确保他们在高温环境之下他们有足够的保护，有足够的饮用水，有足够的休息，那降低那这种高温热浪给他们带来的风险，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个我们觉得就是要从源头来减少我们的食物浪费。那前面我们跟您提到了那个减少食物浪费日它告诉我们说全球这种食物的生产有1/3就被浪费掉了。我们台湾大概就是在这种幅度之下，所以我们要落实停止食物浪费的这种精神，那改变我们食物的储存、我们的物流减少这个我们农作物收获以后的损耗，然后要改善我们市场我们的餐饮我们家庭的这种食物管理，让我们的食物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减少我们的废弃物，然后

食物的废弃物减少的时候，它不但能够改善我们的公共卫生，它也可以缓解我们的气候暖化。所以减少食物浪费，它那个第一个是对我们整个的社会有直接的帮助，那第二个它也直接的减少了老鼠的食物来源，那能够降低老鼠在都市环境生长的这种繁殖力、存活率还有它的扩散率，那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啊。只要没有大量的这种食物废弃物，阻断老鼠的这种生存空间，那就可以降低我们公共卫生的威胁啊。这是在这个从源头减少食物浪费来说。那第四个当然就是要建立早期的预警，那政府的政策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去推动。那我们现在台湾有非常好的这种气象观测啊，这么多的数据不管是温度、雨量这种跟我们环境息息相关的，那其实我们就能够把这些气象数据把它转化，变成一个我们可以实际上在生活里面可以操作的一种预警手段。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不仅仅是把气温、把雨量告诉大家，它更让这些观测的数据结合了我们的这种 AI 模型，然后经过了反复的验证，把这些数据就转化变成一个很好的预警这种系统。帮助农民啊，帮助这些户外人，他们只要这个看到了这些资料，可以透过他们手机里面的应用程式，马上就可以针对这个高温，针对极端的天气，开始这个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农作物，也保护他们自己。我觉得这是政府一定要去努力推动的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的好，这么的普及，那我们的手机也几乎人手一机，那做好这种应用程式的研发是特别需要的。有了这些很好的应用程式，我们就可以采取这个事前的防灾当这个热浪来了，当这个极端天气发生了，我们就可以采取有效的行动。这就是我们政府呢应该强化的一些积极的。所以台湾应该将这种气象预警系统去把它当作一个因应热浪的一个很重要的防线，透过气象的服务，透过精准农业的技术，它不但可以减少我们生产的损失，它也可以降低我们价格的波动，还可以确保我们粮食系统在这种气候暖化的环境之下还可以稳定而且持续。简单的说极端高温正在重塑我们全球的粮食版图，那食物浪费就让这个粮食危机就更加严峻了。所以单单去适应气候暖化其实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开始采取这种转型，整个社会都要转型，有系统性的改变来应对高温所带来农产品的这种降低。我们更要加强这个技术的创新，水资源的管理，农民健康的保障，然后这个强化食物减少浪费的这些行动。我们将来要在这个未来的气候暖化这么多的风险里面，台湾要站稳脚步，我们就必须从农业、从环境、从公共卫生，一直到我们的生活文化，都要全面的转型。所以我们现在就行动。那如果我们这个立即的把我们的行动落实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守护我们的粮食系统。那这不只是政府的责任，这是我们每一个民众的责任。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珍惜我们的粮食。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孔明为防曹操攻打西川，请刘备结好东吴，先将江夏、长沙、贵阳三郡还东吴，带取了汉中后，再还荆州全土。但东吴因以起兵攻打合肥为报，刘备听后深为赞许，便派尹吉前往东吴。尹吉见了孙权，呈上书信礼物，再说联合抗曹的益处。孙权见曹操在汉中是夺取合肥的良机，于是允诺与刘备结好，即日发兵攻打合肥。孙权旗开得胜，攻下宛城，便挥军攻打合肥。合肥守将张辽率全城兵士与乐进、李典三面夹攻吴军，吴军大败逍遥津。孙权纵马奔过断桥，方才脱息。孙权收拾残兵回到濡须，便整顿兵马，传旨准备再攻合肥。曹操则派人到汉中搬建兵。曹操见西川一时无法攻下，便拔寨南下解合肥之困。东吴大将甘宁见曹军出道，便带百人前往劫营。甘宁先以酒肉款待士兵，令其誓死拼命。当晚二更便杀入曹营，在曹营里左冲右突，使曹军吓破了胆。

第二天，张辽领大军向吴国讨战，双方大战于江岸，孙权冲入敌阵，破曹军包围。正在危急时，吴将周泰三次杀入重围，身中数枪后，终于救出了孙权。甘宁百集结魏营，妙啊！孙权为了感谢周泰舍身相救，便设宴款待，亲自给他斟酒。孙权流着泪说：“你不顾自己的性命前来相救，我应当像亲人一样来对待你。”又让周泰解开衣服给将士们看，便敬周泰一杯酒，将士们看得十分感动。孙权与曹操打了一个月，仍不分胜负，未免损失将士兵力，便向曹操求和。曹操见江东水军厉害，一时无法打过江去，也顺水推舟，答应了孙权的要求，领军回徐都去了。人马班师还朝。

到了建安21年5月，献帝接受群臣表奏，册立曹操为魏王，曹操三次上书相辞，均被皇帝倒回。曹操二子曹丕见父亲想立弟曹植为接班人，便问计于贾雨。曹操每次出征时，曹植总会赋诗赞扬父亲，于是贾雨献计，让曹丕爬在地上痛哭拜别。时间久了，曹操认为曹丕心诚，便决定立曹丕为接班人。不久，有消息传来，说东吴鲁肃病死，张飞、马超领兵攻打汉中，曹操便率大军再入汉中。建安23年正月，耿纪、韦晃、金蝉和吉平的儿子吉邈、吉木歃血为盟，发誓要除曹操，并约定各带众将于正月15日二更时起。御林军总督王弼是金蝉的好朋友，喜欢喝酒。正月15日夜，金蝉趁王弼去喝酒时，潜入后营放火。耿纪、韦晃见火，领兵杀来，一时火光四起，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王弼中箭逃往曹休家，曹休急忙领兵杀出，夏侯也领兵从城外杀入，直到天明才将乱世平息。金蝉、韦晃等武家老小全被捕杀。耿纪临死大叫：“曹阿瞒，我生不能杀你，死后做鬼也要杀了你。”

夏侯将宫中百官押往邺郡，听候曹操发落。曹操让人在教场之上插红白二根旗杆，救过火的站在红旗下，未救火的站白旗下，随后便将站立在红旗下的人全部杀死，说他们救火是假的，实际上是要帮助作乱的人。曹洪领兵到汉中，见马超守在寨中不出，怕有阴谋，不敢轻率进入。大将张合到巴西攻张飞，曹洪怕有疏失，便让张立了军令状，才放他去了。张飞得知张合领兵杀来，便雷同引兵先埋伏于朗中山里，自己则带兵迎战张合。张在朗中伏背受敌，便逃进山上坚守。张飞在山前扎寨，每日找张合挑战，张合坚守不出，张飞便终日在帐中饮酒，喝了酒就骂阵，张合也在山上对骂，但始终不出战。刘备听说张飞天天饮酒，怕张飞饮酒误事，孔明知道张飞用意，派人再送许多好酒到前线。刘备反对，孔明点名说这是张飞的破敌之计呀。刘备便令魏延将上好的酒送往军前，张飞让魏延雷同领兵埋伏于帐外，自己仍坐在帐下饮酒，并让两个兵士在帐前对打助兴。张合从山上看见，以为张飞松于军防，便传令兵士准备夜晚劫寨。当天夜里，张合引兵杀入张飞营寨，见张飞正在灯下读书，举枪便刺，不料竟是个草人，心想中计不好，正要勒马返回时，已被张飞截住去路。又见山上寨子起火，知道反被张飞截了寨，拼死杀出重围，领残兵逃往瓦口关。张飞与魏延分兵袭取瓦口关，张合见把守不住，逃回去见曹洪。曹洪欲按军法斩张合，众将求情，曹洪便令张领兵去攻打夹门关，以便牵制蜀军，将功方可赎罪也。孔明得报张合来犯夹门关，欲调张飞迎敌，老将黄忠不服，一定要去斩了张合。孔明便令老将严颜同去御敌。黄忠、严颜利用张合欺他们年老的心理，反而连败张合，夺了天荡山粮草，杀了夏侯德。刘备得报，趁势领兵取汉中，黄忠又自告奋勇去定军山战夏侯渊，孔明让法正前去相助。欲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哎，我是廖宁，欢迎您再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哎，如何？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是不是很开心呢？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它在你生活当中产生的任何一点色彩或者是影响，我们都希望它是正面的，带给你快乐的。那快乐圆融就是生活我们的全部了，不是吗？也是我们所希望所追求的。好，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仍然是曾经在上次出现过的陈汉威陈老师啊。他是目前可以说活跃于国内外，都国内外，在台湾国内外啊，不只是这样子啊。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男中音的歌手，那么在2020年呢，也获选为 Central City Opera 青年艺术家的计划成员，成为当季唯一入选的华人男歌手。我们会觉得华人是不是在世界上的一个音乐场合或者是其他艺术场合比较不容易跳出来呢？不知道，肯定想过。那么我们把他叫到节目中来，请到节目中来，让他跟我们谈一谈好了。哎，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因为你在台湾长大的，虽然在意大利出生，在台湾长大，你是当完兵才出去嘛？
1: 对，
0: 算是在台湾的学业上是很完整的。
1: 对，
0: 是很完整的一条嘛，
1: 是
0: 不
1: 是？
0: 是是
1: 是，
0: 大学毕业然后去当兵。所以当兵对你想法是怎样？
1: 当初没想太多，就是国民义务嘛。而且我是最后一届的义务役吧。
0: 嗯，后来就没有，
1: 后面就没有义务役了嘛。
0: 嗯，
1: 听说最近
0: 才恢复。所以你是一年两年？
1: 我一年的。
0: 哦，也已经算是比较后面的了。
1: 是啦，但是就是我那时候过后就变四个月
0: 啊。
1: 如果我再晚一年，我就四个月了。所以，但是当兵不错啦，我觉得认识了很多人。当兵，因为我在国防部示范乐队，
0: 是
1: 认识了很多音乐人。
0: 嗯，
1: 然后那段经历对我来讲非常的宝贵。
0: 嗯，
1: 我相信人生中遇到的人，
0: 每一个对你来说都是你的财富。
1: 对，而且是养分。
0: 嗯，
1: 因为有时候不只是在工作上面，有时候是在人与人的交流上面来讲，可以认识到不同的观念、职场或者是方法等等的，
0: 真的，真的
1: 不一样，
0: 真的。而且呢，你看你近年来哦，在跟国家交响乐团啦、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啦、高雄市立交响乐团都有合作，
1: 是
0: 哦，而且登上台中国家歌剧院跟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都参加很重要的制作。哎，你这些重要制作是

0: 争取来的？
1: 哎，没有哎，台湾其实啊、没有所谓的，我们没有所谓的公开甄选，那都是怎么选角呢？其实就是这个也造就了我，就是从学生时期我就很清楚知道，就是要被看见。
0: 要被看见，你的光起码要跳出来一点，人家总不能说看到乌漆麻黑的地方看找谁呀、
1: 啊？重点是也人家我们台湾既然已经没有所谓的 open call， 就是没有很难有公开的 audition 说、啊、比如说明年要做什么戏、欸，我们今年来 audition 说要选什么歌手，台湾没有、
0: 這個、没有
1: 没有拿这个规则，所以我从学生时期就很明白这件事，所以我。学生时期就开始参加比赛、嗯、认识老师、嗯、认识很多的人、
0: 嗯、
1: 包括指挥、
0: 嗯、
1: 等等的。那有时候不期待价没有费用的我也接也唱。然后很少费用的我也唱倒贴的也有。嗯、那我觉得可是想了想这些都是经历嘛，你要让人家看见你啊，你哪有人说对不对、啊、坐在那边你练得非常好坐在那边等人家找你。很难啊，
0: 这么可能
1: 很难，除非你认识什么贵人，
0: 是是，
1: 但是很难，所以是在因缘机会下认识的一些指挥，认识一些导演、
0: 嗯嗯
1: 哦、然后被看见说啊，哎，这个唱合唱团的这个角色，哎、
0: 哦，
1: 这个人他虽然唱合唱团，可是哎声音不错、哦嗯、然后很认真啊，配合度很高啊，
0: 嗯、
1: 等等的、
0: 嗯，
1: 慢慢的从合唱团员小角色、小的男配角、男二。慢慢上去的，那每一年制作，你说这些制作怎么来的？其实就是你每一次的亮相，你给人家的印象是什么？
0: 嗯，
1: 人家说不定下次有什么制作就会想到你。
0: 嗯，
1: 哎、欸，上次我记得去年有一个歌手不错哦，我们今年要不要试试看他？其实大家都是用试试看，先用用看嘛，
0: 因为不知道表现出来怎么样啊。
1: 那当然也很感谢那些老师、指挥啦、导演，嗯、他们很愿意给机会。
0: 嗯，
1: 那只是每次一拿到。机会说哇，那个
0: 开心
1: 不是开心，
0: 掌握住，
1: 战战兢兢，从开始准备到演出，没有一次马虎的。因为你要知道，你在台湾要能立足的话，你大概能亮相一次，你就要很把握这机会、啊
0: 嗯嗯、
1: 你要让你明年还想要再继续亮相，那你非得
0: 掌握住，
1: 表现要非常。
0: 嗯，
1: 完整，
0: 没错。好，这我就想到刚刚我说的，2020年，你是当时那个参加那个青年艺术家计划，是当季唯一的华人男歌手。
1: 是。
0: 那么你知道，当你录取的那一刻收到的时候，你什么感受？
1: 其实那是很好笑。
0: 嗯，
1: 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每年的10月开始，大家都开始投履历，投什么履历？甄选，他们都会去甄选夏季，他们 summer。他们就 summer 都会有一个 summer young artist program，、
0: 嗯嗯、
1: 很多大剧院，比如说 Houston Opera、Atlanta Opera，
0: 是，
1: 好、哦、什么 LA Opera，、
0: 嗯嗯、
1: 很多大剧院都会来，就是公开甄选，
0: 嗯、
1: 要找一些年轻人、
0: 嗯，
1: 他们都有 studio，、
0: 嗯、
1: 可以提供这些年轻歌手，当然不是给我们唱主角什么，怎么可能？我们都很年轻，
0: 刚开始，
1: 他们就是去做这些甄选，所以那个时候。我还记得这个 Central City， 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的歌剧院，它不是一个大剧院，懂、嗯、吗、嗯？然后那时候我已经甄选到了第7个吧，我前面6个都没上。
0: 是啊、哦，
1: 我在纽约甄选，
0: 所以他们也没有固定说我要挑男中音、男高音、男女，没有，他就要看你的表现。
1: 当然，他当然有要挑啦，因为他下一季要做什么角色嘛。
0: 对啊，他有角色的话，他大概有从那个角色里面去挑选。
1: 当然啦，但是去 audition 的人很多嘛。
0: 嗯哼，
1: 你就想纽约。
0: 好坏出来再说吧。
1: 对，可是之后我记得前面我6间 audition 都没有上，我
0: 会紧张吗？
1: 当然啊，
0: 就好像我们去考那个什么驾照的时候，我前面几个都下台了，都没办法，我到我这我也会紧张。
1: 当然了，而且你听到前面有的人唱的真好，对吧？然后
0: 居然没上。
1: 对啊，然后你觉得自己没有唱不好啊？他是不是我练习练的不
0: 够？
1: 会不会是我真的唱的那么差？其实那个时候那个。audition 下来真的会，
0: 他都当场就告诉你有过没过吗？
1: 应该是隔个2天，隔个几天呢、啊？2-3天、嗯，有的当天会公布，有的是隔个几天，
0: 嗯，
1: 这样子下来的。那反正就是后来就很幸运，最后一间就是第7间考的这个，他有 offer 我这样子。那我其实蛮感动的了，因为真的是，你看他们的 Young Artist Program 哈，
0: 嗯，
1: 假设入选20个，
0: 嗯，
1: 这么多人里面要入选20个。

0: 可是这二十个里面，大概华人脸孔，所谓华人就是中国人、台湾人，或者是 maybe 日本人或者韩国人，那个华人脸孔大概不到三个、两个吧，一个甚至有甚至一个
1: 是哈，
0: 就不是只有他们哦，是每一家剧院都是。我就是我们发现这个，所以华人难不难？我觉得在他们的眼里面，华人还是当然比较被用比较高的眼光去审视。
1: 没错，没错，我一直有这种感觉。
0: 就是不是你差，其实你没有差，但是如果你没有比他们的人
1: 好一点，还很好，
0: 好
1: 是好一点，好很多，他就不会看你，
0: 他不会要你，他连看都不看你，
1: 看不见你，
0: 看不见你，他觉得啊，那我用自己人就好，说明价钱还比较便宜，或者说说不定不用付他哦。主要还有了那个 visa。
1: 嗯，
0: 外国人有 visa 的问题，所以有的剧院他也很懒得帮你弄这些东西，为什么要帮你弄？
1: 麻烦，
0: 那找自己人就好了。
1: 对啊，
0: 对不对？可是还好，当时 visa 没问题，我们是学生签，学生签，然后
1: 学生签要上台没问题、啊，
0: 没问题，没什么问题。然后薪水也没问题，就是我们也好谈嘛，我们都是学生啊，谈什么薪水？
1: 有钱就好了。
0: 对，有一点
1: 有机会就好了，
0: 主要是要那个机会嘛。
1: 对，有机会就好了。
0: 对啊，所以也没想太多，是这样。嗯，
1: 对，刚开始一开始不会觉得说啊，我不要丢脸，我千万不要丢脸。
0: 当然啦、啊，可是哇，那前面有时候有些中国人、韩国人其实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了。
1: 是哈、哦，
0: 嗯，真的非常出色，
1: 真的是，所以也是很难得的一件事。第一个华人歌手能够进去也不容易，
0: 不容易啦，真的不容易。至少我知道的台湾人里面，我们同期的，就是同辈的，
1: 嗯，
0: 我知道认识的人里面都没有人有拿到 offer 过。
1: 嗯、是哈、哦，
0: 嗯，
1: 那我看你唱了那么多的歌剧啦跟什么的，你有没有唱过台语歌曲、台湾歌曲、啊、
0: 其实
1: 因为一般歌、啊、嗯，声乐家要唱台湾歌曲比较少，是觉得什么比较少，是因为觉得不好表现还是怎么样？
0: 没有啦，台湾歌曲有，但是什么台语歌剧、中文歌剧倒真的嗯
1: 没有人写啊。
0: 有啦，前阵子前几年有一个长阿葵辉嘛，
1: 嗯，
0: 算是音乐剧，这个台北市立国乐团做的、啊、
1: 嗯，
0: 响应不错啊，
1: 嗯哼。
0: 然后之前顶多就是音乐剧，中文的音乐剧有，但是你说歌剧
1: 没有，
0: 还真少。除了曾道雄老师早年在我父母亲那个时代，有一些中文，就是从外文改编的中文版、
1: 嗯、
0: 这样有，
1: 嗯、
0: 但是属于台湾的中文歌剧等等，还真的是
1: 制作方面
0: 不容易，
1: 可能困难重重。
0: 毕竟声乐是属于西方的、啊，那个唱腔啊。音乐的制度、音乐的表现力都是属于西方的音乐嘛？
1: 是，
0: 对。那你说真的要回到中文或台语什么的，那我们自己有啊，歌仔戏那些不是吗？为什么用声乐？
1: 但他们的唱法完全不同，
0: 啊、完全十万八千里。
1: 哎，这风马牛现在完全不一样了。说老实话，你很难把那个唱法、唱腔跟那个意思唱出来，没有办法。
0: 完全不同世界了，
1: 嗯，
0: 我觉得那是不同的专业跟领域，
1: 是是是，一样不同的。像我们一个隔壁邻居讲，他会唱《契里亚》，
0: 这不一样，
1: 哎，对，那完全不同的，
0: 完全不同。
1: 那可是我今天要考你一下，
0: 嗯，
1: 你给我们唱一段，以台语或者以国语来表现的歌曲，看你怎么用怎么方式来表现。
0: 嗯，我们美声的世界原则上来讲就是。怎么表现呢？我们就一样，就是用比较，我们是不带麦克风的。
1: 嗯，
0: 我觉得光这个条件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一般大众听到的
1: 要用麦克风才能有声音，要不然没声。
0: 所以我们的共鸣腔等等就是
1: 不
0: 太
1: 一样
0: 的。
1: 所以只要共鸣腔不同的话，它声音出来的是不一样，厚度不同。
0: 当然啦、啊，不为的唔通起金鱼，偏要吃酒。
1: 是啊，而且很有喝醉的感觉。
0: 对、啊，没错没错，
1: 是不是很有喝醉的感觉？我觉得有些人真的喝醉酒以后才能唱歌，就好像我以前一个老画家啊、哦，叫蒋瑞坑，他说他一定要喝酒才能画画，
0: 嗯、
1: 而且他一定要喝五加啤。
0: 哇，
1: 你可能还没听过五加啤，
0: 是一个很有年代的一个，
1: 是是是。他一定要喝五加啤，那五加啤当时是不太瓶子不大，大概就一般的中瓶这样子，那比较浓厚的了。他说，而且一定要喝那种酒，而且要喝的不多不少，喝的太少画不出来，喝的太多画了会乱。
0: 嗯，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很好玩？
0: 是啊是啊、
1: 哦，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呢，来请那个陈汉威帮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0: 好。

0: 棒！你是在哪儿表演的？
1: 在一个小小的音乐厅，那个是我的毕业音乐会啦。
0: 你的毕业音乐会啊？那在学校里面哦？
1: 没有。后来，其实这个说来好笑，这个后来疫情的最后半年，你知道我毕业的那一年就是疫情的那一年，
0: 也是在疫情的。哎呦，
1: 最后半年
0: 疫情的第一年还第二年？
1: 就是后面那个、
0: 哦、
1: 下半年
0: 最后。
1: 那个时候的毕业音乐会，反正最后毕业音乐会是在台湾办的，说来好笑。对，后来就是下半年，因为他那个学校很多都关闭嘛，也没什么机会。
0: 对呀、啊，
1: 对，后来我就回来台湾办了这个毕业音乐会。
0: 哦，
1: 所以这是我的毕业音乐会。
0: 毕业音乐会有时候在一个人的，尤其他的念书的过程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毕业音乐会有时候都决定他一生的后面要怎么跑法。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
1: 是、啊、
0: 真的真的是就决定一生你以后要走哪一条路，几乎就在毕业音乐会的时候能够决定了。像我们以前学美术的，他们说毕业展的时候，有很多大老板呢会过来看，
1: 对，
0: 喜欢的就点了，
1: 对，
0: 那你出来就有工作，
1: 是
0: 是不是？不喜欢的看都没人看，你出来就没工作。
1: 是，
0: 所以很多当时你说那个学到大学毕业生啊，找不到工作都要向他地方去教书嘛，当老师嘛。
1: 其实我觉得这点就是我一直以来还好，我的观念都还蛮就是我不是那种，我觉得毕业音乐会当然很重要，但很多人毕业音乐会唱得很好，后来还是没出路的、啊。那我意思是说，
0: 那是因为为什么？
1: 我觉得我很早就在铺路了，我不像
0: 你很厉害耶，
1: 我不像同学们，
0: 你好像不是做专业的时候我一定要唱歌唱歌唱歌，你不是，但是我这样唱歌的话我要怎么走自己有数。
1: 我大二就走出来工作了嘛，那就什么叫工作，就是接 case 啦，但是讲来讲去唯一的目的，想一想，认识人，
0: 人脉，
1: 就像我跟廖姐您相遇一样，
0: 嗯，
1: 我认识人真的是蛮
0: 真的，
1: 你意想不到。
0: 我跟你认识也是很意外的，是不是？
1: 就很意想不到，你会认识什么人，或者是你今天在一个尾牙，或一个商演，你今天在一个什么，哪怕婚礼，
0: 那是
1: 你哪怕是一个记者会，
0: 嗯哼，
1: 你哪知道下面坐了谁？你的人生的贵人处处都是啊，
0: 嗯，
1: 我的观念一直都是这样，
0: 是。
1: 所以我很早就认识了很多人，
0: 真的是也是当时呢全汉为他展现卓越艺术潜力，还有他的这种国际竞争力。怎么讲，他在当初唱的时候呢

0: 国际竞争力就出来了。当时那一届的唯一的华人歌手，所以他就有竞争的感觉，有竞争的一个阶梯，他起码踏上那个阶梯了。至于阶梯上面还能够走多久，当然还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以现在目前来说就不错了啊。那你当时你在2025年，就去年吧？
1: 是。
0: 那去年在台中歌剧院有制作一个 Verdi 的歌剧哦。
1: 是。
0: 其实 Verdi 的歌剧很多啦，比较熟的就是《弄臣》啦、《卡门》啦、《灰姑娘》啦，什么《游唱诗
1: 是，
0: 人
1: 对对
0: 》，
1: 对，
0: 就
1: 流
0: 大
1: 畅
0: 家比
1: 诗
0: 较熟的。
1: 啊，是，其实威尔第的歌剧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啦，就是《Falstaff》啦，就是比较熟，弄臣我看是指标性的啦，对不对？弄臣大家都对这部歌剧绝对不陌
0: 对，
1: 生，
0: 而且。
1: 茶花女。
0: 茶花女啦，茶花女也很
1: 哦，茶
0: 多，
1: 花女，茶花女跟弄臣，我想这是他世界最
0: 世
1: 知
0: 界熟
1: 名
0: 知的，
1: 十大歌剧吧，我可以这么讲，全世界每年都在演，
0: 应该是吧，
1: 到处都在演，
0: 应该
1: 没
0: 是
1: 错没
0: 吧。
1: 错，是。
0: 所以，Verdi 也是个人物啊，听说他37岁时候就已经有15部的歌剧在出来了，37岁才多大，他就有15部的歌剧，每部歌剧就要多少，你知道吧？
1: 是啊，是啊，
0: 也
1: 没
0: 是个
1: 错。
0: 天才性的人物。
1: 没错，他的音乐风格，他的音乐处理，对歌手人声的了解，人的声音的人声的了
0: 哦，
1: 解，
0: 人声，
1: 人的声音啊，
0: 我知
1: 歌
0: 道
1: 手
0: 人
1: 的
0: 的
1: 声
0: 声
1: 音，
0: 音，
1: 他写的配器，写的音乐的，所谓这个戏剧化、唱腔、线条等等，我觉得他都是很前卫啊，写的真的非常好，所以他才在历史上这歌剧的地位是非常的崇
0: 很
1: 高的，
0: 高的，
1: 非
0: 对，
1: 常崇高的，
0: 非常高的。所以
1: 是。
0: 其他音乐家，什么贝多芬呐、啊、莫扎特啦、李斯特啦，当然很
1: 也
0: 多。
1: 不
0: 可是
1: 错啦，
0: 歌剧方面，
1: 就威尔第啦，
0: 他是算是跑在最前面的。
1: 而且影响了后世很多的作曲家。
0: 是。那在你想来，歌剧在台湾有没有空间？
1: 其实我觉得歌剧，依照我学生时期到现在，我觉得歌剧其实台湾的歌剧音乐环境一直有在被，
0: 影响，
1: 就是有在被提升。怎么说呢？以前可能一年做两部就不错了，好，两三部就不错。我觉得台湾近年来，我们这个三个艺术馆、文化部等等，我觉得台湾的那个歌剧每年演出的频率有提高欸。
0: 有提高了哈，
1: 我觉得
0: 以
1: 有
0: 前要
1: 欸。
0: 听好像好难哦。
1: 其实你说竞争力，如果你讲到歌剧，当然跟国外比还是偏少了，
0: 太
1: 跟
0: 少，
1: 欧洲比少
0: 咱
1: 太
0: 们
1: 多
0: 百
1: 了。
0: 老汇几乎天天都有，
1: 对不
0: 那
1: 对？
0: 怎么
1: 欧
0: 就
1: 洲
0: 比？
1: 每天都在演，
0: 是啊，
1: 不要讲欧洲了，大都会很常在演了。大都会，那我意思说，但是如果撇开这些讲，台湾本身来讲，我觉得近年来很感谢这些在音乐前
0: 努
1: 面
0: 力，
1: 努力的这些制作人，包括总监啊，包括这些指挥啦，这些上面的在高位者，他们其实有努力的想推广啦。对，那我觉得爱乐者也变多了，票房的部分我觉得也比以前好。
0: 是哈，
1: 对啊，其实比以前好了，我觉得有。
0: 我觉得票房也是个压力哎。
1: 对啊，制作歌剧一套完整的歌剧，我是说
0: 你
1: 有
0: 光是
1: 布，
0: 排演就要好几个月吧？
1: 对啊，有布景的这种，要跟国外买布景，要买整个制作团制作买过来的，这个就耗资
0: 所以
1: 千
0: 目前
1: 万呢。
0: 看来，这个布景都是从国外买的比较
1: 当
0: 多
1: 然，
0: 吗？
1: 弄臣也是啊，弄臣就是从国外买的嘛。弄臣他第一次这个同样一个剧目一个剧场，我站的这个舞台哦，去年演的这个我站的这个舞台年纪跟我一样大，他首演这个制作同样的这个舞台。
0: 他的舞台整个从国外搬来的，
1: 搬来的啊，那都是耗资千万的啊，包括整个制作费啊，整个布景啊，
0: 确实企业在支持了吗？
1: 这个部分当然就是后面，当然台中歌剧院他们当然有他们的，对不对？就是的方式去支付这些，但是我意思是说，能够做一部歌剧，我想这个单位他们要付出成本是很高的。
0: 真的是很高的，好，付出的个人的成本很高。那一个人来说呢，如果说。你接触一个角色，像你做弄臣这个角色啊，你在这个以前唱过吗？
1: 弄臣哈，很不巧的是，我在硕士班的时候，北
0: 有
1: 艺
0: 唱
1: 大，
0: 过。
1: 哇，北艺大我们最出名的北艺大音乐系最出名的大概就是这个北艺大歌剧班呢。什么意思呢？这堂课呢，这个林慧珍教授呢，他带领的这个课呢，他让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唱到不同的歌剧。
0: 是。

0: 成我唱过一半，
1: 刚好唱过
0: 一半，
1: 一半
0: 唱过一些片段，
1: 嗯，
0: 然后所以他对我讲不陌生，可是当时年纪还小，唱起来很吃力，真的很吃力，那个是唱的是声嘶力竭，因为他其实不好唱。
1: 弄成啊，弄成，其实他而且弄成他很多歌剧都是悲剧性的角色。
0: 当然啦、
1: 啊，弄成也是啊，
0: 跟复仇有关嘛。
1: 是啊，
0: 他就是一个，他就在讲一个，
1: 像你以前讲《基督山暗仇记》一样，
0: 对啊、
1: 是不是？
0: 是，而且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
1: 对
0: 老先生，
1: 年纪大很多。我看你的装扮，
0: 我是想尽办法要弄这么老。
1: 我差一点想说，这是他吗？这是他吗？我看半天想，不像啊。
0: 这个妆好笑啦，我试过五个妆。
1: 嗯，
0: 就是等于说涂完了，擦掉不好不好，擦掉重弄。
1: 嗯，
0: 戴
1: 假
0: 发。
1: 那
0: 假
1: 发。
0: 然后呢，导演就说：“奇怪了，我觉得现在
1: 还是年轻，不行。
0: 你什么都好，唱的也好，什么都好，在台风什么
1: 都好，样子太年轻。
0: 他说你就这个样子，实在是一点都不像老头。
1: 以前的在戏里面弄成应该几岁？
0: 五六十岁应该有这个角色。
1: 所以你二十几。”
0: 我现在吗？
1: 嗯、
0: 我34，
1: 所以三十个其实也差二十几岁了，二十几年的感觉要你整个把那种老态是心态了。我说的心态
0: 是
1: 你老，就是你那个时候的心态跟你现在年轻心态是不一样的。你小孩这么小，
0: 啊、
1: 你怎么会小的说我要把女儿嫁出去或怎么样，是什么感受呢？
0: 对啊。那个
1: 是不是
0: 对啊？那个真的是心灵层面要调试，
1: 心灵层面太难了。
0: 这戏我调试了大概十个月有吧，将近一年呢、欸，
1: 差不多了。
0: 这个整个心态，整个那个准备的时间大概有这么久，
1: 差不多有这么久、啊，
0: 十个月有、嗯、这中间调配你的心态啊，等等的，还不算排戏的话啦，排戏当然就是一个多月，但是我觉得。在前置作业来讲，那个心态是确实是准备了很久，没错没错。
1: 所以我觉得唱歌剧的难的难在哪里？难在那个进入角色的心态。嗯，我们讲说这角色的心态是能够抓得住的吗？而且你能够完全进入，有的人进入了出不来耶。
0: 对啊对啊对啊，进入我觉得也很难。
1: 有的演员是进入出不来，像上次演那个电影那个，他不是进去以后出不来，甚至后来自己。走了一个极端的路哈，自己杀了自己，
0: 对、啊，
1: 就是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置外于角色，
0: 是。
1: 可是你要是没有进去的话，你又演不出他的感觉，
0: 真的很难，
1: 是不是？那你要出来的话，就像又好像有困难重重。我觉得这个歌剧演员跟电影演员一样，他在进入角色的时候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折磨期，
0: 对。这歌剧确实是这样，不过还好，因为歌剧嘛，歌在前，
1: 比较好
0: 歌在剧前面。
1: 嗯啊，是，你这歌在剧前面有分别吗？
0: 其实有我觉得歌剧还是以唱的部分呢、啊
1: 嗯，
0: 就你唱的部分要很完整。
1: 嗯，
0: 这是我觉得歌剧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再来，我们不像百老汇一样，他们带麦克风唱。
1: 百老汇有吗？
0: 我们没有，我们真的没有麦克风。然后
1: 我说百老汇没有吧？
0: 也有，他们也是有带
1: 哦，带小的麦，
0: 对，小麦，
1: 密封麦，
0: 嗯，有，当然有，他们是带麦，
1: 因为他地方大吗？还是因为当时的那种建筑，
0: 纯粹是唱腔的问题，唱腔你懂吗、嗯？他们唱腔还是比较接近有点流行，再跨一点美声，
1: 就是他们猫可以一演几百年，
0: 对啊，可是唱腔不同嘛，那歌剧就是真的是纯粹没有麦克风的方式，
1: 嗯哼，
0: 在1000人的剧院。2000人的剧院，
1: 嗯，
0: 跟着交响乐团
1: 又不一样。
0: 那你想，这个声量、传声，
1: 对呀、啊，一个交响乐团的200人、
0: 啊，
1: 你要怎么样跟他们比赛啊？
0: 对，可以这么讲。
1: 可是我看了，我看你在跟那个什么乐团的时候演唱的时候、，OK。
0: Right， 那个就是，当然他们有乐池嘛，
1: 嗯，
0: 他们在乐池下面了、嗯，那就是指挥考验的指挥跟乐团跟歌手之间的搭配。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也是很有难度的。
1: 所以觉得你有压力吗？那时候
0: 当然有啊，压力之大，常常睡不着。我下戏的那天，我记得我哭了，
1: 嗯，
0: 因为我其实
1: 喘了一口气。
0: 对啊，承受的压力其实蛮大的。
1: 嗯哼，
0: 对的，毕竟年轻嘛，然后这么大的剧，
1: 然后人家都看着你，
0: 对啊，
1: 所有人眼睛都盯着你，
0: 当然
1: 成功与否，
0: 对啊，
1: 表现与否
0: 是
1: 好坏与否
0: 是啊。多少人希望你 就这么倒下去了。

0: 不对？万一
1: 因为才有他的机会啊，
0: 一定有嘛，这种人一定有。当然，也希望你表现得很好的，鼓励着你的人也很多。嗯，所以这种两个压力下，还有跟自己比，自己也会觉得希望自己更好嘛。哇，那很多压力，在歌手真的不容易。
1: 嗯，真的哈。
0: 对啊。
1: 所以在当国家歌剧院演主角那一刻，那一刻你的感觉，接跟接了之后，还有成功之后的感觉。
0: 接收到通知，他们邀约，所谓邀约、嗯，邀约的时候，我考虑了。
1: 有窃喜吗？
0: 其实我没有马上接，我考虑
1: 想一想，
0: 一个多月吧。
1: 嗯。
0: 沉淀了很久、
1: 嗯、哼
0: 原本其实不太敢接、
1: 嗯、
0: 第一个年纪未到、
1: 嗯、
0: 第一个曲目量的分量太重了、嗯、太所谓太重就是说不是我现在这个年轻的声音可以唱的、
1: 嗯、
0: 可以驾驭的、
1: 嗯、不好驾驭
0: 不好驾驭说真的很难驾驭、
1: 嗯、
0: 反正考虑了一个多月我后来决定接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在国外看到有很多的制作，他们其实也蛮前卫的，就是说不一定为什么一定要用老人唱，
1: 哎、欸，
0: 就是说他们说，哎、欸，年轻的声音也有年轻的诠释方法，懂我意思吗？不，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老？为什么你的爸爸一定要这么老？为什么你的女儿一定是几岁？就是现在国外制作上来讲也有一些改变嘛。
1: 嗯哼，
0: 传统来讲当然是 yes， 六十几岁、五十几岁是比较正常，然后你的女儿可能是三十几岁这样比较正常，
1: 嗯，
0: 或者是声音等等的调配方式要比较相近一点，一个听起来老成一点，一个比较年轻。可是现在国外开始有一些制作师也是比较用年轻一点点点的人，当然没像我很难像我这么年轻，但是就是他们的制作也当然也有在换，
1: 应该是也要有所改变了，对不对？你觉得三大男歌手能唱多久呢？是不是
0: 创新嘛？
1: 是啊，你一定要有所。这个就是往前走了，因为时代也在往前走，什么东西都必须要有转变的时候。那转变的时候是人事物就很重要了。
0: 是，
1: 在上面的人，在主席室的人愿意改变，他才有那个力量去往前推。
0: 没错，
1: 是不是？
0: 所以后来还是想说接受了这个挑战。
1: 嗯，
0: 那是非常，我觉得很刺激耶。对，对，那整年的准备真的都。
1: 等于要准备一整年，
0: 其实是中间准备练习、嗯、找老师上课、
1: 嗯、
0: 然后进入到音乐排练进入到戏剧排练、
1: 嗯、每天跑
0: 可以这么讲就是你每天都沉浸在那里面我觉得
1: 那也要有家人的支持你家人都很支持你
0: 对啊家人都很支持我、嗯、
1: 太太是学什么的
0: 太太是学那个平面设计
1: 嗯，
0: 插画设计，
1: 嗯，
0: 所以他通常说是在家接案，所以他也比较弹性，
1: 所以 OK 一点，
0: 弹性，那也很全力支持我啦。那、嗯、但准备的这段日子真的是非常漫长，
1: 我觉得蛮煎熬的，
0: 很煎熬啊。
1: 我帮你煎熬，
0: 对，自始至终都觉得说我这个决定是不是错的，我这个决定是不是错的，这样子
1: 真的是哈，因为还要、
0: 啊、
1: 你会觉得说一个角色比较。重的一个角色会把自己掏空吗？
0: 倒不会，但是因为你要想的是你的女儿被人家侵犯，
1: 嗯，
0: 你要复仇，
1: 嗯，
0: 这是一个层面。再来，可是因为弄成他是在一个皇宫里面工作的一个
1: 工人员，
0: 最卑贱的一个。
1: 可是他女儿又被这样，他在以前那个时候的那个人。那个环境想法他根本没办法
0: 对他也没辙嘛、
1: 嗯、
0: 对不对那所以
1: 反抗无力就对了
0: 对所以很多心境上来讲因为我孩子才一岁一个四岁
1: 感觉不出来
0: 你很难对你只能设法一直想办法让说服自己在那个情境里面、
1: 嗯、
0: 对所以用我觉得这个层面是我觉得我在当下最难去
1: 控制的最难
0: 进入的
1: 嗯嗯嗯
0: 对因为毕竟时空上面来讲、嗯、我也还没到嘛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在准备这个戏里面最难的、
1: 嗯，
0: 最难的就是进入到这个角色，
1: 嗯哼，
0: 因为那个时间差太远了，
1: 嗯，进入以后就 OK 了，
0: 进入之后好一点，但是这是在排戏里面慢慢进入的，
1: 嗯，
0: 排戏的时候导演
1: 排戏时间很长嘛，那其他的演员，怎么样配合你？其他演员，你有国外演员吗？
0: 有日本的、澳洲的等等的，来自各国的一些歌手。
1: 有 A B G 吗？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就你一个人。
0: 你是说华人吗？
1: 对的，
0: 当然有啦，华人还是有一些台湾歌手啦。对啊，就是下面还是有搭配一些台湾歌手了。那大家都是

0: 同时那个月要为了这部剧
1: 加油，
0: 每天来排练，
1: 所以不能感冒，不能生病。
0: 哦，这个真是压力最大，就这个。
1: 我跟你讲，我们只有用到声音的人才会讲到这一点，别人不觉得。
0: 他不觉得，对。
1: 别人不觉得，因为他感受不到。
0: 对。
1: 可是就像我刚考进公司的时候，那个经理讲的第一句话：“你这工作不能生病啊，你最好不要感冒啊。”我心里想了，我该怎么回答你？我怎么知道我会生病呢？
0: 这个真的很难。我连人家一般逛夜市逛得很开心，我逛夜市戴着口罩逛，热的要死，逛戴着口罩逛。
1: 所以，尤其在疫情的时候，
0: 没错。不要说疫情，现在我还是啊，我很少去，我很少去人多的地方。
1: 嗯，
0: 说真的，这样一讲，大概只有廖姐懂，或是用声音的人懂。不能生病，真的。
1: 嗯，
0: 吃饭的时候。离大家都很远，那个人多的餐厅我绝对不去。
1: 嗯哼，
0: 哦，我都外带居多，或在家自己煮。哦、我其实真的，当然你会说啊，你太龟毛啦、啊、什么的，干嘛把自己生活弄成这样？可是我觉得是一种对
1: 保护自己啦，
0: 对自己的职业的一个态度、啊。
1: 对对对，还有而且那种保护别人，他说你热死的，你戴什么口罩？说我今天不能生病，我今天不能感冒。说为什么今天？因为我等一下要录音。
0: 对吗？
1: 对不对？
0: 是、啊。
1: 那我不能让自己的声音不对呀、啊，是不是？
0: 没有错。
1: 我们以前录广告还有。去年录的，今年要跟你挖一句，挖一句，中间挖一句，叫你填进去。我说我整段跟你重录好不好？我的 pitch， 我的那个才能准嘛。
0: 对啊，
1: 不要，前面我都满意，就是中间一段要挖。为什么要挖？因为它东西不一样了。
0: 嗯，了解。
1: 他去年卖这个，今年卖的东西不一样，他要中间硬要挖那句，你想跟他全部重录，他都不要哎、欸。那你说你怎么办？
0: 是
1: 不是
0: 理解能理解？
1: 你要一直听，一直听，听到去年生，然后就开始录，录了他高兴起来说：“哎，现在不看老呢哈。
0: ”是啊，你对完全懂，
1: 是不是？你懂，你能够体会我们用声音的人是我们这种感觉。
0: 宝贝啊，保护的不得了。
1: 是啊，人家不觉得，人家说干嘛要这样？干嘛要苦自己闷着？
0: 对啊，
1: 我说我就保护自己。
0: 对。
1: 也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
0: 没错，
1: 就这样子，
0: 没错。
1: 好，我现在呢要用一点时间呢，让汉威把他的什么，他的在台中歌剧院的表现《弄臣》呢给我们播一段，因为《弄臣》一直是个大句子啊，它是很大的一个剧，要表现的很困难，而且对陈汉威来说，对他的年纪。年龄层了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所以不管是男还是异，你已经经过了，嗯，给我们表现一下，
0: 是
1: 好不好？
0: 好，
1: 好，弄臣呢，其实是一个很悲剧性的一个角色。那至于这个悲剧性角色呢，他的五六十岁的感觉，六十几岁的感觉，跟他三十岁要去表现那个。二三十年以后的那种心情哈，是怎么样去慢慢去琢磨琢磨出来，然后进入角色。我们来一块来听听啊，陈汉威的《弄臣》。

0: 我发觉真的是不太容易耶，因为弄成其实里面的男中医一大堆了。
1: 对呀、啊，没错没错。
0: 你现在你这个男中医，如果说你要一个一个出来表现啊，一大堆，可是这一段是你最重的一段，
1: 对。
0: 最重要的一段，所以说你在排这一段的时候，就整个心情感情都投进去，对不对？
1: 对，因为他是要，他是这个阶段是他就是女儿被绑架，然后但他知道是这些宫廷的大臣绑走了他，然后他在宫廷里面寻找他的女儿，然后他非常的生气，他是非常愤怒的开始，一开始你们那个音乐，哒哒哒哒，
0: 对
1: 他
0: 呀、啊，
1: 是那
0: 对
1: 个，
0: 呀、
1: 他
0: 啊，
1: 是很愤怒的，
0: 这是个在台中歌剧院嘛，
1: 对，
0: 跟哪一个合唱，哪个 orchestra？
1: OK，NSO，哎，不对
0: 哦，
1: ，NTSO，sorry，NTSO 就是省交。
0: 省交乐团。
1: 那可是，反正因为这个剧，他这一首歌中间，他从一个很悲愤的状态下，到一个苦苦哀求的父亲，他最后他妥协了，你知道吗？他
0: 他
1: 拜，
0: 怎么没办法不得不妥协
1: 对
0: 啊？
1: 呀、啊，他求着他们，哭着。
0: 这是很悲剧的一种，一直做父亲的、做母亲的、父母亲的，有时候是再怎么样爱护儿女，有时候还是会被儿女所影响。如果
1: 对，
0: 儿女的那种感受不同，他们的意愿不同的话，你会妥协。
1: 是，所以也不是，就是说，因为这个世界上，他太太已经不在了，然后他只剩下他最深爱的女儿，却被人家绑走了。绑走的这些人，却是指宫廷的这些他平常最
0: 他一
1: 熟
0: 点
1: 悉
0: 的
1: 的，
0: 办法都没有。
1: 他最讨厌的这些人。对，然后，所以他其实是真的是在最不得已的状况下，他跪着。求着这些大臣们把他的女友还给他，是
0: 可
1: 这样，
0: 是没有办法，
1: 是就
0: 对
1: 是
0: 不对？
1: 对，没错。

0: 真的是，而且跟这些跟这个省交市交了什么这些交响乐团合作哦，其实不太容易哦。
1: 是，
0: 你觉得跟他们合作有什么感觉吗？待会再播你跟他们合作的一小段好了。
1: 就是其实我觉得、嗯、我觉得跟交响乐团合作都不容易啦。
0: 嗯，
1: 那跟乐团合作，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要懂得跟指挥合作。
0: 嗯，
1: 因为乐团是跟着指挥，
0: 嗯，
1: 乐团不会跟着你，
0: 嗯，
1: 乐团是跟着指挥，所以歌手是要 follow 指挥，所以最重要的灵魂人物其实是指挥了、嗯，指挥。
0: 那、啊、你弟弟不是学指挥的？加、
1: 啊、
0: 加油，
1: 啊、
0: 看你们有没有兄弟一起上台。
1: 指挥更辛苦，
0: 指挥我知道非常辛苦，
1: 指挥比歌手更辛苦。
0: 嗯 嗯，可是指挥，可是我觉得指挥很了不起，
1: 了不起。
0: 说老实话，他要听多少乐器啊？
1: 你要懂乐器法。你要懂很多和声的东西、
0: 嗯嗯、
1: 你要懂怎么去 balance、
0: 嗯嗯、
1: 歌手与乐团之间、
0: 嗯、真的你看那个乐谱看起来有几百种乐器他一眼看过去是要同时要能够控制几种
1: 没错、啊、
0: 太困难了
1: 那个我觉得那是不同境界歌手也没办法想象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指挥的压力其实也不远于歌手、啊、指挥的压力
0: 是很大指挥的压力是很大的现在台湾的指挥我不知道啊
1: 很多很多就像吕沙娇老师啊金文斌老师啦、
0: 嗯嗯嗯嗯、
1: 这些都是我们
0: 而且男的女的都有、
1: 哦、对啊没错没错、嗯、很多啦其实台湾还是很多非常优秀的指挥老师
0: 我忘记看的那个账上次那个什么叫原来是哪个指挥他几乎像跳舞一样在台上跳
1: 陈美安老师吧可能吧不晓得没有反正有的指挥很活泼嘛
0: 对很活泼那种感受其实你在看的人会有另外一种感觉，会觉得哦，比较容易跟着投入，
1: 是
0: 比较容易跟着投入。说哦，是这样子，原来他也能够这种表现，原来能够这样掌握。那当然是都有各种好处坏处都有了。
1: 嗯，
0: 可事实上，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 style， 你那个 style 你要怎么样抓，是看你自己。
1: 是要掌握得宜啊，
0: 嗯、掌握得宜嘛。哦、
1: 对对对对
0: ，OK 啊，
1: 没错。
0: 那你觉得台湾观众对歌剧的？感受度哦，以前跟现在是不是有什么改变？
1: 我觉得台湾本身来讲，歌剧市场就小了、
0: 嗯，
1: 所以爱乐者的培养是长期经营来的。
0: 长期，
1: 比如说你原本那一批爱乐者拉他的朋友来看，
0: 嗯、
1: 这十个朋友里面，只要留下一个或两个
0: ，OK，、嗯、
1: 就多两个了嘛、
0: 嗯。可是问题他没有接续，你就怎么样？
1: 所以啊，我现在重点就是台湾人不愿意花3000块买一张歌剧的票。但是他愿意花6000块买一张张惠妹的票，对啊，这其实就是不一样的市场了嘛。那就是我们台湾的环境就是这样，所以古典乐永远排在流行歌后面。
0: 嗯，
1: 对你愿意花8000块买一张江蕙的票，你不愿意花2000块买一张歌剧的票。
0: 嗯，
1: 那所以我才说嘛，这
0: 这种感觉是什么？小众大众的感觉。
1: 我不晓得，毕竟这个环境本来。不像欧洲嘛，欧、
0: 嗯、
1: 洲是每个城市都
0: 有
1: 歌剧院、
0: 嗯，
1: 每天在演的。
0: 嗯、
1: 他们下了班穿了礼服就去歌剧院
0: 去
1: 听音乐会，听完音乐会中间有中场，大家来一杯小酒，大家闲聊一下，
0: 闲、嗯、聊闲聊，
1: 那是他们的文化，
0: 他们的生活。
1: 对啊，我们没有，我们平常下了班大家什么吃烧烤、KTV、逛街。什么什么听歌剧，谁管你听歌剧，对不对？
0: 真的
1: 讲难听一点，有一次我们导演就骂，有个导演我还记得印象深刻，他骂说：“你们连自己的剧都不支持，歌仔戏看谁看啊？很少人看啊。其实歌仔戏有人看，但是年轻这一辈没人看嘛，
0: 不会呀，
1: 谁会去看嘛？
0: 因为没有人教，所以其实进去不了。
1: 对，所以更不用讲。我意思说就是歌仔戏，好，你想得到了一些。”民间的戏、音乐剧、
0: 嗯，
1: 然后再来到歌剧，其实都不容易。
0: 嗯，
1: 这些观众都是要慢慢培养起来。
0: 对，
1: 但我觉得近年来有变得比较好一点，
0: 有比较好一点。
1: 可能因为经济起飞吧，我觉得这
0: 你说经济起飞
1: 不是起飞了，就是不是起飞，应该说，大家可能
0: 嗯，
1: 对不对？就是这近年来，可能大家疫情过后，可能有一些储蓄了，或怎么样。我觉得票房有稍微好，
0: 有好一点啊。
1: 其实有好一点啊。
0: 好吧，那你希望未来台湾歌剧环境能够有什么转变？
1: 我希望台湾未来歌剧能够，当然增加演出的场次能够更多。
0: 最好
1: 对，没有演出场次多一点，因为我觉得既然都大家排练这么久了，北中南多演一点吧。
0: 对，我觉得同样的句子也同样的剧本呢，你在北中南都可以演，不一定说我台中演完以后我就

0: 都解散了，
1: 解散在这里。那我们已经排那么久了，对不对？
0: 对啊、
1: 多一个演出机会 ，Why not？
0: 我觉得是希望未来有机会的话是，不过歌剧本来就是场馆不多了，魏武营啊，台中歌剧，
1: 就像你说，连景都要外面进口，
0: 对，很都是、啊。
1: 那怎么办呢？
0: 那所以啊，搬运就是个问题嘛。为什么不北中南同时演？可能搬运上就是个问题啊，因为一个大的那么大的布景，然后所有的团队背后的制作了什么？
1: 所以当初从国外来的时候，就大船了搬运。
0: 船哦、啊，都是一箱一箱的嘛，一箱箱，
1: 然后再重新再填回去，
0: 组装
1: 回去，
0: 是
1: 可累了。
0: 那有专业的人弄嘛？
1: 是啊，
0: 对，
1: 啊、
0: 所以那个都很重要。所以我只是希望，未来台湾能够在歌剧或者在音乐这个环境来讲。除了场次变多以外，我想提供更多的像美国一样有这种培育青年的 opera studio，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要给年轻人接轨的机会。
1: 给年轻人接轨的机会。
0: 以前这个接轨，我觉得很多时候是 我慢慢自己去挖掘的，
1: 是
0: 不会有人主动找你。
1: 我觉得你很积极，很好、哦、各位听众朋友知道吗？积极往前看，向前看，往上走，向上走，这是非常重要的、哦、那你有没有想挑战还没有唱的角色？
0: 有哎、欸，
1: 有哎、欸，比如说，
0: 当然有。我觉得像《茶花女》里面这个爸爸，
1: 对，好像你还没唱过
0: 《雪儿梦》。
1: 嗯、
0: 这个是我很想讲，还有普契尼这个《波西米亚人》里面这个 Marcello，
1: 嗯哼，
0: 这个角色也蛮想挑战的。
1: 嗯、
0: 那对，说还有一个就是最大的吧，应该是《塞维亚理发师》里面的这个 Figaro 啊，这个角色是我大概目前我的最想。
1: 费加洛婚礼的是吧？
0: 不是，费加洛婚礼是费加洛
1: 另外一个，
0: 另外一个塞维亚
1: 那个角色
0: 叫做费加洛，这个角色
1: 啊，理发师，
0: 塞维亚理发师，对，那这个是我觉得是我。应该是未来有机会的话，我很想
1: 尝试的，
0: 没错，
1: 很想尝试。好，如果说现在有个年轻人，他看到你，他很欣赏，他问你说：“我也想成为男中音比较出色的，请问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0: 一个年轻人，当然就是要看他有没有条件了、啊
1: 嗯，
0: 一定要先看他本身的。
1: 你先唱一句给我听听。
0: 其实说实话是事业，
1: 嗯。
0: 先听听看他的声音、
1: 嗯、
0: 他的基本条件有什么、
1: 嗯、
0: 比如说不能五音不全吧，五音不全怎么唱呢、啊
1: 嗯嗯、才知道他应该走怎么路吗？
0: 当然啦、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首要，一定要有一点、
1: 嗯、
0: 稍微有一点天分、
1: 嗯嗯、
0: 我觉得没有天分的千万不要学音乐。
1: 是吗？
0: 那很难救啊，我教过很多，我就教过好多高中生什么，你从小如果没有这个音乐的天分的话、
1: 嗯、
0: 很难救的意思是说你要走到职业，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天方夜谭啊，我遇过太多学生了。
1: 是哦，
0: 嗯，
1: 啊、
0: 就很多都劝退，我直接劝退。
1: 劝退，
0: 只要是太没有天分的，不是五音不全的，
1: 嗯，
0: 或者是他对音乐没 sense 的，然后
1: 就难了，
0: 很难呐、
1: 啊。那难的话，就是困难重重，你觉得石头搬不完的话，就不要搬了。
0: 那就趁年轻，赶快
1: 转行，
0: 这样子你还有一大半时间可以去做别的、啊。
1: 嗯嗯，
0: 你不要说从小一路这样硬着头皮，一直到弄到研究所毕业才发现、
1: 嗯、没路好走了、啊，你才知道我走错了。
0: 对，那就花了一堆冤枉钱嘛。
1: 嗯嗯，
0: 我是这么看，
1: 是这样。
0: 所以我还是觉得天分最重要，
1: 趁天分还是很重要，
0: 要有天分。对，
1: 是。如果再来一次，你会有别的选择吗？不会，
0: 不会。
1: 太好了哦，啊，你不唱歌是什么样子？
0: 不知道哎、
1: 欸，你要问你儿子女儿，问你女儿。
0: 没有问我儿子啊。
1: 嗯，
0: 不晓得。
1: 你两个都儿子吗？
0: 两个都儿子。
1: 嗯，
0: 我其实没想过，如果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坚持下来的原因吧。
1: 嗯哼，
0: 我如果没有唱歌，我可能做业务吧。
1: 是吗？
0: 我蛮喜欢与人交流的啦。
1: 对对对，你很活泼。
0: 对，
1: 要与人交流，其实必须要有点本事，就是说你要看得清。要看得远，不要只看眼前，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哦，看啊，他好像很棒哦，然后呢，可事实上，在某一方面，他这样深入的时候，你就觉得不是这么回事，是不是？
0: 没错。
1: 好，哎，非常非常谢谢陈汉辉陈老师啊。最后一个问题
0: 是，
1: 如果有一天有人因为你的声音而走进歌剧院，你希望他听见什么？
0: 我希望他听见。自己心灵的那个声音，
1: 嗯，
0: 我觉得其实音乐会感染人啊，
1: 嗯，
0: 像弄成我在还没有唱之前，我听到他的音乐，听到最后这个

0: 悲剧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我在慢跑，我那时候在慢跑，我直接掉眼泪，因为我觉得音乐是一个你没办法想象，
1: 跳动心弦，
0: 对，看到音乐里面，你从音乐借由音乐里面看到自己，
1: 嗯，
0: 那个是一个，我觉得可能讲起来有点抽象，可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如果听众朋友们或者是自己曾经有个过往，你听到一个音乐，你不自觉的就掉眼泪，因为你可能
1: 会感动，
0: 感动，那个是我觉得音乐
1: 那种跳动心弦的感觉，也只有自己能感受。
0: 是，我觉得那是音乐带给我们最无限的价值。
1: 嗯哼，
0: 对，因为你从中间更认识自己，更看见了人生的色彩，那是不一样的。
1: 嗯，太好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安威陈老师到节目中来。今天呢，我们听见的不只是他，不只是他的歌剧，我们听见的是一个男主音，他的成长，还有他给我们的重量。怎么叫重量呢？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我是觉得说一个人成长当中有很多转折，而他的转折呢，是有可能每个人都接受到，有可能不一定你接受得到，可是这种转折呢，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尊重，就说你尊重你自己，尊重别人，尊重你的选择，也尊重你的方向。好，谢谢您，谢谢您，
0: 谢谢，
1: 我们呢非常谢谢陈安威陈老师到节目中来。今天是我们非常丰收的一天，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平安健康快乐。我每次他们说你怎么都想平安健康快乐，我说这不是我们最需要的吗？
0: 很重要，非常重要。
1: 是不是？
0: 对呀、啊，
1: 能够平安不是很好？
0: 是，
1: 健康不是我们追求的？
0: 是，
1: 那快乐更是了。
0: 是，
1: 嗯，所以祝福大家咯，平安健康快乐。
0: 谢谢拜拜，
1: 陈恒威，请问平安健康快乐给我们听众朋友，你要不要忘了下次呢再到我们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等着您。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是亮宁。我们今天画龙点睛来一块分享什么呢？有人说人生三修炼，就是要看得透，要想得开，拿得起，放得下，立得正，行得直。这三修炼好像很简单，可是做得好的话，我们真的在人生当中也会觉得顺气的多了。也在这里跟朋友一块儿来共同分享，我们今天就来分享这四个字，叫易如反掌。是很简单的吗？只要做得好，没有什么不容易的，但是要怎么样才觉得能够让自己易如反掌呢？

易如反掌的故事，它的由来是战国时期了。战国时期呢，公孙丑是孟子的一名弟子，他一直十分佩服齐国的名相管仲和晏婴。他认为齐国之所以强大，主要是因为有管仲和晏婴的辅佐，使得政治稳定，使得军力强盛。齐桓公因为有了管仲，才成为春秋五霸中的第一霸主，而齐景公有了晏婴的辅佐，才使得齐国日益强盛。因此，公孙丑非常希望自己的老师也能够像管仲、晏婴一样，成就一番大事业。有一天，公孙丑来见孟子，十分恭敬地向他请教说：“老师啊，如果您在齐国当政，是不是也可以像管仲、像晏婴一样建功立业呢？”孟子听了之后很不高兴，他皱着眉头反问公孙丑：“你为什么拿我与他们相比呢？”齐国地大物博，只要有能臣辅佐，再施行仁政，就可以一举统一天下，像把手掌翻过来一样容易。公孙丑若有所悟地点头道：“哦，是这样的，老师，我明白了。”

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的是易如反掌，这是孟子的故事，也讲到管仲和晏婴的故事。可是没有一个人喜欢是被人拿来相比较的，因为这个比较是非常不正确的，而且时运跟当时的情况都完全不一样，怎么可以互相比较呢？如果说用比字来说，哎呀，你看看你比那个人怎么样，哎呀，那个人比你怎么样，我想没有人愿意。其实这种城

受度是有限的。每一个人在被人相比的时候，都会想到说，他的状况跟我的状况是一样吗？那不会是完全相同，而且每个人个性也不一样，再加上许多时局的一种转变，是不能用比较来做事的。所以易如反掌是孟子当初他的学生公孙丑所讲的。孟子本身是提倡民为贵，君为轻，保民而亡，认为只有实行仁政，爱护百姓，国家才能兴旺，才能发达。孟子将孔子的仁发展成仁政，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对以后儒家文化的发展也有许多重大的影响呢。那么我们这个易如反掌的反义词是来之不易，难如登天，但很多人都有这个说法，本省人也有说法说，像豆定泥缸，也就是说简单的事就好像桌子上面拿个橘子那么样简单。国外也有这个说法，像桌上拿饼干一样。所以他真正的解释易如反掌意思是事情是很容易办到的。那么造句也可以讲说，这件事对我来说可是易如反掌，所以你不必再这么样的担心，我一定会把它做好的。有信心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有充分的准备，把一件事情从头到尾做得完整圆顺，那当然是最好的了。祝福您今天样样顺心顺利平安。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次同一时间在画龙点睛节目里面再见喽。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我是阿兰姊的朋友阿斯姊。
0: 没有啊，最近就是那贵族笋的季节，贵族笋你知道吗？
1: 贵族笋是细细的，
0: 细细长长的。
1: 我蛮喜欢吃那个的，一包100块。
0: 哦，对，现在你在市面上已经出来了。那我有个朋友在那个复兴乡，他有一片，他不是种，他就是他们家有后面有一座山，都是那个笋。他每次这个时候都叫我们去摘。他那天他说他19号摘了，5月2号我们去嘛，他就说4月19他摘完以后，他就有去巡逻，因为他们的邻居都会来偷摘他的笋，因为他没有在卖。但你一去到复兴乡已经很多人在卖了。
1: 对，
0: 他就说那个人就他说有时候明目张胆，我走上去他碰到我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来我家山里面，他说你又不吃。那个人给他回答说反正你又不吃，他说奇怪了，我不吃是我的事，你怎么这么
1: 对啊，
0: 就是猖狂的看到我也不躲也不闪。
1: 这简直是
0: 对啊。然后有一次他说那个太太啊，他两个都是我朋友，他太太说我开车开到那边就说你怎么在摘我家的笋，经过那个人还看他一眼又不管他，他说他以为我是路人经过为什么要骂他。然后后来他就说你们再摘我就要叫警察了，那个人就把那一筐笋
1: 带走了，
0: 放在摩托车上就载走。我就说你没有扔下，说留下笋，
1: 对、啊、
0: 不准载走。他说我忘了，没想到。结果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去的、嗯、而且我们还当场用那个柴火烧那个笋、你知道那个笋用柴火烧的特别好吃，真的不一样。然后那个笋烧是有技巧，他要你知道很工序很多，我是采笋的那个人，然后那个主人就江大哥跟江大嫂，他们就说：“哇、小兰，我都不知道你会摘笋呢，我以为你是来吃的。”我就说：“为什么我不会摘？”他说：“我觉得你是娇滴滴的，应该不会采笋。”我说：“我怎么就娇滴滴？”他一说，我看起来好像不会去做这种事。结果呢，我是全副武装，我还穿雨鞋上去的、因为地滑嘛。
1: 啊，你怎么摘？你是要腰子去割吗？
0: 不用，那个笋细细的，一折就掉了。
1: 真的、
0: 对，一折你如果摘不起来，你用脚一踹，它就折断了。
1: 哎、
0: 对、
1: 啊，
0: 然后你折，但是重点是运送。
1: 我始终搞不清楚这种叫什么笋，贵族
0: 贵族笋，贵是桂花的贵哦。
1: 对，贵的笋啊。
0: 哎，这种笋不一样，跟绿竹笋不一样。绿竹笋是要用镰刀或者那个去锄头去这样，不是镰刀，应该是锄头啦，他们有一种戳下去这样弄起来，
1: 对，
0: 而且要在土里挖到长出一点点来。
1: 对，
0: 那贵族笋不是，它是一根一根的，而且你出来以后你要把那个外面的那个竹篾拔掉。
1: 对，
0: 拔掉以后呢还要一共有四组人，一组人是上山采笋、一组人是上去运下来，你知道那个笋不好拿，
1: 没错，
0: 对，而且在竹林子里面，你摘到还要
1: 竹林怎么说？
0: 竹林的
1: 贵竹笋叫
0: 贵族笋，
1: 贵族笋，
0: 对，
1: 我那叫贵的啊笋。
0: 我跟你讲，我小时候我都没做过，是因为我阿姨跟我表哥他们都会弄得好好的，然后煮好了一包一包放冰柜里，我们一去就一个人拿好几包回来，我从来都不用做。我是有得吃，我很爱吃，我女儿也很爱吃，
1: 我也很喜欢吃笋。
0: 那个要放那个福菜进去，泡菜去煮，然后最好是用鸡油，用鸡油去煮。
1: 对，
0: 那个笋要放油一点。
1: 听众朋友要听清楚，
0: 对啊，
1: 那个鸡油不是摩托车的鸡油，
0: 给油，用给油去煮哈。那个你爬上去。还有运送组，第二组就是运送的人运送下来，然后下面有人剥壳的，
1: 剥壳的，
0: 然后剥壳完还有一组人拿镰刀，就是把比较老的管
1: 把它
0: 弄下来，不是太老的切掉，有些还能吃哦。中间的节弄掉以后，那个中间那一管哈，那个拿来烧红烧肉很好吃，
1: 很好吃。
0: 然后呢，还有第五组人就是开始把它有一个锅子下面是柴，

0: 道那锅子很大很圆，然后你要把笋一根根摆的像那个像金字塔这样，哎，全部插起来哦，哦，插了插成这样子尖尖的，嗯，然后呢还要盖一层布上去，哦，然后用水然后绷住，然后烧烧到它整个那个滚起来以后，那个
1: 笋要盖住
0: 那个布。不是盖住那个笋，那个布会蓬起来，因为热了以后它会蓬起来。
1: 但是它水不需要盖满那个笋，
0: 不用，水就盖到它的头而已。然后所以才要用布盖着啊，不是用那个。
1: 那真的有点像生的。
0: 对啊，我如果有机会再拿照片给你们看。然后呢，煮到大概要一个小时，煮好以后放出来放凉。嗯，然后呢，大家再分一分。对，
1: 哦。哇，这也
0: 这个每年都有一天的摘采笋乐，
1: 采笋节，
0: 采笋乐，对，嗯，而且下面就会复兴乡里面就会有水果跟卖菜的，嗯，那我们的五月份有那个五月桃，哦，五月桃比较小颗，你知道吗？
1: 啊，对对对，
0: 但它还蛮甜的，
1: 很好吃的，
0: 小小的，嗯，对，不大，嗯，叶头，
1: 嗯，叶头，
0: 嗯，叶头，对，
1: 嗯，叶头，
0: 对呀，
1: 啊，这个桃子哦，这是本土种的，很好吃。嗯，不是水蜜桃，哦，
0: 不是，
1: 对，这种本土种的那个就是以前它叫做，嗯，好像它叫做什么桃啊，那个叫
0: 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桃，但是就是它那边会有一个李子，还有一种黄什么什么果，人参果，不甜的，哦，还有那个黄金李，但是最好吃的是西瓜梨，到端午节才有
1: 哦。西瓜梨，
0: 西瓜梨，我很喜欢吃那个西瓜梨。
1: 是哦，
0: 对，
1: 我之前去年去阿里山那个达邦国小，嗯嗯，办活动，然后就搭了一个小公车，嗯，直接从嘉义的火车站，嗯嗯，开上达邦部落，哦，那已经很深山了，嗯嗯，然后沿路呢，那个司机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两个客人，所以那个司机简直是我们的专用有司机，嗯，所以沿路就带我们吃李子桃子，
0: 哦，我很喜欢那个山上那个李子桃子，嗯，而且我喜欢那种新鲜的，像我现在就很喜欢吃腌制过，
1: 啊，
0: 你知道有腌制过的芭辣啊李子 啊他都吃那样，我都没办法吃，欸，我一吃觉得胃很痛，腌过的，哦，我要吃新鲜的，
1: 腌过了它会，那個，
0: 但是我就喜欢那个上面桃子上面皮我都不剥，我喜欢上面的，人家说有那个绒毛的，有些人会不习惯，
1: 胃会不舒服，
0: 但是我不会，我就是要吃整个。
1: 那你不用把那个毛去掉
0: ？No，
1: 要把它搓掉。
0: 没有，就这样随便洗一洗，洗洗就吃，
1: 嗯，吃那个会。
0: 我喜欢吃皮，像人家吃什么枣子是不是？那个叫什么？绿色的那个，
1: 啊，那个
0: 什么
1: 东那个
0: 燕草
1: 枣，
0: 他们都有人都削皮呀，啊嗯。
1: 对，我觉得多此一举，
0: 皮削掉我就不吃了，不好吃了。
1: 对呀，啊，
0: 为什么削没口感嘛？就要吃那个
1: 脆
0: 脆
1: 的。
0: 脆
1: 脆
0: 的，对，嗯，我都喜欢吃皮，桃子我也不削皮，
1: 很多人都
0: 苹果也不削皮。
1: 对啊，可是苹果就比较怕那个有农药，
0: 苹果就是你要吃山上的那种
1: 蜜
0: 苹果，我都买那种小小颗的。哦，我觉得很好吃。
1: 那也是有季节性的。
0: 对对，有
1: 季节，
0: 有季节，
1: 季节，
0: 季啊，四季，人家讲四季叫
1: 四季叫四季哦，嗯，哎呦，像四季一样。
0: 四季就是四季啦。
1: 哦，四季，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采笋就是怎么讲，就是一种，因为我才两年前有带过我婆婆去，
1: 嗯，炸好。
0: 结果那次刚好轮到我们雇我婆婆，他们就说，啊，不然带来，我们就带到山上去，哦，我婆婆还帮忙剥皮，她说我活到八十快九十岁了，嗯，第一次摘笋子，她也不用摘啦，她是看人家在旁边帮人家扒，
1: 对对对，第一次来参与
0: 帮人家剥那个皮啦，那，嗯，也蛮好玩的这样，嗯，对，
1: 一起动手就是快乐时光，
0: 对对对，
1: 哎，这样的话呢心情就会浓厚，
0: 对啊，蛮好玩的，哦，
1: 对啊，
0: 就是有那种群体活动，
1: 对，而且大家都在有事做，嗯，然后分工，然后就一起吃，
0: 啊，
1: 一起辛苦，一起尝，
0: 对啊，
1: 那个美食。我就想到我们以前那个什么参加救国团的活动，嗯，不是就是都要去什么野外战斗营啊什么，有没有？都一起在活动的时候，嗯，然后每次在吃饭的时候就会特别好吃。
0: 对啊，我都参加什么东海岸的，哦，走在。

0: 那个东海岸那时候是
1: 太阳
0: 暑
1: 好
0: 期
1: 热。
0: 嘛，那个石头跟烫的跟什么沙滩也很烫，我都就觉得很夸张，那个好烫哦，在那边被烫的跳脚。
1: 我都参加那个横贯公路的，横贯公路的那个健行，
0: 对，
1: 还有去参加玉山的
0: 哦，
1: 登山的，
0: 嗯。
1: 所以就觉得哇，那种感觉。而且，因为你，比如说，你走得很，一群人走得很累很累，然后到了一个站的时候，就感觉上，哇，好像可以松一口气，有一个归属的地方。然后到了那个站以后，就要吃，然后你就要开始准备就是等于说你要休息一个晚上嘛。然后晚上就还有萤火队啊什么哈，
0: 对。
1: 然后就觉得好像哇，这样的感觉很踏实。
0: 我就记得我高一的时候暑假参加过一个东海岸的。想到那件事情很好笑，就是那时候坐火车坐到好像高雄，然后又要再坐公路局到屏东去
1: 对
0: 会
1: 对
0: 合，
1: 对，
0: 然后那时候是半夜坐，然后我只记得我睡得这样，在车上咣咣咣一直撞那个都不知道，结果我下车的时候头上长一个包，好大，撞到头长一个包，哎，你看
1: 你
0: 哦，
1: 看爱睡到那个地
0: 你看
1: 步。
0: 那个年纪十几岁真的很好睡。要是我们这个年纪，一定不可能撞到就会醒
1: 对，
0: 过
1: 我
0: 来，
1: 要摸摸我的头，因为我前几天就是
0: 就撞了一个
1: 坐
0: 好
1: 车
0: 大的
1: 子，
0: 包。
1: 对啊，就一直撞到那个车子窗旁边的一个那
0: 对，
1: 个，要摸一摸，现在还是有一点痛。
0: 我
1: 对
0: 就记得那个，你看几十年了，我还记得，我自己记得一下车的时候，他们说："哎，你怎么了？一看我头一个包大，就是我刚好坐在窗旁边，我就这样一直撞，一直，我有印象听到他咔咔咔，但是我太困
1: 太
0: 了，我
1: 困了，
0: 完
1: 真
0: 全
1: 的。
0: 就不理会
1: 我也
0: 他
1: 是，我想说，
0: 撞
1: 为什
0: 撞
1: 么我
0: 撞。
1: 一直撞同样的地方啊？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把手拿出来，要挡在
0: 所以
1: 用
0: 你也
1: 手
0: 是
1: 来
0: 坐
1: 挡。
0: 那个车的时候撞的。
1: 我是因为他那个车子，我坐前座嘛，我坐副驾嘛。
0: 好，那个人有没有说？这位太太，我的车快被你撞坏了，车窗破了，你要赔。
1: 结果后来我们就在聊说，那个以前那个救国团啊，为我们这些年轻人，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参加，
0: 对，
1: 多少都有参加过，
0: 对，但是
1: 所
0: 我
1: 以
0: 们
1: 就
0: 都要
1: 有，
0: 抽签的，不是
1: 对啊，
0: 全部人都
1: 对
0: 可以
1: 对
0: 参
1: 对，
0: 加。
1: 所以基本上他是有留下一个共同的回忆在嘛。
0: 对啊。
1: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跟那个司机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
0: 他也有
1: 奇
0: 印
1: 怪，
0: 象，
1: 对他有，他就说救国团这么有意义的活动，哦，然
0: 现
1: 后
0: 在
1: 这
0: 都
1: 个
0: 没
1: 机
0: 有，
1: 构，而且也是完全非盈
0: 非
1: 利
0: 盈
1: 的，
0: 利的，
1: 对，为什么居然
0: 对
1: 命运下场这样？我说，哎呀，
0: 啊，
1: 实在是
0: 这个
1: 一言难尽的
0: 对
1: 哈。
0: 对对，
1: 对呀，啊，但是我们留下很好的生命
0: 很
1: 记
0: 好的
1: 忆。
0: 回忆，
1: 对呀，是感谢多哎。
0: 时间多啊，感谢给你太感谢薯糖，
1: 阿子生，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说到现在的运动项目，比较高档的可以说网球跟高尔夫球。那么我们

中国古代是不是也有玩高尔夫球呢？踢球是有的，那个蹴鞠那是足球，下次再跟你谈。那么高尔夫球是不是有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现在一块来看看古时候的人怎么玩高尔夫球。现在呢，高尔夫球可以说是一种高贵优雅的运动，但是在古代呢，人们也常常玩一种类似高尔夫球的运动，但是却是一项平民的运动，这就是锤玩，锤东西的锤，锤玩。锤玩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球类游戏，它是由唐朝的步打球，就是走步的步，步打球发展而来的。我们都知道唐代盛行打马球，但由于人多马少，同时呢还兼顾女子比较柔弱的体征，于是在打马球的基础上又分化出一种运动危险系数相对比较低的，而且可以徒步拿杖子打球的游戏方法，就称为步打球，走步的步，跨步的步，步打球，一面走步一面打。这种步打球受到不善骑马的宫女们的欢迎。那么唐王建在其宫词中这个本书里面写到说，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捧鲜血得头筹。这个几句话呢，就描绘了寒食节唐朝的宫女们玩步打的情形。而在宋代的宫廷礼乐中，又有步击者，所以不但是走步的步，不但是有步打，还有步击，打击的击，乘着驴乘锣来打击。这时候呢，供奉者就是彭戏以为云，叫做宋代步击是宫廷礼乐中一项热门的节目。到1282年就有了关于锤玩，就是步打详尽的规则的方法，他一本书叫做《玩经》来问世。锤玩自此成为步打的新的名称。根据步经的记载啊，玩经的记载呢，说锤玩是在空旷地上画一个球机，离球机7步到100步，做个一定数目的球窝，旁边呢就树上彩旗，一根一根的彩旗，用棒子从球机击球入窝，真的是像现在的高尔夫球，然后以用棒数少或者得穴数多的一方为胜者，从所记的场地、运动用品、竞争人数、竞赛方式、裁判规则等等方面来看，跟现在的高尔夫球是非常相似、非常雷同的哦，因为它有球窝、有彩旗，还有这个锤子，就真的是把这个锤子，把这个球呢，从球打到球窝里面去。这真的是现在的高尔夫球也是这样子的，不是吗？只是他们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叫做锤玩，后来呢就叫做步打球了，有一面走步一面打，叫步打球。如何呢？中国也有古时候的高尔夫球哦。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听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这个古早人的智慧，就是这个俗语话。
1: 是，对，俗语话啊，是对古早人来。
0: 嗯，
1: 唔过咱的现代嘛是有下用哦。
0: 对，就是因为人还是人嘛。
1: 哎，对，
0: 人没有变猴子，猴子。鸭子，所以这个人

0: 近呢，就还是连相连的，就以前发生的事情现在也还是会发生，只是他可能他的手法方法不一样，但是会骗人的还是会骗人，会努力向上的还是会努力向上。那我们今天要讲哪几句俗语话呢？
1: 好，咱这句俗语话安尼讲：树身徛福财，唔惊树尾做风台。
0: 树身徛福财，唔惊树尾做风台。
1: 对，
0: 树身是树干，
1: 对，树外本身。就是
0: 树的本身，对，
1: 好，
0: 树、就是、的本人，
1: 对，
0: 好，树身徛好哉，
1: 嗯，
0: 然后就是他站得很稳，
1: 嗯，
0: 个唔惊，树尾自红胎，那树尾是指
1: 树梢，
0: 树梢哦，上面树梢，因为讲尾感觉是地头下。对，这个我们之前讲甘蔗的时候也是有这个问题。好，那这里的树尾就是树梢，所以是指最上面
1: 尾溜
0: 尾溜。对，虽然它是长在上面，看得到的上面，但它其实是最尾端最末端。如果以营养输送的状况来看，的确它是
1: 尾流，
0: 最上面最上面的就是最末端的地方，
1: 对，
0: 因为它是营养都是从根部来嘛，
1: 是、
0: 根是在地底下，
1: 对，
0: 那树身徛好哉，就是如果它的树干树的本身站得很稳，就不怕那个树梢遮风台，就是风很大，
1: 对，
0: 那可是你树身关乎到的应该是树根吧？
1: 对，
0: 你树根够稳，
1: 对，所以这个就是好难。咱那是风台天过了哈，
0: 很多树都
1: 对，足侪树啊拢倒去，
0: 对，
1: 哈啊，所以足侪咱那是甲看迄个倒落去的树啊，哈，唔是树啊无够低。啊，就是根无够硬，甲土啊，无遐尼啊，结合遐尼深，对。所以伫遮得讲到，树身徛好栽，我想这个栽哈，就是咱在讲的，就是唔是摇落陷海，对。所以迄个栽有迄个足稳的，栽有迄个意思，
0: 对，
1: 无唔是干那跌两跌，是迄个有迄个足稳、足坚固、
0: 稳妥、
1: 坚固，迄个
0: 很稳妥，然后
1: 坚定的意思，
0: 坚固，栽，就很稳重，
1: 对，
0: 有点像我们以前讲踩底下呢，就推不动、推不倒的感觉，好，那。我们之前台湾有那个在那个逢甲大学有一棵树倒下来，然后就不小心就路过的学生就被压死了，
1: 对，
0: 那个是老榕树哦，但是因为我们也知道榕树其实那个根比较浅啊，所以就就很不幸的就有人丧命了，那可是台湾榕树还蛮多的，
1: 对，对，好勤啊，
0: 也有百年的哦，但是它那个就是古爷拓啊，就是它可能就是不是只在一个地方，
1: 是，伊那是已经拓开变作一片，还当然是得足灾呀，
0: 对，因为它就互相。
1: 对，
0: 抓互相，
1: 对，就是修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点像肩搭肩那样，
1: 对，修根啊，所以黑的撸来黑的金栽，
0: 对，像台南那个树屋嘛，有一个洋行，那个榕树就跟那个建筑物共生了，
1: 对，
0: 所以如果站得稳，树干树尾树根树干站得稳，然后栽就不怕这个树尾遮风台，因为它站得很稳，即便上面或是身边这个风再大它都不怕，
1: 对，所以我想这个自然的现象咱都可以了

0: 解哈，这是足清楚。
1: 嗯，
0: 哦，不过这句俗语话嘛，会当来譬如做人
1: 哦，然后下盘够稳，就不会被推倒
0: 啊。所以啊，意思是较大块的人较袂滑倒，
1: 马步要扎得稳，要练得稳，核心要够。
0: 对，所以这就是过去哈，你练武功的人上基本的迄个，就是迄个马步
1: 哈、嗯，
0: 就是爱好
1: 栽，
0: 爱好栽。对，好，当然这是啊，讲到啊，练武功功夫的部分，
1: 这是看得见的。
0: 哦、对，嗯，好，咱做人嘛是同款，
1: 嗯，
0: 那是一个人哈，伊有徛好栽，
1: 嗯，
0: 什么叫做徛好栽？就是伊会做代志真。负责任，不是拢偷工减料啊，不是做人，不是啊，安尼清清菜菜，哈、
1: 嗯，
0: 啊是讲想空想胖，
1: 嗯嗯嗯，
0: 哈、啊，对，这款人啊，又负责任，伊所做诶嘛是拢真正当，伊、嗯、所做诶拢做甲真好势，
1: 嗯，
0: 那安尼这款人伊就徛好在
1: 啦，对，
0: 好、啊，对，所以。树尾做风台，
1: 嗯，
0: 哦，这个时阵闹风吹来，
1: 嗯，
0: 哦，不管人会讲话，还是人安怎甲批评，安怎甲重伤，哈，哎，一阵一阵的风吹过来，哈，唔过伊已经徛好在，人对这个，别人对这个人的所行所做。啊，无法度去找到伊的空棚，
1: 嗯，
0: 哈、哦，
1: 的确，
0: 安尼。这个人徛好在，伊就拢唔惊啊！遐重伤的话，人无介意，无要紧啊。唔过甲批评重伤的，拢唔是真正的。
1: 哦，这好难哦，因为三人成虎哎、欸。虽然我自己站得稳，然后身正不怕影子斜，
0: 嗯、
1: 影子歪。
0: 对，
1: 但是当然啊，亲者自亲、哦
0: 嗯、
1: 我就是。没有就是没有，有就是有，
0: 嗯，
1: 反正就是，嗯，但是你只要站得稳，好，然后自己真的没有去做那些所谓不合道理、不合规矩的事情，那别人怎么说就是都跟你没关系的，
0: 哈，
1: 就不用怕这些流言蜚语，不用怕，不管是微风还是强风还是飓风，
0: 对。啊，搁拄只阿芬有那有公告，哎、欸，一张树啊，伊是不是和风台扫倒去，甲伊个根就有关系，
1: 嗯，
0: 对，所以树根嘛是啊，就有关系，
1: 对，
0: 哦，所以这个树根，
1: 嗯，
0: 会当代表咱人，那你普通时，
1: 嗯、
0: 你个人脉，
1: 哦，
0: 哦，对，你个交朋友，你个做人安怎？
1: 嗯
0: 啊、哦，你是不是有定定帮衬别人？
1: 嗯
0: 哼，啊、哦，是定定安尼个人啊占小便宜啊、哦？对，嘿，所以这个时阵哈，得、哦、讲、就是、你若普通时，你这个你这个人际关系拢做甲真好势
1: 哦，
0: 所以都自然你的朋友啊是正人诶中间你有好诶。啊，模范啊！那每一个人啊，那听到你讲啊，拢是啊，大富翁拢是赞的哈。这个时阵，得你表示你的根有在，
1: 嗯，
0: 所以这个时阵，那是有各有什么什么风、吹来哈的，卡袂得。
1: 对，所以其实那个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假狼脆碎嘛，
0: 哎、
1: 欸，这个人际
0: 脆碎。
1: 关系网络人脉的网络其实也很重要，那不是说我们要互相利用，而是说有好的影响、
0: 嗯、
1: 我待人好，然后那个也不是说我们就是要那个回报，而是我们相信是有好的影响可以互相、有好的循环，
0: 是
1: 不是不当然不是为了利益、
0: 嗯、
1: 可是我们如果是利他，
0: 嗯、
1: 那个他是第三人，
0: 是、
1: 哦、那个利再利他再利他，就哎、欸、会形成一个善的循环。
0: 对呀，这个就是好的循环。
1: 对
0: 对，好、哦，所以这个树心、
1: 嗯
0: 哦、你虽然徛好在，你当然就是爱德嘛，
1: 嗯、
0: 做人爱正德。
1: 对
0: 哈，唔过蛮好想硬。 所以若有适当的

0: 柔软度，对，风吹来，你有小可会当调整一下，哎，不是亲像墙头草安尼了，规个啊倒这边，规个拢搁倒那边，不是哈？就是讲你的手心哦，嘿，站好直，这是你的本分哈。唔过你有某一个程度的迄个柔软度，哦，虽然互人误会，你嘛唔通。讲哦，中年到啊，讲无，我就是无，可能这个时阵你会当搁较啊心大，会当放较软嘞。
1: 对、哦，
0: 这个朋友你就会当得到，你会当得到这个友情，啊，对你来讲嘛是真有好处。
1: 对，其实像台湾的101就是很好的示范，它很直，
0: 对，
1: 但是它里面有一颗。风阻泥球，来帮它稍微的有弹性。这、就是在、台湾地震带这个地段、要建高楼很不容易、所以我们人也一样、还是要有某个很弹性的这个柔软。柔软度不要说都硬邦邦的、像竹子你看它也是很直但它也是有一些柔软度的
0: 对、
1: 就不要强出头说、我一定要怎么样结果就、可能就会那个风吹墙倒了那这个树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大自然的一些树种、他们就是很直然后根也扎得很深、所以他们就不怕那个外面风强雨骤
0: 对
1: 嘿好这个是树心站好在不怕树尾做风台
0: 对
1: 好我们还有一句哦也是 很有深意的一句话
0: 去吃也有三年好运
1: 去吃也有三年好运只有三年哦
0: 我想咱啊，这句话是鼓励的话啦，哈、鼓励人哈、对啊，乞食不是你真正做乞食，可能你这个时阵啊，拄好在迄、那个啊，无介好势的环境里伫内面啊，可能有你有一挂困难，你有一挂问题，哈、唔过得亲像乞食啊，定定碰壁，哈、唔过。去教也有三年的好运，做去教的人可能伊嘛会拄着讲啊，今仔日出去讨食，有拄着好心人哈，就真可怜啊，可怜这个去教、所以的钱哈的坑大张的哈，嘛是有，
1: 也是有机会的，
0: 对，对，啊，所以嘛是有可能啊，因为去遮真济拢是看涂骹吼，可能涂骹看来的，捡到未？
1: 捡到酸椒。之前就有新闻说，在菜市场里面的路上发现钻石。好，去遮这边的去遮当然，你可以很。看字面的意思啦齁、就是这个路边乞讨的人也有三年的好运、那但是这边的 Kijia 只是一个算是举例啦齁就即便连乞丐这样的人也会有三年的好运、那泛指如果我们一般人的话每一个人再怎么样也都还有至少三年的好运
0: 对当然这个三年这个三齁在我们华人来的齁这个三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代表是很多
1: 对
0: 齁对啊亲像有一句俗语话有说三年一轮好歹照轮、对不都都是三年啦齁、对不得有一年的齁一年你就一变过了齁
1: 对
0: 就是这个三了表示有一段时间齁、总是这段时间你总是等得到
1: 没错、
0: 对你等得到这个好运到
1: 对、我们也有华语也有讲那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嘛、
0: 对
1: 你就是一定是那个风水轮流转、
0: 是对那三十年太久、
1: 我们可以期待三年的
0: 对三年河东三年河西、
1: 这个比较快
0: 意思就是说那段时间不管等啊，对，你总是等得到。
1: 没错，一定有个尽头的。
0: 对，所以。

0: 伊一定是会否极泰来，嗯嗯嗯，对，所以你若艰苦过了，总是有诶有好诶，
1: 对，
0: 诶，毋过，吼，咱若是目前我就是伫即个艰苦的中间。嗯

0: 苦开，讲我哪这尼啊歹命，我呢无路用哈。怨切人，怨切家己，怨切别人，吼，拢是某咪人害我安尼，今仔日才会变作安尼吼。嘿，你唔是伫即个怨天尤人的迄、那个即、這个即、這个状况内底，你可能若是用伫即个时间好，我即个时间可能我无头路，唔过我有时间，哦。逐天的時間，每一個人都一樣，所以我可以用這段時間，我可以安怎來充實我自己，投資我自己，可能等到好運一個到的時候，我就很快可以
1: 翻身，
0: 可以翻身，
1: 對，我們也常講嘛，就是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0: 對，
1: 如果真的是在失意的阶段的朋友、我们就趁这个时间可以来准备自己，装备自己，
0: 是
1: 可能是上点课啦、或者去看一些、相关的资讯、那我之前也听到有一个全职妈妈，她很希望可以再回到职场、那她不希望让婆家或者先生认为她就是都是在伸手要钱的人、所以她就时不时的、就趁空得空的时候就去上一点课，上一点课。
0: 是，
1: 哎，他最后就考到了导游证照，
0: 哇，这样厉害。
1: 对，所以就是看自己的兴趣，然后自己找这个台湾，至少台湾呢、或者是你说现在全世界网络这么方便了、很多的线上课程什么的、资讯都有、只要愿意花一点时间，然后就积少成多、把你有兴趣的变成一个证照、那以后有机会了、搞不好我们就可以翻身了。
0: 对，
1: 而且看大自然也是嘛，你真的落到低谷的时候就是反弹往上爬的时候了。好，那个是第二句的 Kijia Mau Sani He Wen。那第一句是这个求心调灾，唔惊求未做红胎。今天的两句俗语为也都算蛮励志的、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古人给我们的智慧的结晶，就是我们就是把自己做好了、然后准备好了、就是未来是有期盼的，有盼望的。
0: 对，
1: 好，这个是今天小机会，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赵进城的好朋友，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维。古月赵进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很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他同时间也在第一线的教学现场跟很多的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他在历史当中的一些见解。赵佑志老师在过去的时间当中呢，一直跟我们来分享的主题是来自于清代时期的台湾的发展。好，那他透过许许多多的历史人物，真实的历史人物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那同时这个清代时期的历史人物呢，其实他离我们的这个现在的时间其实并不远，

0: 大概都在100多年左右，一两百年之谱，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那个人跟我们之间的互动，他可能他的后代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所很熟知的一些名字，那透过他们的一些事迹行仪，我想我们可以更了解那个时代在发生什么。今天呢，他要跟我们来分享的一位人物呢，叫做刘敖，那他是属于湘军的体系当中的，这个清廷派刘铭传来台的时候随着一起过来的一位人物。他的故事又是怎么样呢？我想我们今天就可以跟着这个赵乐志老师的脚步一起来聊一聊这位在台湾的人物，叫做刘敖，一起来听。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故事是湘淮斗争下的牺牲品，台湾道台刘敖的故事。1874年牡丹社事件爆发，沈葆桢入台应对与善后，清廷的制台政策也转趋积极，并且在台湾开始推动洋务运动。不过福建巡抚已经取消固定较长时期驻台，只是以短期入台来巡阅，比如说像方琦，他在福建巡抚任内来台仅2个月，陈玉英两次入台也仅4.5个月，张召栋来台则只有1个月。所以在1885年台湾设省之前，洋务运动大致是由台湾道，也就是设省之前台湾最高的长官台湾道来主持。其中夏宪伦跟刘敖两位因为任期较长，也较积极，所以贡献比较大。那我们今天讲的主角就是刘敖。刘敖他是属于湘军体系的。中法战争波及台湾，刘铭传来台督办军务，刘铭传则是属于淮军系统。刘敖跟刘铭传两人在清法战争期间结怨，战争结束之后，刘铭传上奏严厉弹劾刘敖的不法，使得刘敖被判监候斩。其后虽被减刑，但是仍需流放到黑龙江。刘敖的著作《巡台退思录》也被刘铭传上奏，准许回版。所幸《巡台退思录》还有一些抄本流传，所以使我们可以从这本书当中了解刘敖对治理台湾的思考，以及他具体的一些成绩。本集就来说一说台湾道刘敖的故事。刘敖字兰州，湖南岳阳人，他以秀才来从军。1860年，也就是咸丰十年，刘敖投入左宗棠的麾下，参战隆基。他随左宗棠西征，指挥军队作战，颇有胜绩，曾经一度意气风发。其后他以有功保荐数理甘肃省兰州道，遂逐渐成为湘军的名将。1881年光绪七年，刘敖改调分巡台湾道。当时候清廷对台湾已经日益重视，并且开始讨论台湾建省的事宜，还派遣

福建巡抚定期视察台湾。刘鳌上任台湾道之后，对台政多所擘画。他认为彰化居南北之中，建议迁移台湾兵备道的官署。于此，台湾兵备道的官署原本是在府城，在台南，他建议迁移到彰化县，并且在彰化县这里呢设置同知副将来辅佐这个台湾道。再者，彰化县衙他认为应该搬迁到鹿港，那刘鳌又认为大渡以北，大甲以南，舟数百里，田畴宽敞，水环山抱，可以作为都会。于是他选择在东大墩之路来筹设省园。至于建筑主署的费用，刘鳌是计划由台湾县、凤山县、嘉义县、彰化县合力来出资。刘鳌以东大墩为省园的主张，获得了福建巡抚陈玉英的支持，可惜其后呢，迟迟未能这个实行。刘鳌勇于任事，不避艰难，整治吏治，振作文风。他以府城也就是今天的台南为首善之区，但是街道沟渠狭小，污秽淤塞，极易重生，乃欲修大道，开辟运河，引水入城，以利周期。可惜府城的民众并不支持，他只能改筑沟渠以利排泄污秽，减少利益的产生。之后曾经发生了府城发生大火，燃烧商铺数十间，烈焰漫天，民众不敢靠近。刘鳌闻讯后，他立即改穿短衣锦带，爬上屋顶，指挥士兵拆屋，以遏止火路的蔓延，令民众非常的感佩。再者，刘鳌还曾派遣镇海营的士兵填造直通安平的大路，并且为了增强府城的防御，在安平路的中站北侧修筑了永固金城炮台一座，并且配置了三门大炮来加强防御的力量。1893年光绪九年，大清与法国为了安南的宗主权不断的发生冲突。此刻刘鳌曾经上书给正在广西的陈玉英，建议他资助黑旗兵以阻挠法兵的进攻，并且主张以战逼和。他说一支和战皆系一理，事决于和，不能不先决于战，盖能战而后能和，为越南计，为中国计，是在和缓而战急，然必外主乎和之名，内助其战之时，胜战于此，庶能缓和于中。陈玉英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招抚黑旗军的刘永福，并且加以重用来牵制法军。不过当时朝廷中主和派较占上风，清廷因为

连年的太平天国捻乱回变、哦、这一些内乱，加上先前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的这个战败、哦、眼前又有牡丹社之后日本已建成大患，还有英俄两国也对西北加紧侵略，于是朝廷很多人希望在不疑后患不损国体的情况下与法国和谈。1884年光绪十年四月，清廷代表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天津简约，法方希望清军在5月12日之后退出谅山、高平、圣保等地，为李鸿章拒绝。此时法军将领却派军准备到谅山接防，因此清法两国爆发了观音桥事件。法国向清廷提出严正的抗议，清廷则认为性质比开，态度也坚决不让，于是乎双方陷入剑拔弩张的气氛。其后法国改派新任的驻华公使巴德诺抵华履新，态度势较和缓，清廷也下令边防军至谅山撤防，不得轻启事端，以待双方的和谈。早在法国签订天津条约、天津简约之前，就已经意图要占领拥有良质煤矿的基隆。法国希望借着占领基隆用来对和谈施压。1883年光绪九年十月，清廷得到情报后，军机处即立刻下令沿海各省加强战备。当时台湾由台湾道刘鳌负责防务，他将全台分成五路、啊、即是前路澎湖由副将苏吉良负责，后路包括花莲、水尾、卑南三条轮、啊、到凤山由副将张兆廉负责，北路大甲溪以北到苏澳由总兵曹志忠来负责，之后更换为孙开华负责。中路大甲溪以南至曾文溪以北由总兵吴光亮来负责，南路曾文溪以南则由刘鳌亲自负责。再者他还奏请闽浙总督驻防台湾居中调度，可惜朝廷不准。其后刘鳌再奏请选派知兵大员督办以统事权，朝廷于是命令数理福建陆路提督的孙开华率部驻守台北。此外刘鳌对土勇的战力也十分重视，果然如刘鳌所料，中法战争时张里成率土勇、啊、就在护卫立下战功，林朝栋也率领台勇戍守狮球岭成功、啊、可见得刘鳌看中土勇确实是正确的。刘鳌在刘铭传未到台湾督办军务以前，他对于台湾的军事已做了一些部署。

当时候不仅舆论对刘敖的评价不差，啊，对于他的见识也颇多人感到佩服。例如他对开山抚藩政策与台湾防务的关系就有深刻的剖析。1884年光绪十年4月，刘敖上书督抚说，台湾防务

防海防实能有所凭据，否则内外交讧，防务更难措手，此山海所宜并筹也。他还说，虽然有人认为推动开山抚番政策十多年来伤害人命破万，花费军饷数百万，却缺乏成效，所以为了节省经费啊，应该要停办开山抚番。然而刘敖认为开山抚番政策推动无功，可能是未得合适之人，也可能是未能掌握方法。其实事在人为，诺人得人，不仅山前开辟之地可以整顿，连山中山后四辟未辟之地的土地、矿场、林木、水源都是利源之所在。若能开办得法，不仅足以筹措兵饷，而且驻军开发利源，十年即可回收投入的资金，十年后更可以获至源源不绝的利益。相反的，台湾如果为洋人所得，洋人取用台湾的物产与资源，则南北洋将永无宁日，是误台即误国。好，所以刘敖他对于开山抚番政策的这个重要性他有独特而深刻的认识。再来，我们看看刘敖的胆识跟勇气也十分令人佩服。1884年光绪十年九月，法国水师提督孤拔下令对台湾封港，一时之间航运二绝。刘敖以孤拔违反万国公法，误伤各国领事，欲请干涉，但是各国领事以事关重大，必须等待国内的训令才敢行动。次年二月，法国水师提督孤拔率舰来这个停泊安平港外，刘敖以驻台的英国领事为介绍，邀请这个孤拔会晤。刘敖与这个孤拔要会晤的时候，幕僚曾经劝谏说，外人狡诈前往会晤可能发生不测。刘敖却说，我不去的话会被说我畏惧那我岂是畏死之人呢那到了这个安平，他也训示炮兵守将说，如果我去法舰这个会晤这个孤拔万一有一些情况请立刻迅速开炮，这个炮击不要认为我在法舰上就不敢开炮。刘敖登舰后，孤拔接舰并且握手欢迎，还盛宴招待。席间孤拔想要谈论军事，刘敖则说，今日之会晤未敦有疑，请勿及他事说我们只是这个讲友谊敦睦友谊其他的事情就不要说了这时候孤拔恐吓刘敖说，以台湾府城城池之小，兵力之薄，将何以防御乎刘敖则说，城南无城
只是土

臣啊、哦、无兵啊、哦、也向纸上谈兵，但无心则铁耳啊、哦、我们的老百姓的心是很坚定的。孤拔闻言默默不语，席散而归啊、哦、次日刘敖约英国领事请孤拔到台湾道的倒数会晤。孤拔来访，眼见倒数前两旁武装清兵，盔甲鲜明，冲剑身领，整列迎路。酒席宴饮结束后，孤拔垂头丧气而归啊，不久就震慑于啊这个刘敖的这个军事准备啊，就率舰远扬。那刘敖竟然能够不动干戈而让府城获得安全啊，可见得他的胆识啊好、啊、与勇气十分令人佩服。好，但是很可惜的是，刘敖与刘铭传的冲突却是日渐严重。我们接下来来谈谈刘敖与刘铭传的冲突。好，首先刘敖认为啊，官署大部分重要的官署是位于这个府城啊，加上府城也是饷库、紫药局、军装局之所在，所以他不妨以台南为重心。然如前所述，中法战争时，法国人其实觊觎的是煤矿产地的基隆，法军的压力也是直接冲向台北，使得刘铭传不满意刘敖啊，过分重视台南的部署啊啊，这种不满意啊啊油然而生啊，这也成为二刘冲突的导火线。好，那另外二刘冲突啊，也涉及到这个湘淮的斗争啊。那刘敖素与总兵吴光亮不和啊，吴光亮是比较偏向淮军，那刘敖则是湘军的将领。如前所述，刘敖五路部署时，就曾经由福州将军穆图善啊，把吴光亮调回省城，改派湘军领袖左宗棠的部下杨再元来率理总兵，戍守中路。那1884年4月，新上任的这个船政大臣啊，主战派的张佩纶，哎，他竟然以杨再元啊，这个湘军的这个杨再元啊，上任后舆情不洽为由，就将这个杨再元弹劾，并且撤换啊，改派淮军的张高元来取代。张佩纶此举啊，也是为了要联好这个刘铭传。好，不过这个时候呢，左宗棠他并不示弱，他想要派刘再元啊到台湾来专司转运的工作，不过可惜遭到驳斥了哈。好，早在刘铭传到达台湾之前，刘敖已经啊被人这个参劾啊，他的罪名是肆意贪恨。办防这个松懈。好，但是两江总督左宗棠跟福州将军这个穆图善都是刘敖的昔日上司，所以不仅不怪罪刘敖，还如前所述啊，刘敖帮助刘敖把吴光亮给这个调走。

好，1884年，光绪十年，啊，年初，淮军啊，淮系的领袖李鸿章派部署刘铭传来台。刘铭传到台湾之后，眼见湘军势力遍及台湾，加上台湾兵备到，刘璈可以单独上奏啊，这些都令刘铭传啊对刘璈不受节制啊颇有抱怨。好，于是乎啊，这个淮系这一边呢就想要更换道台，可惜并没有办法成功。其后刘铭传气虚军饷接济，那掌握道府两库存银150万两的刘璈啊，却不积极帮助刘铭传调饷啊。刘铭传命令刘璈拨款50万两，可是刘璈呢并不服从，两人的冲突乃日益激烈。刘铭传也开始要弹劾刘璈，啊，不过初步的弹劾啊并没有啊这个结果。好，1884年，光绪十年8月13日，法国水师提督率领远东舰队进攻基隆，刘铭传也率领军队啊来这个抵御，所以初步呢法军并没有得逞。好，那次日这个法军将领啊，这个李世碑率军进攻护卫，当时护卫是由湘军将领孙开华负责率军防卫，可是这个时候呢刘铭传的心腹李同恩判断孙开华军队难以抵御法军的进攻，万一护卫失守，法军则可溯淡水直抵台北府城，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李同恩啊三次飞书力劝刘铭传要增援这个护卫。刘铭传在李同恩的催促底下啊，他也对孙开华失去信心，所以他就在基隆啊，撤了啊，这个曹志忠、张高元的这个军队啊，弃守基隆，然后转战增援护卫啊，果然跟孙开华合力就击败了法军啊。那这个时候，湘军的这个领袖左宗棠抵达福州旅任啊，他虽然认为护卫之战赢了，可是基隆竟然失守啊，而且还没有办法拿回来，所以他准备要弹劾啊，准备要弹劾李同恩、刘铭传啊。那左宗棠呢，他又接获啊，印证台湾道台湾府的这个禀告，确认基隆的撤防啊，的确是李同恩所误啊，因此他上奏严厉参劾李同恩啊，导致李同恩被革职查办。那刘铭传也为了反击，所以弹劾偏向湘军系统的纪明道台朱守摩，指责其不称职与招摇拨弄啊。于是朝廷派遣杨岳斌入台查办李同恩跟朱守摩两案啊。那杨岳斌

他不愿得罪左宗棠，也不愿得罪刘铭传，好，因此判决，李朱两人啊，仍照原意革职查办。中法战争结束后啊，这个1885年光绪11年六月，左宗棠再度啊举证李同恩之罪啊，他不甘心也不愿放手啊，但是这个时候呢，慈禧太后其实已经决定要重用李鸿章，加上这个朝廷也决定台湾的善后要交由刘铭传来负责，所以对左宗棠的这个奏折就予以这个斥责啊，并且执回。那李同恩案啊，终于告这个确定啊。11月，刘铭传啊乘胜追击，他以淡水教案及啊这个捐书等事宜需要李同恩帮办为由，再次调李同恩入台，好，也获得朝廷的这个同意。所以李同恩啊，刘铭传这边呢啊可以说显然已经获得了初步的胜利。中法停战，法军退出基隆啊，朝廷正式的任命刘铭传为督办台湾善后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刘璈也不甘寂寞啊，他也在府城着手台南的善后不过他竟然跳过上司啊刘铭传，直接向左宗棠请拨100万两啊，要来处理善后。刘铭传对此甚为不满啊，刘铭传乃透过啊他的上司淮军的这个领袖李鸿章啊，请求朝廷命令左宗棠不得拨款给刘璈啊。那刘铭传有感于战争期间刘璈对他掣肘的旧恨啊，加上此时跳过他啊跟左宗棠请拨100万两的这个薪酬啊，于是他严厉的啊弹劾刘璈。13日，刘铭传收集罪证，上奏说包办洋药啊，洋药就是其实就是鸦片了哈，还有离金的董事陈玉堂吞匿入港等口离金46000余两哈，叠金杂提来源训旧，可是陈玉堂竟敢抗言不道。台湾道刘璈有督办税厘之责，当上年秋冬想象支处之时，应如何筹划啊，以备接济，故此为局啊。可是刘璈都没有规划好啊，导致那个时候刘铭传缺这个军饷啊，希望刘璈拨款，可是刘璈竟然拒绝啊，所以刘铭传说刘璈事前既不查查，事后又不追还啊，显然他跟这个陈玉堂啊是通同作弊啊，他先参奏这个啊。过了十多天啊之后，26日，刘铭传再度啊上了一道更啊这个更加这个怎么样更加严厉的啊一个奏折啊。这个奏折提到刘道贪污

狡诈，不受节制，劣迹多端，声名狼藉，撤走台北啊，然后这个据实奏折啊，来弹劾刘敖啊，十八大项的这个罪名呐、啊、哈，包括军务废弛、吏治腐败、侵吞款项啊、刊印退私路、不听节制、不计饷、加深法人封口、断台北资源啊等十八项这个罪名啊，来要弹劾这个刘敖。好，那六月啊，朝廷就下令将刘敖革职，即没家产。七月，朝廷派遣刑部尚书习珍以及江苏巡抚魏荣光到台湾查办。经过习魏两人的查办啊，十八项罪名其实只有两项成立。九月，刘敖啊就被以坚守这个稻仓库钱粮啊入籍，数在一千两以上为由啊，奏请拟斩监候啊，而且要赔偿26,200啊。好，那虽然在审案期间，左宗棠曾经再度的上奏弹劾李同恩，企图以围魏救赵之计啊，来解除这个刘敖啊，并刘敖的这个危机啊，并且帮刘敖来这个啊这个辩论啊，但是并没有成功啊。那不仅没有成功，不久之后啊，不久之后，左宗棠就病逝在福州了啊。那之后，就彻底的啊，这个绝望了啊，就没有人有这样的声望可以替刘敖来争辩。好，十一月，刘敖的罪名正式成立，被判这个斩监后。啊，好，所幸次年五月啊，啊，浙江台州府的士绅啊，他们很感念以前刘敖的啊一些这个哈、啊、这个善政啊，所以为刘敖缴清了26,000多的这个赔偿这个罚款哈、啊，所以。让刘敖罪减一等啊，然后改分发到黑龙江效力赎罪。那刘敖流放到黑龙江之后，他运气不错，又遇到啊这个老上司啊，现在已经改调为黑龙江将军的穆图善啊，穆图善啊，因为他素知刘敖的这个才干，所以就延揽刘敖为这个幕僚啊。1889年，光绪十五年啊，刘敖才病逝在这个黑龙江的宿所啊。那当时候呢啊，据推测，刘敖应该已经70多岁了啊。那他的骨骸远在黑龙江，那他的故乡是在湖南岳阳哈、哦。那所幸有一个义人啊，这个有义气的哈、啊，这个人啊，叫苏有标啊，把他的骨骸背负返回湖南的这个故乡。好，连横在《台湾通史》里面。啊，曾经评论二流的冲突啊，他感觉到十分的惋惜啊。他说：“法人之意，
流民。

名传治军台北，而刘敖驻南，两人皆有巾帼之才啊，使刘敖不以罪去啊，辅佐这个巡抚刘名传啊，来经理台江。哎，那这样的话，刘敖在南部，刘名传在北部啊，可以南北聚举啊，哎，台政必有可观呐 啊，可惜刘名传啊，竟不能容之啊，然后啊，这个因为啊，因为这个这个襄淮的这个啊恶斗啊，所以把他把刘敖给这个排挤了哈、啊，所以殊为可惜啊。刘敖自1881年8月起担任台湾道将近四年，他颇有才华啊，在台湾积极推动洋务建设啊，并且曾经要这个改建这个府城啊，而且在法军攻台前啊，他在府城力筹战守啊，也积极的部署增强防御的力量，并且还敢跟姑拔这个两度会面啊，以其胆识令姑拔及其舰队啊，可以说啊，这个垂头丧气啊的离开这个台南啊，但是刘敖他没有办法跳脱襄淮斗争激烈的这个格局啊，而且他内心又瞧不起啊行伍出身的刘名传啊，加上两人对于台湾如何部署防敌啊的战略又大意其去啊，一个主张加强南部的防务，一个是比较主张啊加强基隆啊煤矿之所在啊的这个防务，于是二流的冲突日益激烈啊，变成是相互的这个斗争，相互的掺和啊，两系非争个啊争个输赢，那最后刘敖在他的靠山左宗棠病逝之后啊，就明显的落居下风了啊，然后不幸的啊，遭到流放黑龙江啊，黑龙江的这个命运啊，那这个诚然是台湾历史上啊很令人惋惜的啊一段这个史实啊，那在台湾的历史发展上啊，有比较令人感慨的就是老百姓啊，有这种族群分类械斗啊，这个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啊、原住民啊，这个族群这个械斗啊，那在官场上啊，在官场上啊，就比较可惜的啊，就是晚清啊，台湾的官场上啊，有这个襄淮的啊，襄淮的这个恶斗啊，我们前面第20集的时候有讲到这个孙开华啊，孙开华啊，那我们这个第23集又讲了这个刘敖啊，孙开华跟刘敖他们都是属于湘军体系的啊，那他们跟这个刘名传啊，这个淮军的这个刘名传是这个不和的啊，不仅不和，而且相互的这个斗争啊，虽然在中法战争的时候啊，曾经暂时的放弃这种派系的倾轧啊，一致合作对外

0: 但是在这个中法战争啊结束之后啊，这个斗争啊，转趋激烈啊，所以我们前面看到孙开华呢，就因此而离开了台湾，回到他福建哈、啊，福建的这个陆路提督的这个任所哈、啊，那。刘敖、啊、更是、这个令人惋惜、啊、他不止落败、啊、而且还被、啊、这个、弹劾、啊、流放到、遥远的黑龙江、啊、那最后呢就、在黑龙江过世、啊、那假如、啊、我们民间没有这个族群之间的啊这种分类械斗啊，那对于台湾的开垦，对于台湾的这个商业发展啊，经济的这个成长啊，一定是啊更有帮助的啊，而且也减少这个人命的损失啊。那在官场上啊，晚清如果没有这个湘淮的这个斗争啊，那湘军的领袖、淮军的领袖，其实啊不少啊，有不少的这个人才啊。假设他们能够啊通力合作的话啊，那也会让啊台湾的啊这个啊一些政策的这个推进啊能。更快更有效率啊啊！只可惜啊，它就是啊，发生在过往的台湾历史上啊，所以我们追抚从前啊，那也不希望啊现在在台湾的啊社会里面呢、啊、哈、啊，有这种这种族群的不和。或者是意识形态的这个恶斗啊，希望能够就事论事啊，然后来啊为台湾啊为中华民国来奋斗啊，这是我们今天看刘敖的故事哈、啊、的一些这个感慨了哈、啊。好，那我们今天啊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啊。那也期待下周各位听众继续的来收听我们古月到京城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的收听。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其实听完这个故事呢是有一点难过的因为其实感觉起来他是一个比较悲剧性的一个人物但是其实在那个大时代底下的确有很多让人觉得不胜唏嘘的故事这就让我想到在这个民国三十八年前后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他们漂泊他们流离失所这个因着战乱而带来的这个不和平不平安其实是影响了非常非常多的那个时代的人所以我们常说那个时代是大时代底下的儿女那也发生了无数的凄惨的故事悲剧的故事当然也有很多在当中的人性的点点滴滴所以享受和平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更应该要思考曾经的不和平带来了现在的和平那我们应该怎么样为这一代留住和平为着我们的下一代让和平能够继续延续下去我觉得是这一代的人应该要面对的责任好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古月赵京城汉卿谁属的专题欢迎你可以把这个节目跟更多人分享同时如果你想要对这个今天我们所谈的节目当中有更多的了解欢迎你可以上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当中就有一些很精彩的图文在里面希望能够帮助您更多的对台湾历史有了解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念伟我们古月赵京城汉卿谁属下周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今天又在空中跟大家相见了。我记得小时候常常有一首歌，我每次听到都会掉眼泪，因为我从小没有妈妈。然后他那首歌是这样：我的家庭真可爱。我不晓得如果跟我四年级生、五年级生或应该六年级生应该还会听到吧，哈，就是我的家庭真可爱，整洁美满又安康，姐妹兄弟很和气，父母都慈祥，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庭堂，冬天温暖，夏天凉，可爱的家庭啊，我不能离开你，你的恩惠比天长。哇，这个是大家多么渴望跟羡慕的一个景象，一个画面，对不对？好，那我想Judy 本身因为这些年来都一直在做家庭的工作，所以都是看到那种幸福美满婚姻的家庭，我们都觉得那是一件多美好的事。那在过去呢，我们也常常在书本上提到说，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齐家这件事对一个国家社会，家是一个小小的单元，是一件多么重要，可是多么的难啊。今天我们的来宾在这件事上是可以带给我们有盼望，甚至是可以给我们有一些启蒙跟影响的。我们欢迎好朋友严佳慧，佳慧师母，欢迎你来到喜乐处方签，跟我们全球听众问好一下。
1: 全球听众，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

0: 谢谢佳慧。大家听到严佳慧，如果是我那个年代，应该会联想到一个人叫严大卫。他弟弟是在广播界，啊，那个声音多迷人啊！我记得我高中时代就是他的粉丝，你知道，一直那个声音都萦绕。没想到有一天，我自己也做节目的主持人，但是我的声音跟他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不过我们今天不谈严大卫这个人，我们今天是要来谈严佳慧他姐姐，就是严大卫的姐姐严佳慧的生命故事。那其实佳慧姐，我也是在一个很偶然透过老师的因缘聚会而这样就连上去了。但我看到他的时候让我很难联想他的年纪。那其实在过去，我们其实中国人也有讲一件事，就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从心所欲不越矩。哇，我觉得这几件事在佳慧姐的身上好像都很符合，你知道吗？我觉得哇，超让人有盼望的一个大姐，然后也是一个好榜样。所以我今天有幸在这边访问到佳慧姐，我真的超开心。可是我不要挂上姐那个字哦，我觉得我们现在都是很年轻，
1: 谢谢。
0: 我就等一下都用佳慧来称呼可以吗？
1: 当然。
0: OK， 好，那既然讲这么多，我们说她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家庭嘛，所以佳慧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背景之下长大成年的，而父母亲在你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的人，他对你的影响是什么？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哈。
1: 是，现在讲到家庭很时髦的一个字就叫做原生家庭嘛。
0: 嗯，
1: 的确，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一生有深远的影响。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过分强调了原生家庭的影响啊，所以我们不要走到钟摆的两端。无论我们是从什么样的一个原生家庭背景出来的，我觉得那都是上帝所写的脚本，我们都可以充满着感恩啊，带着盼望。上帝都可以翻转，也可以重写，甚至再造神迹奇事。刚刚介绍我的名字佳慧，我很喜欢哈这个名字。我后来就是介绍家里的事情我都会，所以以前因为小时候孩子们他们很喜欢说那种嘲讽的话，说我妈妈在家里啊，闲在家里什么都不会啊。虽然说妈妈很贤惠嘛，就是闲在家里什么都不会。
0: 嗯，
1: 那我就开始就想，哎，那我要怎么介绍我的名字？从那以后，我就哦，这几乎三十年来，我都说家里的事我都会。当然是在靠着上帝的恩典哈，成为我今天成为今天的我，真是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的，都是因着上帝的恩典，都是因着上帝的恩典而造成了今天的我。那
0: 不过佳慧姐，如果说家里的事情你都会，
1: 嗯，
0: 也是要学习嘛，对不对？那你为什么愿意在这件事上去做学习？其实听起来好像你在家其实什么都不会也没关系，对吧？可是你还是愿意去，我都会，我都要把它学会。
1: 是是，我觉得家真的是要靠经营，一个家庭能够荣耀神的名，也能够帮助自己，也帮助我们所爱的人走在上帝的祝福当中的话，需要用心经营。所以事情都是从不会到会的，没有一件事它自动就会。所以用心经营，愿意努力学习，这个家庭一定会越来越好。
0: 你在爸爸妈妈身上看到他们怎么经营这个家，
1: okay.
0: 因为你是家里的小孩一份子，
1: 是，
0: 对不对？
1: 那我的父母在我

0: 印象很小，大概五岁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的父母就是在教会做传道人啊，在牧养教会。那差不多到了小学，我的小学小一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了。我的父亲啊，就在北部啊，在归主协会啊，当时就是很多外国的宣教士来到台湾啊，帮助原乡啊原住民的教会弟兄姐妹做这个函授的课程，然后也因此是外国人嘛，所以他们就常常会有安排一些篮球队啊，所以那当年那个归主篮球队就非常有名哈，也来到台湾啊，跟这个举行很多的友谊赛，最主要他们的目的是传福音。所以我就在这个小学有记忆以来，我就看见我的父母哈，所以我从来不会怀疑，不会疑惑我父母对我的爱。从几件事情我就很印象非常深刻，特别是我的父亲，因为常常要去到比较偏远的那种原住民的教会哈，一去大概都是在我印象中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有一两个礼拜。所以呢，我妈妈就会带着我们，我们家有四个小孩哈，排行老二。你看我如果七岁，我姐姐就是差不多十岁哈，那下面弟弟妹妹就更小，都会带着我们到火车站去接我父亲。而且我在我印象当中，我们都是好晚哦，那整个火车站都没有人。一直到我比较大了，我才知道原来我爸爸选择的是末班车，就那个车资比较便宜。所以我们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跟着妈妈好兴奋哦去接爸爸。然后我总是看到我爸爸哈，笑脸迎人的走出那个车站，远远的看到他就扛了，每一次肩膀上都扛着很重的这个水果，因为
1: 人家送的，
0: 真的，他们也不会有没有能力怎么给车马费，都是把当地的水果带回来。所以我觉得小孩子对于那个图像是很有印象的。所以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后来虽然我的父母也会有不照顾我们不周，甚至我们成年以后看见父母也有不完全的地方，也有犯错的时候，我觉得我父亲的父爱如山，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很稳固的力量。我从来不怀疑我父亲爱我。当然这个对于后来我的信仰，对天父的爱的体会也有帮助。
1: 你印象比较深刻，比如说父母恩爱中也会有争吵，
0: 是的，
1: 那个争吵给你的印象，你当时的感受，那个画面。
0: 我母亲是一个，我觉得上帝是给我的一个非常大的礼物哈。我母亲长得很漂亮哈，然后非常的温柔，她的个性非常的温柔，而且她常常带着笑容。所有认识她的人对她印象深刻，就是她笑脸迎人，她是一个不会给人压力的女人。好，那这个是这个是我父母。但是你是提到说他小的时候吵架吗？还是小的时候？我觉得在
1: 就是你印象中，
0: 在我印象中，我是比较大的时候，大概在青春期的时候，我父母亲的争吵很严重的时候我第一个动作我就会去关窗门，因为我很怕邻居知道我的父母争吵。这可能是因为我对我父亲的形象，我觉得他是一个传道人，他就应该有榜样，生命的榜样，不应该这么大声的讲话，所以我就会去做这个动作。那我母亲在生气的时候，我刚刚前面说他很温柔，可是他在他生气或者我妈对我爸爸的一件事情他不能谅解的时候，他也会把音调提得很高，歇斯底里的喊叫啊什么的，所以我就会去关，第一个动作就会去关门窗。那这个我觉得是塑造了我很看重形象的一个起源吧。所以我一生我觉得啦，虽然我个性在大环境的这个影响之下，我本身就是很开朗很乐观，但是我内心里面也会隐藏的一些这些好像负面的情况，我会很刻意。

0: 意的去很快的去把它掩盖，我比较注重形象，简单的说，那所以这个就相辅相成的变成我很快可以处理负面低潮的情绪，很快让它回到平稳比较正面比较积极来面对问题。大概是
1: 小，所以爸爸妈妈在那种很激烈的吵架情况之下，他们后来怎么处理这个善后，或者是怎么让你觉得说，哎，夫妻吵架是很平常、很正常，而不是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很注意父母的形象，所以觉得他们不应该是这样的行为啊，怎么会？除了你关那个窗门，不让邻居知道父母吵架这个维护形象以外，你怎么看待父母吵架正常这件事？他们的后面会有怎么处理，让你知道也学到。对，
0: 是，我觉得夫妻的吵架或者冲突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好，所以有人说这个夫妻结婚以后如果说都不吵架，那就是神话嘛，要不然就童话故事，就是没有了嘛。那我后来体会到说，那个冲突好的时候一定要有一方先安静下来。所以我以前听过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就是有人曾经采访一对结婚了60年那叫什么钻石婚啊，都80-90岁的老先生老太太，他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这个婚姻，而且身体还这么健康？他说，因为我们在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定下了一个这个规定啊，我们两个之间的默契，吵完架以后谁觉得有错谁就出去，
1: 出去
0: 散步，然后反省，然后检讨自己，回来道歉。对，你刚刚讲那这个老先生说，这60年以来都是我先认错，因为我常常出去散步，所以我也使我很健康。所以夫妻吵架是难免的，如果有一方可以先安静下来，我觉得那个冲突就会那个整个的那个冲那个这个冲击力大大的就会减小。
1: 那你看到的父母是谁先？
0: 我的母亲是我所非常敬佩的一位姐妹。
1: 妈妈。
0: 对，我的妈妈虽然我刚刚提到她也被伤害的时候她也会是音量会提高，但是我的母亲是一个祷告的人。我觉得对她对我一生很大的影响。我刚刚提到父亲的形象，他是爱家为儿女来父爱如山，给我们一个安全感。我母亲对我的影响就是她祷告的背影。我经过她的房间，我常常看到 我母亲跪在床前拿着圣经，还有她非常喜欢的荒漠甘泉，她常常祷告。所以我母亲在很大的压力啊、冲突啊、争吵如果这种情况，他一定是先选择安静祷告。
1: 这个对你后面婚姻应该有很大的影响吧？
0: 对对，特别是在年纪渐渐长了，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都年轻气盛哈，就苏浪的苏丁呢，我就也会这样子。后来我真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一个敬虔的女子能够懂得，他就是箴言，我很受箴言31章这个敬虔的这个才德妇人，我也有一个形象，可能加上我母亲是做到了，我看见有一位姐妹做到了，就是她开口就发智慧，她的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就是她很少说伤人的话语然后她的言辞也绝对不会有那种很犀利伤害人自尊或者骂人骂得太这个力道太强的话语，所以能够好好说话是夫妻当中最蒙福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相信刚刚在佳慧在叙述她父母亲冲突的这个过程当中，母亲都是第一个会先做让步的人，但是在这个过程也不应该是讲让步，就比较有智慧去化解这个冲突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当然他可能不是容忍，所以佳慧你在这边看到爸爸妈妈，不是妈妈委曲求全，而是妈妈还是很有智慧，在带动爸爸如何在这个冲突的过程当中把那个战火给熄灭下来。好，那对于你是一个小孩，你去做窗户或者是关门的动作，我不晓得父母有没有看在眼里，还是说因为你重形象你会护着他们。但是如果说父母亲在这个冲突的过程当中也会考量到孩子的情绪的一个部分，好，是不是这中间你也有学到一些东西，然后爸爸妈妈在每一次的冲突都有长进，都有更成熟。
1: 其实父母亲吵架对于孩子有非常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孩子越小的时候，好，他比如说6岁以前，甚至我们说10岁以前，他的父母在他心中啊，就是一片，就是他们的天呐、啊，所以他也深爱父亲，也深爱母亲，所以他搞不清楚父母亲是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非常非常的看重啊家庭当中的气氛。那遇到事情的时候，那吵架是不是一定是有情绪上的或者看法上的啊不一样嘛？才会引起冲突嘛？所以我后来也是坚持了，就是说父母能够离开现场，不要当着孩子的面来争吵，这是要有智慧的。好，就是虽然你会有的时候我也会跟孩子说啊，我爸爸妈妈不是吵架，我们是在大声的沟通。哎呀，其实这个是美化的词句，对他们而言就是
0: 吵
1: 红的天塌了。
0: 对，
1: 哎呀，爸爸妈妈怎么会这样不相爱了，怎么办呢？小孩子都会有的时候，我看过很多夫妻，因为我在教会工作，我看过很多夫妻后来冲突，孩子都很没有笑容，很小的孩子哦，6、7岁就没有什么笑容，而且呢，后来长大了，对他们情绪都有很深远的影响。
0: 当时哈、你的情绪那种负面影响是在是一种什么情绪？那个感受为什么会你讲的那个大人的负面情绪会对你很有，而不是很有影响，而不是就过了？像大人吵完就过了嘛，哈。可是小孩为什么还留在那个情绪里面？
1: 我觉得那个害怕、恐惧、担心父母会怎么了，会不会有的时候吵架口不择言、会讲到、一些比如说离婚啦、或者说 我要跟你分开啦、你讲一些批评对方的话、你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啦、这些话
0: 破坏了你原来的形象，
1: 对，会对孩子他就全部接收了。那我们在里面是很大冲击的。

0: 我妈妈是一个，我原来是很爱我妈妈，我妈妈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呐。好，那为什么被我爸爸骂她的时候，是用那么不堪的字眼在骂她的时候？我觉得这对孩子里面会造成一个非常恐惧，会恐惧。所以，如果是可能，我后来都自己也这样做，也教导姐妹，就说你一定到房间里面去争吵，能够给让孩子很奇怪哦，他们很懂事哦，他们自动就会去玩玩具，他们有一个本能，他不想卷入这个。我想差不多10岁以前的孩子，青春期就不一样，
1: 那个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0: 他就是自我保护，他就知道说这是他要选择安静，他选择他，因为他爱父母嘛，他离开这个现场，他也是自我保护，真的，他也希望父母赶快能够，甚至有的他会怪自己嘞，他会觉得是不是我不乖，是不是我的缘故造成父母。如果吵架的内容是跟孩子，比如说孩子学才艺的花费，或者孩子要选择学校，是跟他有关的主题，那他更自责，他会更害怕。原来我是那个是。
1: 制造麻烦的那个人，
0: 那个泉源是我，那个根源是我。
1: 其实根本不是啊，
0: 完全不是。所以我真的很，真的为孩子要发声，就是这样。父母亲是大人，需要我们是一切都是靠我们的学习。
1: 所以你的父母有没有教导你在他们吵架的过程，有给你做某些解释或是什么，或是让你知道这次的吵架源头不是你，或者是不会让你害怕，给你还是有安全感？
0: 我刚提到小的时候，我父母争吵比较少，可能是因为父亲的工作常常是到外地，所以他回来的时间我觉得我在我印象里面，我小学阶段的时候，我父母的感情，我很少看到他们吵架。加上我刚刚提到我母亲的个性比较温柔，比较这个言辞也是比较委婉。但是青春期的时候，父母亲的争吵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力道当然就变强了嘛，哈。倒不是而且我就常常讲，真的，青春期以后，孩子可能父母跟孩子解释的这种机会就会变少了，他们会觉得你们已经长大了，我们没有必要去跟你们解释。所以以我本身的话，我是没有解释，我父母没有跟我什么解释，我觉得我都明白了，只是我会加上主观的判断，我会觉得谁对谁错了。好，那我是觉得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家庭来讨论这个事情，但是我现在就会主张说要讨论啊，跟孩子能够，刚才您提到的说啊，可以跟孩子讨论一下，说不是因为，特别是解释不是因为你的缘故，一定要让他安心啊，为什么吵架，但是父母现在已经和好了啊，我们已经想出解决的方法了啊，我们还是很爱这个家，很爱你的，这个非常重要，让孩子的心就马上要回复到那个安全感。
1: 你为什么会处理的模式跟父母不一样？这是后面你学了什么？为什么知道要这样做很重要？
0: 我觉得跟我所学也有关呐，因为我本身是学护理，我是学护理的专业嘛。那后来有机会再念了社工啊，所以对社会心理啊，当然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我觉得是在教会里面的学习啊。后来我的先生成为传道人，好，那我们一起啊牧养教会，有很多的机会参加这样的课程啊。所以前些日子我特别鼓励的称赞了一下我的两个儿子，好，因为他们最近都结婚10周年，两个都过了结婚10年，对，
1: 看不出来耶。
0: 我的儿子老大结婚11年，老二结婚10年，所以我特别鼓励他们说，你们一定要上婚姻的课程，婚姻不会自动变好啊。那吵架只是婚姻课程的其中的一堂课嘛。所以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前些日子我说，你们的周年礼物我送了一张旅游券，好，你们去找一个地方去啊度假几天啊。另外我就请求他们可以去参加一个教会办的夫妻营会，可能为期5天之久的，我觉得那

0: 这个是专教会的牧者请了学有专长的弟兄姐妹或者老师刻意安排的一些婚姻的课程，这个对于夫妻的成长太有帮助了。那我自己也是这样子走过来的，从一个这个年轻人然后进入婚姻，很多的冲突，两个原生家庭又不同，个性也相差很远，但是我就是在教会接着这个长辈们的帮助啊，定期参加婚姻课程，也参加好几次夫妻的营会啊，有人家特别设计的一些温馨的一些的活动，我觉得有促进预防胜于治疗啦，就是说就很多的问题就在那个夫妻的也恳谈当中，他们所设计的那个活动当中看到对方，看到自己，好，就是那种知心的谈话时间，甚至小小的冲突也就彼此的先有一些的对谈沟通，我觉得这个对我很有帮助。所以夫妻的争吵方面，我觉得我们两个就越来越所谓进入了那种建设性的争吵，好吧，这个讲的就是说吵架是能够双赢的那种争吵。所以这个是我，也许你请问到我说，也许我在这方面我觉得看到父母的争吵我体会出来，我也努力学习，我进步，我觉得我进步很多是在夫妻相，能够好好说话，
1: 是
0: 能够多听聆听，能够搞懂对方是为什么生气，
1: 是
0: 那、这个、
1: 就像佳慧讲的父母的原本的那个形象，小时候如果是一个很好的形象，到你慢慢成长的历程当中，他们有一些冲突性，如果处理的不当，可能对孩子来讲那个图像破灭了，反而是造成一个可能会影响他未来社交关系也好，沟通能力、情绪管理也好，解决问题能力都会有相关性的。
0: 是的，
1: 那你自己在看着父母这样子的一个历程，你后来自己婚姻里面也结交了一个就是自己选择的一个对象，好像跟自己的父母很相像的一条路哦。好，那就像你说的，你看过父母的婚姻，我相信你对婚姻的选择也是很慎重。我们就先来谈一下你怎么择偶的。我觉得择偶是一件非常重要而且很谨慎，但是又不是我们可以说防就防的，对不对？因为有时候在婚姻的这个热情跟昏头上面，有时候也会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有时候也听不进去长辈的一个劝阻嘛。好，那因为你刚好在父母都是一个算是比较安全健康的环境之下的成长历程，你对婚姻的选择是不是有一套你自己的标准，或是你会有哪一些程序你会去注意的这个部分，我们先从这个源头谈起，才会有后面你讲的那个冲突也好，你们前面可能有一些你知道的约定，就不会犯下好像动不动就说离婚。我觉得现在的离婚率是很可怕的，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一个你刚刚讲到预防胜于治疗的这一块，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准则？
0: 好，
1: 对，
0: 我可以稍稍补充一下那个前面，我觉得我父母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家庭的蓝图哈，就是我母亲是一位祷告的姐妹哈，看重祷告。另外就是我们家有个家训哈，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
1: 我们家还有家训，
0: 就一个经文挂在我们墙上。就是那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顾念你们。那这个我很小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金句哈，挂在我们家。后来当然我们结婚成年以后，我也写，就是写了这个金句挂在我们家，就是我们四个孩子，我们家都有
1: 用你的家训来
0: 对继续来鼓励我自己哈，因为这个。我觉得在内心的安全感上面，家庭是 我母

0: 亲的祷告，还有我母亲的、一种交托，很会交托，把一些顾将一切的忧虑哈，卸给神，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心中很大的安全感，从神来的力量。另外很重要很重要，我觉得我的母亲在我父亲常常外出工作的宣教的时候，他一定带着我们每天家庭礼拜。这个是我觉得对我对家庭的蓝图哈，我觉得对我
1: 有。所以你们家里有家庭祭坛？
0: 有家，那个时候我都不太懂什么叫什么祭，
1: 就是
0: 说就有家里祷告的时间，为爸爸在外面工作祷告这样子。那小孩子，特别是在小学的时候，一叫就来的，那个妈妈一呼唤我们，我们就很自然的就会坐在地板上哈，就会变成家庭礼拜。后来就家庭礼拜，家庭礼拜。那现在我自己婚姻结婚以后，我觉得如果有什么好夸口的，就是这个我在我自己后来结婚以后，我成立了家庭以后也是坚持每个礼拜有一次，好，在孩子一直到他们结婚离家前，虽然这中间有很多有的时候不容易，有时候会间断呐，哈，或者是孩子青春期的时候不愿意呀、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那当然我们可以另外谈，怎么样坚持，怎么样养成这个习惯啊？他带给儿女的祝福啊，带给他们对家庭的蓝图，哎呀，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可以实际可行的。就是无论如何，你一个孩子小的时候，一个礼拜一次，可能大一点，可能两个礼拜。好，一直到他们离开家之前，有的是出去外地读大学就可以啊，都可以这样子。
1: 可以简单讲一下家庭礼拜到底都在做什么？因为要让孩子有兴趣嘛，
0: 是的，是的，
1: 不是一个公式化说，今天大家来就做个什么，对不对？小孩子也要有一点兴趣，觉得这个对我有帮助啊，要不然你知道，就像你说了，到了青春期到了，他可以自己有自主，我干嘛把时间浪费在那边跟你做这个公式化的配合你来做，对不对？
0: 我想那个跟年龄很有关系，跟孩子的年龄在什么阶段要有弹性啦。比如说孩子小学那个幼儿园到小学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有一些游戏嘛，比如说玩这种叠叠乐啊，现在不是讲嘛哈，或者是那个这个什么乌诺牌啊哈，就是聚在一起哈，然后先做他们喜欢的一些的游戏活动。
1: 所以如果是说起来，也是那个时间就是家庭，我们用爱之语来讲，就精心时刻陪伴。
0: 对对对，很好，这样子
1: 是不是
0: 真的就是家庭时光，或者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是 happy time 嘛，那个或者说一定妈妈那段时间一定会准备一些他们喜欢吃的东西，精心时刻。对，那当然孩子大一点了，青春期了，那就是可以具体讨论他们现在所碰到的困难呐、或者
1: 是
0: 小的时候，对，唱诗歌啊，让他们每个人都开口祷告，背圣经啊，他们都很配合度很高的，
1: 是，
0: 可能到大
1: 比较顺服啊，
0: 对他们多渴望啊，还会喊呢、都我印象很深刻，我们那时候买了一个蚊帐，把它搭好以后，在家里因为蚊很多，
1: 这在里面有一点像，
0: 对对对，就是大家躲到那个每次就是。要进到妈妈的那个大床的蚊帐里面，他们觉得那个很开心，这样好，那这样是有变化的啦，我觉得是很有变化的，孩子很期待，很期待的。那到了大一点的时候，就我说国中啦，或者说那时候不容易了，对不对？但是因为你小时候跟他的关系很好，你习惯带着他祷告，很多他也有这样子的经历。像我的小孩很小很小的时候，我记得他那时候就有经历过肚子痛，痛到他几乎那个是肠绞痛了，后来就经历到祷告，好，妈妈在带着他一面骑着摩托车开往医院的路上，我还是继续祷告，一直到了急诊挂好号，在那边等的时候，他说妈妈不痛嘞。所以他小的时候他就经历过，那时候他我记得他才五六岁，所以跟孩子的关系很好，然后透过家庭礼拜让他跟神的关系很好，所以他是一种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严佳慧。哇，刚刚佳慧在讲他们家庭的蓝图的建造，原来在他小时候就已经给他有一个架构，而且这个家庭的蓝图里面其实就是关系的经营。这有一点就是我每次在讲爱之语的时候就觉得你要存款存款，如果你没有存款你到时候要提款很难啊，孩子根本不听你的，对不对？所以佳慧的父母亲真的很有智慧，他们用固定的每一个礼拜有一次的 happy time 的时间，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在累积爱的存款，让孩子喜欢，让孩子愿意在这个里面刻意去创造很多快乐的时光的回忆。那佳慧刚刚有特别提到，根据孩子不同阶段，你不能一成不变呐，你要在这里面创造是符合孩子的需要。我觉得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就是这个时候可以来关心孩子的一些平常你可能时间照顾不到的时候，可以让他们来谈自己的一些心事，谈自己的一些活动一些生活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很自然，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可以来聊彼此，聊家庭。好，那当然佳慧，你因为有了家庭父母给你这样子的一个蓝图架构，你后来你也坚持嘛，把父母的家训延续，把父母的这个固定的礼拜的 happy time 的时间也延续。哇，这个应用太好了，就是拿来复制就对了。好，那可是在选丈夫选配偶这个部分你怎么来做？你怎么知道我要这样，对，他就是我的，真的就是我的菜，我未来要可以依靠的这个人。我相信应该也有一些学习吧，可以分享利用你自己的经验，也让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知道对婚姻不害怕。即使就像你一开始讲，每个家庭神都有他的计划跟设计，即使一开始都不是如你所意，但是至少轮到你自己，你有一个标准的这个 SOP 可以来遵循，就不会怕错误。
1: 是的，我想婚姻是神的心意，能够遇到合适的人，一起走进

0: 婚姻，
1: 对，
0: 然后建立家庭，这是上好的福分。的确现在的这个社会的现象 就很高的离婚率啊，让人这个对婚姻都是这个很害怕，好，甚至就排斥，好，那的确啊，那选择对的人，我们常讲这是人生啊唯一的一次可以选择啊自己这个家人的机会，生在家庭里面还不是还不能选择嘞，对不对？好，那你有上帝有给你选择权，所以呢，表示说你也可以不结婚的，好，你可以选择结婚，可以选择不结婚，但是既然婚姻是上好的选择，那当然渴慕进入婚姻的人，或者对于特别是对于年轻的姐妹们，哇，都梦想着自己有一个梦幻的婚礼啊，自己有一个可以不亲手布置的小家，那个是很大的一个内驱力啊，会使我们就自然会有散发出那个吸引力。所以我是觉得女孩子要非常的自爱跟自重，你是神一个非常美丽的设计。我爸爸以前小时候就跟我常常跟我们讲，没有嫁不出去的女人，只有找不到老婆，只有找不到老婆的男人。我把他听进去，他就说，那个女人哦，就是每一个女人都很美，她都很有她的天生的吸引力，所以没有嫁不出去的。那这个也影响我的价值观呢。所以我觉得一个女孩子从父亲的关系好，从父亲的眼中看自己的女孩通常是比较有自信的，他们这是做过研究的，也不比较不会早婚啊早恋这种情况。所以第一个我觉得自己先要知道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是一个很美丽的人，是一个值得被爱也有能力建立自己的幸福家庭的，要有这个自信。所以当你有这个自信的时候，你就不会随便，你绝对第一开始你就不会说我是一个不怎么好的人啊，我这个很奇妙，它是在内心深处的东西啊。如果你不看重自己，你很快就会被男孩子的追求就蒙骗的啦，就是也我们常讲说婚前怎么是应该要睁大眼睛，好好找。可是我们现在人都是婚前好像都盲目的，恋爱是盲目的，婚后哎呀看清了这个人，原来就反了。婚前要看清楚，要睁大眼睛，婚后要睁个眼闭个眼。
1: 那有一些标准吗？
0: 不是把对方枪毙的睁个眼叫标准。我真的是跟姐妹讲，你第一个一定要他是一个。要看重他的品格，他的品格是一个属神的男人吗？我们讲 godly man。我最近因为受到这个查理·柯克的一个影响，我深深的觉得越清楚自己的那个婚姻的目标，真的是一个第一关就蒙福了。所以你要
1: 所以品格优先，
0: 真的是他的品格，他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因为神的人，他就是一个忠实的人啊，正直的人啊，我们讲诚实啊，老实都没有关系，很可靠的人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品格。第二个，我通常我会跟姐妹，我自己也是奇面，就是他是不是一个有上进心呐、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遇到的人，他不可能是在各方面都已经有具备了很好的工作的职位啦，或者赚的薪水啦，到了某一个有人要用这个来条件来选的，就是有点为难别人了。你只要观察他是不是一个上进的人，对，你看很多地方可以看出来啊，比如说他很乐意学习啊，他的在工作上面，他的工作是很恒定啊，不是做三个月就不做了或者说没有什么长恒久的这种忍耐性啊，那常常换工作啊，要不然就一下就宅在家里啊，兴趣很广泛，可是什么他都做不久。好，所以上进心代表了他是一个有比较有责任感嘛，这个是我觉得很看重的。那第三个我觉得是他要有一种 上所谓的负责任心，就他要有稳定的工作，或者是称为他有一种专业的能力，
1: 嗯
0: 啊，这是很务实的，因为男人是要将来是要负责养家的，
1: 没错，
0: 对，他如果能够成为一个家庭的供应者，他有这个责任心，他有这个思想，他觉得要赚钱来维持家里的开销，那他这个会使一个男人越来越有神的一个荣耀形象，他不会推随便的推卸责任，或者说懒散懒惰，这个就会每况愈下。所以一个男人他要有赚钱的这种能力，我觉得是要有保障的，婚姻里面也是很务实的，很现实的。对，大概这是我对于女孩子的择偶啦的条件。
1: 所以你当时在选择现在的牧师的时候，
0: okay.
1: 你这几个条件一开始当然品格是要透过交往嘛，
0: 是
1: 好，那你怎么来鉴定他的品格，怎么在交往当中真的还很清楚哦，不是盲目的恋爱哦，
0: okay.
1: 你去看清这个事实。
0: OK， 所以当然我们如果要从术语来讲的话一定要先为自己的这个婚姻祷告啊，为那个未来的一半啊要之前就要祷告。我那时候还没那么敬虔啊，爱主，我好像没有很迫切的为这个祷告。但是呢，我如果是在教会里面的这个遮盖保护之下，我觉得是比较客观的来看一个人。因为在教会里面他有团契生活嘛，年轻的时候团契生活啊，有小组长啊，
1: 所以你们是在教会认识的？
0: 我们不是在教会认识，哎，是在一个郊游的那个哎呀，我的那个恋爱故事就是很浪漫啊，就上帝早就有一个安排，就是我们是在一个郊游的里面，其实出去玩，然后看到一朵这个百合花。哎呀，那我就看到那个百合花，我就哼起一首歌叫《想起难舍》，就是我们的主啊，他是像沙仑玫瑰花，谷中百合花。那我的丈夫就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嘛，他比较不会主动哈。那因为这首诗歌，他就知道我也是基督徒，哦，然后就比较有多一点的交谈。所以我们是因为一首诗歌，然后知道彼此都是基督徒。好，所以在那次的郊游啊，之后我们就有机会交往。
1: 所以你在这里面认定他是真的，他可以托付终身，就是你刚刚讲的，你有看到这三点吗？
0: 对，完全都有看到。
1: 多久交往多久？
0: 我觉得通常一定要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1: 半年。
0: 哎，我觉得千万不要被爱情冲昏头，因为你要观察一个人，跟他相处哈。还有我刚刚讲，如果是能够在教会的这个遮盖的话，你就更客观了嘛。
1: 有更多人帮你做评审。
0: 对，你他的牧者啊，哈，他的你可以从他的服饰啊，我觉得那个有双重的保护。
1: 那时候他应该还不是牧者吧？
0: 对对对对，如果讲到，当然这个是一个很
1: 有个过程。
0: 我结婚快要，我们今年是46年了，快要迈向50年。
1: 所
0: 以讲这个的话，
1: 后面我们就是下一个礼拜再来进行了哈。
0: 所以讲交往，我们是差不多将近50年前的事了哈。那所以他是敬畏神的，我可以很明显的知道他是以神为优先的。所以那时候他不是牧者哈，他是在工程做工，他的所以他有赚钱的能力。对，我知道他
1: 有
0: 学
1: 有
0: 专长，而且我也觉得我很喜欢那种会画画哈，会
1: 哦，他也会画画。
0: 哎呀，大非常他帮教那时候我们那个时候都要做海报嘛，教会要做这个各种的聚会的海报啊，他每一个礼拜就帮教会做一张大的海报放在门口，
1: 哇，
0: 讲员呐，哈，主题呀，经文呐，然后加上他那个图画的设计，他就放在画一张放在他们教会门口。所以我就也被他才华嘛，这就是一种才华
1: 吸引
0: 哎，对，
1: 是太好了，好，佳慧，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你用一句话或者是 你的感受，你来跟大家分享，祝福全球的听众朋友，送给大家。
0: 全球的听众啊、平安，我们是属神的人，这一生哈、终身的事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
1: 是
0: 在生活当中哈、不光是说交友婚姻哈、我相信在职业生涯当中，我们都会，甚至健康，我们都会碰到很多的压力跟挑战，很多忧虑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坚定的相信神爱我们，神顾念我们，他必看顾我们一生之久。
1: 是，我们谢谢佳慧用他的家训啊，将一切忧虑放在神的手中，哎，你就可以真的很安全很平安的度过你的难关，因为我们人真的不能做什么，
0: 对，要懂得交托，
1: 对，但是在人在神凡事皆能，祝福大家喜乐平安，下周别忘了再继续收听严佳慧说出她精彩的婚姻的祝福。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哎，魏老师，我们今天又要谈另外一个特别的话题。我们上个礼拜谈了明朝的商业经济发展啊，那是一个蛮特别的，至少在我在读历史的那个年轻时代是蛮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个特点。然后呢，这也经过上一次您跟我们这样谈了以后，我才知道明朝原来是一个其实有点划时代的，是一个商业开始的年代，而且呢，士农工商开始商第一次的走向舞台，不是一个最末的角色，而是慢慢的步入了一些为社会比较重视的阶层。
1: 是
0: 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新鲜的发现啊！我相信希望听众朋友也听了上个礼拜的节目，也可以对明朝这个朝代有一点点改观。好，那我们今天又要谈一个什么样的题目呢？听说也是一个非常划时代的题目。
1: 是的，上次我们说到明朝末年是个大的变局啊，那不仅仅在经济方面、商业方面啊有大的变化，那么在思想方面哦，这个也比较开放的一个时代。那么在这种开放的这个背景之下，对于新来的、外来的宗教啊，还有这个知识学术，也都比较能够有一个宽容的态度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西教啊，还有西学。所以西教我们主要是指的我们今天说的天主教啊，那么西学就是西方的，就是现在的说的这个科学吧。
0: 是，
1: 所以就是在这个年代，也算是一个这个大量的这个东传到中国来的年代。
0: 那是在第几世纪呢？
1: 这也是因为明朝末年这时候应该都是在16世纪到17世纪啊，16、17世纪这200年
0: 时间。是
1: 是，
0: 是，所以呢，我们今天是以人物的来的先后来谈呢，还是以他们的事迹，就是了解我们了解的多寡来谈这些人物呢？
1: 我们还是用那个年代好了，因为历史哈，这个比较有年代的顺序吧啊。
0: 好啊。
1: 那首先我们就讲到，当然我们背景要拉得更前一点的话，就是说。这个整个基督教的历史发展到16世纪，这个有了宗教改革运动，
0: 是
1: 啊，这个。

0: 这个车在欧洲啊，很有名的，1517年马丁路德啊，这一个修道士啊，他
1: 是
0: 这个我们好像说他开始把当时对于这个教会发售这个赎罪券，就是用这个金钱可以购买这个好像上帝的恩典这种做法，他是大为不满啊。那么以后就爆发了这个宗教改革运动嘛啊。那宗教改革运动当然对于天主教来说啊，我们现在称天主教了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了。所以他们本身天主教受到这个刺激，他们也就是有一点检讨啊，同时也不希望因此就失去了这个优势嘛，就是他们传统的优势。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十六世纪初年的时候啊，就开始有一批这个修士，他们就成立了一个新的一个组织，就这个就叫做耶稣会啊。我想这个名字现在都很有名，就是耶稣会这个组织出来了。这个组织呢，他们就是誓言呢要全心全意的来服侍上帝，然后要出去到世界任何的地方去，把这个福音传到那个地方去啊，就是要为上帝赢得这个所有世界上需要救恩嘛，需要这个拯救。那么所以这个耶稣会呢，一开始以后啊，整个天主教里面就是当然有了一个非常就生力军吧，或者说一个很这个很非常有规律的，而且都很优秀的，他们的训练也很好，他们的对这个各方面的要求很高啊，
1: 是
0: 这样的一支军队嘛啊，
1: 是
0: 也就是军队出发到世界各地去。所以这个是整个，
1: 稍等一下，我有一个很快的问题想问，就是说这个耶稣会的成立是在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吗？
0: 哦，当然之后
1: 是
0: 哈，当然之后，
1: 就是他这个时间点完全是在改教之后，有整个的信徒的有跟教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觉醒，
0: 是的，
1: 觉得说我们真的，我们只传基督，我们不做别的事，我们不去用什么赎罪券这种宗教的仪礼，这个已经应该打破的这些仪礼不再是重点，他们应该是福音，要把这个基督的福音传到地极去。我觉得他们
0: 就是
1: 这个
0: 是
1: 给我们国我国这是听众朋友们有个背景，知道说这是一个宗教改革之后，大家对于这个整个教义的一个新的觉醒。
0: 我们用现在话说，常说就是宣教啊，他们是一个宣教为主的一个组织啊。
1: 是。
0: 那我们首先要介绍的一位啊，叫沙勿略啊，这位在耶稣会里面算是非常重要的，算是一个宣教伟人了哈。
1: 是。
0: 沙勿略，他是西班牙人，那么他跟这个。他也算是耶稣会一开始发起人之一了，
1: 是是、
0: 耶稣会最初发起的另外一位是罗耀拉啊，算是最重要的，也是西班牙人啊。那沙乌略他是西班牙，也算贵族了，所以当时很多是贵族子弟，
1: 是是
0: 他们受到耶稣的这个召唤啊，所以就这个放下他们的这个财产啊、身份啦、啊、地位啦、啊、这个，然后就全心的来侍奉基督啊。
1: 对，
0: 那沙乌略他就是一个宣教一个伟人啊。他来到了亚洲，来到亚洲，他在亚洲呢，首先到印度啊，首先到印度呢，一个叫当这个我们在讲商业时候也提到，当时葡萄牙人呢，也是来到这个地方叫果阿啊，在印度的西部。但是这个沙乌略他也到果阿，他不是来做生意，他是来传福音。
1: 是，
0: 他在果阿停留一段时间，那么带了很多当地的印度人啊，这个成为基督徒啊。
1: 是，
0: 那然后呢？他又继续的到了马六甲啊，今天马六甲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港口嘛啊，马六甲那地方也停留 啊，然后他也到了最远到了日本啊，
1: 对对，
0: 日本呢长崎啊、嗯、这些地方啊，
1: 是
0: 日本的靠西的这边
1: 对
0: 啊，所以他的一生呢就是不断的向前到那个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去啊，
1: 是
0: 就是非常的对这个就是对这个上帝的使命是毫不犹豫的毫不这个保留的付出啊。那最后他到哪里去呢？因为他在日本的时候啊，他发现日本人对于中国那个年代啊、
1: 嗯、
0: 日本人对中国还是非常的
1: 向往的
0: 向往还是非常的就是说很听认为中国是他们学习的对象嘛，所以他们说就问说中国人接受了这个福音没有啊，
1: 嗯
0: 所以沙乌略觉得说那应该要到中国去啊，
1: 是
0: 他才知道中国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
1: 是是，
0: 然后他就到了广东省呢一个岛啊，这个
1: 上川岛
0: 对、
1: 嗯、
0: 现在应该是属于江门市吧啊，也是这个一个小岛上，他原来是希望说从那边，因为当时中国没有正式开放，
1: 是的，
0: 他当时希望是能够联络当地的渔夫、
1: 嗯、
0: 渔民啊，什么渔夫啊，然后把他带到内地去，结果好像联络的人后来也失信了啊，
1: 是是，
0: 把他一个人丢在上川岛以后啊，他就生病了，
1: 对，
0: 所以他最后就是病死在这个上川岛，
1: 对，他好像是疟疾啊，
0: 对对对，
1: 当时没办法医了，
0: 对，他活的寿命也不长，就是46岁而已，
1: 对，对
0: 啊、但是虽然46岁，但是他已经在亚洲哈、啊，可以说是开拓了很多宣教的路线，
1: 嗯、
0: 很多宣教
1: 的。
0: 这个事业了啊，
1: 是是。
0: 那我最近对一个东西蛮有兴趣的，就是我这个联合国啊有一个这个教育科学文化的一个组织啊，
1: 对，
0: 我们一般叫教科文组织，
1: 是
0: 他们呢原来有一个叫做世界遗产，
1: 对，
0: 这样的一个一个选拔了，就是说你他们经过他们审核的通过的啊。这个登录为世界遗产，
1: 是
0: 那这个当然就是有权就有这个就有这个文明上这种历史上文化上的价值，
1: 对对对、
0: 啊哎、我以前没有很注意这个，因为最近这个今年的会议里面啊、
1: 嗯、
0: 日本的长崎以及它周边的一些教堂一些村落他们去申报就获选了
1: 哦，申遗的就已经成功了。
0: 申遗对，一般简称为申遗，就是申请世界遗产。
1: 对对对、
0: 那这个他们就跟教会的历史很有关系，
1: 是，
0: 而且跟什么沙乌略也有关系，因为我刚刚讲了沙乌略也到了日本嘛，就在长崎一带，
1: 对对对，
0: 所以从沙乌略以后，日本的这个早期的天主教徒其实经历了200-300年相当大的苦难。啊、
1: 是
0: 就他们这个不准公开啊，就转到地下，然后偷偷的在那边，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申遗的名字叫做隐藏的基督徒啊、遗址啊，隐藏的就
1: 是
0: 说他们是地下的，
1: 是。
0: 那么不是有个小说叫《沉默》吗？
1: 哦，就是那个后来拍成电影的那个，
0: 就是讲这个事情、
1: 哦，
0: 然后又拍成电影《沉默》，
1: 是、
0: 啊、就是讲长崎这个。这一代的这些
1: 天主教的历史
0: 啊，等一下我们再谈这个。那我要讲什么呢？就是说，我才发现啊，这个亚洲，因为毕竟这个基督教啊，包括天主教，还是我们狭义说的，可能是基督教进到亚洲时间，当然没有佛教的这些那么早嘛啊。
1: 对。
0: 所以亚洲现在亚洲所有的世界遗产呢、啊，
1: 嗯。
0: 跟教会的历史跟基督教历史能扯上关系的非常少啊，
1: 很有限
0: 、
1: 嗯、
0: 大部分你像我们中国的那些世界遗产都是和佛教道教啊，
1: 没错，
0: 山啊、
1: 嗯、
0: 什么啊，很多那个都有关系。哎，我就稍微看一下，我发现亚洲这几个还都跟沙乌略有关了，
1: 是因为他来到的地点、
0: 这个果阿是被选为这个世界遗产。
1: 哦，是啊，
0: 对、
1: 哦、
0: 但果阿当然不是说单一的原因说因为沙乌略来传基督教，不是这个，它包括了跟我们讲的这个国际贸易的东西的贸易的，这样，那当然 这个沙乌略的传教也是

0: 没错，
1: 里面的这个一块嘛，啊，
0: 是
1: 一块。哎，然后呢，马六甲，
0: 马六甲
1: 跟这个，
0: 嗯，
1: 就是它叫它就是就是说海峡的两个城嘛，这边是马就马六马六甲海峡，这边是马六甲，那边就是叫槟城嘛，
0: 对，
1: 槟城就这两个城市啊，也被选为世界遗产。
0: 是，
1: 啊，那我发现呢，正好沙乌略
0: 也
1: 到了
0: 马六
1: 甲，马六
0: 甲
1: 现在马六甲也有沙乌略的那个塑像嘛，
0: 是，
1: 啊，他最后的遗体哈，啊，曾经运到马六甲，
0: 嗯，
1: 葬在那边，
0: 嗯，
1: 后来又挖起来，有最后现在他的遗体是葬在果阿的，哦，啊，
0: 在印度，
1: 所以都跟他有关的，
0: 嗯，
1: 啊，
0: 是。
1: 然后呢，现在这个日本的长崎又
0: 申遗成
1: 功了，你看都是沙乌略走过的传教的路线，
0: 是的，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是了不起的啊。
0: 是是。
1: 好，那另外一个呢？
0: 但是有点可惜，就是说他毕生只上了上川岛，
1: 没
0: 有真的
1: 进
0: 入
1: 中国
0: 传教，
1: 没有进过进入中国啊。
0: 是，但是他的确也影响了很多后面的耶稣会的人，他们后面的人还是渴望进入中国传教。
1: 对对对，所以他算是一个先锋嘛。
0: 是。
1: 那第二个要介绍的也是没有进入中国啊，这个叫做范里安啊，范里安。他是意大利人啊，
0: 对，
1: 他比沙乌略晚了小了大概三十多岁，算是一代了啊，是晚了一代。那他呢也是很优秀的，这个在学识上，
0: 嗯，
1: 在这个品格方面啊，非常优秀。所以他到亚洲来以后，教廷就任命他是等于说整个亚洲宣教的总负责人就是了啊，总负责人。所以他关心的不只是印度啊，也不只是中国，他也是包括日本啊这些地方。所以他曾经三次的进入日本，
0: 嗯，
1: 啊，每一次呢也都停留两三年的时间。
0: 是，
1: 所以他在日本也是有很有影响的啊。那他到日本呢，有一次啊，他想说要栽培这个日本的信徒嘛，啊，所以他就选了四个年轻人，青少年，
0: 嗯嗯，
1: 啊，十几岁的青少年，
0: 是，
1: 他把他们四个人带到欧洲去，最后到了罗马，
0: 是，
1: 到了这个教廷去受教育，
0: 是
1: 啊，这四个人后来过了几年都回到日本，也都成为那个修士，在耶稣会这个工作，
0: 是，
1: 这个在日本历史上也是最早到欧洲去留学的这个几个年轻人，
0: 嗯，
1: 就是这个范里安带去的啊。
0: 的确是。
1: 那范里安最后提一下了，就是说他也是没有进到中国啊，那他跟那个沙乌略一样，但是他呢留下一句呼喊，可以说他在澳门，他就是向着中国他发出一个呼喊，他说，岩石岩石，你何时才为上主打开啊，为我的主打开，
0: 是，
1: 他就呼喊说中国要打开啊，因为他当时进不了中国，觉得中国像块岩石那么坚硬啊，
0: 对，
1: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呼唤了，
0: 是，
1: 但是呢，在过了不久以后，中国就打开了，
0: 是，
1: 耶稣会啊，不断的就利玛窦他们就进入到中国去，
0: 是，
1: 啊，
0: 所以这两位没有进过中国的人，但他们真的是以中国为念，
1: 是，
0: 而且呢也影响了后人的脚步。好，我们听一下音乐休息一下。
1: 好。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您喜欢这首诗歌吗？这是一个比较老的诗歌，叫《在花园里》。
1: 嗯，
0: 那是一个很美的诗歌。我们今天呢，因为有一个这样的特殊的主题，所以我们今天都是选择一些大家耳熟能详，但是又是历久不衰的很美好的诗歌，来陪伴我们这今天的特别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1: 嗯，
0: 那我们同时也跟大家介绍我们的魏老师。魏老师他是在我们的宣教史跟这个宗教人物上面、历史人物上面有比较多的研究，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专家来谈这一段时间在明朝的来到中国的这些宣教的人物。那我们前面谈的两位人物是还没有到达中国，那跟大家介绍下面呢我们就是真的谈到有位老师来谈到我们比较大家比较知道的历史上对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出名的一位人物，魏老师。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就谈了可以说在中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利玛窦。利玛窦他1552年出生，那一年呢正好就是沙乌略去世那一年啊。以沙乌略在这个中国沿海上川岛去世那一年，正好就是利玛窦在意大利出生的那一年啊，好像是一个接力赛一样啊。那沙乌略没有进到中国，后来利玛窦完成了他的这个心愿。那么利玛窦他也是非常优秀啊，就是我们说过耶稣会非常强调这些修士这些传教士啊要有好的学养啊，所以他们都在科学哲学神学各方面呢都有很好的这些素养啊。同时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从这个尤其从范蠡安开始，他就是非常主张呢入境随俗的啊，就是要本地化的啊，这个传教一定要本地化，也就是说你到了中国你当然就是要能够使用中文，不但是普通的使用，你还要非常的就是有精通的到地步啊。特别中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特别看重这个学问的一个国家，所以你如果连中文都说不好，中文都写不好啊，中国的四书五经都看不懂，那么恐怕你就很难在中国受到这个读书人的尊敬了啊。所以呢利玛窦呢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特别是在范蠡安的这个带领下啊，特别范蠡安就是也是叫利玛窦要到澳门去好好的学中文啊。我们这边顺便提一下澳门的这个角色了啊。我们知道耶稣会在澳门是一个等于他们在亚洲传教的一个大本营吧，或者是一个基地啊。澳门不是今天有一个必看的一个景点吗？
0: 大三八，
1: 就是一般人就是叫大三八啊。怎么会三八？怎么这是个什么意思呢？听说三八就是 Saint Paul， 就圣保罗，
0: 是
1: 圣保罗，这个也是当时的这个教堂的名字。那这个澳门是就是天主教啊，在亚洲就是耶稣会也包括在里面，他们都是在澳门学中文的啊。那么就这个大三巴这个教堂现在留下来的一些曾经在这里这个停留过的生活过的那些名单里面一看，哇，那真是整个亚洲有名的那些传教士耶稣。

0: 会的几乎全部都在里面，包括我们已经提过了范礼安也在这里啊，利玛窦也在这里啊，等等，以后到中国的很多都曾经在这里学中文啊，做一个预备工作了啊。
1: 是的，所以其实好像我看到在历史上还有另外一位意大利人，他是叫
0: 罗明坚，是是
1: 啊，他叫 Michael
0: 罗明坚，
1: 对对对，他是也是得到了那个陈瑞。其实后来罗明坚是跟利玛窦同时来到广东的。那罗明坚前面呢，他也在疏通了一些官府的人，
0: 是是，
1: 因为那时候不允许嘛，所以就是他也用很滑稽的，他是用钟表跟一只那个三角形的玻璃镜，
0: 哦，
1: 然后去跟他们的当时的那个陈瑞，就是陈瑞是一个官，就是等于在两广总督，做两广总督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他就带了点这样的西方的高科技的玩具去见这个陈瑞，这个也是一个历史上的记载的，
0: 对，罗明坚是我这边是
1: 罗明坚就跟那个跟
0: 利玛窦是一起行动的，
1: 对，
0: 他们两个是最早进中国的，
1: 对
0: 啊，所以利玛窦就刚刚讲了，他首先在澳门啊这个停留时间不长，
1: 学习汉语啊，
0: 然后跟着这个罗明坚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叫肇庆的这个时期。肇庆就在广东省了，就是进了中国了，在广东省的这个肇庆，在这边他们可以居住，而且甚至可以建教堂，建了一个教堂，然后呢在这里接触这些中国人士啊，当然他们最希望的是能够对这个读书人这个接触开始，所以很有趣的就是他们对当时的中国这个读书人的服装打扮不是很清楚，所以就闹了一个算这个乌龙吧，
1: 是，
0: 就是他们就以为说和尚穿的那个僧哈，
1: 僧
0: 袍就是跟读书人穿的是一样，所以说利玛窦就穿了这个和尚的这个僧袍，啊，
1: 是是，
0: 就后来有这个读书人好心的告诉他说你穿错了，
1: 是是
0: 啊，这个东西啊不是这个世子穿的啊，
1: 对对，是和尚穿的，
0: 这个，是是，所以以后他才改过来，
1: 对
0: 啊，那么在肇庆时期他们就开始这些传教，当然他也开始写作哈，写作，那么利玛窦最早的写作也都是用儒家的一些经典啊，
1: 是是，
0: 用孔子的话啦，这些孟子的话，儒家的经典来跟这个基督教的教义啊能够这个配合啊，
1: 是，
0: 他强调就是说东方东海西海东方西方啊，其实是同心同理的吧，啊，
1: 对对，
0: 所以他绝对不是来挑战啊，不是来说你们这个儒家错了啊，要听我们的啊，所以他就是一种这个一种融会的方式啊，
1: 是是，
0: 就是说儒家很好，但是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我们来补它，所以叫做补儒啊，把这个儒家补好，当然到了最后比方说谈到这个永生啊永恒的事情，儒家讲的不太讲，所以我们要超越儒家，就超儒啊，所以他有这个他的这个策略吧，有的人说是和儒补儒超儒，先和就是和着我们是跟你是可以这个并存的啊，配合的和儒，然后补儒，你没有的我补你，你这个缺的我就超越你啊，和儒补儒超儒，这是很好的一个方式。我想我们今天面对着不同的文化如果有这个接触的话，也是应该用这种的态度，而不是第一个就是否定攻击批评啊，
1: 对对，
0: 这样的态度。
1: 好，
0: 最后呢就有机会利玛窦呢就从肇庆呢，那个罗明坚很可惜他后来回意大利去述职啊，就实在意大利就没有再回来，所以这个最后的这个重责大任就由利玛窦来承担啊。
1: 对对，
0: 到后来利玛窦终于在十七世纪开始的时候，所以1601年啊，利玛窦呢获得机会呢，可以直接就进入到他一心所向往的中国的京城，就是北京去啊。那这是。

0: 后是谁做皇帝呢？就是我们一直说的
1: 不上朝
0: 不上朝的明神宗啊。其实明神宗不上朝不并不代表说他对这个事情都没有兴趣。当他看到利玛窦写的这个奏书，然后里面说利玛窦列的这些他上贡啊，当然也是用上贡的名义啊，
1: 是
0: 那些礼物啊，哇，神宗很开心的，
1: 是，
0: 而且呢，把这些贡品呢一一的这个检视以后啊，他特别喜欢一样，你猜猜是什么？一个钟表。
1: 是钟表，
0: 叫自敏钟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就是他觉得，哎，这个到我们现在今天没有看到，
1: 厉害，
0: 就是说他到时会报时吧，
1: 对对对，
0: 不晓得是哪一种方式报时哈，我们知道西洋人这个报时器已经做得很好的嘛，
1: 是是是，
0: 所以他就特别喜欢把这个自鸣钟就留在他的寝室里面，
1: 是，
0: 哎，这个舍不得，这也算个玩具吧。
1: 是是是，这很有趣，因为他们对于利玛窦他怎么样能够真的深入到中国的民间，先被接受，然后才开始做他的传教的事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令人感到佩服。所以呢，我们下一段我们就来谈一谈利玛窦怎么样进入中国的民间。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的。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到了利玛窦这个国际知名的、这个在中国的第一位宣道的耶稣会的教士。
1: 是的。
0: 那他来到中国，其实呢，我是读到一个比较非历史性的书籍，有一点像传记一样哈，是谈到他怎么样来到广东的肇庆，跟当地人建立关系。当然了，他首先就是说，他要儒服汉语，他要学中国话，他讲他穿的是中国的长袍马褂。那当然，在一开始的，就是这以前呢，大家穿这个老外穿这个儒服，大家会觉得奇怪，尤其一开始他们有一些错误，以为和尚跟一般的士子穿的是一样的衣服，所以他们还被戏称为叫做翻身哈，因为大家认为那个就是和尚嘛，但只是外国人就是了。那现在呢，他来到这边，他更深一层了，除了他这个表象上他是像中国人以外，他还最重要的，他决定先不要谈宗教，我呢先了解这个中国文化是什么，然后他就出了重金来礼聘当地有名望的学者，当他初步的会一些中文以后，他就请学者来介绍中国的情况跟社会还有文化，然后讲解经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是一个起点，他就跟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语言，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哈。然后呢，他又用西方的科学技术的新奇的东西，那些比如说钟表啊、眼镜啊，或者这些比较新发明的这些东西来吸引中国人，而且博取那些民众的好奇心跟好感。然后他用中国文化，更重要的是他学习中国文化，就像您讲的，怎么样把天主教义融入这个中国古代书籍里头，他这里头有中庸，有诗经，有周易，有尚书，这些里头 摘取跟天跟上帝跟地有关的条目，然后去做这个比较，然后他就更能够了解怎么样去解释他的就是他的那个上帝哈。而且呢，他还把那些机器制造的产品跟科技的这个成果，譬如说这些地图啊，还有一些就是尝试性的这个观念，都跟中国人分享。那他了解到中国人都是中土，就讲中国是这个是中国是中央，是中央的，是中央帝国的概念啊。他就把他自己的世界地图重新改变，他把中国刚好位在地图的正中间，这样就没有人家会有一个很反对的心，因为中国就是这跟中国的这传统是一样。但我们知道地图哪里画你都可以画成中心，你可以以中国为中心，你可以以印度为中心，可以以美国为中心，就是只是地图嘛，对不对？他介绍一个地图这个地理的概念，所以呢后来他就是使得中国人对他有浓厚的兴趣，所以他的住宅呢门庭若市，总是有人去拜访他。当时中国人民智也慢慢开了，对不对？他那个社会已经发展了，所以他们大家也想去学他的知识，想去照这个地球仪啊，想去看看天象是怎么样啊。所以这个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是由他就慢慢的分享给当地的人，然后之后他就可以开始他的传教的这个工作。那我觉得当他的这种宣教的一个方式，其实在今天也是我们大家可以借鉴的方式，因为你不引起反对，而且你接触到你这深入到譬如说士子的阶层，深入到民众，你的邻居，大家会对你有兴趣，而且也看重你这个人。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来做传教的工作。
1: 是是，所以是可以说是文化的一种这个基础上啊。
0: 对，是。
1: 好，那下面呢，我想就刚才说的这个日本的情况啊，发生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天主教在日本受到严重的迫害打击啊，于是有的沉默啊这样的小说电影啊。那

0: 或有没有这样在利玛窦那个时代有没有呢？啊，我们比较一下的话，是实在是很大的不同啊。就是说，日本正在那个迫害这个天主教徒的时候呢，中国好像这个时候，不但没有迫害，而且还欢迎利玛窦可以进入到北京去啊。可以向这个皇帝来这个等于说呈现他的礼物啊。那这个我举一个年份来说，在日本发生一个叫长崎这个地方，有26个信徒啊同时被钉在十字架啊，钉十字架，也就26个人殉道。这个事情发生在1597年啊，1597年。现在如果去长崎，你可以看到还有这个纪念碑、纪念馆，所以在当时也是这一次这个世界遗产呢，这个长崎整个也都被列入考虑嘛。那利玛窦进北京是刚才说了是1601年，那也就是相差个四年的时间啊，所以在日本发生那么大的殉道的这个教难啊，而在中国是利玛窦啊风风光光的进入到北京去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不同的发展啊，有
1: 天与地
0: 的
1: 分别了，
0: 对对对对，
1: 真的是。
0: 当然了，这个中国并不是一直欢迎天主教、欢迎基督教的啊。那我们都知道，到了清朝的年代啊，这个有很多很多的教案产生啊，民间反对，那么一些那个读书人的反对当然是有，尤其到了义和团，我们这个在讲到介绍清代的时候呢，
1: 是
0: 这个1900年义和团的这个年代，那也是杀了不少的外国传教士了啊。
1: 对，
0: 好。那么我们回到这个利玛窦，刚才说到把这个西方的这个科学啊，所谓西学，透过这些耶稣会的传教士啊，介绍给中国啊。那刚才也提到第一个，像这个世界地图，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要看那个很简单，好像一张地图，但是它带来的影响是中国人的世界观的一个受到冲击啊。当然，刚才也讲了，利玛窦已经为了迎合中国人这个是天朝观念，这个世界中心的观念啊，已经把这个地图动了一点手脚，让中国保持在这个地图中央的位置啊。但是呢，毕竟让中国人知道，哦，原来这个世界那么大啊，中国以外有那么多国家，那么多的地方哈，那么多的文化历史，这就是一个给中国人一种很大的一个这个可以说一个启发了啊。
1: 是。
0: 所以他这个世界地图以后不断的重新把它就是从科啊然后把它这个广为流传啊，所以这世界地图这个世界观的改变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特别要讲的就是几何学的这个传入啊。我们都晓得利玛窦跟一个中国学者叫徐光启，也是一个天主教徒，一起来翻译叫《几何原本》这个书啊，这个是一个大事啊。
1: 是，对，
0: 因为中国不是说没有数学，而是没有这个几何学这种这个理论了，这些啊，这是过去所缺乏的。所以当初翻译的时候，徐光启就讲过，说这个有人问他说你翻译这个有什么用，他回答一句话，他说不用为用，重用所基，基就是基础的基啊，这个就是很好了。我们常常说这个东西没有用，其实没有用就是它的用哈。我们常说哎，这个尤其有的人比较说啊，这个学历史有什么用，学文学有什么用，
1: 是
0: 啊，学哲学有什么用，就是好像就说不像科学啊，不像学工程啊，不像学电机啦啊，其实这个还是一样的道理，不用为用，重用所基啊，这是徐光启啊。另外他还有一个好像是发了一个预言一样，他说100年以后，百年之后， 人人习之啊，每个人都会学它啊。这个讲的真是。

0: 元性了啊。
1: 是。
0: 今天不要说百年了嘛啊，到今天谁不学几何，谁不学数学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带进来的几何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啊。
1: 是。
0: 我想先提这两方面啊。
1: 是的。
0: 嗯。
1: 他其实也讲到一些水利啊、天文啊，
0: 嗯嗯、
1: 这个很多的。很多的这些书都介绍进来了，
0: 对
1: 啊，还有这个器具啊，奇器图说
0: 啊，这个也是啊，就是说当时西方的很多，比方说就是用现在来说，应该就是说，一些的这个机器啦啊，特别是可以用在这个农业上，水利啊。
1: 是
0: 因为中国最讲实用的话，就是可以帮助中国的农业发展啊。
1: 是的，
0: 这方面的书呢，有《太溪水法》这样的书，
1: 是
0: 也是徐光启一起翻译的啊。
1: 是
0: 几何原本。那么当然还有就是《隶书》，就是这个这个历啊，就是日历的月历那个历啊。
1: 是。
0: 农历的历啊，这个《隶书》啊。不只是我们今天讲的看日子了，看这个什么
1: 日历月历的呢，
0: 是 这么简单。它的历书其实包括了这个整个这个天文学啊，
1: 是
0: 包括了整个这个西方的各种的这个天文学啊，这个世界观、宇宙的这个理论什么等等，是一门很大很大的学问。这个也介绍给中国，我想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些。
1: 他也启发了很多学者哈，
0: 对对，
1: 除了徐光启以外，还有李之藻、
0: 哦，那都是
1: 杨廷钧这些，都，而且他们也做了一些比较跟科学有关的书嘛，
0: 是吧？对，这三位哈，有一个这个称号叫明末天主教。三柱石，就三根柱子啊，三柱石就是徐光启、李之藻、杨廷钧啊。那他们除了本身都是中国的学者以外，他们也都有很高的地位。像徐光启的这个官职啊，其实相当于是现在来说一个部长级的啊，是教育部长，他礼部尚书嘛，
1: 对
0: 啊，是一个
1: 哦，他是礼
0: 部尚
1: 书，
0: 礼
1: 部
0: 尚书是相当于教育部的部长啊。或者那个杨廷钧呢，他本来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啊，但没想到啊，他接触了这些传教士以后啊，他比较了这个教义啊这些以后，他归信这个基督教啊，而且非常虔诚，他还特别写了一篇用现代话说，就是说对信仰的一些疑问啊，代替你来啊，发出疑问的这样的一本书啊，等于我们现在讲的问题解答吧。
1: 是，所以它也影响了中国的知识界。
0: 对，
1: 所以这个利玛窦，他的确是对我们在明朝的这个知识界的发展是非常有贡献的。
0: 嗯，
1: 外国人啊，当然呢，他也摄取了很多的果子啊，结了很多福音的果子。那这些士子们也有不少人，跟一般的民众也有很多人，他们信了福音，他们也变成了这个教徒。所以在这个他自己的工作上头，他也是非常有收获的。好，我们休息一下。
0: 好。

0: 在这诗歌声中，我就想起了一群另外的，也是像利玛窦一样的一些修士，他们来到了台湾。在1950年代，在他们被赶出中国大陆，因为这个中国大陆建国之后呢，这些宣教士呢，他们是离开了齐齐哈尔，来到了台湾的东部。那他们的故事呢，有一本书，这本书是由范逸顺写的《海岸山脉的瑞士人》。他这是一群瑞士的，来自于瑞士白冷会的修士。那他们是属于一个外方传教会的修士。他们怎么会进入1950年在刚刚台湾就是等于有很多的变化来到台湾，然后他们就进入东部台东的山区。然后在这个到今天为止有68年的时间里头呢，我们现在这些瑞士来的修士最多的时候曾经到47个人，他们是宣教士。然后他们呢在各地，在台东的海岸山脉那边就建很多的不同的地方，建立了教会教堂。然后呢他们也建了医院，也建了学校，也建了智障中心。然后在今天台东纵谷这一块地方，你到处可以见到的美丽的那种小天主堂都是他们盖的。然后而且你会在很多部落里头就发现了天主教的信仰，他们各是全村都是天主教徒。那这些教士他们来到台湾，其实瑞士跟台湾的当时比是一个很先进的国家。那这些教士们就愿意来到穷乡僻壤，甚至都是他们大概当时接触的大多数是原住民。那这些原住民呢，他们是有他们的信仰，而且他们等于是在台湾的大部分的平地人都觉得他们是凡纳。就是等于是不开化的，是蛮荒里头的人，就是原住民。但是这些人真的付出了爱心去建设这一块海岸山脉里面的地方，然后帮助他们。所以呢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就写下了一个这个宣教的故事。我觉得虽然说台湾很小，虽然说东部海岸山脉是一个很小的地方，跟整个的中国不能比，但他们做的工作其实跟利玛窦是一样的。那我的感觉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真的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把那本书找出来看一看，去读他们的传记，这个生命的传记。今天我们这样读来，我觉得是让人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们离我们并不是那么远，但他们所做的工作会被永远的纪念。那我是特别在这里，我就在这个节目的末了呢，我也希望能够为，我不是特别宣传这本书，但是我希望宣传他们的故事。那他们的故事其中还有一个故事是也是同样的作者范逸顺，他写的《宫东的教堂》。他竟然在台湾的东部找到一所学校。这是这一群修士，因为这个白冷会啊是一群
1: 工人、
0: 他们奉献做修士。所以呢他们在台湾成立了一个唯一的用瑞士的学徒制的一个工业学校。然后

0: 然后今天在台湾家具业在全世界发光发扬光大的时候，那边有很多的老板得奖的这个家具厂的老板是从工东的学校出来，工东高工出来的。然后呢，工东高工有一个特别的建筑物，下面是教室，它的楼上二楼三楼是一个教堂，然后这个教堂是跟现在我们在世界上最出名的法国的朗香教堂，它是科比义风格的，科比义是一个 现代设计师建筑师，然后这个教堂的本身就是科比义设计的，那时候他还没有成名，但他设计了一个跟法国朗香教堂一样的教堂，所以呢在今天竟然是在我们的这穷乡僻壤中间发现了一个这样子一个伟大的一个建筑物，所以呢也我在这边也宣传，希望听众朋友有机会的话到台东去看一下宫东的教堂。
1: 在台东的什么地方呢？
0: 公平的公，东至东岸的东，宫东教堂。那这也是我们这一群瑞士人，瑞士的修士，他们都是天主教的修士，他们来到台湾做了伟大的工作，所以把台东的这个一个原来在很蛮荒的这个一个部落的文化里头建立了他们的信仰，也建立了他们的教育机构医院，所以我让我们永远长久的纪念他们，也真的是感谢他们曾经来到台湾。那故事说到这边，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呢我们就在这边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也希望你们有机会能够到台东去看一下。
1: 好的，
0: 好吗？那魏老师，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戏曲呢要用第一才子的笔，就是文人的笔，最出色的艺人的匠心，还有将人生悲欢离合融入呢歌舞以演故事，就是我们演出的戏剧。所以你想一出好看的戏要经过多少的千锤百炼呢？
1: 对，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才子佳人，对不对？要有才华，
0: 是
1: 就是文学者，
0: 对，
1: 哎，他是著书立说，
0: 是
1: 我们把这个著书立说呀，
0: 嗯，
1: 给他立在舞台上，
0: 是，嗯，
1: 来这个说情，
0: 嗯，
1: 说故事，
0: 是不是
1: ？
0: 嗯，
1: 哎，这个文化的延续
0: 是。我们看那个，其实我们看电影或是就是不管任何的艺术表演，其实也都是如此。可是呢，唯有戏剧的表演，尤其是用人在舞台上表演，像电影呢，它可以录好久，重复再重复，然后从很多很多的一次从重复的录制以后挑选一个最适合然后最好的一个画面。可是当演员自己站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千锤百炼，就是十年功台上三分钟。
1: 对台上三分钟你不把握了，
0: 是就
1: 机会就稍纵即逝。
0: 对，不可能像电影电视说你，
1: 哎，
0: 啊，你这边错了没关系，我们再录，
1: 我们再来
0: 再来再来，来到好为止。
1: 那个观众那个印象啊，
0: 嗯，
1: 给你第一印象，
0: 嗯，
1: 没有了。
0: 是
1: 你演了十次，
0: 嗯，
1: 前九次都演得好，
0: 嗯，
1: 也不容易很立住。
0: 是
1: 有一次不好，
0: 嗯，
1: 以后只要再说，哎呀，这个角色那谁呀，啊，
0: 嗯，
1: 哎呦呦，别了，
0: 会怵啊！
1: 你不是你没看过，上次我看到台上，
0: 嗯，
1: 哎，那个机会啊，
0: 嗯，
1: 可以说千分之一都没有，
0: 是真的，
1: 哎，
0: 真的。朱老师，您最近啊，就是非常火的一个戏，就是《主角》，您有印象吗？大陆拍了一出戏，就是讲秦腔。
1: 秦腔，
0: 对，秦腔演员这么很苦练，然后琢磨出了这么一位很有名。

0: 的蛋卷
1: 是
0: 其实他们练功的情形，其实我觉得表演艺术练功的方式跟老师教学还有这些老艺人的这种心情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
1: 我们的皮黄戏啊，西皮就是从秦腔
0: 是是物剧
1: 梆
0: 子
1: 梆子
0: 梆
1: 子
0: 是
1: 是不是过来的、
0: 是
1: 昆曲跟这个跟这个汉调
0: 对对
1: 什么这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就是从我们讲的昆曲是戏曲之母
0: 之母
1: 但是我们这里面方言不一样腔调不一样
0: 是
1: 都是呢哆瑞咪发嗦拉西哆就这七个字来回颠倒的摆
0: 是是
1: 是不是最后被皮黄
0: 是
1: 挥班进京好像把他们打败了哎，但是我们的来源起源完全就现在演的这个
0: 主角
1: 都是从秦腔
0: 是
1: 然后呢近年来这近年来有多少年了有大概就是疫情开始啊
0: 哇
1: 各地这种现象
0: 是
1: 我也有感觉到大陆啊秦腔火了
0: 哦是
1: 包括你讲的婺剧
0: 是对
1: 豫剧河南戏
0: 是是
1: 包括现在很火的一个姓陈的小百花小百花的小百花的小百花
0: 所以大陆各个地方戏曲都已经浮现台面上了
1: 不是浮现其实二三十年前大陆这个文革以后啊我们那个时候就看到有不停这个有很多这个作者啊或者是戏剧家的来讲怎么就说活着的戏啊能够马上立到舞台上啊有300多种
0: 哇
1: 当然那个时候不管说是电视啊什么这些还没有这么方便
0: 对
1: 哎是不是
0: 对
1: 记得这么多年不要说中央电视台他们各地都有电视台
0: 是是
1: 是不是
0: 都有
1: 电视台
0: 在
1: 不同的发挥不同的发挥
0: 是
1: 哎现在这份主角呢正好都是一些老戏骨又是张艺谋张艺谋是国际性的他早就用过大红灯笼高高挂
0: 对那好多早了的
1: 是不是
0: 对对
1: 那个什么秋菊
0: 对他好早的这出戏、
1: 他那个这个就是这个文化的一种延续传承啊
0: 是是
1: 张艺谋抓的那个重点
0: 是
1: 而且这些戏骨啊
0: 都
1: 是会唱京剧更会唱地方戏
0: 啊！
1: 我现在不能讲地方戏了因为这些地方戏啊好像都被人类非口述一类的文化国际都承认了
0: 是是
1: 对不对他最先承认还是从昆曲啊婺剧啊
0: 是是
1: 这些都都有
0: 就
1: 我们在讲粤剧绍兴戏
0: 是是都非常的好看
1: 好看等我大概也就当初我们演这个戏来两句就连侯喜瑞第一个他嗓子不好但是你看他那个记录就讲他早期他是唱秦腔老生的你看那条嗓子要多好
0: 是是
1: 是不是
0: 哎
1: 还有大陆近期也被禁起了也30多年了胡文阁就是梅兰芳最后一个入室弟子男生男旦前旦他是一唱秦腔的
0: 哦是
1: 还有一个是歌星啊什么这些叫李什么李玉福啊李玉什么李玉刚
0: 哦
1: 李玉刚
0: 哦哦
1: 他也是陕西什么的秦腔的
0: 是
1: 哎那个基础基本功啊
0: 对
1: 就跟我们现在看脸谱早期的那个脸谱什么的都在秦腔的里头
0: 是
1: 哎他那个脸谱既传统

0: 又开创到一个某某一个程度，
1: 是
0: 就跟我们现在的八家将
1: 啊、哦，是
0: 八家将，你看、嗯，哎呦，你大概去问问看，
1: 嗯。
0: 他们讲哎呦对啊，我又看了大陆的那个秦腔的那个脸谱、
1: 嗯、
0: 甚至变脸，
1: 是啊，
0: 变脸什么、
1: 嗯、
0: 他不是用我们看那个变脸的那个脸谱啊、
1: 嗯、
0: 跟我们京剧、啊、
1: 实际上的、嗯、
0: 不太有点差别，
1: 是
0: 结果你上去追根究底一看、
1: 嗯、差不多
0: 他是秦腔、
1: 哦、
0: 秦腔的脸谱
1: 是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哎、有人讲叫老秦人，老秦人
1: 哇，
0: 秦朝的秦、啊
1: 嗯嗯、是啊，秦朝的秦、嗯、其实这就是中国戏曲这个优美而且让人耐人寻味的地方，
0: 渊源中华文化
1: 源
0: 远
1: 流长
0: 博大精深，
1: 真的是啊，
0: 所以这个他这个主角里面演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职业的一个一个精神，
1: 对，对，
0: 坚持，
1: 对，
0: 努力，
1: 努力，
0: 苦学，
1: 对，是，
0: 是不是？
1: 是，
0: 要有师，要有师承，
1: 嗯，
0: 因为什么？秦腔已经没落很多年了，
1: 是，
0: 但是现在还有人能唱成这个样，
1: 嗯。对
0: 我也看他们为秦腔的演员、
1: 嗯、
0: 好像为河南戏的演员说
1: 是
0: 啊你一个月、
1: 嗯、
0: 薪资才1000多块呀、
1: 啊、
0: 国家这个钱都到哪里了
1: 是
0: 他说我们现在看着他在这里演
1: 嗯
0: 好像八义图搜孤救孤
1: 哇
0: 对不对我们的京剧的搜孤救孤张派的马谭张裘早就30多年前
1: 嗯
0: 秦香莲呐、啊
1: 嗯、
0: 张派的马谭张裘嘛
1: 是
0: 是不是这都是角儿捧角儿
1: 是嗯
0: 哎这里面有很多的精神
1: 真的
0: 精神是怎么讲
1: 嗯
0: 说不是管你蛋饺好
1: 是是
0: 不是管你
1: 花脸好
0: 老生好
1: 老生好
0: 用生旦净丑嘛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花脸丑角
1: 对每一个角色都是、
0: 哎、这个到某一个这个最蓬勃的时候
1: 嗯
0: 平常讲傅连城
1: 嗯
0: 就是有这个精神
1: 嗯
0: 同样一出戏他让你双生双旦双净双丑
1: 是
0: 都有的表现
1: 嗯确实
0: 然后跟着净角一堆
1: 嗯
0: 小张飞
1: 是嗯
0: 就发觉哦这几个将来都可以去唱张飞
1: 是
0: 这个关公旁边的马童
1: 嗯
0: 将来都可以去演唱关公
1: 是
0: 这个杨六郎旁边带的那几个将
1: 嗯
0: 将来都
1: 可以
0: 演那个
1: 嗯
0: 就像雁荡山一样
1: 是
0: 他带的
1: 嗯嗯嗯
0: 那个义士兵16个
1: 嗯
0: 那都是超级武生
1: 嗯那个画面就是真的是就是一个战
0: 水战步战陆战
1: 是
0: 各种的都是一样的、
1: 嗯、对、
0: 哎、等你演中间的孟海公
1: 嗯
0: 他就是一个
1: 是
0: 跳啊这直接呐哈
1: 嗯那这出戏真的是
0: 功力都有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现在演戏不行了
1: 嗯
0: 你有一个角儿
1: 嗯
0: 后面哎那个你随便
1: 来个
0: 你叫他来
1: 对
0: 哎甚至于好的他也不用了不要不我就找谁找谁
1: 对对对
0: 这什么自私自利就来了、
1: 嗯、
0: 本来是公益公利
1: 嗯嗯本来就是大家互捧、
0: 哎、
1: 对
0: 就跟我们现在最近我看的 NBA 篮球啊
1: 嗯
0: 这个竞争
1: 嗯
0: 现在你任何一个再好的球员
1: 嗯
0: 没有用了
1: 嗯怎么说
0: 为什么
1: 嗯
0: 他必须是中锋前锋
1: 后卫
0: 要齐全
1: 嗯是
0: 大中锋啊不是中锋
1: 嗯
0: 大前锋小前锋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后卫还有替补后卫。

0: 这是
1: 有一个弱，
0: 就完了，
1: 你就被对方的某一个人就把你给吃死。
0: 是没错，
1: 你这个人再好，他这四个人
0: 没
1: 就
0: 办法搭配。
1: 没办法搭配，
0: 是啊，这个戏就弱了。
1: 输就输在，哎呦，这个人都得了40多分了，
0: 是，
1: 做白宫。
0: 是，后面接不上，对吧？
1: 他们人家的那五个人平均每个人得12分、16分。
0: 是，就累死一个人了，哈哈哈。
1: 是不是？
0: 对对，确
1: 这个
0: 实，
1: 演戏也是一样，
0: 也对，确
1: 是不是？
0: 实，
1: 你刚刚讲，没有好剧本也不行啊，
0: 真的确实，
1: 没有好的
0: 好
1: 文
0: 的，
1: 场也不行啊，
0: 是啊，
1: 没有好的武场也不行，所以啊，不能忽略任何一
0: 是没有好
1: 样。
0: 的
1: 哎，
0: 演员
1: 你
0: 更
1: 走
0: 不
1: 到今
0: 行。
1: 天，今天我这个人谁唱一出戏，你只顾了凸显一个人
0: 一个
1: 了，
0: 人那更不行了，
1: 是不是？我们
0: 是
1: 现
0: 就
1: 在。
0: 戏就
1: 我
0: 弱
1: 们
0: 了，
1: 从事这个职业回顾以来，我们戏曲啊传统最有一句话，老师们是没有学问的，但是呢很实际的。
0: 是，
1: 不行，我要全梁上罢。
0: 哦，哎，周老师解释一下，全梁上罢。
1: 全梁上罢，就是通通
0: 最好的，
1: 都要好的嘛。
0: 真
1: 我们
0: 的，
1: 曾经大概啊，我刚进学校，我48年进学校，空军大鹏剧团就拍了一部电影
0: 哦，梁红玉
1: 《梁红玉》，那个时候就千挑万选，
0: 是。
1: 哎，跟我们感觉，哎呦，这个角儿应该谁就是谁，不见得是对头。哎，要就是排的，就是当时。譬如说，我们海元璋哈老师，他是当家老生，
0: 是，
1: 结果韩世忠就不是他。
0: 是那个马荣祥马老师，
1: 马荣祥马老师，
0: 是，
1: 马荣祥马老师呢，实际上呢，是比马连良我们到现在看
0: 像啊，
1: 还要帅，还
0: 是
1: 要漂亮。
0: 是，
1: 他是他的亲侄子，
0: 对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哎，他的科班里头，他也是当家老
0: 当家
1: 生
0: 老
1: 啊，
0: 生
1: 但是
0: 是，
1: 呢，很知天命。哎，他感觉舞台上的造诣，哈元璋哈老师好像比他应该是头路，所以他都是二
0: 谦让，
1: 路。哎，这个互相有谦有让，
0: 是，
1: 这个演头路的呢，也怎么讲，也有那个起了带领的效用，
0: 是，
1: 也有责任呐、啊。你也
0: 对，
1: 别说啊，别，我看你一水，
0: 对，
1: 对不对？你不是不错吗？我来，我叫
0: 是，
1: 你也不是这个样。
0: 对对，
1: 当然，这个过程我们也有听到说，好像这个老师不愿意啊，怎么的，是不是？但是就在公平正义上啊，就做到了公平正义，大公无私。
0: 是，其实有时候这个角色也要演员也要自己斟酌，要挑选，
1: 你唱得好，
0: 对，
1: 你扮相不好，
0: 对，
1: 你
0: 因为，
1: 扮相好，你那个基本功你都没有，是不是？
0: 是，
1: 他要综合。
0: 对
1: 那
0: 对，
1: 秦腔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主角，这个他就是这里面连那个管事有没有管事？这里
0: 很有
1: 面
0: 趣，
1: 哎，他任劳任怨，
0: 是。
1: 他就能发觉。孩子，你行，他叫那个主角，你去练私工。我跟
0: 对，
1: 你讲，我们的成长
0: 也是，
1: 也都经
0: 也
1: 过
0: 都
1: 这个。
0: 对，也都从那个私工里头。
1: 私工那老师，哎，别人都问，那你干什么去了？是不是？怎么上回我看的挺好的，怎么现在怎么走样了？对呀，我们都讲干嘛走样啊？我心里不舒服。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对等的待遇，有没有？这都是我们，或者所以一部戏啊，我们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部主角，哎，这个大陆好像直接叫主角儿，
0: 就叫主角儿，
1: 主角儿，
0: 角儿，对，没错，对，
1: 是不是？这个很有意义，
0: 是
1: 写进了我们艺术人生。

0: 嗯，
1: 哎，我没有很仔细的注意，
0: 是
1: 东转西转，哎呦，我看看呢，哎呀，
0: 是确实，
1: 果不其然，我们当初在学校的时候，经过就是这样，
0: 对，
1: 这个一看到，哎呦，我在剧团里啊，

0: 姐，
1: 嗯，
0: 她要选的很准确，
1: 是
0: 拿捏，对不对？
1: 对，
0: 那个她也有那个小说啊。
1: 嗯，对，我还想去买一本来看看上下集啊。对，
0: 是上下集的，
1: 好像是，嗯。
0: 好，我到时候我借你看。
1: 你有看啊？
0: 我还没看
1: 哦，是、
0: 哎、
1: 其实中国的戏曲就是这样。那其实我们在看电影呢是整本整本的，可是在人在舞台上表演可以一折一折的，就这么一小折你也可以展现出这个整出的故事，这就是这个人来表演的这个很微妙的地方。
0: 戏曲人生啊、
1: 嗯、
0: 有人就会讲，
1: 嗯，
0: 这个戏你叫我唱全出啊、
1: 哦、
0: 我还不够，
1: 嗯嗯，
0: 我唱念做打不够，
1: 嗯，
0: 但是你叫我演一折，
1: 嗯，
0: 刚好我那一折
1: 拿手，
0: 我那个条件我有，
1: 嗯嗯，
0: 就我们的武功四法
1: 是
0: 谁也不这么全，
1: 嗯嗯，
0: 我一个人在这里表演，
1: 嗯，
0: 当当的一看，哎呦，唱的很好啊什么的，
1: 嗯，
0: 只要当当的唱唱，你让几个人一出来，
1: 嗯。
0: 你会发觉旁边的人比你都强，
1: 个高，是、
0: 比你
1: 气势都被把你压住了，
0: 长得比你漂亮，
1: 是
0: 长得比你俊，
1: 嗯，
0: 或者花脸长得比你魁梧。哎，我跟你讲，这个人呐、啊，所以要、就是说人要谦卑，谦卑，有没有？
1: 有。
0: 哎，你取其一折，取其在某个阶段。该你是发挥的、
1: 嗯、
0: 你就尽情的发挥，
1: 是
0: 不干嘛你也要懂，你也不要在那里恨天高、
1: 嗯、对对，这个主角里头就有一个就是李慧娘，
0: 李慧娘，
1: 对，他就说了，他一个会喷火一个不会，对，一清二会，所以让他们俩换。其实我那时候看那一场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也蛮好的。
0: 我跟你讲，
1: 就是朱老师讲的，你哪个强就上就表演哪个，嗯，
0: 我们从小
1: 嗯
0: 唱做带到嘛、嗯、
1: 是
0: 最好的时候，
1: 嗯，
0: 是分，
1: 嗯，
0: 谁嗓子好
1: 谁
0: 做带
1: 啊，
0: 谁身上漂亮
1: 做到嘛，
0: 是唱到嘛，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个，因为像侯许瑞侯大师，
1: 嗯，
0: 有人就说他嗓子不好，
1: 嗯，
0: 哎，这不是让你来听戏的，
1: 让你来
0: 看
1: 戏
0: 的，
1: 对。嗯，这样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呢都能在舞台上表现，是吧？
0: 但是啊，
1: 嗯，
0: 舞台上啊，
1: 嗯，
0: 没从来没有这么公平，这么多机会给人。
1: 是
0: 啊，我们的花脸叫十全大面，
1: 是
0: 金少山。
1: 嗯嗯，
0: 当他唱得好的时候啊，
1: 嗯，
0: 他身上他就随便了，
1: 哦，
0: 蹦。邓脏，
1: 嗯，
0: 他就过去了，
1: 哦，
0: 他不靠这个了，
1: 哦哦，
0: 曾经有说，
1: 嗯，
0: 金少山，
1: 嗯，
0: 最后也要唱钟馗嫁妹，
1: 嗯嗯嗯，
0: 翁某红帮他本子都写好了，
1: 嗯、
0: 哦、哎，钟馗嫁妹一般现在演都是花脸或者旦角小生，
1: 嗯，
0: 妹妹为主、
1: 哦、是
0: 金少山那个本子，
1: 嗯，
0: 里面是钟馗有妈妈，
1: 哦，就是整本的了，
0: 不是就是全本的嘛、
1: 哦、
0: 人家给他写好了，
1: 是
0: 这找人怎么编排他自己也琢磨了，
1: 嗯，
0: 但是他躺在床上抽着大烟、
1: 嗯、
0: 怎么他都不唱了
1: 啊、哦、是
0: 为什么呢、
1: 啊、
0: 连那个李多奎帮他演那个妈妈，
1: 嗯、哦、他都不演，
0: 都是一个最好的搭配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他
1: 是、啊、
0: 他可能啊啊，他吊金龟啊，佘太君演了，
1: 嗯，
0: 这么有一场叫望子，
1: 嗯嗯嗯，哦，
0: 哎呀，儿子去听，
1: 是，
0: 你看到没有？
1: 嗯，
0: 就由这个你看来，
1: 嗯，
0: 用金少山已然发迹了，
1: 哦，
0: 他都够了，他何必这么累啊？就像最后家妹的那个舞蹈，
1: 嗯 嗯, 嗯，
0: 他就讲嘛，要五门斗，
1: 是
0: 要他就叫他这个戏写出来叫什么叫普天乐，
1: 哇、哦！
0: 你看这个讲的多大，
1: 嗯嗯，对，
0: 他把这个钟馗啊，
1: 嗯，
0: 成神了
1: 啊，
0: 除妖斩祟大将军，有没有？
1: 嗯，嗯，
0: 哎，这个什么都编在里头了，
1: 嗯，
0: 但是他不演了，
1: 嗯嗯。哦、
0: oh. ，对不对？你像演倒马演的好的那个，他都能唱《拿高灯》啊。
1: 嗯，

0: 腿这样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腿，照样抬梯梯马趟的那个染口，
1: 染口正靴子是
0: 正正拆正正啊拆起来，
1: 嗯，确实。
0: 太有人讲，
1: 嗯，
0: 那个这个戏啊，
1: 嗯，
0: 太满了
1: 哦，
0: 跟艺术一样，
1: 嗯，
0: 一幅画，
1: 嗯，
0: 一幅字，
1: 嗯，
0: 尽缺墨笔。他那个地方，哎呀，那笔啊，
1: 嗯，
0: 要是那么一点就好了，
1: 嗯，
0: 哎，就跟我们演出戏，哎，
1: 嗯，
0: 故意到那个地方，哎呦，我那么闪了一下，哎，对，让你去挑。
1: 哇，
0: 哎，要不然十全十美啊，
1: 是
0: 哪有尽如人意的十全十美啊，
1: 哇，
0: 是不是，
1: 是
0: 我跟你讲这个主角，
1: 嗯，
0: 正好就说出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
1: 嗯，对，是就是人生的悲欢离合，
0: 七情六欲悲欢离合，
1: 对，
0: 这个高过天，
1: 嗯，
0: 跟把你打到十八层地狱，
1: 是
0: 被忽略的，
1: 嗯，确实
0: 有没有自己怎么样去练那个私功，
1: 嗯，是
0: 在争这个角色上这个拿捏什么的，
1: 嗯，
0: 人性啊什么人情啊，
1: 嗯，
0: 通通在里面，
1: 确实啊，对，这我们从小这么经历过，所以看了以后更有那份情感，
0: 戏剧人生嘛，
1: 对，
0: 戏剧人生真的是这样的，
1: 嗯，确实
0: 是这样的，
1: 真的是学在某一个行当，任何一个行当跟工作都是一样，
0: 是
1: 一定要坚持努力，对，
0: 对，我跟你讲，我们从小学演红梅阁，
1: 嗯，
0: 已经是杜夫人、杜婆教的，
1: 哦，哦，
0: 这么精彩了，
1: 嗯。
0: 没有吐火这个事儿，
1: 是
0: 那个
1: 拿的火把，
0: 哎，廖云中，
1: 对，
0: 走上，
1: 嗯，
0: 三更时分把谁杀了，
1: 是，
0: 然后那个演那个裴顺清的，
1: 嗯，
0: 前面是小生
1: 啊，
0: 哦 ，A B 角，
1: 嗯，
0: 张富春张哥跟杨丹丽杨姐，
1: 哇，
0: 用什么？
1: 嗯，
0: 那个裴顺清要穿火圈，
1: 嗯，
0: 穿火圈，
1: 哇。
0: 那个派儿都没有上
1: 哦，
0: 没有鬼路，
1: 嗯，
0: 没有派儿
1: 哦，
0: 哎，他鬼路像活捉三郎一个人，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人家后来唱《王魁富贵音》呢，
1: 嗯，
0: 又判官引路
1: 啊，
0: 判官小鬼
1: 是
0: 加上，
1: 嗯嗯，
0: 加上
1: 对对对，
0: 交鬼音，
1: 有
0: 没有？所以这个戏无限的创嘛，
1: 真的真的很好看，
0: 好看是不是？哎，所以秦腔。
1: 嗯，
0: 这也证明他这个底蕴也够啊，
1: 是确实，所以说中国的戏曲真的是耐人寻味啊，一定要好好的琢磨，
0: 这个我看完这个，
1: 嗯，
0: 看了几篇，有人讲啊，
1: 嗯，
0: 就像你说我要去看看那个书，
1: 嗯，
0: 那个书啊也是一个也是得奖，
1: 是
0: 得
1: 奖，
0: 也得奖了，
1: 是
0: 叫什么奖呢，
1: 嗯，
0: 是第十届还矛盾文学家，
1: 哦，对对对，是，
0: 但是我想哈，
1: 嗯，
0: 你如果看了这个戏了，
1: 嗯，他们是说
0: 你
1: 要先看书再看戏，对，
0: 其实我讲，你先看戏再看书一样，
1: 是
0: 你我们反差的来，
1: 对，
0: 反思的来讲，
1: 对，
0: 哎，这个张艺谋怎么能抓得住这么多的重点？
1: 嗯，这就是他拍戏的经验嘛，
0: 哎，
1: 人生的阅历。
0: 如果你要看一本书，
1: 嗯，
0: 它是上下集，
1: 嗯，
0: 你可能到时候会讲，哎呦，那这些就
1: 太长了，
0: 这些就不要讲了，
1: 嗯，
0: 莫如那个样，
1: 嗯。
0: 所以现在呢，这个张艺谋是导演是吧？
1: 是。
0: 相反的那个。作者叫什么？陈岩。
1: 对，
0: 两个人相得益彰。
1: 嗯，
0: 当初的时候，可能他们两个人要是在研究的话，也会讲：“哎呦，那点你不要给我删掉啊，
1: 嗯，
0: 那点你不要，那个没什么嘛。”
1: 其实好像是说张艺谋是制作人，对，
0: 对，制作人，他就
1: 导演可能还有好几位，
0: 包括那边连主演啊，
1: 嗯，
0: 那几个主演都是老戏骨啊，

0: 是啊，真的是，
1: 是不是？他能给的眼神这个样，
0: 真的。
1: 基本上，我看演主角那个叫什么？
0: 张什么毅啊？
1: 张
0: 嘉译，
1: 张
0: 嘉译，
1: 多少戏演的好啊？
0: 是啊，是啊，
1: 是不是？
0: 是。
1: 居然他有打五老那个，你看跟真的一样。
0: 对。
1: 换句话，他也许
0: 他们都在练，
1: 他在人不是？
0: 他们要演这出戏，都在那个。
1: 都是北都是
0: 半年
1: 北京人艺出来的演员，
0: 是啊，
1: 他都有这个基本功啊。
0: 是的，是的，哇！今天跟朱老师聊得很愉快，可是呢，不知不觉我们的时间呢又到了，
1: 我们岔题了，我们下次再来把这个补回来。
0: 是
1: 好不好啊？
0: 那接着呢，我们要为您播放好听的戏，我们梨园话絮与您下
1: 周
0: 再
1: 见。
0: 接着呢，要为朋友您播放呢这出《状元梅》，是民国78年的时候呢，这个文艺季，这个由阎兰静演姐，然后带领的这个复兴剧校剧团的演员有曹富勇、叶夫润，然后张富年、朱露豪、丁阳士，还有齐富强、齐哥，张华林，还有等等李中坚和毛富奎他们所演唱的这一出《状元梅》，非常的好听，请朋友您慢慢的来欣赏。

俺活路军情，起来，将。

探马报道，今有宋王带领柴郡之新为设猎，看他带兵不多，可免将他们擒住，纵与韩驸马，岂不大功一件？

天的光。

臣之子，哪家之后王，爹爹不隆，官去定山王，小娘不婚免退，小爱卿将长就驾，真乃大功一件。被班车落去，只恐凶多吉少。万岁，但放宽心，调将持马打九军。好好好，只要你将军持九回，不忘亲口许婚，回朝招亲。多谢万岁。快快快为长。

上吊，你国的陈公子。

dreams.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是廖宁。我们今天画龙点睛来一块分享什么呢？有人说人生三修炼，就是要看得透，要想得开，拿得起，放得下，立得正，行得直。这三修炼好像很简单，可是做得好的话，我们真的在人生当中也会觉得顺气的多了。也在这里跟朋友一块儿来共同分享，我们今天就来分享这四个字，叫易如反掌。是很简单的吗？只要做得好，没有什么不容易的，但是要怎么样才觉得能够让自己易如反掌呢？

易如反掌的故事，它的由来是战国时期了。战国时期呢，公孙丑是孟子的一名弟子，他一直十分佩服齐国的名相管仲和晏婴。他认为齐国之所以强大，主要是因为有管仲和晏婴的辅佐，使得政治稳定，使得军力强盛。齐桓公因为有了管仲，才成为春秋五霸中的第一霸主，而齐景公有了晏婴的辅佐，才使得齐国日益强盛。因此公孙丑非常希望自己的老师也能够像管仲晏婴一样成就一番大事业。有一天，公孙丑来见孟子，十分恭敬地向他请教说：老师啊，如果您在齐国当政，是不是也可以像管仲、像晏婴一样建功立业呢？孟子听了之后很不高兴，他皱着眉头反问公孙丑：你为什么拿我与他们相比呢？齐国地大物博，只要有能臣辅佐，再施行仁政，就可以一举统一天下，像把手掌翻过来一样容易。公孙丑若有所悟地点头道：哦，是这样的，老师，我明白了。

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的是易如反掌，这是孟子的故事，也讲到管仲和晏婴的故事。可是没有一个人喜欢是被人拿来相比较的，因为这个比较是非常不正确的，而且时运跟当时的情况都完全不一样，怎么可以互相比较呢？

如果说用比字来说，哎呀，你看看你比那个人怎么样，哎呀，那个人比你怎么样，我想没有人愿意。其实这种承受度是有限的。每一个人在被人相比的时候都会想到说，他的状况跟我的状况是一样吗？那不会是完全相同，而且每个人个性也不一样，再加上许多时局的一种转变，是不能用比较来做事的。所以易如反掌是孟子当初他的学生公孙丑所讲的。孟子本身是提倡民为贵，君为轻，保民而亡，认为只有实行仁政，爱护百姓，国家才能兴旺，才能发达。孟子将孔子的仁发展成仁政，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对以后儒家文化的发展也有许多重大的影响呢。那么我们这个易如反掌的反义词是来之不易，难如登天。但很多人都有这个说法，本省人也有说法说，哎，像豆定泥缸，也就是说简单的事就好像桌子上面拿个橘子那么样简单。国外也有这个说法，像桌上拿饼干一样。所以他真正的解释易如反掌意思是事情是很容易办到的。那么造句也可以讲说，这件事对我来说可是易如反掌，所以你不必再这么样的担心，我一定会把它做好的。有信心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有充分的准备，把一件事情从头到尾做得完整圆顺，那当然是最好的了。祝福您今天样样顺心，顺利平安。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啦，下次同一时间在画龙点睛节目里面再见喽。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我是阿兰姊的朋友阿斯姊。
0: 没有，我讲最近就是那贵竹笋的季节。贵竹笋你知道吗？
1: 贵竹笋是细细的，
0: 细细长长的。
1: 我蛮喜欢吃那个的，一包100块。
0: 哦，对，现在你在市面上已经出来了。那我有个朋友在那个复兴乡，他有他有一片。他不是种，他就是他们家有后面有一座山，都是那个笋。他每次这个时候都叫我们去摘。他那天他说他19号摘了，5月2号我们去嘛。他就说19号，4月19他摘完以后，他就有去巡逻，因为他们的邻居都会来偷摘他的笋，因为他没有在卖。但你一去到复兴乡，已经很多人在卖了。
1: 对，
0: 他就说那个人就他说有时候明目张胆我走上去，他碰到我。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来我家山里面，他说你又不吃。那个人给他回答说反正你又不吃，他说奇怪了，我不吃是我的事，你怎么这么
1: 对啊，
0: 就是猖狂的，看到我也不躲也不闪。
1: 这简直是
0: 对啊。然后有一次他说那个太太啊，他两个都是我朋友，他太太说我开车开到那边就说你怎么在摘我家的笋，经过那个人还看他一眼又不管他，他说他以为我是路人经过为什么要骂他。然后后来他就说你们再摘我就要叫警察了，那个人就把那一筐笋
1: 带走了，
0: 放在摩托车上就载走。我就说你没有扔下，说留下笋，
1: 对、啊、
0: 不准载走。他说我忘了，没想到。结果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去的、而且我们还当场用那个柴火烧那个笋、你知道那个笋用柴火烧的特别好吃，真的不一样。然后那个笋烧是有技巧，他要你知道很工序很多，我是采笋的那个人，然后那个主人就江大哥跟江大嫂，他们就说：“哇、小兰，我都不知道你会摘笋我以为你是来吃的。
1: 啊”
0: 我就说：“为什么我不会摘？”他说：“我觉得你是娇滴滴的，应该不会采笋。”我说：“我怎么我就娇滴滴？”他一说，我看起来好像不会去做这种事。结果呢，我是全副武装，我还穿雨鞋上去的、因为地滑嘛。
1: 你怎么摘？你是要用刀子去割吗？
0: 不用，那个笋细细的，一折就掉了。
1: 真的、
0: 对，一折你如果摘不起来，你用脚一踹它就折断了、对、
1: 啊、
0: 然后你折，但是重点是运送、
1: 我始终搞不清楚这种叫什么笋、贵族
0: 贵族笋、贵是桂花的贵
1: 对，贵的笋
0: 这种笋不一样，跟绿竹笋不一样。绿竹笋是要用镰刀或者那个去锄头
1: 去
0: 这样，不是镰刀，应该是锄头啦。他们有一种戳下去这样弄起来，
1: 对，
0: 而且要在土里挖到长出一点点来。
1: 对，
0: 那贵竹笋不是，它是一根一根的，而且你出来以后，你要把那个外面的那个竹篾拔掉。
1: 对，
0: 拔掉以后呢，还要一共有四组人，一组人是上山采笋、一组人是上去运下来。你知道那个笋不好拿，
1: 没错，
0: 对。而且在竹林子里面，你摘到还要
1: 竹林怎么说？
0: 竹林的
1: 贵竹笋叫
0: 贵竹笋，
1: 贵竹笋
0: 对，
1: 我那叫贵竹啊笋。
0: 我跟你讲，我小时候我都没做过，是因为我阿姨跟我表哥他们都会弄得好好的，然后煮好了一包一包放冰柜里，我们一去就一个人拿好几包回来，我从来都不用做。我是有得吃，我很爱吃，我女儿也很爱吃，
1: 我也很喜欢吃笋。
0: 那个要放那个福菜进去，泡菜去煮，然后最好是用鸡油，用鸡油去煮。
1: 对，
0: 那个笋呢要放油一点。
1: 听众朋友要听清楚，
0: 对啊，
1: 那个鸡油不是摩托车的鸡油，
0: 给油，用给油去煮哈。那个你爬上去。还有运送组，第二组就是运送的人运送下来，然后下面有人剥壳的，
1: 剥壳的，
0: 然后剥壳完还要有一组人拿镰刀，就是把比较老的管
1: 把它
0: 弄下来，不是太老的切掉，有些还能吃哦。中间的节弄掉以后，那个中间那一管那个拿来烧。

0: 红烧肉很好吃，
1: 很好吃。
0: 然后呢，还有第五组人就是开始把它有一个锅子，下面是柴，然后那锅子很大很圆，然后你要把笋一根根摆的像那个像金字塔这样，全部插起来哦，插了插成这样子尖尖的，然后呢还要盖一层布上去，然后用水，然后绷住，然后烧烧到它整个那个。滚起来以后，那个布
1: 水要盖住，
0: 那个布不是盖住那个笋，那个布会蓬起来，因为热了以后它会蓬起来。
1: 但是它水不需要盖满那个笋，
0: 不用，水就盖到它的头而已。然后所以才要用布盖着啊，不是用那个
1: 盖。那真的有点像生的。
0: 对啊，我如果有机会再拿照片给你们看。然后呢，煮到大概要一个小时，煮好以后放出来放凉，然后呢大家再分一分，对，
1: 哦，哇，这也
0: 这个每年都有一天的摘采笋乐，
1: 采笋节，
0: 采笋乐，对，而且下面就会复兴乡里面就会有水果跟卖菜的，那我们的五月份有那个五月桃，五月桃比较小颗，你知道吗？
1: 啊、对对对，
0: 但它还蛮甜的，
1: 很好吃的，
0: 小小的，对，不大。五月桃，对，
1: 五月桃，
0: 对啊，
1: 这个桃子哦，这是本土种的，很好吃，
0: 对，
1: 不是水蜜桃哦，
0: 不是，
1: 对，这种本土种的那个，就是以前它叫做，好像它叫做什么桃啊？那个
0: 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桃，但是就是它那边会有一个李子，还有一种黄什么什么果，人参果，不甜的，还有那个黄金李，但是最好吃的是西瓜李，到端午节才有
1: 哦。西瓜李，
0: 西瓜李，我很喜欢吃那个西瓜李。
1: 是啊，
0: 对，
1: 我之前去年去阿里山那个达邦国小，办活动，然后就搭了一个小公车，直接从嘉义的火车站，开上达邦部落，那已经很深山了，然后沿路呢，那个司机因为只有我们两个客人，所以那个司机简直是我们的专用有司机，所以沿路就带我们吃李子、桃子。
0: 哦，我很喜欢那个山上那个李子、桃子，而且我喜欢那种新鲜的，像我现在就很喜欢吃腌制过，你知道有腌制过的芭辣啊、李子啊，他都吃那样，我都没办法吃，我一吃觉得胃很痛，腌过的，我要吃新鲜的，
1: 腌过了他会，
0: 但是我就喜欢那个上面桃子上面皮我都不剥，我喜欢上面的，人家说有那个绒毛的，有些人会不习惯，
1: 胃会不舒服，
0: 但是我不会，我就是要吃整个。
1: 那你不用把那个毛去掉？
0: No，
1: 要把它搓掉。
0: 没有，就这样随便洗一洗，洗洗就吃。
1: 吃那个会，
0: 我喜欢吃皮，像人家吃什么枣子是不是？那个叫什么绿色的那个、
1: 那个
0: 什么
1: 东那个
0: 燕
1: 草、燕
0: 草
1: 枣，
0: 他们都有人都削皮呀、
1: 对，我觉得
0: 我
1: 多此一举，
0: 皮削掉我就不吃了，不好吃了。
1: 对呀、
0: 为什么削没口感嘛？就要吃那个
1: 脆
0: 脆
1: 的。
0: 脆
1: 脆
0: 的，对，我都喜欢吃皮，桃子我也不削皮，
1: 很多人都
0: 苹果也不削皮。
1: 对啊，可是苹果就比较怕那个有
0: 苹果，就是你要吃山上的那种
1: 蜜
0: 蜜苹果，我都买那种小小颗的。我觉得很好吃。
1: 那也是有季节性的。
0: 对对，有
1: 季节，
0: 有季节，
1: 季节，
0: 季啊，四季，人家讲四季叫
1: 四季叫四季啊，哎呦，像死龟一样。
0: 四季就是四季的。
1: 哦，四季。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采笋就是怎么讲，就是一种，因为我才两年前有带过我婆婆去。
1: 嗯，真好。
0: 结果那年那次刚好轮到我们顾我婆婆，他们就说不能带来，我们就带到山上去。我婆婆还帮忙剥皮，她说我活到80快90岁了哈，第一次摘笋子，她也不用摘啦，她是看人家在旁边帮人家扒，
1: 第一次来参与，
0: 帮人家剥那个皮啦，那也蛮好玩的这样。对，
1: 一起动手就是快乐时光。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呢，心情就会浓厚。
0: 对啊，蛮好玩的，就是有那种群体活动。
1: 对，而且大家都在有事做，然后分工，然后就一起吃，一起辛苦，一起尝那个美食。我就想到我们以前那个什么参加救国团的活动，不是就是都要去什么野外战斗营啊什么，有没有？
0: 是是是，

0: 一起在活动的时候，然后每次在吃饭的时候就会特别好吃。
1: 对啊，我都去参加什么东海岸的哦，走在那个东海岸，那时候是暑期嘛，那个石头跟烫的跟什么沙滩也很烫，我都我觉得很夸张，那个好烫哦，在那边被烫的跳脚。
0: 我都参加那个横贯公路的，横贯公路的那个健行，
1: 对，
0: 还有去参加玉山的登山的，所以就觉得哇，那种感觉。而且因为你比如说你走得很一群人走得很累很累，然后到了一个站的时候就感觉上哇，好像可以松一口气，有一个归属的地方。然后到了那个站以后就要吃，然后你就要开始准备安就是等于说你要休息一个晚上，然后晚上就还有萤火队啊什么哈，
1: 对
0: 啊，然后就觉得好像哇，这样的感觉很踏实。
1: 我就记得我高一的时候暑假参加过一个东海岸的，想到那件事情很好笑，就是那时候坐火车坐到好像高雄，然后又要再坐公路局到屏东去会合，然后那时候是半夜坐，然后我只记得我睡得这样在车上咣咣咣一直撞那个都不知道，结果我下车的时候头上长一个包好大撞到头长一个包哎、欸，你看哦，
0: 你看爱睡到那个地步，
1: 你看那个年纪十几岁真的很好睡，要是我们这个年纪一定不可能撞到就会醒过
0: 对，我要摸摸我的头，因为我前几天就是坐
1: 就撞了一个好大的包，
0: 对啊，就一直撞到那个车那个车子窗旁边的一个、那个、
1: 对，
0: 要摸一摸，现在还是有一点痛。
1: 我就记得那个，你看几十年了，我还记得，我自己记得一下车的时候，他们说：“哎、欸，你怎么了？看我头一个包大。”就是我刚好坐在窗旁边，我就这样一直撞，一直。我有印象听到他咔咔咔，但是我太困了，
0: 太困了，
1: 完全就不理会。
0: 我也是，我想说，为什么我一直撞同样的地方啊？然后后来我就把手拿出来要挡在用。
1: 所以你也是坐那个车的时候撞的？
0: 我是因为他那个车子，我坐前座嘛，我坐副驾嘛。
1: 哦，那个人有没有说？这位太太，我的车快被你撞坏了，车窗破了，你要赔。
0: 结果后来我们就在聊说，那个以前那个救国团为我们这些年轻人，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参加，
1: 对，
0: 多少都有参加过。
1: 对，但是我们都要抽签的，不是全部人都可
0: 以
1: 参加，
0: 对啊，对，所
1: 以
0: 基本上他是有留下一个共同的回忆在嘛。
1: 对啊，
0: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跟那个司机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
1: 他也有
0: 印象，奇怪，对，他有，他就说救国团这么有意义的活动，然后这个机构而且也是完全非盈利的
1: ，
0: 对，为什么居然命运下场这样，我说，哎呀，实在是一言难尽的。
1: 对对对，
0: 对啊，但是我们留下很好的生命记忆、
1: 很好的回忆。
0: 对啊，时间也多哎，
1: 时间多啊，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
0: 阿主席，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说到现在的运动项目，比较高档的可以说网球跟高尔夫球。那么我们中国古代是不是也有玩高尔夫球呢？踢球是有的，那个蹴鞠那是足球，下次再跟你谈。那么高尔夫球是不是有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现在一块来看看古时候的人怎么玩高尔夫球。现在呢，高尔夫球可以说是一种高贵优雅的运动，但是在古代呢，人们也常常玩一种类似高尔夫球的运动，但是却是一项平民的运动，这就是锤丸，锤东西的锤，锤丸。锤丸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球类游戏，它是由唐朝的步打球，就是走步的步，步打球发展而来的。我们都知道唐代盛行打马球，但由于人多马少，同时呢还兼顾女子比较柔弱的体征，于是在打马球的基础上又分化出一种运动危险系数相对比较低的，而且可以徒步拿杖子打球的游戏方法，就称为步打球，走步的步，跨步的步，步打球，一面走步一面打。这种步打球受到不善骑马的宫女们的欢迎。那么唐王建在其宫词中这个本书里面写到说，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捧鲜血得头筹。这个几句话呢，就描绘了寒食节唐朝的宫女们玩步打的情形。而在宋代的宫廷礼乐中又有步击者，所以不但是走步的步，不但是有步打，还有步击，打击的击，乘着驴乘骡来打击。这时候呢，供奉者就是彭玺以为云，叫做宋代步击是宫廷礼乐中一项热门的节目。到1282年就有了关于锤丸，就是步打详尽的规则的方法，他一本书叫做《丸经》来问世。锤丸自此成为步打的新的名称。根据步经的记载啊，《丸经》的记载呢，说锤丸是在空旷地上画一个球机，离球机7步到100步，做个一定数目的球窝，旁边呢就竖上彩旗，一根一根的彩旗，用棒子从球机击球入窝，真的是像现在的高尔夫球，然后以用棒数少或者得穴数多的一方为胜者，从所记的场地、运动用品、竞争人数、竞赛方式、裁判规则等等方面来看，跟现在的高尔夫球是非常相似、非常雷同的哦。因为它有球窝、有彩旗，还有这个锤子，就真的是把这个锤子，把这个球呢，从球打到球窝里面去。这真的是现在的高尔夫球也是这样子的，不是吗？只是他们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叫做锤丸，后来呢就叫做步打球了，有一面走步一面打，叫步打球。如何呢？中国也有古时候的高尔夫球哦。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w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聊。聊聊这个古早人的智慧，就是这个俗语话。
1: 是，对，啊，俗语话啊，是对古早人来。
0: 嗯，
1: 唔过咱的现代嘛是有下用哦。
0: 对，嘿，就是因为人还是人嘛。
1: 哎，对，
0: 人没有变猴子，猴子，鸭子，所以这个人性呢。

0: 就还是连相连的，就以前发生的事情现在也还是会发生，只是他可能他的手法方法不一样，但是会骗人的还是会骗人会努力向上的还是会努力向上，
1: 不一样。
0: 那我们今天要讲哪几句俗语话呢？
1: 好，我们这句俗语话这样说，树身徛福财，唔惊树尾做风台。
0: 树身徛好在，唔惊树尾做风台。
1: 对，
0: 树身是树干，
1: 对，树外本身，对，就是树
0: 树的本身，对，
1: 好，
0: 树、就是、的本人，
1: 对，
0: 好，树身徛好在，
1: 嗯，
0: 然后就是他站得很稳，
1: 嗯，
0: 个唔惊。树尾自红胎，那树尾是指
1: 树梢，
0: 树梢哦，上面树梢，因为讲尾感觉是地底下，嗯、对这个，我们之前讲甘蔗的时候也是有这个问题。好，那这里的树尾就是树梢，所以是指最上面
1: 尾溜
0: 尾溜，
1: 好，
0: 对，虽然它是长在上面哦，看得到的上面，但它其实是最尾端、最末端。
1: 对，
0: 如果以营养输送的状况来看，的确它是
1: 尾流，
0: 最上面、最上面的就是最末端的地方。
1: 对，
0: 因为它是营养都是从根部来嘛，根是在地底下。
1: 对，
0: 那树身徛好在，就是如果它的树干树的本身，站得很稳，就不怕那个树梢遮红胎，就是风很大。
1: 对，
0: 那可是你树心关乎到的应该是树根吧？
1: 对，
0: 你树根够稳。
1: 对，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那是红胎天过了哈，
0: 很多树都
1: 对，很多树都倒去。
0: 对，
1: 好。啊，所以足侪，咱也是甲看迄个倒落去的树啊，哈，嘿，啊，唔是树啊无够直，啊，就是根无够硬，甲土啊无遐尼啊结合遐尼深，对，所以伫只得讲到，树身徛好栽，我想这个栽哈，嘿，就是咱在讲的，就是。不是摇落陷海的，
0: 哦，
1: 嘿，对，所以迄个栽有迄个足稳的，
0: 嗯，
1: 栽有迄个意思，
0: 对，
1: 不是干那跌两跌，是，
0: 哦，
1: 迄个有迄个足稳，
0: 很稳
1: 固，
0: 稳妥，
1: 坚固，迄个，
0: 很稳妥，然后
1: 坚定的意思，
0: 坚固，
1: 嗯，
0: 栽，就很稳重，
1: 对，
0: 哦，有点像我们以前讲彩礼啊呢。就推不动推不倒的感觉好，那我们之前台湾有那个在那个逢甲大学有一棵树倒下来，然后就不小心就路过的学生就被压死了，那个是老榕树哦，但是因为我们也知道榕树其实那个根比较浅啊，好，所以就就很不幸的就有人丧命了。那可是台湾榕树还蛮多的。
1: 对，对，好勤啊，
0: 也有百年的哦。但是它那个就是古爷拓啊，就是它可能就是不是只在一个地方，
1: 是伊那是已经拓开变作一片，还当然是得足灾呀。
0: 对，因为它就互相。
1: 对，
0: 抓互相，
1: 对，就是修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点像肩搭肩那样，
1: 对，修根啊，所以黑的撸来黑的金栽，
0: 对，像台南那个树屋嘛，有一个洋行，
1: 我
0: 那个榕树就跟那个建筑物共生了，
1: 对，
0: 所以如果站得稳，树干树尾树根树干站得稳，然后栽就不怕这个树尾遮红胎，因为它站得很稳，即便上面或是身边这个风再大它都不怕。
1: 对，所以我想这个自然的现象咱拢 会当了解。

0: 这是足清楚。
1: 嗯，
0: 哦，不过这句俗语话嘛，会当来譬如做人
2: 哦，然后下盘够稳，就不会被推倒
0: 啊。所以啊，意思是较大块的人较袂
2: 马步
0: 袂滑倒，
2: 马步要扎得稳，要练得稳，核心要够。
0: 对，所以这就是过去哈，你练武功的人上基本的迄个，就是迄个马步
2: 哈，对，
0: 就是爱好
2: 栽，
0: 爱好栽。对，好，当然这是啊，讲到啊，练武功功夫的部分，
2: 这是看得见的。
0: 对，嗯，好，咱做人嘛是同款，
1: 嗯，
0: 那是一个人哈，伊有徛好栽，
1: 嗯，
0: 什么叫做徛好栽？就是伊会做代志真。负责任，不是拢偷工减料啊，不是做人，不是啊，安尼轻轻彩彩，哈、
1: 嗯，
0: 啊是讲想康想胖，
1: 哈、嗯嗯嗯
0: 啊，对，这款人啊，又负责任，伊所做嘅嘛是拢真正当，伊、嗯、所做嘅拢做甲真好势，
1: 嗯，
0: 那安尼这款人，伊就徛好在
2: 啊，对，
0: 好、啊，对，所以。树尾做风台，好、
1: 嗯
0: 哦，这个时阵闹风吹来，
1: 嗯，
0: 好、哦，管人会讲话，啊、嗯、是人安怎甲批评，安、
1: 嗯、
0: 怎甲重伤，好、哦，哎、欸，一阵一阵的风吹过来，好、哦，不过伊已经徛好在，人对这个，别人对这个人的所行所做，啊，无法度去吹到伊的空棚，
1: 嗯，
0: 好、哦，
2: 的确，
0: 安尼。这个人徛好在，伊就拢唔惊啊！遐重伤的话，人无介意，无要紧啊。唔过甲批评重伤的，拢唔是真正的。
2: 哦，这好难哦，因为三人成虎哎、欸。虽然我自己站得稳，然后身正不怕影子斜，影子歪。
0: 对，
2: 但是当然啊，亲者自亲哈、哦
0: 嗯，
2: 我就是。没有就是没有，有就是有，
0: 嗯，
2: 反正就是，嗯，那但是你只要站得稳，好，然后自己真的没有去做那些所谓不合道理、不合规矩的事情，那别人怎么说就是都跟你没关系的，
0: 好，
2: 就不用怕这些流言蜚语，
0: 好，
2: 不用怕，不管是微风还是强风还是飓风，
0: 对。啊，佮拄只阿芬有哪有公告？哎、欸，一张树啊，伊是不是和风台扫倒去？
1: 嗯，
0: 佮伊的根就有关系。
1: 嗯，
0: 对，所以树根嘛是啊，就有关系。
2: 对，
0: 哦，所以这个树根，
1: 嗯，
0: 会当代表咱人，那你普通时，
1: 嗯，
0: 你的人脉，
2: 哦，
0: 哦，对，你的交朋友，你的做人安怎？
1: 嗯，
0: 啊、
1: 嗯
0: 哦，你是不是有定定帮衬别人？
1: 嗯，
0: 哦，啊是定定安尼个人啊啊占小便宜，哦、对。所以这个时阵哈，
1: 等
0: 于讲你那普通时，你这个你这个人际关系拢做甲真好势
2: 哦，
0: 所以都自然你的朋友啊是正人诶中间你有好诶啊模范啊，那每一个人啊，那听到你讲啊，拢是啊大富翁，拢是赞诶哈。这个时阵，得你表示你的根有在，
1: 嗯，
0: 所以这个时阵，那是有各有什么、什么风、吹来，哈，得卡袂得。
2: 对，所以其实那个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假狼脆碎嘛，
0: 哎、
2: 欸，这个人际
0: 脆碎
2: 关系网络。哦，人脉的网络其实也很重要。那不是说我们要互相利用，而是说有好的影响。
0: 嗯，
2: 我待人好，然后那个也不是说我们就是要那个回报，而是我们相信是有好的影响，可以互相有好的循环。
0: 是，
2: 不是？当然不是为了利益啦。
0: 嗯，
2: 可是我们如果是利他，
0: 嗯，
2: 那个他是第三人。
0: 是，
2: 哦，那个利。再利他，再利他，就会形成一个善的循环。
0: 对呀，这个就是好的循环。
2: 对
0: 对，好，所以这个树心，哦，你虽然徛好在，你当然就是爱德嘛，做人爱正德。
2: 对，
0: 哈，唔过嘛唔好伤硬，哈，所以那有适当的柔。

0: 有两度，对，风吹来，你有小可会当调整一下，哎，唔是亲像墙头草安尼了，规个啊倒这边，规个拢搁倒那边，唔是哈，就是讲你的手心吼，嘿，徛好滴，这是你的本分哈。唔过你有某一个程度的迄个柔软度，哦，虽然互人误会，你嘛唔通。讲哦，中年到啊，讲无，我就是无，可能这个时阵你会当搁较啊心大，会当放较软嘞。
1: 对、哦，
0: 这个朋友你就会当得到，你会当得到这个友情，啊，对你来讲嘛是真有好处。
1: 对，其实像台湾的101就是很好的示范，它很直，
0: 对，
1: 但是它里面有一颗。风阻泥球，来帮他稍微的有弹性。这、就是在、台湾地震带这个地段、要建高楼很不容易、所以我们人也一样、还是要有某个很弹性的这个柔软。柔软度不要说都硬邦邦的、像竹子你看它也是很直但它也是有一些柔软度的
0: 对、
1: 就不要强出头说、我一定要怎么样结果就、可能就会那个风吹墙倒了那这个树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大自然的一些树种、他们就是很直然后根也扎得很深、所以他们就不怕那个外面风强雨骤
0: 对
1: 嘿好这个是树心徛好在不怕树尾做风台
0: 对
1: 好我们还有一句哦也是 很有深意的一句话
0: 去吃也有三年好运
1: 去吃也有三年好运只有三年哦
0: 我想咱啊，这句话是鼓励的话啦，哈、鼓励人哈、对啊，乞食不是你真正做乞食，可能你这个时阵啊，拄好伫迄、那个啊，无介好势的环境里伫内面啊，可能有你有一挂困难，你有一挂问题，哈、唔过得亲像乞食啊，定定碰壁，哈、唔过。去教嘛有三年的好运，做去教的人可能伊嘛会拄着讲啊，今仔日出去讨食，有拄着好心人哈，就真可怜啊，可怜这个去教、所以的钱哈的坑大张的哈，嘛、是有，
1: 也是有机会的，
0: 对，对，啊，所以嘛是有可能啊，因为去吃真济拢是看涂骹吼，可能涂骹看来的，捡到未？
1: 捡到酸椒。之前就有新闻说，在菜市场里面的路上发现钻石。好，去吃这边的去吃，当然，你可以很。看字面的意思啦、就是这个路边乞讨的人也有三年的好运、那 但是这边的 Kijia 只是一个算是举例啦、就即便连乞丐这样的人也会有三年的好运、那泛指如果我们一般人的话每一个人再怎么样也都还有至少三年的好运
0: 对当然这个三年这个三在我们华人里面、这个三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代表是很多
1: 对、
0: 对亲像 有一句俗语话有说、三年一轮好歹照轮对不都、是三年、对不得有一年的一年你就一并过了
1: 对、
0: 就是这个三了表示有一段时间总是这段时间，你总是等得到。
1: 没错、
0: 对，你等得到这个好运到。
1: 对，我们也有华语也有讲那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嘛。
0: 对，
1: 你就是一定是那个风水轮流转
0: 型。对，那三十当上久
1: 哈。没有，我们可以期待三年的。
0: 对，三年河东，三年河西。
1: 然后这个比较快。
0: 意思就是说那段时间不管 等啊对，你总是等会到。
1: 没错，一定有个尽头的。
0: 对，嗯，对，所以一。

0: 定是会否极泰来，
1: 嗯嗯嗯，
0: 对，所以你若艰苦过了，总是有会有好诶，
2: 对，
0: 啊，不过，吼，咱那是目前我都是伫这个艰苦的中间，嗯，我是伫这个啊，各项代志拢无顺失，伫这个碰壁的中间，
1: 嗯，
0: 吼，我的态度嘛是真要紧，嗯，
2: 哦，
0: 对，我唔是逐工伫啊啊。吐气，讲我那这尼啊歹命，我呢无路用哈，怨切人，怨切家己，怨切别人，吼，
1: 嗯，
0: 拢，哦，是猫咪人害我安尼，今仔日才会变作安尼哈。嘿，你唔是伫这个怨天尤人的迄，那个这个状况内底，你可能那是用伫这个时间好，我这个时间可能我无头路，
1: 嗯，
0: 唔过我有时间，
1: 嗯，
0: 哦。逐天的时间，每一个人拢同款，所以我会当用这段时间啊，我会当安怎来充实我家己，
1: 哦，
0: 投资我家己，
1: 是
0: 啊，可能啦，等到好运一个到的时阵，我就真紧会当，
2: 翻身，
0: 对，会当翻身啦，
2: 对。我们也常讲嘛，就是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0: 对，
2: 如果真的是在失意的阶段的朋友，嗯，我们就趁这个时间可以来准备自己，装备自己，
0: 是
2: 可能是上点课啦，嗯，或者去看一些相关的资讯，嗯，那我之前也听到有一个全职妈妈，她很希望可以再回到职场，
0: 嗯，
2: 那她不希望让婆家或者先生认为她就是都是在伸手要钱的人，
0: 嗯，
2: 所以她就时不时的，哦，就趁空得空的时候就去上一点课，上一点课。
0: 是，
2: 欸，他最后就考到了导游证照。
0: 哇，这样厉害。
2: 对，所以就是看自己的兴趣，然后自己找这个台湾，至少台湾啊，或者是你说现在全世界网络这么方便了，
0: 嗯，
2: 很多的线上课程什么的资讯都有，只要愿意花一点时间，然后就积少成多，把你有兴趣的，欸，变成一个证照，
0: 嗯，
2: 那以后有机会了，欸，搞不好我们就可以翻身了。
0: 对，
2: 而且看大自然也是嘛，你真的落到低谷的时候就是反弹往上爬的时候了。好，那个是第二句的 Kijia Mau Sani He Wen。那第一句是这个求心调灾，唔惊求未做红胎。今天的两句俗语为也都算蛮励志的，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古人给我们的智慧的结晶，就是我们就是把自己做好了，
0: 嗯，
2: 然后准备好了，
0: 嗯，
2: 就是未来是有期盼的，有盼望的。
0: 对，
2: 嗯，好，这个是今天小机会，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友，
2: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照进程的好朋友，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进程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很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他同时间也在第一线的教学现场跟很多的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他在历史当中的一些见解。赵佑志老师在过去的时间当中呢，一直跟我们来分享的主题是来自于清代时期的台湾的发展。好，那他透过许许多多的历史人物，真实的历史人物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那同时这个清代时期的历史人物呢，其实他离我们的这个现在的时间其实并不远。好，

0: 大概都在100多年左右，一两百年之谱，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那个人跟我们之间的互动，他可能他的后代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所很熟知的一些名字，那透过他们的一些事迹行仪，我想我们可以更了解那个时代在发生什么。今天呢，他要跟我们来分享的一位人物呢，叫做刘敖，好，那他是属于湘军的体系哈当中的这个清廷派刘铭传来台的时候，随着一起过来的一位人物。他的故事又是怎么样呢？我想我们今天就可以跟着这个赵乐志老师的脚步，一起来聊一聊这位在台湾的人物，叫做刘敖，一起来听。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故事是湘淮斗争下的牺牲品——台湾道台刘敖的故事。1874年，牡丹社事件爆发，沈葆桢入台应对与善后，清廷的制台政策也转趋积极，并且在台湾开始推动洋务运动。不过福建巡抚已经取消固定较长时期驻台，只是以短期入台来巡阅，比如说像方琦，他在福建巡抚任内来台仅2个月，陈玉英两次入台也仅4.5个月，张召栋来台则只有1个月。所以在1885年台湾设省之前，洋务运动大致是由台湾道，也就是设省之前台湾最高的长官台湾道来主持。其中夏宪伦跟刘敖两位因为任期较长，也较积极，所以贡献比较大。那我们今天讲的主角就是刘敖。刘敖他是属于湘军体系的。中法战争波及台湾，刘铭传来台督办军务，刘铭传则是属于淮军系统。刘敖跟刘铭传两人在清法战争期间结怨，战争结束之后，刘铭传上奏严厉弹劾刘敖的不法，使得刘敖被判监后斩。其后虽被减刑，但是仍需流放到黑龙江。刘敖的著作《巡台退思录》也被刘铭传上奏，准许回版。所幸《巡台退思录》还有一些抄本流传，所以使我们可以从这本书当中了解刘敖对治理台湾的思考，以及他具体的一些成绩。本集就来说一说台湾道刘敖的故事。刘敖字兰州，湖南岳阳人，他以秀才来从军。1860年，也就是咸丰十年，刘敖投入左宗棠的麾下，参战隆基。他随左宗棠西征，指挥军队作战，颇有胜机，曾经一度意气风发。其后他以有功保荐数理甘肃省兰州道，遂逐渐成为湘军的名将。1881年光绪七年，刘敖改调分巡台湾道。当时候清廷对台湾已经日益重视，并且开始讨论台湾建省的事宜，还 派遣福

建巡抚定期视察台湾。刘鳌上任台湾道之后，对台政多所擘画。他认为彰化居南北之中，建议迁移台湾兵备道的官署。于此，台湾兵备道的官署原本是在府城，在台南，他建议迁移到彰化县，并且在彰化县这里呢设置同知副将来辅佐这个台湾道。再者，彰化县衙他认为应该搬迁到鹿港，那刘鳌又认为大渡以北，大甲以南，州数百里，田畴宽敞，水环山抱，可以作为都会。于是他选择在东大敦之路来筹设省园。至于建筑竹署的费用，刘鳌是计划由台湾县、凤山县、嘉义县、彰化县合力来出资。刘鳌以东大敦为省园的主张，获得了福建巡抚陈玉英的支持，可惜其后呢，迟迟未能这个实行。刘鳌勇于认识，不避艰难，整治吏治，振作文风。他以府城也就是今天的台南为首善之区，但是街道沟渠狭小，污秽淤塞，极易重生，乃欲修大道，开辟运河，引水入城，以利周期。可惜府城的民众并不支持，他只能改筑沟渠以利排泄污秽，减少利益的产生。之后曾经发生了府城发生大火，燃烧商铺数十间，烈焰漫天，民众不敢靠近。刘鳌闻讯后，他立即改穿短衣锦带，爬上屋顶，指挥士兵拆屋，以遏止火路的蔓延，令民众非常的感佩。再者，刘鳌还曾派遣镇海营的士兵填造直通安平的大路，并且为了增强府城的防御，在安平路的中站北侧修筑了永固金城炮台一座，并且配置了三门大炮来加强防御的力量。1893年光绪九年，大清与法国为了安南的宗主权不断的发生冲突。此刻刘鳌曾经上书给正在广西的陈玉英，建议他资助黑旗兵以阻挠法兵的进攻，并且主张以战逼和。他说一支和战皆系一理，事决于和，不能不先决于战，盖能战而后能和，为越南计，为中国计，是在和缓而战急，然必外主乎和之名，内助其战之时，胜战于始，庶能缓和于中。陈玉英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招抚黑旗军的刘永福，并且加以重用来牵制法军。不过当时朝廷中组合派较占上风，清廷因为

连年的太平天国捻乱回变、哦、这一些内乱，加上先前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的这个战败、哦、眼前又有牡丹社之后日本已建成大患，还有英俄两国也对西北加紧侵略，于是朝廷很多人希望在不疑后患不损国体的情况下与法国和谈。1884年光绪十年四月，清廷代表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天津简约，法方希望清军在5月12日之后退出谅山、高平、圣保等地，为李鸿章拒绝。此时法军将领却派军准备到谅山接防，因此清法两国爆发了观音桥事件。法国向清廷提出严正的抗议，清廷则认为性质比开，态度也坚决不让，于是乎双方陷入剑拔弩张的气氛。其后法国改派新任的驻华公使巴德诺抵华履新，态度势较和缓，清廷也下令边防军至谅山撤防，不得轻启事端，以待双方的和谈。早在法国签订天津条约、天津简约之前，就已经意图要占领拥有良质煤矿的基隆。法国希望借着占领基隆用来对和谈施压。1883年光绪九年十月，清廷得到情报后，军机处即立刻下令沿海各省加强战备。当时台湾由台湾道刘鳌负责防务，他将全台分成五路、啊、即是前路澎湖由副将苏吉良负责，后路包括花莲、水尾、卑南三条轮、啊、到凤山由副将张兆廉负责，北路大甲溪以北到苏澳由总兵曹志忠来负责，之后更换为孙开华负责。中路大甲溪以南至曾文溪以北由总兵吴光亮来负责，南路曾文溪以南则由刘鳌亲自负责。再者他还奏请闽浙总督驻防台湾居中调度，可惜朝廷不准。其后刘鳌再奏请选派知兵大员督办以统事权，朝廷于是命令数理福建陆路提督的孙开华率部驻守台北。此外刘鳌对土勇的战力也十分重视，果然如刘鳌所料，中法战争时张礼臣率土勇、啊、就在护卫立下战功，林朝栋也率领台勇戍守狮球岭成功、啊、可见得刘鳌看中土勇确实是正确的。刘鳌在刘铭传未到台湾督办军务以前，他对于台湾的军事已做了一些部署。

时候不仅舆论对刘敖的评价不差，对于他的见识也颇多人感到佩服。例如他对开山抚番政策与台湾防务的关系就有深刻的剖析。1884年光绪十年四月，刘敖上书督府说，台湾防务不外山海，平时则山繁于海，有景则海重于山，然必先整山防海防，时能有所凭据，否则内外交讧，防务更难措手，此山海所宜并筹也。他还说，虽然有人认为推动开山抚番政策十多年来伤害人命破万，花费军饷数百万，却缺乏成效，所以为了节省经费，应该要停办开山抚番。然而刘敖认为开山抚番政策推动无功，可能是未得合适之人，也可能是未能掌握方法。其实事在人为，诺人得人，不仅山前开辟之地可以整顿，连山中山后四辟未辟之地的土地、矿场、林木、水源都是利源之所在。若能开办得法，不仅足以筹措兵饷，而且驻军开发利源，十年即可回收投入的资金，十年后更可以获至源源不绝的利益。相反的，台湾如果为洋人所得，洋人取用台湾的物产与资源，则南北洋将永无宁日，是误台即误国。好，所以刘敖他对于开山抚番政策的，这个重要性，他有独特而深刻的认识。再来我们看看刘敖的胆识跟勇气也十分令人佩服。1884年光绪十年九月，法国水师提督姑拔下令对台湾封港，一时之间航运二绝。刘敖以姑拔违反万国公法，误伤各国领事，欲请干涉，但是各国领事以事关重大，必须等待国内的训令才敢行动。次年二月，法国水师提督姑拔率舰来这个停泊安平港外，刘敖以驻台的英国领事，为介绍，邀请这个姑拔会晤。刘敖与这个姑拔要会晤的时候，幕僚曾经劝谏说，外人狡诈，前往会晤可能发生不测。刘敖却说，我不去的话会被说我畏惧，那我岂是畏死之人呢，那到了这个安平，他也训示炮兵守将说，如果我去法舰，这个会晤这个姑拔，万一有一些情况，请立刻，迅速开炮，这个炮击，不要认为我在法舰上就不敢开炮。刘敖登舰后，姑拔接舰并且握手欢迎，还盛宴招待。

席间姑拔想要谈论军事，刘敖则说今日之会晤啊，魏敦有疑，请勿及他事啊，说我们只是这个讲友谊啊，敦睦友谊啊，其他的事情就不要说了啊。啊，这时候姑拔恐吓刘敖说，以台湾府城城池之小，

啊、哦，无兵啊、哦，也像纸上谈兵，但无心则铁耳啊、哦。我们的老百姓的心是很坚定的。孤拔闻言，默默不语，席散而归啊、哦。次日，刘敖约英国领事，请孤拔到台湾道的道属会晤。孤拔来访，眼见道属前两旁武装亲兵，盔甲鲜明，冲剑身领，整列迎路。酒席宴饮结束后，孤拔垂头丧气而归啊！不久就震慑于啊这个刘敖的这个军事准备啊，就率舰远扬。那刘敖竟然能够不动干戈，而让府城获得安全啊，可见得他的胆识啊，好、啊、与勇气十分令人佩服。好，但是很可惜的是，刘敖与刘铭传的冲突却是日渐严重。我们接下来来谈谈刘敖与刘铭传的冲突。好，首先刘敖认为啊，官署大部分重要的官署是位于这个府城啊，加上府城也是饷库、紫药局、军装局之所在，所以他不妨以台南为重心。然如前所述，中法战争时，法国人其实觊觎的是煤矿产地的基隆，法军的压力也是直接冲向台北，使得刘铭传不满意刘敖啊，过分重视台南的部署啊啊，这种不满意啊啊油然而生啊，这也成为二流冲突的导火线。好，那另外二流冲突啊，也涉及到这个湘淮的斗争啊。那刘敖素与总兵吴光亮不和啊，吴光亮是比较偏向淮军，那刘敖则是湘军的将领。如前所述，刘敖五路部署时，就曾经由福州将军穆图善啊，把吴光亮调回沈城，改派湘军领袖左宗棠的部下杨再元来戍理总兵，戍守中路。那1884年4月，新上任的这个船政大臣啊，主战派的张佩伦，诶，他竟然以杨再元啊，这个湘军的这个杨再元啊，上任后与情不洽为由，就将这个杨再元弹劾并且撤换啊，改派淮军的张高元来取代。张佩伦此举啊，也是为了要联好这个刘铭传啊。不过这个时候呢，左宗棠他并不示弱，他想要派刘再元啊到台湾来专司转运的工作，不过可惜遭到驳斥了哈。好，早在刘铭传到达台湾之前，刘敖已经啊被人这个参劾啊，他的罪名是肆意贪恨，办房这个松懈。好，但是两江总督左宗棠跟福州将军这个穆图善都是刘敖的昔日上司，所以不仅不怪罪刘敖，还如前所述啊，啊，刘敖，帮助刘敖把吴光亮给这个调走。

1884年，光绪十年，啊，年初，淮军啊，淮系的领袖李鸿章派部署刘铭传来台。刘铭传到台湾之后，眼见湘军势力遍及台湾，加上台湾兵备到，刘璈可以单独上奏啊，这些都令刘铭传啊对刘璈不受节制啊颇有抱怨。好，于是乎啊，这个淮系这一边呢就想要更换道台，可惜并没有办法成功。其后刘铭传气虚军饷接济，那掌握道府两库存银150万两的刘璈啊，却不积极帮助刘铭传调饷啊。刘铭传命令刘璈拨款50万两，可是刘璈呢并不服从，两人的冲突乃日益激烈。刘铭传也开始要弹劾刘璈，不过初步的弹劾并没有这个结果。好，1884年，光绪十年8月13日，法国水师提督率领远东舰队进攻基隆，刘铭传也率领军队来这个抵御，所以初步呢法军并没有得逞。好，那次日这个法军将领这个李世碑率军进攻护卫，当时护卫是由湘军将领孙开华负责率军防卫，可是这个时候呢刘铭传的心腹李同恩判断孙开华军队难以抵御法军的进攻，万一护卫失守，法军则可溯淡水直抵台北府城，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李同恩三次飞书力劝刘铭传要增援这个护卫。刘铭传在李同恩的催促底下他也对孙开华失去信心，所以他就在基隆撤了这个曹志忠张高元的这个军队弃守基隆，然后转战增援护卫果然跟孙开华合力就击败了法军那这个时候湘军的这个领袖左宗棠抵达福州旅任他虽然认为护卫之战赢了，可是基隆竟然失守而且还没有办法拿回来，所以他准备要弹劾李同恩刘铭传那左宗棠呢他又接获印证台湾府的这个禀告，确认基隆的撤防的确是李同恩所误因此他上奏严厉参劾李同恩导致李同恩被革职查办。那刘铭传也为了反击，所以弹劾偏向湘军系统的纪明道台朱守摩，指责其不称职与招摇拨弄于是朝廷派遣杨岳斌入台查办李同恩跟朱守摩两案那杨岳斌

他不愿得罪左宗棠，也不愿得罪刘铭传，好，因此判决，李朱两人啊，仍照原意革职，革职查办。中法战争结束后啊，这个1885年光绪11年6月，左宗棠再度啊举证李同恩之罪啊，他不甘心也不愿放手啊，但是这个时候呢，慈禧太后其实已经决定要重用李鸿章，加上这个朝廷也决定台湾的善后要交由刘铭传来负责，所以对左宗棠的这个奏折就予以这个斥责啊，并且执回。那李同恩案啊，终于告这个确定啊。11月，刘铭传啊乘胜追击，他以淡水教案及啊这个捐书等事宜需要李同恩帮办为由，再次调李同恩入台，好，也获得朝廷的这个同意，所以李同恩啊，刘铭传这边呢可以说显然已经获得了初步的胜利。中法停战，法军退出基隆啊，朝廷正式的任命刘铭传为督办台湾善后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刘璈也不甘寂寞啊，他也在府城着手台南的善后。不过他竟然跳过上司啊刘铭传，直接向左宗棠请拨100万两啊，要来处理善后。刘铭传对此甚为不满啊。刘铭传乃透过他的上司淮军的这个领袖李鸿章请求朝廷命令左宗棠不得拨款给刘璈那刘铭传有感于战争期间刘璈对他掣肘的旧恨加上此时跳过他跟左宗棠请拨100万两的这个薪酬于是他严厉的弹劾刘璈。13日，刘铭传收集罪证，上奏说包办洋药洋药就是其实就是鸦片了还有离京的董事陈玉堂吞匿入港等口离金46000余两叠金杂提来源训旧可是陈玉堂竟敢抗言不道。台湾道刘璈有督办税离之责，当上年秋冬想象之处之时，应如何筹划以备接济，故此为局可是刘璈都没有规划好导致那个时候刘铭传缺这个军饷希望刘璈这个拨款，可是刘璈竟然拒绝所以刘铭传说刘璈事前既不查查，事后又不追还显然他跟这个陈玉堂是通同作弊他先参奏这个过了10多天之后26日，刘铭传再度上了一道更这个更加这个怎么样更加严厉的一个奏折这个奏折提到刘道贪污狡诈。

不受节制，劣迹多端，声名狼藉，撤走台北啊，然后这个据实奏折啊，来弹劾刘敖啊，十八大项的这个罪名呐、啊、哈，包括军务废弛、吏治腐败、侵吞款项啊、刊印退私路、不听节制、不计饷、加深法人封口、断台北资源啊等十八项这个罪名啊，来要弹劾这个刘敖。好，那六月啊，朝廷就下令将刘敖革职，即没家产。七月，朝廷派遣刑部尚书习珍以及江苏巡抚魏荣光到台湾查办。经过习魏两人的查办啊，十八项罪名其实只有两项成立。九月，刘敖啊就被以坚守这个稻仓库钱粮啊入籍，数在一千两以上为由啊，奏请拟斩监候啊，而且要赔偿两万六千两啊。好，那虽然在审案期间，左宗棠曾经再度的上奏弹劾李同恩，企图以围魏救赵之计啊来解除这个刘敖啊，并刘敖的这个危机啊，并且帮刘敖来这个啊这个辩论啊，但是并没有成功啊。那不仅没有成功，不久之后啊，不久之后，左宗棠就病逝在福州了啊。那之后，就彻底的啊，这个绝望了啊，就没有人有这样的声望可以替刘敖来争辩。好，十一月，刘敖的罪名正式成立，被判这个斩监后。好，所幸次年五月浙江台州府的士绅他们很感念以前刘敖的一些这个善政所以为刘敖缴清了两万六千多两的这个赔偿这个罚款所以让刘敖罪减一等然后改分发到黑龙江效力赎罪。那刘敖流放到黑龙江之后他运气不错，又遇到这个老上司现在已经改调为黑龙江将军的穆图善穆图善因为他素知刘敖的这个才干，所以就延揽刘敖为这个幕僚1889年光绪十五年刘敖才病逝在这个黑龙江的宿所那当时候呢据推测刘敖应该已经70多岁了那他的骨骸远在黑龙江那他的故乡是在湖南岳阳那所幸有一个艺人这个有义气的这个人叫苏有标把他的骨骸背负返回湖南的这个故乡。好，连横在台湾通史里面曾经评论二流的冲突他感觉到十分的惋惜他说法人之意流民

船治军台北，而刘敖驻南，两人皆有经国之才啊，使刘敖不以罪去啊，辅佐这个巡抚刘铭传啊来经理台江。哎，那这样的话，刘敖在南部，刘铭传在北部啊，可以南北聚举啊，哎，台镇必有可观呐 啊，可惜刘铭传啊，竟不能容之啊，然后啊，这个因为啊，因为这个这个襄淮的这个啊恶斗啊，所以把他把刘敖给这个排挤了哈、啊，所以殊为可惜啊。刘敖自1881年八月起担任台湾道将近四年，他颇有才华啊，在台湾积极推动洋务建设啊，并且曾经要这个改建这个府城啊，哎，而且在法军攻台前啊，他在府城力筹战守啊，也积极的部署增强防御的力量，并且还敢跟姑拔哎这个两度会面啊，以其胆识令姑拔及其舰队啊，可以说啊，这个垂头丧气啊的离开这个台南啊，但是刘敖他没有办法跳脱襄淮斗争激烈的这个格局啊，而且他内心又瞧不起啊行伍出身的刘铭传啊，加上两人对于台湾如何部署防敌啊的战略又大意其去啊，一个主张加强南部的防务，一个是比较主张啊加强基隆啊煤矿之所在啊的这个防务，于是二流的冲突日益激烈啊，变成是相互的这个斗争，相互的掺和啊，两系非争个啊争个输赢。那最后刘敖在他的靠山左宗棠病逝之后啊，就明显的落居下风了啊，然后不幸的啊遭到流放黑龙江啊，黑龙江的这个命运啊，那这个陈兰是台湾历史上啊很令人惋惜的啊一段这个史实啊，那在台湾的历史发展上啊，有比较令人感慨的就是老百姓啊。有这种族群分类械斗啊，这个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啊、原住民啊，这个族群这个械斗啊，那在官场上啊，在官场上啊，就比较可惜的啊，就是晚清啊，台湾的官场上啊，有这个襄淮的。啊，襄淮的这个恶斗啊，我们前面第20集的时候有讲到这个孙开华啊，孙开华啊，那我们这个第23集又讲了这个刘敖啊，孙开华跟刘敖他们都是属于湘军体系的啊，那他们跟这个刘铭传啊，这个淮军的这个刘铭传。哎，是这个不和的哈、啊，不仅不和，而且相互的这个斗争啊。虽然在中法战争的时候啊，曾经暂时的放弃这种派系的倾轧哈啊，一致合作对外

0: 但是在这个中法战争啊结束之后啊，这个斗争啊，转趋激烈啊，所以我们前面看到孙开华呢，就因此而离开了台湾，回到他福建哈、啊，福建的这个陆路提督的这个任所哈、啊，那刘敖啊，更是这个令人惋惜啊，他不止落败啊，而且还被啊这个弹劾啊，流放到啊遥远的黑龙江啊，那最后呢就在黑龙江过世啊。那假如啊我们民间没有这个族群之间的啊这种分类械斗啊，那对于台湾的开垦，对于台湾的这个商业发展啊，经济的这个成长啊，一定是更有帮助的啊，而且也减少这个人命的损失啊。那在官场上啊，晚清如果没有这个湘淮的这个斗争啊，那湘军的领袖、淮军的领袖，其实哈不少哈、啊，有不少的这个人才哈、啊。假设他们能够通力合作的话哈、啊，那也会让哈、啊、台湾的哈、啊、这个一些政策的这个推进啊，能更快、更有效率啊啊！只可惜啊，它就是啊，发生在过往的台湾历史上啊，所以我们追抚从前啊，那也不希望啊现在在台湾的啊社会里面呢、啊、哈、啊，有这种族群的不和，或者是意识形态的这个恶斗啊，希望能够就事论事啊，然后来啊为台湾啊为中华民国来奋斗啊。这是我们今天看刘敖的故事啊的一些这个感慨啦啊。好，那我们今天啊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啊，那也期待下周各位听众继续的来收听我们古月到今城汉清谁属的节目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的收听。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其实听完这个故事呢是有一点难过的因为其实感觉起来他是一个比较悲剧性的一个人物但是其实在那个大时代底下的确有很多让人觉得不胜唏嘘的故事这就让我想到在这个民国38年前后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他们漂泊，他们流离失所，这个因着战乱而带来的这个不和平不平安其实是影响了非常非常多的那个时代的人所以我们常说那个时代是大时代底下的儿女那也发生了无数的凄惨的故事悲剧的故事，当然也有很多在当中的人性的点点滴滴所以享受和平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更应该要思考曾经的不和平带来了现在的和平，那我们应该怎么样为这一代留住和平，为着我们的下一代让和平能够继续延续下去，我觉得是这一代的人应该要面对的责任。好，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古月照京城汉清谁属的专题，欢迎你可以把这个节目跟更多人分享。同时如果你想要对这个今天我们所谈的节目当中有更多的了解，欢迎你可以上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当中就有一些很精彩的图文在里面，希望能够帮助您更多的对台湾历史有了解。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念伟，我们古月照京城汉清谁属，下周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今天又在空中跟大家相见了。我记得小时候常常有一首歌，我每次听到都会掉眼泪，因为我从小没有妈妈。然后他那首歌是这样：我的家庭真可爱。我不晓得如果跟我四年级生、五年级生或应该六年级生应该还会听到吧，哈，就是我的家庭真可爱，整洁美满又安康，姐妹兄弟很和气，父母都慈祥，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庭堂，冬天温暖，夏天凉，可爱的家庭啊，我不能离开你，你的恩惠比天长。哇，这个是大家多么渴望跟羡慕的一个景象，一个画面，对不对？好，那我想Judy 本身因为这些年来都一直在做家庭的工作，所以都是看到那种幸福美满婚姻的家庭，我们都觉得那是一件多美好的事。那在过去呢，我们也常常在书本上提到说，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齐家这件事对一个国家社会，家是一个小小的单元，是一件多么重要，可是多么的难啊。今天我们的来宾在这件事上是可以带给我们有盼望，甚至是可以给我们有一些启蒙跟影响的。我们欢迎好朋友严佳慧，佳慧师母，欢迎你来到喜乐处方签，跟我们全球听众问好一下。
1: 全球听众，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
0: 谢

0: 严家慧，大家听到严家慧，如果是我那个年代，应该会联想到一个人叫严大卫。他弟弟是在广播界，啊，那个声音多迷人啊！我记得我高中时代就是他的粉丝，你知道，一直那个声音都萦绕。没想到有一天，我自己也做节目的主持人，但是我的声音跟他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不过我们今天不谈严大卫这个人，我们今天是要来谈严家慧他姐姐，就是严大卫的姐姐严家慧的生命故事。那其实家慧姐，我也是在一个很偶然透过老师的因缘聚会而这样就连上去了。但我看到他的时候让我很难联想他的年纪。那其实在过去，我们其实中国人也有讲一件事，就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从心所欲不越矩。哇，我觉得这几件事在家慧姐的身上好像都很符合，你知道吗？我觉得哇，超让人有盼望的一个大姐，然后也是一个好榜样。所以我今天有幸在这边访问到家慧姐，我真的超开心。可是我不要挂上姐那个字哦，我觉得我们现在都是很年轻，
1: 谢谢。
0: 我就等一下都用家慧来称呼可以吗？
1: 当然。
0: OK， 好，那既然讲这么多，我们说她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家庭嘛，所以家慧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背景之下长大成年的，而父母亲在你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的人，他对你的影响是什么？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哈。
1: 是，现在讲了家庭很时髦的一个字，就叫做原生家庭嘛。
0: 嗯，
1: 的确，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一生有深远的影响。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过分强调了原生家庭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要走到钟摆的两端。无论我们是从什么样的一个原生家庭背景出来的，我觉得那都是上帝所写的脚本，我们都可以充满着感恩，带着盼望，上帝都可以翻转，也可以重写，甚至再造神迹奇事。刚刚介绍我的名字佳慧，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我后来就是介绍家里的事情我都会，所以以前因为小时候孩子们他们很喜欢说那种嘲讽的话，说我妈妈在家里闲在家里什么都不会虽然说妈妈很贤惠嘛，就是闲在家里什么都不会。那我就开始就想，哎，那我要怎么介绍我的名字？从那以后我就这几乎三十年来我都说家里的事我都会，当然是在靠着上帝的恩典成为我今天成为今天的我，真是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的，都是因着上帝的恩典，都是因着上帝的恩典而造成了今天的我。那
0: 不过佳慧姐，如果说家里的事情你都会，也是要学习嘛，对不对？那你为什么愿意在这件事上去做学习？其实听起来好像你在家其实什么都不会也没关系，对吧？可是你还是愿意去，我都会，我都要把它学会。
1: 是是，我觉得家真的是要靠经营。一个家庭能够荣耀神的名，也能够帮助自己，也帮助我们所爱的人走在上帝的祝福当中的话，需要用心经营。所以事情都是从不会到会的，没有一件事它自动就会。所以用心经营，愿意努力学习，这个家庭一定会越来越好。
0: 你在爸爸妈妈身上看到他们怎么经营这个家，因为你是家里的小孩一份子，
1: 是，
0: 对不对？
1: 那我的父母哈，在我

0: 印象，很小，大概5岁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的父母就是在教会做传道人啊，在牧养教会。那差不多到了小学，我的小学小一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了。我的父亲啊，就在北部啊，在归主协会啊，当时就是很多外国的宣教士来到台湾啊，帮助原乡啊原住民的教会弟兄姐妹做这个函授的课程。然后也因此是外国人嘛，所以他们就常常会有安排一些篮球队啊，所以那当年那个归主篮球队就非常有名哈、啊，也来到台湾啊，跟这个举行很多的友谊赛，最主要他们的目的是传福音。所以我就在这个小学有记忆以来，我就看见我的父母哈、啊，所以我从来不会怀疑，不会疑惑我父母对我的爱。从几件事情我就很印象非常深刻，特别是我的父亲，因为常常要去到比较偏远的那种原住民的教会，一去大概都是在我印象中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有一两个礼拜。所以呢，我妈妈就会带着我们家有4个小孩，排行老二，你看我如果7岁，我姐姐就是差不多10岁，那下面弟弟妹妹就更小，都会带着我们到火车站去接我父亲。而且我在我印象当中，我们都是好晚哦，那整个火车站都没有人。一直到我比较大了，我才知道原来我爸爸选择的是末班车，就那个车资比较便宜。所以我们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跟着妈妈好兴奋哦去接爸爸。然后我总是看到我爸爸哈，笑脸迎人的走出那个车站，远远的看到他就扛了，每一次肩膀上都扛着很重的这个水果，因为
1: 人家送的，
0: 真的，他们也不会有没有能力怎么给车马费，都是把当地的水果带回来。所以我觉得小孩子对于那个图像是很有印象的。所以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后来虽然我的父母也会有不照顾我们不周，甚至我们成年以后看见父母也有不完全的地方，也有犯错的时候，我觉得我从来我父亲的父爱如山，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很稳固的力量。我从来不怀疑我父亲爱我。当然这个对于后来我的信仰对天父的爱的体会也有帮助。
1: 你印象比较深刻，比如说父母恩爱中也会有争吵，
0: 是的，
1: 那个争吵给你的印象，你当时的感受，那个画面。
0: 我母亲是一个，我觉得上帝是给我的一个非常大的礼物。我母亲长得很漂亮，然后非常的温柔，他的个性非常的温柔，而且他常常带着笑容。所有认识他的人对他印象深刻，就是他笑脸迎人，他是一个不会给人压力的女人。好，那这个是我父母。但是你是提到说他小的时候吵架吗？还是小的时候？我觉得在
1: 就是你印象中，
0: 在我印象中，我是比较大的时候，大概在青春期的时候，我父母亲的争吵很严重的时候。我第一个动作我就会去关窗门，因为我很怕邻居知道我的父母争吵。这可能是因为我对我父亲的形象，我觉得他是一个传道人，他就应该有榜样，生命的榜样，不应该这么大声的讲话，所以我就会去做这个动作。那我母亲在生气的时候，她我刚刚前面说她很温柔，可是她在她生气或者我妈对我爸爸的一件事情她不能谅解的时候，她也会把音调提得很高，歇斯底里的喊叫啊什么的。所以我就会去关，第一个动作就会去关门窗。那这个我觉得是塑造了我很看重形象的一个起源吧。所以我一生我觉得啦，虽然我个性在大环境的这个影响之下，我本身就是很开朗很乐观，但是我内心里面也会隐藏的一些这些好像负面的情况，我会很刻意的去

0: 很快的去把它掩盖。我比较注重形象，简单的说，那所以这个就相辅相成的变成我很快可以处理负面低潮的情绪，很快让它回到平稳啊，比较正面比较积极来面对问题。大概是
1: 小，所以爸爸妈妈在那种很激烈的吵架情况之下，他们后来怎么处理这个善后，或者是怎么让你觉得说，哎，夫妻吵架是很平常、很正常，而不是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很注意父母的形象，所以觉得他们不应该是这样的行为啊，怎么会？哦，除了你关那个窗门，不让邻居知道父母吵架这个维护形象以外，你怎么看待父母吵架正常这件事？哎，他们的后面会有怎么处理，让你知道也学到？对，
0: 是，我觉得夫妻的吵架或者冲突，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好，所以有人说这个夫妻结婚以后如果说都不吵架，那就是神话嘛，要不然就童话故事，就是没有了嘛。那我后来体会到说，那个冲突好的时候一定要有一方先安静下来。所以我以前听过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就是有人曾经采访一对结婚了60年那叫什么钻石婚啊，都80-90岁的老先生老太太，他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这个婚姻，而且身体还这么健康？他说，因为我们在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定下了一个这个规定啊，我们两个之间的默契，吵完架以后谁觉得有错谁就出去，
1: 哦，出去
0: 散步，然后反省，然后检讨自己，回来道歉。对，你刚刚讲那这个老先生说，这60年以来都是我先认错，因为我常常出去散步，所以我也使我很健康。所以夫妻吵架是难免的，如果有一方可以先安静下来，我觉得那个冲突就会那个整个的那个冲那个这个冲击力大大的就会减小。
1: 那你看到的父母是谁先？
0: 我的母亲是我所非常敬佩的一位姐妹。
1: 哦，妈妈。
0: 对，我的妈妈，虽然我刚刚提到她也被伤害的时候，她也会音量会提高，但是我的母亲是一个祷告的人，我觉得对她，她对我一生很大的影响。我刚刚提到父亲的形象，他是爱家。为儿女来父爱如山，给我们一个安全感。我母亲对我的影响就是她祷告的背影。我经过她的房间，我常常看到 我母亲跪在床前，拿着圣经，还有她非常喜欢的《荒漠甘泉》，她常常祷告。所以我母亲在很大的压力啊、冲突啊、争吵，如果这种情况，他一定是先选择安静祷告。
1: 这个对你后面婚姻应该有很大的影响吧？
0: 对对，特别是在年纪渐渐长了，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都年轻气盛，就苏浪的苏丁呢，我就也会这样子。后来我真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一个敬虔的女子能够懂得，他就是箴言，我很受箴言31章这个敬虔的这个才德妇人，我也有一个形象，可能加上我母亲是做到了，我看见有一位姐妹做到了，就是她开口就发智慧，她的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就是她很少说伤人的话语然后她的言辞也绝对不会有那种很犀利伤害人自尊或者骂人骂得太这个力道太强的话语，所以能够好好说话是夫妻当中最蒙福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相信刚刚在佳慧在叙述她父母亲冲突的这个过程当中，母亲都是第一个会先做让步的人，但是在这个过程也不应该是讲让步，就比较有智慧去化解这个冲突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当然他可能不是容忍，所以佳慧你在这边看到爸爸妈妈，不是妈妈委曲求全，而是妈妈还是很有智慧，在带动爸爸如何在这个冲突的过程当中把那个战火给熄灭下来。好，那对于你是一个小孩，你去做关窗户或者是关门的动作，我不晓得父母有没有看在眼里，还是说因为你重形象你会护着他们。但是如果说父母亲在这个冲突的过程当中也会考量到孩子的情绪的一个部分，好，是不是这中间你也有学到一些东西，然后爸爸妈妈在每一次的冲突都有长进，都有更成熟。
1: 其实父母亲吵架对于孩子有非常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孩子越小的时候，好，他比如说6岁以前，好，甚至我们说10岁以前，他的父母在他心中啊，就是一片，就是他们的天呐、所以他也深爱父亲，也深爱母亲，所以他搞不清楚父母亲是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非常非常的看重啊家庭当中的气氛，那。遇到事情的时候，那吵架是不是一定是有情绪上的或者看法上的不一样嘛，才会引起冲突嘛。所以我后来也是坚持了，就是说父母能够离开现场，不要当着孩子的面来争吵，这是要有智慧的。好，就是虽然你会有的时候我也会跟孩子说啊，你我爸爸妈妈不是吵架，我们是在大声的沟通。哎呀，其实这个是美化的词句，对他们而言就是我们的天塌了。
0: 对，
1: 哎呀，爸爸妈妈怎么会这样不相爱了？怎么办呢？小孩子都会有的时候，我看过很多夫妻，因为我在教会工作，我看过很多夫妻后来冲突，孩子都很没有笑容，很小的孩子哦，6、7岁就没有什么笑容。而且呢，后来长大了，对他们情绪都有很深远的影响。
0: 当时哈、你的情绪那种负面影响是在是一种什么情绪？那个感受为什么会你讲的那个大人的负面情绪会对你？

0: 很有，而不是很有影响，而不是就过了，像大人吵完就过了嘛，
1: 是，
0: 可是小孩为什么还留在那个情绪里面？
2: 我觉得那个害怕、恐惧、担心父母会怎么了，会不会

0: 人呐、啊，这
1: 些话破坏了你原来的形象，
0: 对，会对孩子，他就全部接收了。那我们在里面是很大冲击的。我妈妈是一个，我原来是很爱我妈妈，我妈妈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呐、啊，哈。那为什么被我爸爸骂她的时候，是用那么不堪的字眼在骂她的时候？我觉得这对孩子里面会造成一个非常恐惧，会恐惧。所以，若是可能，我后来都自己也这样做，也教导姐妹，就说你一定到房间里面去争吵，能够给让孩子很奇怪哦，他们很懂事哦，他们自动就会去玩玩具，他们有一个本能，他不想卷入这个。我想差不多10岁以前的孩子，青春期就不一样，
1: 那个、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0: 他就是自我保护，他就知道说这是他。他要选择安静，他选择他，因为他爱父母嘛。他离开这个现场，他也是自我保护，真的，他也希望父母赶快能够，甚至有的他会怪自己嘞，他会觉得是不是我不乖，是不是我的缘故造成父母。如果吵架的内容是跟孩子，比如说孩子学才艺的花费，或者孩子要选择学校，是跟他有关的主题，那他更自责，他会更害怕。原来我是那个。是
1: 制造麻烦的那个人，
0: 那个泉源是我，那个根源是我。
1: 其实根本不是啊、哦，
0: 完全不是。所以我真的很，真的为孩子要发声，就是这样。父母亲是大人，需要我们是一切都是靠我们的学习。
1: 所以你的父母有没有教导你在他们吵架的过程，有给你做某些解释或是什么，或是让你知道这次的吵架源头不是你，或者是不会让你害怕，给你还是有安全感？
0: 我刚提到小的时候我父母争吵比较少，可能是因为父亲的工作常常是到外地，所以他回来的时间我觉得我在我印象里面，我小学阶段的时候我父母的感情我很少看到他们吵架，加上我刚刚提到我母亲的个性比较温柔比较这个言辞也是比较委婉，
1: 嗯嗯，
0: 但是青春期的时候，父母亲的争吵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力道当然就变强了嘛，哈，倒不是而且我就常常讲，真的，青春期以后，孩子可能父母跟孩子解释的这种机会就会变少了，他们会觉得你们已经长大了，我们没有必要去跟你们解释。所以以我本身的话，我是没有解释，我父母没有跟我什么解释，我觉得我都明白了，只是我会加上主观的判断，我会觉得谁对谁错了。好，那我是觉得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家庭来讨论这个事情，但是我现在就会主张说要讨论啊，跟孩子能够，刚才您提到的说啊，可以跟孩子讨论一下，说不是因为，特别是解释不是因为你的缘故，一定要让他安心啊，为什么吵架？但是父母现在已经和好了我们已经想出解决的方法了我们还是很爱这个家，很爱你的，这个非常重要，让孩子的心就马上又回复到那个安全感。
1: 你为什么会处理的模式跟父母不一样？这是后面你学了什么？为什么知道要这样做很重要？
0: 我觉得跟我所学也有关呐、啊，因为我本身是学护理，我是学护理的专业嘛。那后来有机会再念了社工啊，所以对社会心理啊，当然最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我觉得是在教会里面的学习啊。后来我的先生成为传道人，好，那我们一起牧养教会，有很多的机会参加这样的课程所以前些日子我特别鼓励的称赞了一下我的两个儿子，好，因为他们最近都结婚10周年，两个都过了结婚10年，对，
1: 看不出来耶
0: 我的儿子老大结婚11年，老二结婚10年所以我特别鼓励他们说，你们一定要上婚姻的课程，婚姻不会自动变好那吵架只是婚姻课程的其中的一堂课嘛。所以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前些日子我说，你们的周年礼物我送了一张旅游券，好，你们去 找一个地方去啊度假几天。

0: 边啊。另外我就请求他们可以去参加一个教会办的夫妻营会，可能为期5天之久的。我觉得那个是专教会的牧者请了学有专长的弟兄姐妹或者老师刻意安排的一些婚姻的课程，这个对于夫妻的成长太有帮助了。那我自己也是这样子走过来的，从一个这个年轻人然后进入婚姻，很多的冲突，两个原生家庭又不同，个性也相差很远，但是我就是在教会接着这个长辈们的帮助啊，定期参加婚姻课程，也参加好几次夫妻的营会啊，人家特别设计的一些温馨的一些的活动，我觉得有促进预防胜于治疗啦，就是说就很多的问题就在那个夫妻的也恳谈当中，他们所设计的那个活动当中啊，看到对方，看到自己，好，就是那种知心的谈话时间，甚至小小的冲突也就彼此的先有一些的对谈啊，沟通，我觉得这个对我很有帮助。哎，所以夫妻的争吵方面，我觉得我们两个就越来越所谓进入了那种建设性的争吵，好吧，这个讲的就是说吵架是能够双赢啊的那种争吵。所以这个是我，也许你请问到我说，也许我在这方面我觉得看到父母的争吵我体会出来，我也努力学习，我进步，我觉得我进步很多是在夫妻相，能够好好说话，能够多听聆听，能够搞懂对方是为什么生气。
1: 是
0: 那、这个、
1: 就像佳慧讲的、父母的原本的那个形象，小时候如果是一个很好的形象，到你慢慢成长的历程当中，他们有一些冲突性，如果处理的不当，可能对孩子来讲那个图像破灭了，反而是造成一个可能会影响他未来社交关系也好，沟通能力，情绪管理也好，解决问题能力都会有相关性的。那你自己在看着父母这样子的一个历程，你后来自己婚姻里面也结交了一个就是自己选择的一个对象，哎，好像跟自己的父母很相像的一条路哦。好，那就像你说的，你看过父母的婚姻，我相信你对婚姻的选择也是很慎重。我们就先来谈一下你怎么择偶的。我觉得择偶是一件非常重要而且很谨慎，但是又不是我们可以说防就防的，对不对？好，因为有时候在婚姻的这个热情跟昏头上面，有时候也会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有时候也听不进去长辈的一个劝阻嘛。好，那因为你刚好在父母都是一个算是比较安全健康的环境之下的成长历程，你对婚姻的选择是不是有一套你自己的标准，或是你会有哪一些程序啊，你会去注意的这个部分，我们先从这个源头谈起，才会有后面你讲的那个冲突也好，你们前面可能有一些你知道的约定，就不会犯下好像动不动就说离婚。我觉得现在的离婚率是很可怕的。好，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一个你刚刚讲到预防胜于治疗的这一块，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准则？
0: 好，
1: 对，
0: 我可以稍稍补充一下那个前面，我觉得我父母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家庭的蓝图哈，就是我母亲是一位祷告的姐妹哈，看重祷告。另外就是我们家有个家训哈，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
1: 我们家还有家训、
0: 就一个经文挂在我们墙上。就是那是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顾念你们。那这个我很小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金句哈，挂在我们家。后来当然我们结婚成年以后，我也写，就是写了这个金句挂在我们家，就是我们四个孩子，我们家都有
1: 用你的家训来。

0: 对，继续来鼓励我自己哈，因为这个我觉得在内心的安全感上面，家庭啊，是我母亲的祷告，还有我母亲的一种交托，很会交托，把一些将一切的忧虑哈，卸给神，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心中很大的安全感，从神来的力量。另外很重要，很重要，我觉得我的母亲。在我父亲常常外出工作的宣教的时候，他一定带着我们每天家庭礼拜。这个是我觉得对我，对于家庭的蓝图哈，我觉得对我。
1: 所以你们家里有家庭祭坛？
0: 有家，那个时候我都不太懂什么叫什么祭，
1: 就是
0: 说就有家里祷告的时间，为爸爸在外面工作祷告这样子。那小孩子，特别是在小学的时候。一叫就来的那个妈妈一呼唤我们就很自然的就会坐在地板上
1: 哈，
0: 就会变成家庭礼拜。后来就然后家庭礼拜，家庭礼拜。那现在我自己婚姻结婚以后，我觉得如果有什么好夸口的，就是这个我在我自己后来结婚以后，我成立了家庭以后啊，也是坚持每个礼拜有一次哈，在孩子一直到他们结婚离家前。虽然这中间有很多有的时候不容易有时候会间断啊哈，或者是孩子青春期的时候不愿意啊，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那当然我们可以另外谈怎么样坚持，怎么样养成这个习惯啊，他带给儿女的祝福啊，带给他们对家庭的蓝图，哎呀，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可以实际可行的，就是无论如何你一个孩子小的时候一个礼拜一次，可能 大一点可能两个礼拜，好，一直到他们离开家之前，有的是出去外地读大学就可以啊，都可以这样子。
1: 可以简单讲一下家庭礼拜到底都在做什么，因为要让孩子有兴趣嘛。
0: 是的是的，
1: 不是一个公式化说今天大家来就做个什么， 对不对？小孩子也要有一点兴趣，觉得这个对我有帮助啊。要不然你知道，就像你说了，到了青春期，到了他可以自己有自主，我干嘛把时间浪费在那边跟你做这个公式化的配合你来做，对不对？
0: 我想那个跟年龄很有关系，跟孩子的年龄在什么阶段啊，要有弹性啦。比如说孩子小学这个幼儿园到小学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有一些游戏嘛啊，比如说玩那个玩这种叠叠乐啊，现在不是讲嘛哈，或者是那个这个什么乌诺牌啊哈，就是聚在一起哈，然后。先做他们喜欢的一些的游戏活动。
1: 所以如果是说起来，也是那个时间就是家庭，我们用爱之语来讲，就精心时刻陪伴
0: 啊，对对对，很好，这样子
1: 是不是，
0: 真的就是家庭时光或者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是 happy time 嘛，那个或者说一定妈妈那段时间一定会准备一些他们喜欢吃的东西，精心时刻，对。那当然孩子大一点了，青春期了，那就是可以具体讨论他们现在所碰到的困难啊，好，
1: 是是，
0: 或者是小的时候对唱诗歌啊，让他们每个人都开口祷告背圣经啊，他们都很配合度很高的，
1: 是是是，
0: 可能到大
1: 比较顺服啊，
0: 对他们多渴望啊，还会喊都我印象很深刻，我们那时候买了一个蚊帐，把它搭好以后在家里因为蚊子很多，
1: 这在里面有一点像。
0: 对对对，就是大家躲到那个每次就是要进到妈妈的那个大床的蚊帐里面，他们觉得那个很开心，这样好，那这样是有变化的啦，我觉得是很有变化的，孩子很期待，很期待的。那到了大一点的时候，就我说国中啦，或者说那时候不容易了，对不对？但是因为你小时候跟他的关系很好，你习惯带着他祷告。很多他也有这样子的经历，像我的小孩很小很小的时候，我记得他那时候就有经历过肚子痛，痛到他几乎那是肠绞痛了哈，然后来就经历到祷告，好，妈妈在带着他一面骑着摩托车开往医院的路上，我还是继续祷告，一直到了急诊挂好号，在那边等的时候，他说妈妈不痛嘞，所以他 小的时候他就经历过，那时候他我记得他才五六岁。

所以跟孩子的关系很好，然后透过家庭礼拜让他跟神的关系很好，所以他是一种自然而然他建立了一个，哎，我们就是要这样子聚在一起祷告，所以他们很期待的。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严佳慧。哇，刚刚佳慧在讲他们家庭的蓝图的建造，原来在他小时候就已经给他有一个架构，而且这个家庭的蓝图里面其实就是关系的经营。这有一点就是我每次在讲爱之语的时候就觉得你要存款存款，如果你没有存款你到时候要提款很难啊，孩子根本不听你的，对不对？所以佳慧的父母亲真的很有智慧，他们用固定的每一个礼拜有一次的 happy time 的时间，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在累积爱的存款，让孩子喜欢，让孩子愿意在这个里面刻意去创造很多快乐的时光的回忆。那佳慧刚刚有特别提到，根据孩子不同阶段，你不能一成不变啦，你要在这里面创造是符合孩子的需要。我觉得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就是这个时候可以来关心孩子的一些平常你可能时间照顾不到的时候，可以让他们来谈自己的一些心事，谈自己的一些活动一些生活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很自然，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可以来聊彼此，聊家庭。那当然佳慧，你因为有了家庭父母给你这样子的一个蓝图架构，你后来你也坚持嘛，把父母的家训延续，把父母的这个固定的礼拜的 happy time 的时间也延续。哇，这个应用太好了，就是拿来复制就对了。好，那可是在选丈夫选配偶这个部分你怎么来做？你怎么知道我要这样？对，他就是我的，真的就是我的菜，我未来要可以依靠的这个人。我相信应该也有一些学习吧，可以分享利用你自己的经验，也让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知道对婚姻不害怕。即使就像你一开始讲，每个家庭神都有他的计划跟设计，即使一开始都不是如你所意，但是至少轮到你自己，你有一个标准的这个 SOP 可以来遵循，就不会怕错误。
1: 是的，我想婚姻

0: 是神的心意，好，能够遇到合适的人，好，一起走进婚姻，
1: 对，
0: 然后建立家庭，这是上好的福分。的确，现在的这个社会的现象就很高的离婚率啊，让人这个对婚姻都是这个很害怕，好，甚至就排斥，好。那的确啊，那选择对的人，我们常讲这是人生啊唯一的一次可以选择啊自己这个家人的机会。生在家庭里面还不能选择嘞，对不对？好，
1: 对，
0: 那你有上帝有给你选择权，所以呢，表示说你也可以不结婚的，好，你可以选择结婚，可以选择不结婚。但是既然是婚姻是上好的选择，那当然渴慕进入婚姻的人，或者对于特别是对于年轻的姐妹们，哇，都梦想着自己有一个梦幻的婚礼啊，自己有一个可以不亲手布置的小家，那个是很大的一个内驱力啊，会使我们就自然会有散发出那个吸引力。所以我是觉得女孩子要非常的自爱跟自重，你是神一个非常美丽的设计。我爸爸以前小时候就常常跟我们讲，没有嫁不出去的女人，只有找不到老婆，只有找不到老婆的男人。我爸爸听听，他就说，那个女人哦，就是每一个女人都很美，她都会有她的天生的吸引力，所以没有嫁不出去的。那这个也影响我的价值观啊。所以我觉得一个女孩子从父亲的关系好，从父亲的眼中看自己的女孩，通常是比较有自信的。他们这是做过研究的，也比较不会早婚呐、啊，早恋这种情况。所以第一个，我觉得自己先要知道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是一个很美丽的人，是一个值得被爱，也有能力建立自己的幸福家庭的，要有这个自信。所以当你有这个自信的时候，你就不会随便，你绝对第一开始你就不会说啊，我是一个不怎么好的人啊，我真的很奇妙，它是在内心深处的东西啊。如果你不看重自己，你很快就会被男孩子的追求就蒙骗的啦，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婚前怎么是应该要睁大眼睛，好好找。可是我们现在人都是婚前好像都盲目的，恋爱是盲目的。婚后，哎呀，看清了这个人，原来就反了。婚前要看清楚，要睁大眼睛；婚后要睁个眼，闭个眼。
1: 那有一些标准吗？
0: 不是把对方枪毙的睁个眼，叫标准。我真的是跟姐妹讲，你第一个一定要他是一个。要看重他的品格，他的品格是一个属神的男人吗？我们讲 godly man。我最近因为受到这个查理·柯克的一个影响，我深深的觉得越清楚自己的那个婚姻的目标，真的是一个第一关就蒙福了。所以你要
1: 所以品格优先，
0: 真的是他的品格，他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一个因为神的人，他就是一个忠实的人正直的人我们讲诚实啊，老实都没有关系，很可靠的人所以这是第一个品格。第二个，我通常我会跟姐妹，我自己也是起面，就是他是不是一个有上进心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遇到的人，他不可能是在各方面都已经有具备了很好的工作的职位啦，或者赚的薪水啦。到了某一个有人要用这个来条件来选的，就是有点为难别人了。你只要观察他是不是一个上进的人，对，你看很多地方可以看出来啊，比如说他很乐意学习啊，他的在工作上面，他的工作是很恒定啊，好，不是做三个月就不做了哈，或者说没有什么长很久的这种忍耐性啊，好。那常常换工作啊，要不然就一下就宅在家里啊，兴趣很广泛，可是什么他都做不久。好，所以上进心 代表了他有是一个有比较有责任感。

0: 好，这个是我觉得很看重的。那第三个我觉得是他要有一种上所谓的负责任心，就他要有稳定的工作，或者是称为他有一种专业的能力。
1: 嗯，
0: 啊，这是很务实的，因为男人是要将来是要负责养家的，
1: 没错。
0: 对，他如果能够成为一个家庭的供应者，他有这个责任心，他有这个思想，他觉得要赚钱来维持家里的开销，那他这个会使一个男人越来越有神的一个荣耀形象。他不会随便的推卸责任，或者说懒散懒惰，这个就会每况愈下。所以一个男人他要有赚钱的这种能力，我觉得是要有保障的。婚姻里面也是很务实的，很现实的。对，大概这是我对于女孩子的择偶啦的条件。
1: 所以你当时在选择现在的牧师的时候，你这几个条件一开始当然品格是要透过交往嘛，
0: 是。
1: 好，那你怎么来鉴定他的品格？怎么在交往当中真的还很清楚哦，不是盲目的恋爱哦，
0: okay.
1: 你去看清这个事实。
0: OK， 所以当然我们如果要从术语来讲的话，一定要先为自己的这个婚姻祷告啊，为那个未来的一半啊，要之前就要祷告。我那时候还没那么敬虔啊，爱主，我好像没有很迫切的为这个祷告，但是呢，我。如果是在教会里面的这个遮盖保护之下，我觉得是比较客观的来看一个人，因为在教会里面他有团契生活嘛，年轻的时候团契生活啊，有小组长啊，
1: 所以你们是在教会认识的？
0: 我们不是在教会认识，哎，是在一个郊游的那个哎呀，我的那个。恋爱故事就是很浪漫啊，就上帝早就有一个安排，就是我们是在一个郊游的里面，因其实出去玩，然后看到一朵这个百合花，哎呀，那我就看到那个百合花，我就哼起一首歌叫《想起难舍》，就是我们的主啊，他是像沙仑玫瑰花，谷中百合花，那我的丈夫就。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嘛，他比较不会主动哈。那因为这首诗歌，他就知道我也是基督徒，哦，然后就比较有多一点的交谈。
1: 是，
0: 所以我们是因为一首诗歌，然后知道彼此都是基督徒，好，所以在那次的郊游啊，之后我们就有机会交往。
1: 所以你在这里面认定他是真的，他可以托付终身，就是你刚刚讲的。你有看到这三点吗？
0: 对，完全都有看到。
1: 多久交往多久？
0: 我觉得通常一定要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1: 半年，
0: 哎，我觉得千万不要被爱情冲昏头，因为你要观察一个人，跟他相处哈。还有我刚刚讲，如果是能够在教会的这个遮盖的话，你就更客观了嘛，
1: 有更多人帮你做评审。
0: 对，你他的牧者啊，哈，他的。你可以从他的服饰啊，我觉得那个有双重的保护。
1: 那时候他应该还不是牧者吧？
0: 对对对对，如果讲到，当然这个是一个很
1: 有个过程。
0: 我结婚我们今年是46年了，快要迈向50年。所以讲这个的话，
1: 后面我们就是下一个礼拜再来进行了哈。
0: 所以讲交往，我们是差不多将近50年前的事了哈。那所以。他是敬畏神的，我可以很明显的知道他是以神为优先的，所以那时候他不是牧者哈，他是在工程做工，他的所以他有赚钱的能力，对，我知道他
1: 有
0: 学
1: 有
0: 专长，而且我也觉得我很喜欢那种会画画哈，会
1: 哦，他也会画画，
0: 哎呀，他非常他帮教那时候我们那个。时候都要做海报嘛，教会要做这个各种的聚会的海报啊，他每一个礼拜就帮教会做一张大的海报放在门口，
1: 哇，
0: 讲员啊，主题啊，经文啊，然后加上他那个图画的设计，他就放在他们教会门口，所以我就也被他才华嘛，这就是一种才华
1: 吸引
0: 哎，对，
1: 是太好了，好。

0: 佳慧，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你用一句话或者是你的感受，你来跟大家分享，祝福全球的听众朋友，送给大家。
1: 全球的听众啊、平安，我们是属神的人，这一生哈、终身的事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
0: 是
1: 在生活当中哈、不光是说交友婚姻哈、我相信在职业生涯当中，我们都会，甚至健康，我们都会碰到很多的压力跟挑战，很多忧虑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坚定的相信神爱我们，神顾念我们，他必看顾我们一生之久。
0: 是，我们谢谢佳慧用他的家训、将一切忧虑放在神的手中、你就可以真的很安全很平安的度过你的难关，因为我们人真的不能做什么，
1: 对，要懂得交托，
0: 对，但是在人在神凡事皆能。祝福大家喜乐平安，下周别忘了再继续收听严佳慧说出她精彩的婚姻的祝福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哎，魏老师，我们今天又要谈另外一个特别的话题。我们上个礼拜谈了明朝的商业经济发展啊，那是一个蛮特别的，至少在我在读历史的那个年轻时代是蛮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个特点。然后呢，这经过上一次您跟我们这样谈了以后，我才知道明朝原来是一个其实有点划时代的，是一个商业开始的年代，而且呢，士农工商开始商第一次的走向舞台，不是一个最末的角色，而是慢慢的步入了一些为社会比较重视的阶层。
1: 是
0: 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新鲜的发现啊！我相信希望听众朋友也听了上个礼拜的节目，也可以对明朝这个朝代有一点点改观。好，那我们今天又要谈一个什么样的题目呢？听说也是一个非常划时代的题目。
1: 是的，上次我们说到明朝末年是个大的变局啊，那不仅仅在经济方面、商业方面啊有大的变化，那么在思想方面，我们这个也比较开放的一个时代。那么在这种开放的这个背景之下，对于新来的、外来的宗教啊，还有这个知识学术，也都比较能够有一个宽容的态度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西教啊，还有西学。所以西教我们主要是指的我们今天说的天主教啊，那么西学就是西方的，就是现在的说的这个科学吧。
0: 是，
1: 所以就是在这个年代也算是一个这个大量的这个东传到中国来的年代。
0: 那是在第几世纪呢？
1: 这也是因为明朝末年这时候应该都是在16世纪到17世纪啊，16、17世纪这200年
0: 时间。是
1: 是，
0: 是，所以呢，我们今天是以人物的来的先后来谈呢，还是以他们的事迹，就是我们了解的多寡来谈这些人物呢？
1: 我们还是用那个年代好了，因为历史哈，这个比较有年代的顺序吧啊。
0: 好啊。
1: 那首先我们就讲到，当然我们背景要拉得更前一点的话，就是

0: 是说，这个整个基督教的历史发展到16世纪啊，这个有了宗教改革运动，
1: 是
0: 啊，这个是在欧洲啊，很有名的，1517年马丁路德啊，这一个修道士啊，他
1: 是
0: 这个我们好像说他开始把当时对于这个教会发售这个赎罪券，就是用这个金钱可以购买这个好像上帝的恩典这种做法，他是大为不满啊。那么以后就爆发了这个宗教改革运动嘛啊。那宗教改革运动当然对于天主教来说啊，我们现在称天主教了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了，所以他们本身天主教受到这个刺激，他们也就是有一点检讨啊，同时也不希望因此就失去了这个优势嘛，就是他们传统的优势，所以在这个时候，就16世纪初年的时候啊，就开始有一批这个修士，他们就成立了一个新的一个组织，就这个就叫做耶稣会啊，我想这个名字现在都很有名，就是耶稣会这个组织出来了。这个组织呢，他们就是誓言呢要全心全意的来服侍上帝，然后要出去到世界任何的地方去，把这个福音传到那个地方去啊，就是要为上帝赢得这个所有世界上需要救恩嘛，需要这个拯救。那么所以这个耶稣会呢，一开始以后啊，整个天主教里面就是当然有了一个非常就生力军吧，或者说一个很这个很非常有规律的，而且都很优秀的，他们的训练也很好，他们的对这个各方面的要求很高啊，
1: 是
0: 这样的一支军队嘛啊，
1: 是
0: 也就是军队出发到世界各地去，所以这个是整个。
1: 稍等一下，我有一个很快的问题想问，就是说这个耶稣会的成立是在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吗？
0: 哦，当然之后
1: 是哈、
0: 哦，当然之后
1: 就是他这个时间点完全是在改教之后，有整个的信徒的有跟教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觉醒，
0: 是的，
1: 觉得说我们真的我们只传基督，我们不做别的事，我们不去用什么赎罪券这种宗教的仪礼，这个已经应该打破的这些仪礼不再是重点，他们应该是福音，要把这个基督的福音传到地极去。我觉得他们
0: 就是
1: 这个
0: 是
1: 给我们国我国这是听众朋友们有个背景，知道说这是一个宗教改革之后，大家对于这个整个教义的一个新的觉醒。
0: 我们用现在话说，常说就是宣教啊，他们是一个宣教为主的一个组织啊。
1: 是。
0: 那我们首先要介绍的一位啊，叫沙勿略啊，这位在耶稣会里面算是非常重要的，算是一个宣教伟人了哈、啊。
1: 是。
0: 沙勿略，他是西班牙人，那么他跟这个。他也算是耶稣会一开始发起人之一了，
1: 是是、
0: 啊、耶稣会最初发起的另外一位是罗耀拉啊，算是最重要的，也是西班牙人啊。那沙乌略他是西班牙，也算贵族了，所以当时很多是贵族子弟，
1: 是是
0: 他们受到耶稣的这个召唤啊，所以就
1: 是
0: 这个放下他们的这个财产啊、身份啦、啊、地位啦、啊、这个，然后就全新的来侍奉基督啊。那沙勿略他就是一个宣教一个伟人啊，他来到了亚洲，他在亚洲呢首先到印度啊，一个叫当这个我们在讲商业时候也提到，当时葡萄牙人呢也是来到这个地方叫果阿啊，
1: 是
0: 在印度的西部、
1: 嗯、
0: 但是这个沙勿略他也到果阿，他不是来做生意，他是来传福音，
1: 是
0: 他在果阿停留一段时间，那么带了很多当地的印度人啊，这个成为基督徒啊，
1: 是
0: 那然后呢他又继续的到了马六甲

0: 啊，今天马六甲就是马来西亚的一
1: 个
0: 港口嘛，啊，马六甲那地方也停留啊，然后他也到了最远到了日本啊，
1: 对对，
0: 日本呢长崎啊这些地方啊，
1: 是
0: 日本的靠西的这边啊，所以他的一生呢就是不断的向前到那个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去啊，
1: 是
0: 就是非常的对这个就是对这个上帝的使命是毫不犹豫的毫不这个保留的付出啊。那最后他到哪里去呢？因为他在日本的时候啊，他发现日本人对于中国那个年代啊，
1: 嗯，
0: 日本人对中国还是非常的
1: 向往的，
0: 向往还是非常的就是说很听，认为中国是他们学习的对象嘛，所以他们说就问说中国人接受了这个福音没有啊？
1: 嗯，
0: 所以沙乌略觉得说那应该要到中国去啊，
1: 是
0: 他才知道中国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
1: 是是，
0: 然后他就到了广东省呢，一个岛啊，这个
1: 上川岛，
0: 对，
1: 嗯，
0: 现在应该是属于江门市吧，啊，也
1: 是
0: 这个一个小岛上，他原来是希望说从那边，因为当时中国没有正式开放，
1: 是的，
0: 他当时希望是能够联络当地的渔夫，
1: 嗯，
0: 渔民啊，什么渔夫啊，然后把他带到内地去。结果好像联络的人后来也失信了啊，
1: 是是，
0: 把他一个人丢在上川岛以后啊，他就生病了，
1: 对，
0: 所以他最后就是病死在这个上川岛。
1: 对，
0: 啊，
1: 他好像是疟疾啊，
0: 对对对，
1: 当时没办法医了。对，
0: 他活的寿命也不长，就是46岁而已。
1: 对，
0: 但是虽然46岁，但是他已经在亚洲哈，啊，可以说是开拓了，
1: 嗯，
0: 很多宣教的路线，很多宣教的这个事业了啊。
1: 是是。
0: 那我最近对一个东西蛮有兴趣的，就是我这个联合国啊有一个这个教育科学文化的一个组织啊，我们一般叫教科文组织。
1: 是。
0: 他们呢原来有一个叫做世界遗产，
1: 对，
0: 这样的一个一个选拔了，就是说你他们经过他们审核的通过的啊，这个登录为世界遗产。
1: 是。
0: 那这个当然就是有权，就有这个就有这个文明上这种历史上文化上的价值。
1: 对对对。
0: 啊，我以前没有很注意这个，因为最近这个今年的会议里面啊，
1: 嗯，
0: 日本的长崎以及它周边的一些教堂、一些村落，他们去申报。就获选了
1: 哦，申遗的就已经成功了。
0: 申遗对，一般简称为申遗，就是申请世界遗产。
1: 对对对，
0: 那这个他们就跟教会的历史很有关系，
1: 是，
0: 而且跟什么沙乌略也有关系，因为我刚刚讲了，沙乌略也到了日本嘛，
1: 嗯，
0: 就在长崎一带，
1: 对对对，
0: 所以从沙乌略以后，日本的这个早期的天主教徒其实经历了两三百年相当大的苦难。啊，
1: 是
0: 就他们这个不准公开啊，就转到地下，然后偷偷的在那边，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申遗的名字叫做隐藏的基督徒遗址啊，隐藏的就
1: 是
0: 说他们是地下的。
1: 是。
0: 那么不是有个小说叫《沉默》吗？
1: 哦，就是那个后来拍成电影的那个，
0: 就是讲这个事情，
1: 哦，
0: 然后又拍成电影《沉默》，
1: 是，
0: 就是讲长崎这个。这一代的这些
1: 天主教的历史
0: 啊，等一下我们再谈这个。那我要讲什么呢？就是说，我才发现啊，这个亚洲，因为毕竟这个基督教啊，包括天主教，还是我们狭义说的，反正是基督教进到亚洲时间，当然没有佛教的这些那么早嘛啊。
1: 对。
0: 所以亚洲现在亚洲所有的世界遗产呢，啊，
1: 嗯。
0: 跟教会的历史跟基督教历史能扯上关系的非常少，非常少啊，
1: 很有限，
0: 那很有限，
1: 嗯，
0: 大部分你像我们中国的那些世界遗产都是跟佛教道教啊，
1: 没错，
0: 名山啊，
1: 嗯，
0: 什么啊，很多那个都有关系。哎，我就稍微看一下，我发现亚洲这几个还都跟沙乌略有关了，
1: 是因为他来到的地点，
0: 这个果阿是被选为这个世界遗产。
1: 哦，是啊，
0: 对，但果阿当然不是说单一的原因，说因为沙乌略来传基督教，不是这个。

0: 它包括了跟我们讲的这个国际贸易的东西的贸易的这样。那当然这个沙乌略的传教也是
1: 没错
0: 里面的这个一块嘛啊，
1: 是
0: 一块。哎，然后呢
1: 马六甲
0: 跟这个、
1: 嗯、
0: 就是他叫他就是就是说海峡的两个城嘛，这边是马六甲海峡，这边是马六甲，那边就是叫槟城嘛。
1: 对，
0: 槟城就这两个城市啊也被选为世界遗产。
1: 是、
0: 啊、那我发现呢正好沙乌略
1: 也
0: 到了
1: 马六甲那
0: 边，现在马六甲也有沙乌略的那个塑像嘛。
1: 是、
0: 啊、他最后的遗体哈、啊、曾经运到马六甲、
1: 嗯、
0: 葬在那边、
1: 嗯、
0: 后来又挖起来，有最后现在他的遗体是葬在果阿的、
1: 哦、
0: 啊，
1: 是
0: 在
1: 印度，
0: 所以都跟他有关的、
1: 嗯、
0: 啊。
1: 是，
0: 然后呢现在这个日本的长崎又
1: 申遗成
0: 功了，你看都是沙乌略走过的传教的路线。
1: 是的、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是了不起的啊。
1: 是是。
0: 好，那另外一个呢
1: 但是有点可惜，就是说他毕生只上了上川岛、
0: 没
1: 有真的
0: 进
1: 入
0: 中国
1: 传教，
0: 没有进过进入中国啊。
1: 是，但是他的确也影响了很多后面的耶稣会的人，他们后面的人还是渴望进入中国传教。
0: 对对对，所以他算是一个先锋嘛。
1: 是。
0: 那第二个要介绍的也是没有进入中国啊，这个叫做范里安啊，范里安。他是意大利人啊，
1: 对，
0: 他比沙乌略晚了小了大概三十多岁，算是一代了啊，是晚了一代。那他呢也是很优秀的，这个在学识上、
1: 嗯、
0: 在这个品格方面啊非常优秀，所以他到亚洲来以后，教廷就任命他是等于说整个亚洲宣教的总负责人就是了啊，总负责人、
1: 嗯、
0: 所以他关心的不只是印度啊，也不只是中国，他也是包括日本啊这些地方，所以他曾经三次的进入日本、
1: 嗯、
0: 啊，每一次呢也都停留两三年的时间，
1: 是，
0: 所以他在日本也是有很有影响的啊。那他到日本呢有一次啊，他想说要栽培这个日本的信徒嘛啊，所以他就选了四个年轻人青少年、
1: 嗯嗯、
0: 啊十几岁的青少年，
1: 是
0: 他把他们四个人带到欧洲去，最后到了罗马、
1: 哦、是
0: 到了这个教廷去受教育，
1: 是
0: 啊，这四个人后来过了几年都回到日本，也都成为那个修士，在耶稣会这个工作、
1: 哦、
0: 所以这个在日本历史上也是最早到欧洲去留学的这个几个年轻人，
1: 嗯，
0: 就是这个范里安带去的啊。
1: 的确是。
0: 那范里安最后提一下了，就是说他也是没有进到中国啊，那他跟那个沙乌略一样，但是他呢留下一句呼喊，可以说他在澳门、
1: 嗯、
0: 他就是向着中国他发出一个呼喊，他说、
1: 嗯、
0: 岩石岩石，你何时才为上主打开啊，为我的主打开，
1: 是，
0: 他就呼喊说中国要打开啊，因为他当时进不了中国，觉得中国像块岩石那么坚硬啊，
1: 对，
0: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呼唤啊，
1: 是，
0: 但是呢在过了不久以后中国就打开了，
1: 是，
0: 耶稣会啊不断的就利玛窦他们就进入到中国去，
1: 是、
0: 啊、
1: 所以这两位没有进过中国的人、嗯、但他们真的是以中国为念，
0: 是，
1: 而且呢也影响了后人的脚步。好，我们听一下音乐休息一下。
0: 好，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您喜欢这首诗歌吗？这是一个比较老的诗歌，叫《在花园里》。
1: 嗯，
0: 那是一个很美的诗歌。我们今天呢，因为有一个这样的特殊的主题，所以我们今天都是选择一些大家耳熟能详，但是又是历久不衰的美好的诗歌，来陪伴我们的这今天的特别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1: 嗯，
0: 那我们同时也跟大家介绍我们的魏老师。魏老师他是在我们的宣教史跟这个宗教人物上面、历史人物上面有比较多的研究，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专家来谈这一段时间在明朝的来到中国的这些宣教的人物。那我们前面谈的两位人物是还没有到达中国，那跟大家介绍下面呢我们就是真的谈到有位老师来谈到我们比较大家比较知道的历史上就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出名的一位人物魏老师。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就谈了可以说在中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利玛窦。利玛窦他1552年出生，那一年呢正好就是沙乌略去世那一年啊。以沙乌略在这个中国沿海上川岛去世那一年，正好就是利玛窦在意大利出生的那一年啊，好像是一个接力赛一样啊。那沙乌略没有进到中国，后来利玛窦完成了他的这个心愿。那么利玛窦他也是非常优秀啊，就是我们说过耶稣会非常强调这些修士、这些传教士啊要有好的学养啊，所以他们都在科学、哲学、神学各方面呢都有很好的这些素养啊。同时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从这个尤其从范蠡安开始，他就是非常主张呢入境随俗的啊，就是要本地化的啊，这个传教一定要本地化，也就是说你到了中国你当然就是要能够使用中文，不但是普通的使用，你还要非常的就是有精通的到地步啊。特别中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特别看重这个学问的一个国家，所以你如果连中文都说不好、中文都写不好啊，中国的四书五经都看不懂，那么恐怕你就很难在中国受到这个读书人的尊敬了啊。所以呢利玛窦呢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特别是在范蠡安的这个带领下啊，特别范蠡安就是也是叫利玛窦要到澳门去好好的学中文啊。我们这边顺便提一下澳门的这个角色了啊。我们知道耶稣会在澳门是一个等于他们在亚洲传教的一个大本营吧，或者是一个基地啊。澳门不是今天有一个必看的一个景点吗？
0: 大三巴，
1: 就是一般人就是叫做大三巴啊。怎么会三巴？怎么

0: 这是个什么意思呢？听说三八就是 Saint Paul， 就圣保罗，
1: 是是是，
0: 啊、圣保罗这个也是当时的这个教堂的名字。那这个澳门是就是天主教啊，在。

0: 这个停留过的生活过的那些名单里面一看，哇，那真是整个亚洲有名的那些传教士，耶稣会的几乎全部都在里面，包括我们已经提过了范礼安也在这里啊，利玛窦也在这里啊，等等，以后到中国的很多都曾经在这里学中文啊，做一个预备工作了。
1: 是的，所以其实好像我看到在历史上还有另外一位意大利人，他是叫罗明坚，
0: 是是
1: 啊，他叫 Michael
0: 罗明坚，
1: 对对对，他是也是得到了那个承瑞，其实后来罗明坚是跟利玛窦同时来到广东的，那罗明坚前面呢，他也在疏通了一些官府的人，
0: 是是，
1: 因为那时候不允许嘛，所以就是他也用很滑稽的，他是用钟表跟一只那个三角形的玻璃镜，然后去跟他们的当时的那个陈瑞，就是陈瑞是一个官，就是等于在两广总督，做两广总督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他就带了点这样的西方的高科技的玩具去见这个陈瑞，这个也是一个历史上的记载的。
0: 对，罗明坚是我这边是
1: 挑罗明坚就跟那个跟
0: 利
1: 玛
0: 窦是一起行动的，
1: 对，
0: 他们两个是最早进中国的，
1: 对
0: 啊，所以利玛窦就刚刚讲了，他首先在澳门这个停留时间不长，
1: 学习汉语啊，
0: 然后跟着这个罗明坚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叫肇庆的这个时期。肇庆就在广东省了，就是进了中国了，在广东省的这个肇庆，在这边他们可以居住，而且甚至可以建教堂，建了一个教堂，然后呢，在这里接触这些中国人士啊，当然他们最希望的是能够对这个读书人这个接触开始，所以很有趣的就是他们对当时的中国这个读书人的服装打扮不是很清楚，所以就闹了一个算是一个乌龙吧，就是他们就以为说和尚穿的那个
1: 僧袍
0: 就是跟读书人穿的是一样，所以说利玛窦就穿了这个和尚的这个僧袍，
1: 是是，
0: 就后来有这个读书人好心的告诉他说你穿错了，
1: 是是
0: 啊，这个东西啊不是这个士子穿的啊，
1: 对对，是和尚穿的，
0: 这以后他才改过来，
1: 对
0: 啊，那么在肇庆时期他们就开始这些传教，当然他一开始写作啊，写作，那么利玛窦最早的写作也都是用儒家的一些经典啊，
1: 是是，
0: 用孔子的话啦，这些孟子的话，儒家的经典来跟这个基督教的教义啊能够这个配合啊，
1: 是
0: 他强调就是说东方东海西海东方西方啊，其实是同心同理的吧啊，
1: 对对，
0: 所以他绝对不是来挑战啊，不是来说你们这个儒家错了啊，要听我们的啊，所以他就是一种这个一种融会的方式啊，
1: 是是，
0: 就是说儒家很好，但是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我们来补它啊，所以叫做补儒啊，把这个儒家补好，当然到了最后他比方说谈到这个永生啊永恒的事情，儒家讲的不太讲，所以我们要超越儒家，就超儒啊，所以他有这个他的这个策略吧，有的人说是和儒补儒超儒，先和就是和着我们是跟你是可以这个并存的啊，配合的和儒，然后补儒，你没有的我补你，你这个缺的我就超越你啊，和儒补儒超儒，这是很好的一个方式。我想我们今天面对的不同的文化如果有这个接触的话，也是应该用这种的态度，而不是第一个就是否定攻击批评啊，
1: 对对，
0: 这样的态度。好，最后呢就有机会利玛窦呢就从肇庆呢，那个罗明坚很可惜他后来回意大利去述职啊，就实在意大利就没有再回来，所以这个最后的这个重责大任就由利玛窦来承担啊。
1: 对对，
0: 到后来利玛窦终于在十七世纪开始的时候，所以1601年利玛窦呢获得机会了。

0: 可以直接就进入到他一心所向往的中国的京城，就是北京，
1: 是
0: 北京去啊。那这时候是谁做皇帝呢？就是我们一直说的不上朝的明神宗啊。其实明神宗不上朝并不代表说他对这个事情都没有兴趣。当他看到利玛窦写的这个奏书，然后里面说利玛窦列的这些他上贡啊，当然也是用上贡的名义啊，
1: 是
0: 那些礼物啊，哇，神宗很开心的，
1: 是，
0: 而且呢，把这些贡品呢一一的这个检视以后啊，他特别喜欢一样，你猜猜是什么？一个钟表。
1: 是钟表，
0: 叫自敏钟嘛，
1: 对，
0: 就是他觉得这个到我们现在今天没有看到，
1: 厉害，
0: 就是他到时会报时吧，
1: 对，
0: 不晓得是哪一种方式报时哈。我们知道西洋人这个报时器已经做得很好的嘛，
1: 是，
0: 所以他就特别喜欢把这个自鸣钟就留在他的寝室里面，
1: 是，
0: 这个舍不得，这也算个玩具吧，
1: 是、这个，这很有趣，因为他们对于利玛窦他怎么样能够真的深入到中国的民间，先被接受，然后才开始做他的传教的事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令人感到佩服。所以呢，我们下一段我们就来谈一谈利玛窦怎么样进入中国的民间。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的。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到了利玛窦这个国际知名的这个在中国的第一位宣道的耶稣会的教士。
1: 是的。
0: 那他来到中国，其实呢我是读到一个比较非历史性的书籍，有一点像传记一样哈，是谈到他怎么样来到广东的肇庆跟当地人建立关系。当然了，他首先就是说他要儒服汉语，他要学中国话，他讲他穿的是中国的长袍马褂。那当然在一开始的就是这以前呢，大家穿这个老外穿这个儒服，大家会觉得奇怪，尤其一开始他们有一些错误，以为和尚跟一般的士子穿的是一样的衣服，所以他们还被戏称为叫做翻身哈，因为大家认为那个就是和尚嘛，但只是外国人就是了。那现在呢，他来到这边，他更深一层了，除了他这个表象上他是像中国人以外，他还最重要的，他决定先不要谈宗教，我呢先了解这个中国文化是什么。然后他就出了重金来礼聘当地有名望的学者，当他初步的会一些中文以后，他就请学者来介绍中国的情况跟社会还有文化，然后讲解经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是一个起点，他就跟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语言，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哈。然后呢，他又用西方的科学技术的新奇的东西，那些比如说钟表啊、眼镜啊，或者这些比较新发明的这些东西来吸引中国人，而且博取那些民众的好奇心跟好感。然后他用中国文化，更重要的是他学习中国文化，就像您讲的，怎么样把天主教义融入这个中国古代书籍里头。他这里头有中庸，有诗经，有周易，有尚书，这些里头摘取跟天跟上帝跟地有关的条目，然后去做这个比较，然后他就更能够了解怎么样去解释他的就是他的那个上帝哈。而且呢，他还把那些机器制造的产品跟科技的这个成果，譬如说这些地图啊，还有一些就是尝试性的这个观念，都跟中国人分享。那他了解到中国人都是中土，就讲中国是这个是中国是中央，是中央的，是中央帝国的概念啊。他就把他自己的世界地图重新改变，他把中国刚好位在地图的正中间，这样就没有人家会有一个很反对的心，因为中国就是这跟中国的这个传统是一样。但我们知道地图哪里画你都可以画成中心，你可以以中国为中心，你可以以印度为中心，可以以美国为中心，就是只是地图嘛，对不对？他介绍一个地图这个地理的概念，所以呢后来他就是使得中国人对他有浓厚的兴趣。所以他的住宅呢门庭若市，总是有人去拜访他。当时中国人民智也慢慢开了，对不对？他那个社会已经发展了，所以他们大家也想去学他的知识，想去照这个地球仪啊，想去看看天象是怎么样啊。所以这个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是由他就慢慢的分享给当地的人，然后之后他就可以开始他的传教的这个工作。那我觉得当他的这种宣教的一个方式，其实在今天也是我们大家可以借鉴的方式，因为你不引起反对，而且你接触到，你这深入到譬如说士子的阶层，深入到民众，你的邻居，大家会对你有兴趣，而且也看重你这个人。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来做传教的工作。
1: 是，所以是可以说是文化的一种这个基础上哈。
0: 对，是。
1: 好，那下面呢，我想就刚才说的这个日本的情况发生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天主教在日本受到严重。

0: 的迫害打击啊，于是有的沉默啊这样的小说电影啊。那中国有没有这样在利玛窦那个时代有没有呢？啊，我们比较一下的话，是实在是很大的不同啊。就是说日本正在那个迫害这个天主教徒的时候呢，中国好像这个时候不但没有迫害，而且还欢迎利玛窦可以进入到北京去啊，可以向这个皇帝来这个等于说呈现他的礼物啊。那这个我举一个年份来说，在日本发生一个叫长崎这个地方，有26个信徒啊，同时被钉在十字架啊，钉十字架，也就26个人殉道。这个事情发生在1597年啊，1597年。现在如果去长崎，你可以看到还有这个纪念碑、纪念馆，所以在当时也是这一次这个世界遗产呢，这个长崎整个也都被列入考虑嘛。那利玛窦进北京是刚才说了是1601年，那也就是相差个四年的时间啊。所以在日本发生那么大的殉道的这个教难啊，而在中国是利玛窦风风光光的进入到北京去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不同的发展啊，有
1: 天与地的分别了，
0: 对对对对，
1: 真的是。
0: 当然了，这个中国并不是一直欢迎天主教、欢迎基督教的啊。那我们都知道，到了清朝的年代啊，这个有很多很多的教案产生啊，民间反对，那么一些那个读书人的反对当然是有，尤其到了义和团，我们这个在讲到介绍清代的时候呢，这个1900年义和团的这个年代，那也是杀了不少的外国传教士了啊。
1: 对，
0: 好，那么我们回到这个利玛窦，刚才说到把这个西方的这个科学啊，所谓西学，透过这些耶稣会的传教士啊，介绍给中国啊。那刚才也提到第一个，像这个世界地图，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要看那个很简单，好像一张地图，但是它带来的影响是中国人的世界观的一个受到冲击啊。当然，刚才也讲了，利玛窦已经为了迎合中国人这个是天朝观念，这个世界中心的观念啊，已经把这个地图动了一点手脚，让中国保持在这个地图中央的位置啊。但是呢，毕竟让中国人知道，哦，原来这个世界那么大啊，中国以外有那么多国家，那么多的地方啊，那么多的文化历史，这就是一个给中国人一种很大的一个这个可以说一个启发了啊。
1: 是，
0: 所以他这个世界地图以后不断的重新把它就是从科啊，然后把它这个广为流传啊。所以这世界地图这个世界观的改变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特别要讲的就是几何学的这个传入啊。我们都晓得利玛窦跟一个中国学者叫徐光启，也是一个天主教徒，一起来翻译叫《几何原本》这个书啊，这个是一个大事啊。
1: 是，对，
0: 因为中国不是说没有数学，而是没有这个几何学这种这个理论了，这些啊，这是过去所缺乏的。所以当初翻译的时候，徐光启就讲过，说这个有人问他说你翻译这个有什么用，他回答一句话，他说不用为用，重用所积，积就是基础的积啊。这个就是很好了，我们常常说这个东西没有用，其实没有用就是它的用哈。我们常说哎，这个尤其有的人比较说啊，这个学历史有什么用，学文学有什么用，啊，学哲学有什么用，都是好像说说不像科学啊，不像学工程啊，不像学电机啦啊。其实这个还是一样的道理，不用为用，重用所积啊。这是徐光启啊。另外他

0: 他还有一个好像是发了一个预言一样，他说100年以后，百年之后，人人习之啊，每个人都会学它啊。这个讲的真是很有预言性了啊。
1: 是。
0: 今天不要说百年了嘛啊，到今天谁不学几何，谁不学数学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带进来的几何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啊。
1: 是。
0: 啊，我想先提这两方面啊。
1: 是的，
0: 嗯。
1: 他其实也讲到一些水利啊、天文啊，这个很多的这些书都介绍进来了
0: 对，
1: 啊，还有这个器具啊，奇
0: 对，
1: 趣
0: 奇
1: 图
0: 趣
1: 说。
0: 啊，这个也是啊，就是说当时西方的很多，比方说，就是用现在来说，应该就是说，一些的这个机器啦，
1: 是。
0: 特别是可以用在。这个农业上水利啊，就因为
1: 是，
0: 中国最讲实用的话，就是可以帮助中国的农业发展啊。
1: 是
0: 就
1: 的，
0: 这方面的书呢，有《太溪水法》这样的书，也是
1: 是，
0: 徐光启一起翻译的啊，几何
1: 是，
0: 原本。那
1: 对，
0: 么当然还有就是隶书，就是这个这个隶啊，就是日历的月历那个历啊。
1: 是，
0: 农历的历啊，这个历
1: 是。
0: 书啊，不只是我们今天讲的看日子啦，看这个什么
1: 日历月历的呢？
0: 这么简单，它的历书其实包括了这个整个这个天文学啊，
1: 是，
0: 包括了整个这个西方的各种的这个天文学这个世界观
1: 是，
0: 宇宙的这个理论什么等等，是一
1: 对，
0: 门很大很大的学问。这个也
1: 是，
0: 介绍给中国，我想这些都
1: 是，
0: 是非常了不
1: 对，
0: 起的一些
1: 他也
0: 心
1: 启
0: 血。
1: 发了很多学者哈。
0: 对对，
1: 除了徐光启以外，还有李之藻，
0: 那
1: 还
0: 都
1: 有
0: 是
1: 杨
0: 后，
1: 廷
0: 对
1: 钧，这
0: 对
1: 些
0: 对，
1: 都，而且他们也做了一些比较跟科学有关的书嘛，是吧？
0: 对，这三位哈，有一个这个称号叫明末天主教三柱石，就三根柱子啊，三柱石就是徐光启、李之藻、杨廷云啊。那他
1: 是。
0: 们除了本身都是中国的学者以外，他们也都有很高的地位。像徐光启的这个官职啊，其实相当于是现在来说一个部长级的啊，是教育部长，他礼部尚书嘛
1: 对
0: 啊，是
1: 对，
0: 一个
1: 哦，他是礼部
0: 礼
1: 尚
0: 部尚
1: 书，
0: 书，相当于教育部的部长啊，或者那个杨廷云呢，他本来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啊。
1: 是，
0: 但没想到啊，他接触了这些传教士以后，他比较了这个教义啊这些以
1: 是。
0: 后，他归信这个基督教啊，而且非常虔诚。他还特别写了一篇，用现代话说就是说，对信仰的一些疑问啊，代替你来
1: 是，
0: 发出疑问的这样的一本书啊，
1: 是，
0: 等于我们现在讲的问题解答吧，
1: 是，
0: 很有意
1: 所以
0: 思。
1: 它也影响了中国的知识界。
0: 对
1: 所以
0: 对，
1: 这个利玛窦，他的确是对我们在明朝的这个知识界的发展是非常有贡献的。外国人
0: 是，
1: 当然呢，他也摄取了很多的果子啊，结了很多福音的果子。那这些士子们也有不少人，跟一般的民众也有很多人，他们信了福音，他们也变成了这个教徒。所以在这个他自己的工作上头，他也是非常有收获的。好，我们休息一下。
0: 好。

0: 在这诗歌声中，我就想起了一群另外的，也是像利玛窦一样的一些修士，他们来到了台湾。在1950年代，在他们被赶出中国大陆，因为这个中国大陆建国之后呢，这些宣教士呢，他们是离开了齐齐哈尔，来到了台湾的东部。那他们的故事呢，有一本书，这本书是由范逸顺写的《海岸山脉的瑞士人》。他这是一群瑞士的，来自于瑞士白冷会的修士。那他们是属于一个外方传教会的修士。他们怎么会进入1950年在刚刚台湾就是等于有很多的变化来到台湾，然后他们就进入东部台东的山区。然后在这个到今天为止有68年的时间里头呢，我们现在这些瑞士来的修士最多的时候曾经到47个人，他们是宣教士。然后他们呢在各地，在台东的海岸山脉那边就建很多的不同的地方，建立了教会教堂。然后呢他们也建了医院，也建了学校，也建了智障中心。然后在今天台东纵谷这一块地方，你到处可以见到的美丽的那种小天主堂都是他们盖的。然后而且你会在很多部落里头就发现了天主教的信仰，他们各是全村都是天主教徒。那这些教士他们来到台湾，其实瑞士跟台湾的当时比是一个很先进的国家。那这些教士们就愿意来到穷乡僻壤，甚至都是他们大概当时接触的大多数是原住民。那这些原住民呢，他们是有他们的信仰，而且他们等于是在台湾的大部分的平地人都觉得他们是凡纳，就是等于是不开化的，是蛮荒里头人，就是原住民。但是这些人真的付出了爱心去建设这一块海岸山脉里面的地方，然后帮助他们。所以呢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就写下了一个这个宣教的故事。我觉得虽然说台湾很小，虽然说东部海岸山脉是一个很小的地方，跟整个的中国不能比，但他们做的工作其实跟利玛窦是一样的。那我的感觉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真的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把那本书找出来看一看，去读他们的传记，这个生命的传记。今天我们这样读来，我觉得是让人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们离我们并不是那么远，但他们所做的工作会被永远的纪念。那我是特别在这里，我就在这个节目的末了呢，我也希望能够为，我不是特别宣传这本书，但是我希望宣传他们的故事。那他们的故事其中还有一个故事是也是同样的作者范逸顺，他写的宫东的教堂。他竟然在台湾的东部找到一所学校。这是这一群修士，因为这个白冷会啊是一群
1: 工人
0: 他们奉献做修士。

0: 所以呢，他们在台湾成立了一个唯一的用瑞士的学徒制的一个工业学校，然后今天在台湾家具业在全世界发光发扬光大的时候，那边有很多的老板得奖的这个家具厂的老板是从工东的学校出来，工东高工出来的。然后呢，工东高工有一个特别的建筑物，下面是教室，它的楼上二楼三楼是一个教堂，然后这个教堂是跟现在我们在世界上最出名的法国的朗香教堂，它是科比义风格的，科比义是一个 现代设计师建筑师，然后这个教堂的本身就是科比义设计的，那时候他还没有成名，但他设计了一个跟法国朗香教堂一样的教堂，所以呢在今天竟然是在我们的这个穷乡僻壤中间发现了一个这样子一个伟大的一个建筑物，所以呢也我在这边也宣传，希望听众朋友有机会的话到台东去看一下宫东的教堂。
1: 在台东的什么地方呢？
0: 公平的公，东至东岸的东，宫东教堂。那这也是我们这一群瑞士人，瑞士的修士，他们都是天主教的修士，他们来到台湾做了伟大的工作，所以把台东的这个一个原来在很蛮荒的这个一个部落的文化里头建立了他们的信仰，也建立了他们的教育机构医院，所以我让我们永远长久的纪念他们，也真的是感谢他们曾经来到台湾。那故事说到这边，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呢我们就在这边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也希望你们有机会能够到台东去看一下。
1: 好的，
0: 好吗？那魏老师，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
1: 打给后，
0: 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戏曲呢要用第一才子的笔，就是文人的笔，最出色的艺人的匠心，还有将人生悲欢离合融入呢歌舞以演故事，就是我们演出的戏剧。所以你想一出好看的戏要经过多少的千锤百炼呢？
1: 对，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才子佳人，对不对？要有才华，
0: 是
1: 就是文学者，
0: 对，
1: 哎，他是著书立说，
0: 是
1: 我们把这个著书立说呀，
0: 嗯，
1: 给他立在舞台上，
0: 是，
1: 来这个说情，
0: 嗯，
1: 说故事，
0: 是
1: 不是？
0: 嗯，
1: 哎，这个文化的延续
0: 是。我们看那个，其实我们看电影或是就是不管任何的艺术表演，其实也都是如此。可是呢，唯有戏剧的表演，尤其是用人在舞台上表演，像电影呢，它可以录好久，重复再重复，然后从很多很多的一次从重复的录制以后挑选一个最适合然后最好的一个画面。可是当演员自己站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千锤百炼，就是十年功台上三分钟。
1: 对台上三分钟你不把握了，
0: 是就
1: 机会就稍纵即逝，
0: 对，不可能像电影电视说你，
1: 哎，
0: 啊，你这边错了没关系，我们再录，
1: 我们再来
0: 再来再来，来到好为止。
1: 那个观众那个印象啊，
0: 嗯，
1: 给你第一印象，
0: 嗯，
1: 没有了，
0: 是
1: 你演了几十次，
0: 嗯，
1: 前九次都演得好，
0: 嗯，
1: 也不容易很立住，
0: 是。
1: 有一次不好，
0: 嗯，
1: 以后只要再说，哎呀，这个角色那谁呀，
0: 嗯，
1: 哎呦呦，别了别了别了，
0: 会怵啊。
1: 你不是你没看过，上次我看到台上，
0: 嗯，
1: 哎，那个机会啊，
0: 嗯，
1: 可以说千分之一都没有，
0: 是真的，
1: 哎，
0: 真的。朱老师，您最近啊，就是非常火的一个戏，就是主角，您有印象吗？大陆拍了一出戏，就

0: 是讲秦腔。
1: 秦腔，
0: 对，秦腔演员这么很苦练，然后琢磨出了这么一位很有名的旦角。
1: 是，
0: 其实他们练功的情形，其实我觉得表演艺术练功的方式跟老师教学，还有这些老艺人的这种心情，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
1: 我们的皮黄戏啊，西皮，就是从秦腔，
0: 是物剧，
1: 梆子
0: 是
1: 不是过来的？
0: 是
1: 昆曲，跟这个。跟这个汉调，
0: 对
1: 什么这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那就是从我们讲的昆曲是戏曲之母，但是我们这里面方言不一样，腔调不一样，
0: 是
1: 都是呢哆瑞咪发嗦拉西哆，就这七个字，来回颠倒的摆，
0: 是
1: 不是？最后被皮黄，
0: 是
1: 挥班进京，好像把他们打败了，哎，但是我们的来源起源，完全就现在演的这个
0: 主角
1: 都是从秦腔，
0: 是。
1: 然后呢，近年来有多少年了？有大概就是疫情开始啊，
0: 哇，
1: 各地这种现象，
0: 是。
1: 我也有感觉到，大陆啊，秦腔火了
0: 哦，是，
1: 包括你讲的婺剧，
0: 是，对，
1: 豫剧、河南戏，
0: 是，
1: 包括现在很火的一个姓陈的，小百花，小百花的小百花的小百花了，
0: 所以大陆各个地方戏曲都已经浮现台面上了，
1: 不是浮现，其实二三十年前大陆这个文革以后啊，我们那个时候就看到有不停这个有很多这个作者啊，或者是戏剧家都在那讲，怎么，就说活着的戏啊，能够马上立到舞台上啊，有300多种。
0: 哇！
1: 当然那个时候，不管说是电视啊什么这些，还没有这么方便，
0: 对，
1: 哎，是不是？
0: 对，
1: 记得这么多年，不要说中央电视台，他们各地都有电视台，
0: 是，
1: 是不是？
0: 都有
1: 电视台，
0: 在
1: 不同的发挥，不同的发挥，
0: 是，
1: 哎，现在这份主角呢，正好都是一些老戏骨，又是张艺谋，张艺谋是国际性的，他早就用过《大红灯笼高高挂》，
0: 对，那好多早了的，
1: 是不是？
0: 对，
1: 那个什么秋菊，
0: 对，他好早的这出戏，
1: 他那个
0: 戏，
1: 这个就是这个文化的一种延续传承啊，张艺谋抓的那个重点
0: 是，
1: 而且这些戏骨啊，
0: 都
1: 是会唱京剧。更会唱地方戏
0: 啊！
1: 我现在不能讲地方戏了，因为这些地方戏啊，好像都被人类非口述一类的文化，国际都承认了，
0: 是，
1: 对不对？他最先承认还是从昆曲啊、婺剧啊，
0: 是
1: 这些都有，
0: 就
1: 我们在讲粤剧、绍兴戏，
0: 是都非常的好看，
1: 好看。等我大概也就。当初我们演这个戏，哎，来两句，就连侯喜瑞，第一个他嗓子不好，哎，但是你看他那个记录就讲，他早期，他是唱秦腔老生的，你看那条嗓子要多好，
0: 是，
1: 是不是啊？哎。还有大陆近期也被禁起了，也30多年了。胡文阁，就是梅兰芳最后一个入室弟子，男生，男旦、前旦，他是一唱秦腔的。
0: 哦，是。
1: 还有一个，是歌星啊，什么这些，叫李什么？李玉福啊？李玉什么？李玉刚。
0: 哦。
1: 李玉刚。
0: 哦。哦，
1: 他也是陕西什么的秦腔的，
0: 是，
1: 哎，那个基础基本功啊，
0: 对，
1: 就跟我们现在看脸谱，
0: 嗯。

0: 早期的那个脸谱什么的，
1: 嗯，
0: 都在秦腔的里头。
1: 嗯，是。
0: 哎，他那个脸谱既传统，
1: 嗯，
0: 又开创到一个某某一个程度，
1: 是，
0: 就跟我们现在的八家将
1: 啊、哦，是。
0: 八家将，你看、
1: 嗯，
0: 哎呦，你大概去问问看，
1: 嗯。
0: 他们讲哎呦对啊，我又看了大陆的那个秦腔的那个脸谱，
1: 嗯，是，
0: 甚至变脸，
1: 是啊，
0: 变脸什么，
1: 嗯，
0: 他不是用我们看那个变脸的那个脸谱啊，
1: 嗯，
0: 跟我们京剧、啊、
1: 实际上的，嗯，
0: 不太有点差别，
1: 是，
0: 结果你到这追根究底一看，
1: 嗯，差不多，
0: 他是秦腔，
1: 哦，
0: 秦腔的脸谱，
1: 是，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哎，有人讲叫老秦人，老秦人，
1: 哇，
0: 秦朝的秦、啊，
1: 嗯嗯，是啊，秦朝的秦，嗯，其实这就是中国戏曲这个优美而且让人耐人寻味的地方。
0: 源远，中华文化
1: 源
0: 远
1: 流长，
0: 博大精深，
1: 真的是啊。
0: 所以这个他这个主角里面演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职业的一个精神，
1: 对，对，
0: 坚持，
1: 对，
0: 努力，苦学，
1: 对，是，
0: 是不是？
1: 是，
0: 要有师承，
1: 嗯，
0: 因为什么？秦腔已经没落很多年了，
1: 是，
0: 但是现在还有人能唱成这个样，
1: 嗯。对，
0: 我也看他们为秦腔的演员，
1: 嗯，
0: 好像为河南戏的演员说，啊，你一个月，
1: 嗯，
0: 薪资才1000多块呀、啊，
1: 哇，
0: 国家这个钱都到哪里了？
1: 是，
0: 他说我们现在看着他在这里演，
1: 嗯，
0: 好像扒一土搜姑救姑，
1: 哇。
0: 对不对？我们的京剧的搜姑救姑，张派的马谭张球早就30多年前，
1: 嗯，
0: 秦香莲呐、啊，
1: 嗯，
0: 张派的马谭张球嘛，
1: 是
0: 不是？这都是角儿捧角儿，
1: 是，嗯，
0: 哎，这里面有很多的精神，
1: 真的，
0: 精神是怎么讲？
1: 嗯，
0: 说不是管你旦角好，
1: 是，
0: 不是管你。
1: 花脸好，
0: 老生好，
1: 用
0: 生旦净丑嘛，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花脸，丑角，
1: 对，每一个角色都是、
0: 哎、这个到某一个这个最蓬勃的时候，
1: 嗯，
0: 平常讲傅连城，
1: 嗯，
0: 就是有这个精神，
1: 嗯，
0: 同样一出戏，他让你双生双旦双净双丑，
1: 是。
0: 都有的表现，
1: 嗯，确实，
0: 然后跟着净角一堆，
1: 嗯，
0: 小张飞
1: 是，嗯，
0: 就发觉哦，这几个将来都可以去唱张飞，
1: 是，
0: 这个关公旁边的马童，
1: 嗯，
0: 将来都可以去演唱关公，
1: 是，
0: 这个杨六郎旁边带的那几个将，
1: 嗯，
0: 将来都
1: 可以
0: 演那个，
1: 嗯。
0: 就像雁荡山一样，
1: 是
0: 他带的，
1: 嗯嗯嗯，
0: 那个义士兵16个，
1: 嗯，
0: 那都是超级武生，
1: 嗯，那个画面就是真的是就是一个战，
0: 水战、步战、陆战，
1: 是
0: 各种的，都是一样的。
1: 对、嗯，
0: 哎，等你演中间的孟海公，
1: 嗯，
0: 他就是一个
1: 是
0: 跳啊这直接呐哈。
1: 嗯，那这出戏真的是
0: 功力都有，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现代演戏不行了。
1: 嗯，
0: 你有一个角儿，
1: 嗯，
0: 后面哎，那个你随便
1: 来个，
0: 你叫他来，
1: 对，
0: 哎，甚至于好的他也不用的，不要不要，我就找谁，
1: 对，
0: 这什么自私自利就来了，
1: 嗯、
0: 本来是公益功利，
1: 嗯嗯。本来就是大家互捧、
0: 哎，
1: 对，
0: 就跟我们现在最近我看的 NBA 篮球啊，
1: 嗯，
0: 这个竞争，
1: 嗯，
0: 现在你任何一个再好的球员，
1: 嗯，
0: 没有用了，
1: 嗯，怎么说？
0: 为什么？
1: 嗯，
0: 他必须是中锋、前锋、
1: 后卫
0: 要齐全，
1: 嗯，是
0: 大中锋，

0: 不是中锋，
1: 嗯，
0: 大前锋、小前锋，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后卫还有替补后卫，
1: 是，
0: 有一个弱，
1: 就完了。
0: 你就被对方的某一个人就把你给吃死。
1: 是，没错。
0: 你这个人再好，他这四个人
1: 没
0: 都
1: 办法搭配，
0: 没办法搭配。
1: 是啊，这个戏就弱了。
0: 输就输在，哎呦，这个人都得了40多分了，
1: 是，
0: 做白宫。
1: 是，后面接不上，对吧？
0: 旁人家的那五个人平均每个人得12分、16分，
1: 嗯嗯，是，就累死一个人了，
0: 是不是？
1: 对对，确
0: 这个
1: 实，
0: 演戏也是
1: 嗯，
0: 一样，
1: 也对，确
0: 是不是？
1: 实。
0: 你刚刚讲。没有好剧本也不行啊，
1: 是真的，确实，
0: 没有好的
1: 好
0: 文
1: 的，
0: 场也不行啊，
1: 是啊，
0: 没有好的武场也不行，
1: 嗯，
0: 所以啊，不能忽略任何一样。
1: 是没有好
0: 哎，
1: 的演员
0: 你
1: 更
0: 走
1: 不
0: 到
1: 行，
0: 今天我这个人谁唱一出戏，
1: 嗯，
0: 你只顾了凸显一个人，
1: 一个人那更不行了，
0: 是不是啊？我们
1: 是
0: 现
1: 就
0: 在
1: 戏就
0: 我
1: 弱
0: 们从事这个职业，
1: 了，嗯，
0: 回顾以来，
1: 嗯嗯。
0: 我们。戏曲啊，传统最有一句话，老
1: 嗯
0: 师们
1: 嗯
0: 是没有学问的，
1: 嗯，
0: 但是呢，很实际的。
1: 是
0: 不行，我要全梁上坝。
1: 哦，哎，朱老师解释一下，全梁上坝，
0: 全梁上坝，
1: 嗯，
0: 就是通通
1: 最好的，
0: 都要好的嘛。
1: 嗯嗯，真
0: 我们
1: 的，
0: 曾经大概啊，我刚进学校，
1: 嗯
0: 我48年进学校。
1: 嗯。
0: 空军大鹏剧团就拍了一部电影
1: 哦，梁红玉
0: 《
1: 吗？
0: 梁红玉
1: 嗯，
0: 》，那个时候就千挑万选，
1: 是，
0: 哎，跟我们感觉，哎呦，这个角儿应该谁是谁，不见得是对头，哎，要就是排的，就是当时，譬如说我们海元璋哈老师，他是。当家老生，
1: 是。
0: 结果韩世忠就不是他。
1: 嗯，是那个马荣祥马老师，
0: 马荣祥马老师，
1: 是，
0: 马荣祥马老师呢，实际上呢，
1: 嗯，
0: 是比马连良我们到现在看
1: 嗯，像啊，
0: 还要帅，还
1: 是
0: 要漂亮。
1: 是，
0: 他是他的亲侄子，
1: 对对，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哎，他的科班里头，
1: 嗯，
0: 他也是。当家老
1: 当家
0: 生
1: 老
0: 呐、啊，
1: 生
0: 但是
1: 是，
0: 呢，很知天命，
1: 嗯。
0: 哎，他感觉舞台上的造诣，
1: 嗯，
0: 哈元璋哈老师好像比他应该是头路，所以他都是二
1: 谦让，
0: 路，
1: 嗯，
0: 哎，这个互相
1: 是
0: 有谦有让，
1: 是，
0: 这个演头路的呢，
1: 嗯，
0: 也怎么讲，也有那个起了带领的效用，
1: 是是，
0: 也有责任呐、啊。你也
1: 对，
0: 别说啊，别，我看你一水，
1: 啊，对，
0: 对不对？你不是不错吗？我
1: 嗯嗯嗯，
0: 来，我叫
1: 是，
0: 你也不是这个样。
1: 对对。
0: 当然，这个过程我们也有听到说，好像这个老师不愿意啊，怎么的，是不是？但是就在公平正义上啊，就做到了公平正义，大公无私。
1: 是，其实有时候这个角色也要演员也要自己斟酌，要挑选，
0: 你
1: 对，
0: 唱得好，
1: 对，
0: 你扮相不好，
1: 对，
0: 你
1: 因为，
0: 扮相好，
1: 嗯，
0: 你那个基本功你都没有，是不
1: 是
0: 是？
1: 是，
0: 他要综合。
1: 对
0: 那
1: 对，
0: 秦腔呢？我们现在看到
1: 嗯
0: 这个主角，这个
1: 嗯，
0: 他就是这里面连那个管事有没有？管
1: 嗯
0: 事
1: 嗯，
0: 这里
1: 很有
0: 面，
1: 趣。
0: 哎，他任劳任怨，
1: 是，
0: 他就能发觉。孩子，你行，他叫
1: 嗯，
0: 那个主角，你去练私功。我跟
1: 对，
0: 你讲，我们的成长
1: 也是，
0: 也都经
1: 也
0: 过
1: 都
0: 了这个
1: 对，也都从那个私工里头，
0: 私功。那老师，哎，别人都问，那你干什么去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嗯。
0: 怎么上回我看着挺好的，怎么现在怎么走样了？对呀，我们都讲干嘛走样啊？我心里不舒服。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对等的待遇，有没有？这都是我们，或者所以一部戏啊，我们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部主角，
1: 嗯，
0: 哎，这个大陆好像直接叫主角儿，
1: 就叫主角，
0: 主角儿。
1: 嗯。

0: 角儿，对，没错，对，
1: 是不是？
0: 嗯，
1: 这个很有意义，
0: 是
1: 写进了我们艺术人生。
0: 嗯，
1: 哎，我没有很仔细的追，
0: 是
1: 东张西望，哎呦，我看看那样，哎呀，
0: 确实，
1: 果不其然，我们当初在学校的时候。这个经过就是这样，
0: 对，
1: 这个一看到，哎呦，我在剧团里啊，就被这么对待了，被忽略了，
0: 啊，
1: 又被高举了，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高低起伏，就这样，就跟这个人这个人的一生一样，
0: 嗯，
1: 人的一生一样，
0: 嗯，因为他在短短的这些几个小时内要演出这个一生啊，
1: 是，
0: 所以要很精简呢。
1: 他不对，他不是精简，
0: 嗯，
1: 他要选的很准确，
0: 是
1: 拿捏，对不对？
0: 对，
1: 那个他也有那个小说啊，
0: 嗯，对，我还想去买一本来看看上下集啊，哈哈，对，
1: 是上下集的，
0: 好像
1: 是，
0: 嗯，
1: 好，我到时候我借你看，
0: 你有看啊？
1: 我还没看
0: 哦，是、
1: 哎、
0: 其实中国的戏曲就是这样，那其实我们在看电影呢是整本整本的，可是在人在舞台上表演可以一折一折的，就这么一小折你也可以展现出这个整出的故事，这就是这个人来表演的这一个很微妙的地方。
1: 我跟你讲戏曲人生啊、
0: 嗯、
1: 有人就会讲
0: 嗯，
1: 这个戏你叫我唱全出啊、嗯、我还不够，
0: 嗯嗯，
1: 我唱念做打不够，
0: 嗯，
1: 但是你叫我演一折，
0: 嗯，
1: 刚好我那一折
0: 拿手，
1: 我那个条件我有，
0: 嗯嗯，
1: 就我们的武功四法
0: 是
1: 谁也不这么全，
0: 嗯嗯，
1: 我一个人在这里表演，
0: 嗯，
1: 当当的一看，哎呦，唱的很好啊什么的，
0: 嗯，
1: 只要当当的唱唱，你让几个人一出来，
0: 嗯。
1: 你会发觉旁边的人比你都强，
0: 个高，是、
1: 哎、比你
0: 气势都被把你压住了，
1: 长得比你漂亮，
0: 是
1: 长得比你俊，
0: 嗯，
1: 或者花脸长得比你魁梧。哎、我跟你讲，这个人呐、啊，所以、啊嗯、就是说人要谦卑，谦卑，有没有？
0: 有。
1: 哎，你取其一折，取其在某个阶段。该你是发挥的、
0: 嗯、
1: 你就尽情的发挥，
0: 是
1: 不干嘛你也要懂，你也不要在那里恨天高、
0: 嗯、对对，这个主角里头就有一个就是李慧娘，
1: 李慧娘，
0: 对，他就说了，他一个会喷火一个不会，对，一勤而会，所以让他们俩换，其实我那时候看那一场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也蛮好的。
1: 我跟你讲
0: 就是朱老师讲的，你哪个强就上就表演哪个，嗯，
1: 我们从小
0: 嗯
1: 唱做带道嘛、嗯、
0: 是
1: 最好的时候，
0: 嗯，
1: 是分，
0: 嗯，
1: 谁嗓子好
0: 谁
1: 做债
0: 啊，
1: 谁身上漂亮
0: 做道马
1: 去唱道马，
0: 嗯，
1: 为什么，
0: 嗯，
1: 你看现在这个，因为像侯许瑞侯大师，
0: 嗯，
1: 有人就说他嗓子不好，
0: 嗯，
1: 哎，这不是让你来听戏的，
0: 让你
1: 来
0: 看
1: 戏
0: 的，
1: 看
0: 戏的，对，嗯，这样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呢都能在舞台上表现，是吧？
1: 但是啊，
0: 嗯，
1: 舞台上啊，
0: 嗯，
1: 没从来没有这么公平，这么多机会给人。
0: 是
1: 啊，我们的花脸叫十全大面，
0: 是
1: 金少山。
0: 嗯嗯，
1: 当他唱得好的时候啊，
0: 嗯，
1: 他身上他就随便了，
0: 哦，
1: 蹦。邓仓，
0: 嗯，
1: 他就过去了，
0: 哦，
1: 他不靠这个了，
0: 哦哦，
1: 曾经有说，
0: 嗯，
1: 金少山，
0: 嗯，
1: 最后也要唱钟馗嫁妹，
0: 嗯嗯嗯，
1: 翁某红帮他本子都写好了，
0: 嗯、
1: 哦、哎，钟馗嫁妹一般现在演都是花脸或者旦角小生，
0: 嗯，
1: 妹妹为主、
0: 哦、是
1: 金少山那个本子，
0: 嗯，
1: 里面是钟馗有妈妈，
0: 哦，就是整本的了，
1: 不是就是全本的嘛、
0: 哦、
1: 人家给他写好了，
0: 是
1: 这找人怎么编排他自己也琢磨了，
0: 嗯，
1: 但是他躺在床上抽着大烟、
0: 嗯、
1: 怎么他都不唱了，
0: 啊、哦、是
1: 为什么呢、
0: 啊、
1: 连那个李多奎帮他演那个妈妈，
0: 嗯、哦、他都不演，
1: 都是一个最好的搭配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他
0: 是、啊、
1: 他可能啊他吊金龟啊佘太君也

0: 这么有一场叫望子，
1: 哦，
0: 哎呀，儿子去进
1: 考，是是，
0: 你看到没有？
1: 嗯，
0: 就由这个你看来，
1: 嗯，
0: 因为金少山已然发迹了，
1: 哦，
0: 他都够了，他何必这么累啊？

0: 这样的腿，照样抬梯，马烫的那个染口，
1: 染口
0: 正
1: 靴子是
0: 正正拆，正正啊拆起来，
1: 嗯，确实。
0: 太有人讲，
1: 嗯，
0: 那个这个戏啊，
1: 嗯，
0: 太满了，
1: 哦，
0: 跟艺术一样，
1: 嗯，
0: 一幅画，
1: 嗯，
0: 一幅字，
1: 嗯，
0: 尽缺墨笔。他那个地方，哎呀，那笔啊，
1: 嗯，
0: 要是那么一点就好了，
1: 嗯，
0: 哎，就跟我们演出戏，哎，
1: 嗯，
0: 故意到那个地方，哎呦，我那么闪了一下，哎，对，让你去挑，
1: 哇，
0: 哎，要不然十全十美啊，
1: 啊，是，
0: 哪有尽如人意的十全十美啊？
1: 哇，
0: 是不是？
1: 是，
0: 我跟你讲，这个主角儿。
1: 嗯，
0: 正好，
1: 嗯，
0: 就说出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
1: 嗯，对，是就是人生的悲欢离合，
0: 七情六欲，悲欢离合，
1: 对，
0: 这个高过天，
1: 嗯，
0: 跟把你打到十八层地狱，
1: 是
0: 被忽略的，
1: 嗯，确实，
0: 有没有自己怎么样去练那个私功，
1: 嗯嗯，是
0: 在争这个角色上这个拿捏什么的，
1: 嗯。
0: 人性啊，什么人情啊，
1: 嗯，
0: 通通在里面。
1: 确实啊，对，这我们从小这么经历过，所以看了以后更有那份情感。
0: 戏剧人生嘛，
1: 对，
0: 戏剧人生真的是这样的。
1: 嗯，确实，
0: 真的 是,
1: 真的是学在某一个行当，任何一个行当跟工作都是一样，
0: 是
1: 一定要坚持努力。对，
0: 对，我跟你讲。我们从小学演红梅阁，
1: 嗯，
0: 已经是杜夫人杜婆教的
1: 哦，哦，
0: 这么精彩了，
1: 嗯，
0: 没有吐火这个事儿，
1: 是
0: 那个
1: 拿的火把，
0: 哎，廖云中
1: 对
0: 走上，
1: 嗯，
0: 三更时分把谁杀了，
1: 是，
0: 然后那个演那个裴顺清的，
1: 嗯。
0: 前面是小生
1: 啊，
0: 哦，A B 角，
1: 嗯，
0: 张富春张哥跟杨丹丽杨姐，
1: 哇，
0: 用什么？
1: 嗯，
0: 那个裴顺清要穿火圈，
1: 嗯，
0: 穿火圈，
1: 哇，
0: 那个派儿都没有上，
1: 哦，
0: 没有鬼路，
1: 嗯，
0: 没有派儿，
1: 哦，
0: 哎，他鬼路像活捉三郎一个人
1: 像，嗯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人家后来唱王奎富贵音呢，啊，
1: 嗯，
0: 又判官引路
1: 啊。
0: 判官小鬼
1: 是
0: 加上，
1: 嗯嗯嗯，
0: 加上
1: 对对对，
0: 交鬼音，
1: 嗯，
0: 有没有，
1: 嗯？
0: 所以这个戏有无限的创嘛，
1: 真的很好看，
0: 好看是不是啊？哎，所以秦腔，
1: 嗯，
0: 这也证明他这个底蕴也够啊。
1: 是，确实，所以说中国的戏曲真的是，耐人寻味啊，一定要好好的琢磨。
0: 这个，我看完这个，
1: 嗯，
0: 看了几篇。有人讲啊，
1: 嗯，
0: 就像你说我要去看看那个书，
1: 嗯，
0: 那个书啊也是一个也是得奖，
1: 是
0: 也得奖了，
1: 是
0: 叫什么奖呢，
1: 嗯，
0: 是第十届还茅盾文学奖，
1: 哦，对对对是，
0: 但是我想哈，
1: 嗯，
0: 你如果看了这个戏了，
1: 嗯，他们是说你要先看书再看戏，对。
0: 其实我讲，你先看戏再看书一样。
1: 是。
0: 你我们反差的来，
1: 对，
0: 反思的来讲，
1: 对。
0: 哎，这个张艺谋怎么能抓得住这么多的重点？
1: 嗯，这就是他拍戏的经验嘛，人生的
0: 阅历。如果你要看一本书，
1: 嗯，
0: 它是上下集，
1: 嗯。
0: 你可能到时候会讲，哎呦，那这些就
1: 太长了，
0: 这些就不要讲了。
1: 嗯，
0: 莫如那个样。
1: 嗯，
0: 所以现在呢，这个张艺谋是导演是吧？
1: 是。
0: 相反的那个文著作者叫什么？陈岩。
1: 对。
0: 两个人相得益彰。
1: 嗯。
0: 当初的时候，可能他们两个人要是在研究的话，也会讲，哎呦，那个点你不要给我删掉啊。那一点你不要，那个没什么嘛。
1: 其实好像是说张艺谋是制作人，对。
0: 对，制作人，他就
1: 导演可能还有好几位，
0: 包括那边连主演啊，
1: 嗯，
0: 那几个主演都是老戏骨啊。
1: 是啊，真的。

0: 的
1: 是，是不
0: 是？
1: 他能给的眼神这个样，
0: 真的。
1: 基本上，我看演主角那个叫什么？
0: 张什么毅啊？
1: 张
0: 嘉
1: 译，
0: 张嘉译，
1: 多少戏演的好啊？
0: 是啊，是啊。
1: 是不是？
0: 是，
1: 居然他有打鼓佬那个，你看跟真的一样。
0: 对，
1: 换句话，他也许
0: 他们都
1: 在
0: 练，
1: 他
0: 在
1: 人不是，
0: 他们要演这出戏都在那个
1: 都是
0: 练了，
1: 都是
0: 半年
1: 北京人艺出来的演员，
0: 是啊，
1: 他都有这个基本功啊。
0: 是的，是的，哇，今天跟朱老师聊得很愉快，可是呢，不知不觉我们的时间呢又到了，
1: 我们岔题了，我们下次再来把这个补回来。
0: 是，
1: 好不好啊？
0: 那接着呢，我们要为您播放好听的戏，我们梨园话絮与您下
1: 周再
0: 见。接着呢，要为朋友您播放呢这出《状元梅》，是民国78年的时候呢，这个文艺季，这个由阎兰静演姐，然后带领的这个复兴剧校剧团的演员有曹富勇、叶富润，然后张富年、朱露豪、丁阳士，还有齐富强、齐哥，张华林，还有等等李中坚和毛富奎他们所演唱的这一出《状元梅》，非常的好听，请朋友您慢慢的来欣赏。

看活路军情，起来讲。

0: 真谈。
1: 师太探马报道，今有宋王带领柴郡之新归设猎，看他带兵不多，我们将他们擒住，纵与韩驸马，岂不大功一件？狼哥，
2: 有
1: 回长去这

我就放你天的光。

0: 老婆惊了，你是何臣之子，哪家之后发，爹爹不龙官去定山王，小娘不婚隐退，小爱卿将长就驾，真乃大功一件。
1: 明日白日再一探探。
0: 君之被班车落去，只恐凶多吉少。万岁，但放宽心，调将持马打九军。好好好，只要你将军持九回，不忘亲口许婚，回朝招亲。
1: 多谢万岁。快快快
0: 来，有了。未尝

放掉你国的成功。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